0: 车速正常通过。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1: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5: 早安，
3: 青海。早安。
1: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6: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7: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8: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7: 巍峨的昆仑山，苍茫的三江源与壮阔的青海湖共同构成了青海山宗水源的万千气象。作为连接东西、沟通南北的民族走廊和战略通道，青海自古便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活跃舞台，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区域。
8: 最近，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物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圆满落幕，其中多件一级文物是首次进京亮相。展览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主线，深度挖掘青海丝路文物与瞿昙寺历史文化遗产，讲述600多年汉藏交融的历史史诗、艺术瑰宝与时代内涵。

0: 的地理坐标。
1: 步入展厅，出自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的舞蹈纹彩陶盆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这件文物出土于青海省同德县宗日遗址，为细泥红陶质地，外壁会有三道平行弦纹，内壁会有两组手拉手群舞的人体图案。众人手挽手舞蹈的形象是史前彩陶和岩画艺术中较为常见的主题，它不仅是先民的舞蹈艺术，也是一种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仪式活动。
0: 在新石器时代，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化自东向西拓展渗透，形成的彩陶之路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更被视为丝绸之路的前身。同德宗日遗址就是其第二波向西拓展中南道上的重要代表。
1: 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上游流域开启了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青铜时代，记起的卡约文化、诺木红文化颇具代表性。展柜当中，一件出自西宁市鲍家寨的卡约文化弦纹人字纹铜历向观众讲述着这段历史。
0: 历是中国青铜时期主要的吹器之一，它有三个中空的足，便于吹煮加热食物，流行于商代到春秋时期。展览展出的这件青铜历，其形制受早期商文化影响明显，是早期商文化影响到青海地区的重要实物见证。
1: 此外，一对出自都兰县夏尔雅马可布遗址的青铜小牦牛也颇为引人注目。这对小牦牛造型简单利落，栩栩如生。而在他们出土的夏尔雅马可布遗址当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源自西亚的麦类作物和马、牛、羊。欧亚草原风格的铜杆头饰，中原及北方地区的蜀彩陶漆器，南亚大陆的红玉髓珠，西太平洋到印度洋暖水区的海贝，这些汇聚了多元文化因素的丰富遗存，生动再现出青海这一时期的历史场景。
0: 步入隋唐后，青海与中原的交往更加紧密，展出的唐代皇帝宝相花刺绣鞍鞯出土于都兰县热水墓群，以黄绢为地，用白、棕、蓝、绿等色线以锁绣针法绣成，图案基本元素是唐代流行的宝相花，花瓣呈桃形，瓣内有蕾，四瓣相互连接，极为华丽，是唐波友好往来的实物见证。同样出自热水墓群2018穴位一号墓的唐代镶绿松石金链，更是盛唐金银工艺的巅峰之作。它融合了中原宫廷工艺、吐蕃宝石镶嵌技术以及中亚金属编织风格，是这里多元文化交融的缩影。
1: 河湟谷地是高原之上的一片绿洲沃野，更成为农耕文明在高原的重要落点。这里地处中国西北农牧交界地带，历史上中央政府对这个地区，包括河湟以西的青海地区以及再往西的西藏地区，采取了诸多因俗而治的办法。
0: 矗立在河湟谷地的瞿昙寺，正是这片山河所孕育出的独特文化结晶。瞿昙寺位于海东市乐都区，明初高僧桑杰扎西，也就是三罗喇嘛，以其威望为书招降罕东诸部，促成了青海罕东诸部陆续归附。为表彰他的这个重大贡献，明太祖朱元璋为其所建寺院亲赐瞿昙寺额。
1: 此后，明代多位皇帝多次下诏扩建寺院，并不断颁赐敕谕及各类佛像法器，瞿昙寺恢弘壮丽，汇聚当时的地方建筑特色和远在北京的皇家建筑风格，成为明代河湟地区最具代表性、最大规制、最负盛名和最具影响力的皇家巨刹。
0: 瞿昙寺整体布局体现了对称之美，它严格遵循明代皇家宫廷建筑中轴对称的格局，由前中后三进院落组成，中轴线上依次是山门、金刚殿、瞿昙殿、

0: 宝光殿、龙国殿，两侧建有东西御碑亭、护法殿、三世殿、小钟鼓楼、配殿、香去塔、大钟鼓楼、回廊以及抄手斜廊，与北京故宫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有高原小故宫的美誉。
1: 瞿昙寺的建筑风格是它作为汉藏文化交流桥梁最直观的体现之一。这里的很多建筑细节，比如斗拱形制、门扇隔窗的簇六雪花纹、屋顶稳兽等等，均与明代官式建筑城市一致，展现出皇家风范。同时，瞿昙寺的建筑当中还融入了藏式元素，寺内分布着四座藏式白塔，带有地方特色的岩木装修等，不仅是艺术上的创新，更是汉藏文化相互借鉴、彼此包容的生动写照。
0: 光彩夺目的明永乐款鎏金铜观音菩萨像是展厅里的明星之一。这尊通高 1.46 米的造像，头戴藏式五叶宝冠，发髻高束，面容呈现汉地审美的圆润和安宁，是国家一级文物。造像连坐前沿以汉、梵、藏三种文字书大明永乐年诗，汉字顺序也顺应藏文书写习惯，从左向右书写，体现出明代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的尊重和当时汉藏文化的交流交融。
1: 此外，明代茶马互市的国家信用凭证金牌信符，碑刻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汉藏对照表述的玉制瞿昙寺碑复制品等重磅产品也在展览中亮相，它们是历史上中央政权与边疆民族生动连接的重要见证。
0: 壁画是瞿昙寺的另一个重大特色，寺里现存明清时期回廊和殿堂壁画总面积超1500平方米，其中约80%是明代壁画，是珍贵的明代永宣时期代表性壁画作品。这些壁画严格遵循藏传佛教造像规范，又巧妙融入汉地铁线描和青绿山水技法，风格上承宋元，下启明清，有前有敦煌，后有瞿昙的美誉。
1: 展览展出了大量1:1复原的精美回廊壁画与殿堂壁画描摹本，一边是绘有汉传佛教僧侣形象的韦陀，旁边是藏传佛教壁画中的守护法神，人物相貌中有中原人物的清秀，衣纹则有藏传佛教画作的线条特点，背景继承了宋代山水画的传统，清代卜绘又可见唐卡艺术的技法。徜徉在展厅中宏伟的壁画之间，观众可以在矿物重彩与贴金工艺的结合当中，品味兼具中原工笔传统与藏传佛教造像审美的独特风格。
0: 如果说壁画临摹呈现出的是凝固的传统，那么展览配套的 VR 深度沉浸体验，则为观众带来了生动鲜活的文化体验。带上 VR 设备，跟随虚拟 IP 的云谷像的引导，观众就可以漫游瞿昙寺，访紫禁城规制龙国殿组群建筑，完整保存的明代抄手斜廊，近距离观赏品鉴壁画细节。在体验中，观众跟随引导穿越山河，步入古寺，与明代画师隔空对话，参与壁画修复，以数字科技打破时空壁垒，感受文化遗产的鲜活生命力。
1: 此外，展览还通过展板和影像资料，生动呈现南山射箭、瞿昙花儿寺等非遗项目的历史传承与当下发展。以民歌形式即兴对唱、抒发情感的瞿昙寺花儿会，和如今已经成为连接当地社区、增进民族间了解重要社交礼仪的南山射箭，共同书写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活化传承。
0: 丝路未远，瞿昙恒光。历经600多年的风雨，瞿昙寺依然以其独特的建筑、璀璨的壁画和厚重的历史，屹立于青藏高原。 从新石器时代的质朴舞姿，到隋唐华丽精美的刺绣饰品，再到汉藏交融的造像建筑，展览以文物壁画为载体，讲述着青海这片壮美天地间跨越时空的文明长卷。当观众走进展厅，不仅见证着一段文明交融的历史，更在多元文化交汇中感受着中华文明澎湃深沉的力量。
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3: 安全知识需牢记，
4: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5: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6: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7: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8: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9: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0: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11: 西宁市
12: 为火，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3: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3: 早安青海，
14: 早上好，
13: 青海早安。
12: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3: 早安青海，
1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15: 聚四面民生，
16: 会八方民情，
15: 民生好新闻
16: 尽在民生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0: 为全面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全省青少年的科学素养，夯实科技创新后备人才教育基础，9月8号，2026年青海省大手拉小手科普报告会活动在西宁市小泉小学正式启动。
1: 本次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由青海省科学技术馆主办， 9月8号到11号，由省外五名专家学者组成的巡讲团将奔赴西宁市、海东市、海南州中小学，开展30场科普报告。报告内容涵盖火山的故事、航天事业和科学家精神、航空器的设计等。专家们将深奥的科学原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知识，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
0: 9月8号，省林业和草原局部署启动全省第35届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系列活动。这次活动以打击非法盗猎行为、护航高原生态安全为主题，坚持普法宣传与专项整治同步推进，线上线下双向发力，全方位筑牢野生动物保护法治防线与社会共治体系。
1: 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规定，每年9月为我省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宣传活动重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及配套政策文件，精准解读法条内容、执法标准和保护规范，面向社会群众、经营主体、基层从业者开展精准普法，切实提升全社会野生动物保护法治意识和科学认知，不断夯实野生动物保护的群众基础。
0: 截至8月31号，今年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分公司新能源发电量达8.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5%。清洁替代项目发电量、节气量同比分别增长30.1%和76.8%，累计减碳4.6万吨，项目整体实现盈利。这一数据表明，青海油田在绿色转型中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规模和效益并重的发展思路初步显现。8.1亿千瓦时绿电的达成，意味着青海油田在新能源规模化发展上迈过重要节点，而项目整体盈利则验证了清洁替代路径的经济可行性。
1: 9月8号，第一届青海省文明乡风大会发布《青海文明乡风建设10佳案例》，聚焦移风易俗、文化惠民、基层治理、非遗传承、体育赋能、社区服务等领域，集中展示我省各地涵养文明乡风、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创新实践，为青海乡风文明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0: 10佳案例兼顾城市社区、农业乡村、高原牧区的不同场景，既有制度机制的创新，也有基层群众的自发探索，有的破解人情攀比、大操大办的陈规陋习，切实减轻群众经济负担，有的创新流动服务、数字传播载体补齐公共文化短板，有的依托特色民俗、非遗、体育资源厚植文化根脉，有的聚焦异地搬迁社区，坐实一老一小普惠服务，推动实现治理效能和乡风涵养双提升。
1: 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表示，将以10佳案例为示范标杆，组织各地学习借鉴典型经验，因地制宜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持续破除陈规陋习，厚植崇德向善民风，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注入强劲精神力量。
0: 最近，海东市正式全面开展工业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便民服务工作，面向辖区工业企业推出一系列免费信用服务，这项服务已经覆盖26家工业企业。这次便民服务中，服务机构将为企业提供一站式专业化信用支撑，内容包括普及信用专业知识，指导企业搭建信用管理组织架构，开展全面信用状况诊断，进行信用风险预警提示，并对失信行为提供信用修复辅导，同时协助企业入驻新华信用平台，指导完成3证1牌申领，定制企业专属信用名片，并配备常态化服务的信用管家，简化信用管理流程，助力企业降低经营风险。
1: 9月8号，山海同心益润高原京黄两地文艺交流活动在青海省黄南州举办。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天津与黄南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以文艺为纽带，架起山海连心桥，绘就民族团结和谐画卷。
0: 这次

0: 活动秉持结对子、重文化、传记忆、促交融的理念，设置作品创作分享、原创节目展演、舞蹈工艺教学、艺术家同台汇演四大板块，推动天津优质文艺资源扎根高原，浸润民心。
1: 活动现场推出《青海又见他》《壮美黄南是我家》两首原创主题歌曲。2024年，天津市文联组织骨干文艺工作者深入黄南采风，把本土人文风物凝练为动人旋律。活动中，倪英海、王伟洲、石浩等主创人员分享采风经历和创作理念，解读作品《守望相助》民族团结的精神内核，彰显文艺工作者扎根基层、以艺赋能的责任担当。
0: 9月7号，强基工程村歌嘹亮全省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专场展演在海东市乐都区精彩上演。展演节目包括西宁市文联强基工程创作的原创歌曲，西宁、海东、海南文联推荐的村歌嘹亮全省展演节目。整场展演题材丰富，体裁多样，地域特色浓郁，涵盖了花儿、民乐表演、戏曲、曲艺等多种类型，生动展现了我省多民族交融、非遗文化魅力、融入乡村巨变的崭新故事。
1: 本次专场展演是落实强基工程文艺志愿服务赋能精神文明建设和基层治理行动2026到2030年实施方案的具体实践。依托强基工程结对帮扶工作机制，省市州各级文联强化上下联动，统筹基层文联力量，聚焦村歌队、民族乐队、舞蹈队、小剧团等活跃在基层的各类文艺社团组织，通过结对帮扶培育一批具有乡土特色、充满正能量的优秀乡土文艺团队，搭建百姓春晚、村歌嘹亮基层文艺展演平台，把文艺工作振兴下沉到乡村一线，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
0: 9月8号到10号，环青海湖游牧文化海北冈察生态保护实验区活动展示暨2026年全集乡第十届浪漫全集文化之乡文化月系列活动在海北州冈察县全集乡圣泉湾景区开幕。
1: 活动以共建四色家园、绘就全集新篇为主题，让全乡各族人民欢聚青海湖畔，通过民俗展演、传统竞技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更续游牧文化根脉，凝聚共建四色家园的奋进力量，奏响生态保护、民族团结、乡村振兴、互促共进的时代篇章。
0: 这次文化月活动既是全集乡深耕本土文旅资源的生动实践，也是以文化赋能基层治理的重要载体。下一步，全集乡将持续用好环青海湖游牧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文体活动，持续深耕浪漫全集文化之乡品牌，以文化力量凝聚人心，助推生态保护、民族团结、乡村振兴协同发展，为建设四色家园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能。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8: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9: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0: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9: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0: 早安青海，
9: 早安青海，
10: 每天新出发。
9: Good morning, 青海。
10: 早安，青海。
11: 早上好。
10: 青海，早安。
9: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0: 早安，青海。
9: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0: 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2: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13: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4: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15: 眼睛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6: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枸杞当饲料，鸡蛋论个卖。在海东市民和县新民乡下山村，记者目睹了这个新鲜事儿。走进下山村蛋鸡养殖场，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酸甜味儿。只见饲养员正在把发酵过的枸杞拌入饲料。
1: 在远处的分拣车间里，传送带匀速转动，工人们将一枚枚粉壳鸡蛋仔细挑选装箱。机器在蛋壳上精准打印品牌名，箱体上名状元红枸杞鸡蛋几个字格外醒目。养殖场负责人李树德告诉记者，一棚鸡一天能吃掉6吨饲料，饲料当中科学配比了海西州的诺木红枸杞。
0: 这些枸杞经过筛选发酵处理后，按比例掺入基础饲料，基础料都购自当地的玉米和豆粕配制而成，添入枸杞相当于给饲料做了升级。普通蛋鸡饲喂多以能量和蛋白为主，枸杞的加入让鸡群采食后精神状态和蛋壳的色泽都有可见的变化。
1: 枸杞喂鸡究竟图什么呢？面对记者的疑问，李树德解释说，养殖场目前有 80% 的产量仍然是普通鸡蛋，靠走量满足日常市场的需求，剩余的 20% 是枸杞鸡蛋，专门瞄准中高端消费群体。
0: 今年开始，养殖场把枸杞蛋鸡作为主推方向，并且请来了专业机构检测。检测报告显示，枸杞鸡蛋的几项关键指标比普通鸡蛋高出一倍。目前品牌已经注册，线上渠道铺开，产品覆盖全国。消费者通过电商平台下单，隔天就能收到新鲜的枸杞鸡蛋。
1: 下山村的养殖场是乡村振兴的扶持项目，总投资1270万元，2021年十月动工，2022年投产。目前有标准化的鸡舍、蛋库以及有机肥加工车间，产蛋率稳定在90%以上，每天产鲜蛋2.9吨，按月算，现在产量可以达到78.3吨，全年可以突破1000吨，经营收入接近940万元。
0: 在相隔10公里的松树乡家人村，另一座同样规模的养殖场也初显成效。项目占地1.23公顷，总投资1567.5万元，于今年1月投产。李树德介绍，他们对两座养殖场的饲料采购、饲养管理、鸡蛋收集、分拣发货等环节建立了台账，同一批鸡哪个吃了什么配方，当天产了多少蛋，都能倒查溯源。
1: 记者在鸡舍门口换上白大褂，戴上脚套，经过消毒通道之后进入生产区，看到喂料、饮水、通风、光照、鸡蛋清分各环节均操作规范。鸡舍的温度常年适宜，光照按产蛋周期精准调节，饮水线定时冲洗消毒。
0: 鸡蛋采收后就立刻送入分拣车间，分别经过清洗、烘干、光拣、称重、喷码、包装等工序，全程不落地。仓储区、加工区和养殖区隔开，防疫隔离非常严格。外来车辆和人员进场必须消毒，管理制度上墙，定岗、定责、定标准，厂区井然有序。
1: 此外，记者还在现场看到，给水、鸡蛋、温控、除粪等工序全部由自动化智能系统包办。工人在中控室就能查看到鸡舍的温度、湿度、通风和喂料情况，既省人工又提效率。截至3月底，两座养殖场已经累计产销鸡蛋62吨，实现产值43.4万元。
0: 李树德告诉记者，两座养殖场都采取第三方承包经营的模式，每年向村集体缴纳60万元承包费，2026年度的款项年初已经全额到账。对于一个山沟里的小村庄来说，60万元集体经济的收入可不是小数目，这笔钱将用于基础设施维护、公益岗位补贴和困难群众帮扶， 让全村人实实在在感受到产业项目的好处。
1: 养殖场蓬勃发展，也激活了乡村人气。两大厂区现有固定职工12名，业务经理、饲养员、销售人员、生产人员、后勤管理员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在民和县城一间60平方米的工作室里，一支由8名年轻人组成的线上运营团队为养殖场注入青春活力。团队成员孙启福大学毕业之后在外务工，得知村里养殖场招聘拍摄剪辑人员，毅然选择返乡创业。
0: 这支青年团队专职开展短视频设置、直播带货和线上客服工作，镜头深入鸡舍、饲料车间、鸡蛋分拣线，把养殖全过程直观透明地呈现给消费者。枸杞喂鸡的短视频收获了大量关注，订单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而来，单日发货量最高可达上100单。
1: 养殖场积极连农带农，与本地农户签订帮扶协议，免费提供鸡苗遴选、饲养防疫、鸡蛋保鲜等技术服务，定期上门指导或者集中开展技术培训。鸡苗、饲料由养殖场集中统一采购，拿到厂家优惠价格。有机肥车间生产的肥料以特惠价格供应给签约农户，在册农户及其家属享有就业优先权，饲养、分拣、加工、后勤等岗位优先吸纳村民务工。
0: 下山村的村民李正恩深有感触地说，他本人统筹管理养殖场，一家人全部实现了就地就业，全家的月收入较过去翻了数倍。这套联农机制让周边农户既能拿到土地流转租金，又可以就近务工赚取薪金。不少农户依托养殖场的技术、饲料支持，在家中发展小规模养殖，产出的鸡蛋由养殖场统一回收，构建起了场带户利益共同体。
1: 养殖场的粪污资源化利用也是一大亮点。每日产生的3吨鸡粪做到不落地、不露天堆放，统一收集运送至有机肥车间，经过发酵、翻堆、腐熟等工序加工成颗粒有机肥。有机肥供给签约农户用于玉米、蔬菜种植，减少化肥投入，降低种植成本，形成养殖、加工、种植绿色循环产业链。厂区没有传统养鸡场的浓烈气味，只有发酵车间淡淡的泥土气息。
0: 放眼未来，养殖场已经谋划提产提质，蛋鸡存栏规模由50000余提升到100000余，同步建设有机肥深加工项目，持续延伸产业链，带动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一枚枸杞鸡蛋从下山村的饲料车间到自动化分拣线，再搭乘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小小的鸡蛋背后，既是特色养殖业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更是海东依托乡村振兴项目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户增收的鲜活缩影。
1: 金秋时节，走进海东市循化县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派鲜活的田园景致映入眼帘。道路两旁，一行行杏树错落挺立，枝叶繁茂，满目青绿。成群的土鸡穿梭在树荫之间，悠闲的觅食嬉戏，浓厚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
0: 黄河菜篮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小军笑着说，去年在原有野生杏树的基础上，嫁接了红太阳杏、李广杏以及西梅等新品种，丰富了林果品类。今年又在林下养殖了500多只鸡。
1: 过去，园区的杏树林长期依靠单一果品种植维持发展，林下的土地大多处于闲置状态，杂草丛生，虫害频发。林地资源没能充分地释放价值，产业结构单一，收益 增长缓慢。如何盘活脚下的土地，走出一条兼顾生态与效益的发展路子，成为园区一直在思考的课题。
0: 立足得天独厚的林果资源，今年以来，园区跳出了传统种植的固有思路， 积极探索林下经济发展新模式，大力推行杏树林下生态养鸡，打造种养循环一地双收的立体农业，让闲置林地变身富民宝地。
1: 林间散养的土鸡每日在开阔的果园里活动奔跑，这种养殖模式让肉质更加紧实鲜嫩，风味浓郁自然，受到不少的消费者喜爱，产出的土鸡蛋更是常常供不应求。马小军介绍说，如今我们养殖的母鸡每只售价可以达到140元，品种鸡和公鸡每只达180元，土鸡蛋一颗收2元。每到6月到8月的浪山季，前来游玩的游客很多，每天都有不错的收入。
0: 林下养殖，树上挂果，四季都有收益。这套绿色循环的发展模式让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相得益彰。林间丛生的杂草，自然繁衍的昆虫成了土鸡天然的食粮，有效减少了人工饲料的投入，降低了养殖成本。土鸡觅食的同时啃食杂草，捕食害虫，也减轻了果树病虫害，农药除草剂的使用量都下降，而鸡粪经过自然腐熟，又化作滋养杏树的有机肥料，不断改善土壤条件，助力果树茁壮成长，结出品质更佳的果实，形成鸡吃虫草护杏林，粪肥养树促丰产的良性生态循环。
1: 在林下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温室大棚里也是一派丰收的景象。占地2万平方米的联动温室

0: 室内，一颗颗红艳透亮的树莓挂满枝头，迎来成熟采摘季。承包户柳延秀告诉记者说，园区收获的树莓大多加工为冷冻果，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他说，园区建有配套的冷冻库，果子采摘完毕就立刻分装入库保鲜，最大程度保留鲜果的品质。
1: 树莓的采摘从七月一直延续到十月底，漫长的采收季也为当地群众创造了就业务工的机会。每到繁忙季节，大庄村村民韩如古雅就来到大棚参与采摘分拣工作，在家门口挣上一份收入，补贴家庭的开销。
0: 一边深耕特色种植，一边擦亮农旅底色。今年园区把紧邻黄河的一片开阔陆地重新规划，尝试更多灵活多元的经营方式。一部分土地用来试种菜苔等高原冷凉蔬菜，依托当地冷凉的气候优势培育新的特色农产品，另一片区域则打造成充满烟火气息的共享菜地。
1: 马小军说，共享菜地是今年正式试验的新项目，以后游客可以在这里租一块小地，亲自下地播种管护，体验农耕采摘的乐趣，也可以全权委托园区打理，由工作人员负责耕种养护，等到作物成熟随时过来采摘。同时，今年年初规划的月季花拱门、紫藤花长廊已经开始搭架，藤蔓正缓缓地舒展生长，等到明年春天，这里又将添上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0: 从单一种果树到林下的种养共生，从温室果蔬培育到共享农田观光长廊的打造，黄河采蓝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正在一步一步挖掘土地的潜力，不断丰富农业产业业态，不固守老路子，大胆尝试新办法，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把田园风光变成发展红利。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起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6: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7: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8: 跟随九八九，
7: 跟随九八九，
8: 边走边听，
7: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第五次中国太平洋岛国执法能力和警务合作部级对话8号在北京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

0: 部长王晓红与瓦努阿图内政部部长纳珀特担任共同主席。王晓红在主旨讲话中指出，中国太平洋岛国执法能力和警务合作部级对话机制建立四年来，双方互信根基不断筑牢，培训交流走深走实，执法合作务实有效，警心民心相知相通，为促进地区繁荣稳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1: 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和太平环岛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深化部级对话机制建设，坚持因国施策拓展培训领域，坚持需求导向提升合作质效，坚持互学互鉴织密警心纽带，坚持开放包容加强多边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0: 在湖南长沙，漫长的历史层层叠印在街巷之间，湘江北去，麓山巍巍，三千多年城名未改，城址未迁，岳麓书院弦歌不绝，马王堆汉墓尽述汉时风华，太平街、朝宗街的麻石路循着古城的肌理延伸，走出老街古巷，博物馆、文化馆、非遗工坊为古老文化打开了新的入口。近年来，长沙持续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深厚的文化家底正通过新的保护方式、参与方式和传播方式融入现代城市生活。
1: 长沙的文化味道吸引了许多远道而来的外国友人，他们中有的在千年书院里潜心治学，有的用近20年的时间感知传统文化如何走进日常，还有人拿起手机用海外年轻人熟悉的方式讲述长沙，他们的经历为观察一座千年古城如何守护文脉、延续文脉提供了新的视角。
0: 文脉更续让千年书院弦歌不绝，学达幸天为了岳麓书院讲堂上悬着的这块匾额，美国学者戴彼得和他的团队反复推敲了几个小时，如果直译四个字的中译英并不难，难的是怎么让不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读者也能领会其中深厚的哲学意味。他说，在中文语境里有些深意不言自明，中国读者完全能心领神会，但是一旦译成英文，就必须把藏在字词背后的思想讲清楚。
1: 这样的切磋琢磨是戴彼得的在岳麓书院工作的日常。2017年来到长沙之后，他进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学系任教，研究明史，并带领团队翻译岳麓书院学规、岳麓书院志等文献。因在促进中外学术交流中的突出贡献，他先后获得湖南省潇湘友谊奖和2024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
0: 长沙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的媒体艺术之都，长沙不断拓宽国际传播渠道，越来越多在此生活学习的外国青年受聘成为国际传播推荐官，参与到城市故事的讲述中。获聘长沙天心区国际传播推荐官的黄佩桦就是其中之一。他说，对自己来说，这个机会非常宝贵，意味着能够接触到旅游攻略之外的长沙。比起完成一次拍摄，他更愿意去寻找那些让自己感到惊喜的细节，一家小店，一种地方风俗，一项年轻人正重新喜欢上的传统技艺等等，这样的细节常常比宏大的地标更容易得到海外网友的回应。
1: 暮色漫过岳麓山，书院的最后一堂课刚刚结束，湘江对岸老街次第亮起灯火，灯下有人读书，街边有人练拳，有人正在镜头前把一段寻常巷陌的故事讲给远方的朋友。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度，说着不同的语言，都从这座古老城市的文脉当中汲取养分，并为它注入新的活力。经年的文化传统也在这样的日常当中延续下来，被更多人看见、喜爱和守护。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7号说， 美国对古巴实施的贸易禁运已造成创纪录的经济损失。罗德里格斯当天在发布会上发布了关于2025年3月1号到2026年2月28号美国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的报告。报告显示，这期间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禁运造成经济损失达 80.833 亿元，创历史新高。
1: 罗德里格斯表示，美国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加剧了古巴贫困家庭实际收入的下降和生活成本的上升。此外，能源供应的限制和对航运公司的威胁也破坏了水电供应及其他公共服务。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8月25号，美国政府联邦政府记事公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于8月20号签署的总统令，把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再次延长一年，至2027年9月14号。对敌贸易法是美国在1917年颁布的法律，目的是限制其与敌国进行贸易。古巴是目前唯一受该法制约的国家。
0: 2026年巴库气候行动周7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开幕，为期5天的活动将围绕能源转型、气候融资、工业脱碳和区域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推动气候领域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今年是连续第3年举办巴库气候行动周，阿方将致力于保持全球气候行动的势头，推动对话转为实际行动，并促成新的伙伴关系。
1: 2024年11月，第29次缔约方大会在巴库召开，首次巴库气候行动周在会议前夕举行，旨在汇集政府、国际组织、工商界、学术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推动气候政策与实际行动衔接。联合国气候变化巴库大会当时通过了新的全球气候融资目标，即到2035年发达国家每年至少筹集3000亿美元及全球每年至少筹集1.3万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今天是教师节，三尺讲台，教书育人。在知识的海洋里，老师是那座最亮的灯塔，向每一位辛勤的园丁致敬，向最可爱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健康美丽。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国防建设，
4: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低窝子。
5: 9月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炸弹，他我就在。
6: 人民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要遵守几
5: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还好吗？是否等待这个时刻，一同来阅读呢？我相信呢，最近我为大家推荐的一些专辑呢，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又重新把当代的一些大家呢，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本人的个性了解了一下。很多朋友呢，可能非常喜欢一些作家，非常喜欢读他们的作品，又从他们的作品中悟出了不错的内容，希望我们可以和他们共鸣。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AM666， 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一起阅读。你有没有发现啊，在信息的奔流步履匆匆的当下，我们似乎拥有了无限的阅读渠道，却渐渐丢失了深度品读的心境。碎片化的短句，快餐式的图文，转瞬即逝的热点，填满了我们的闲暇，却无法丰盈我们的灵魂。我们忙着追赶时代的脚步，忙着应对生活的琐碎，忙着安抚内心的焦虑，终日奔波，身心俱疲，却很少有机会静下心来与文字对话，与自我和解，与世间万物温柔相逢。所以我们要阅读，阅读从来都不是一项刻意要完成的任务，真正的阅读是沉浸式的沉浸，是精神的滋养，是在喧嚣尘世中为自己守住一方清静的天地。今天我们来读一位特殊的作家，他叫莫言。特殊

0: 年的时候呢，他的《檀香刑》全票入选茅盾文学奖初选。2011年的时候呢，他获得了茅盾文学奖。201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真正的当代大家。为什么他的作品能够获奖呢？当时瑞典文学院给出的获奖理由是，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了一起。他们的评委会表示，莫言他是一个能够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块儿的人。莫言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了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出了一个出发点。莫言获奖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提升的体现。莫言的叙事写作被认为减少了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折扣，其荣获有助于中国文学介绍给世界。有评论指出，莫言能够从众多的入围作家中脱颖而出，比起同样呼声很高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其在文学成就上被认为更有分量。今天我们来读莫言。首先呢，我们读莫言的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去读一读莫言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因为只有了解了他自己的评价，我们才能更多的去了解一个作者。我们来听莫言的访谈录，通过访谈我们能够对莫言这位作者有更多的理解和共鸣。
1: 文人还有人怀疑吗？
2: 我自己就怀疑。
1: 咱长篇小说不写了。
2: 写不能剧透。
1: 为什么这部作品您要选择出来解释？您对于女性并没有贬损之意吧？
2: 文学被误读是文学的宿命，当然也是作家的宿命了。
1: 因为真正的作家有什么是不能被机器取代的？
2: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写出来。
1: 给您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 Madverse 魔镜数字艺术空间。它这边呢有咱们北京最大的一个 8K 屏。这有10米高。这个 L 型的屏幕会让人产生裸眼 3D 的效果。所以有一些数字艺术作品在这儿比较有震撼性。您请坐这边。
2: 好。
1: 请大家都坐好啊，3、2、1。莫言先生最近正在看您这本书《放宽心，吃茶去》啊，对，这本书里一开始就写了书法和游泳的关系啊，为什么？
2: 这两件事情呢，对我来讲都很有意义，很重要。游泳我也没跟任何人学过，因为我们家那个房子后边50米就是一条河，蛟河，所以每个孩子都是无师自通的。但后来我当兵以后，在部队我们要练这个武装求读啊，是吧？这个时候就是童年时期这个狗刨式留下的很多孤僻动作，让我学会蛙泳啊，就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
1: 那为什么又跟书法有关系呢？
2: 那么在这个练字的过程当中，我就突然感觉到这个学习书法跟学习游泳可以类比。就是我们都会写字，是吧？没人教，是吧？拿起毛笔来也可以写，也不需要人教。但如果你要练出标准的蛙影来，或者蝶影来，或者自由影来，那你必须拜老师了，必须克服掉自己很多的不标准的动作。
1: 其实从50多岁要去改变过去的习惯，要写书法，为什么这件事对您那么重要？
2: 我都觉得你要不就不写嘛，要写嘛自己要写的像模作样了，是吧？当你看了颜真卿，看了王羲之，看了就是什么柳公权，我们这伟大的先贤们留下的墨迹，感觉到真是美，是吧？美的难以表述。而且我什么时候能够写出这样的字来，就变成一个强烈的一种追求。
1: 这让我想到近些年，您还是用了很多不同的方式在进行表达和创作，也是 Vlog 的这个博主啊，也是摄影师，而且希望有一天能够以自己的摄影作品被人购买版权为荣啊。
2: 我已经卖过一张照片了，
1: 已经好像是卖给余华了，是吧？卖了多少钱能问？

0: 一下吗？
1: 1000块钱。
0: 1000块钱，那也不错呀。
1: 1000块钱也不是余华出的，是出版社出的。
0: 所以我感觉您的兴趣爱好特别广泛，是不是到了某一个阶段，就是信手拈来、结识文章的一种感觉？不管用什么样的媒介，都可以有所表达。
1: 这就是说，最近的十来年，我确实有一种意识，对某个人的书法的一种很高的评价，就是文人气息，是吧？我们可以是鲁迅先生文人书法，茅盾先生文人书法，沈从文先生都是典型的文人书法，都是自成一格。
0: 弘一法师，
1: 包括这个什么弘一法师，包括苏东坡、黄庭坚，是吧？
0: 对。
1: 所以中国的书法的最高境界，实际上就是文人书法。那么你要写出一笔好字来，这就建立有这个前提，你首先要变成一股文人，是吧？
0: 难道您是一位文人这事儿还有人怀疑吗？
1: 那真的，我自己就怀疑。
0: 那怎么才能是一个合格的？
1: 那文人我想有前面的修养，第一就是对中国的古典文学、古典诗词，应该不说是烂熟于心中嘛，那起码是不陌生，是吧？所以我们在这个年纪才开始接触和学习，只能是慢慢的学习一些皮毛。
0: 您的这个能量从哪儿来呀？感觉您要干的事儿特别多。
1: 文墨共生嘛，我们用自己的笔、自己的墨写自己的诗、写自己的词、写自己的文章，那么这样就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创造的过程。
0: 因为每一个作家他都有一个自己心里的故事要讲。您觉得现在最想讲的一个故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它肯定是跟历史有关系的，跟中国的近代历史密切相关的，也是跟我的家乡密切相关的啊。
0: 因为一切都发生在高密东北乡啊，
1: 这两个基本元素，故乡、历史，是吧？也许天南海北的，甚至发生在这个宇宙间的事情，也都可以放到这个所谓的故乡这个范围里来表现。
0: 在您的这个小说里或者散文里，我一直看到您一直说自己是一个胆小的孩子，哈，是文学让你变得胆大了。文学怎么能够让一个人胆大呢？
1: 小的时候，因为在农村，听这种鬼故事、妖魔鬼怪的故事听得太多了，然后就对这个大自然产生了一种恐惧。有一天半夜，我就想去实地的体验一下，月光下的玉米田是个什么感觉。这个时候我就在观察、体验，想到在文学里怎么样表现这样的一些景观啊，就忘掉了害怕了。所以后来我就说，哦，原来文学可以使人变大胆。
0: 您一直会从自己故乡和自己童年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好像几乎是无穷尽的汲取营养哈。比如说您提到就是学打铁的时候，师傅告诉你要打铁低后手哈，这什么意思？叫低后手？
1: 低后手就是为了让这个锤面落到这个被打的铁上的时候是保持一个平面，
0: 就是接触面更大。
1: 接触面更大，它提高了工作效率了嘛。是吧？更容易把铁打成你希望塑造出那个样子来，是吧？
0: 那为什么这对您的写作和为人处事也带来一些启发呢？
1: 那我就说你这个不要翘尾巴了，你要持一种平衡的态度来看待你小说里的描写的故事和人物。
0: 我也特别喜欢您之前的一本书，不被大风吹倒啊，里边就写到了8个字：心若巨石，八风不动。这心若巨石，八风不动，它一定是要有一个定力。您觉得您自己内心的定力在哪里？
1: 心里的定力就是，第一，我认为我是一个好人。我回顾我前边走过的道路，没有太多的愧疚，是吧？第二，我也坚信这个世界、这个大自然、这个天下是有规律的。那我们就说，多行不义必自毙，是吧？所以你无论怎么说，我会坚持我认为正确的往前走。我认为是正确的，你无论怎么样说我不会动摇。
0: 您会把自己的作品放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维度里去看待它？
1: 我对我的作品是有信心，因为我觉得文学好的作品，它是在自己慢慢的成长的。好的作品它是一个活体，它不是死的。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读者自身的发展而获得新的解释和新的生命力。
0: 您看您这本书的名字放宽心吃茶穴，我就在想一个什么样的情境下会说放宽心呢？

0: 一定是在这之前纠结了、紧张了、压力大了、心里难过了，才会说放宽心，或者是自我安慰，或者是别人的劝解哈、啊。所以在放宽心之前那个经历，您这个过去这几年有过多少回呀、啊？
1: 过去我可能不能很好地认识自己，那么现在通过这件事，我认识了自己，是吧？过去也许不能更好地来认识周边的人，是吧？那么通过这个事件，对周边的人看得也更加清楚了。
0: 但是也有愤懑和委屈吧？不同的人拿着放大镜，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他读出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一个作家被误读也是某种宿命。
1: 这个文学被误读是文学的宿命，是吧？当然也是作家的宿命了。
0: 但是我发现有一些事情您还是去解释，想要去澄清的，比如说关于《丰乳肥臀》这部作品，就为什么这部作品您要选择出来解释？
1: 当时这本书出了以后呢，这个围绕着这个书的题目产生了很多的争论，我就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大概有四五千字吧，还发表在《光明日报》文艺副刊上，是吧？我为什么要这样起这么题目？我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啊？
0: 而且您对于女性并没有贬损之意吧？
1: 那是充满了赞美之意，是吧？我也一直说过，女人不是生孩子的工具，
0: 当别人会有不同的质疑，甚至用非常激烈的方式表现的时候，一开始您还在想去解释和争辩什么。今天好像您不太想去争辩了，
1: 因为争辩没有用，这个东西人家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甚至有人说非常不好。这是读者的权利。
0: 其实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也可能会说：“哟，看来莫言是停止对现实的这种批判的观察了。”你看，就这么一个书名也有不同的解释。
1: 这个放宽心并不说你每时每刻都能放宽心，但是明天真的来了什么事，你还可能还是会怕。但如果有这种对自我的强烈的提示，不要怕不要怕，也许真的挺过去了。人总是要给自己提出一些要求来，这个放宽心也是对自我的一种要求。
0: 您也尝试跟 AI 啊一起来写作，但是您觉得一位真正的作家有什么是不能被机器取代的？
1: 就是作家的原创能力啊，作家的创造力啊。我说我正好最近做了一些试验，发现这个 AI 处理这样的一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文章的时候，确实是超过了99%的作家，无论从速度还是从质量上，是吧？但就是没有一个主题思想，缺少像岳阳楼记那样的先优后乐这么一个思想，
0: 所以还是在人的指导下，
1: 对
0: 他还是作为一个工具在工作着。
1: 是什么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像这样一种句子 AI 是完成不了的。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写出来。
0: 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您，叫您莫爷呀等等的，这个90后00后啊，中间有很多都是您的粉丝。您觉得您是哪一点跟现在的年轻人有这么强的一个链接呢？您觉得您身上什么东西吸引着他们？
1: 我认为一个艺术家必须保持一颗蓬勃的童心，就是童心，哪怕你80岁了满头白发，是吧，拄着拐棍，但是只要你童心未泯，你就还能够创作，是吧？
0: 其实苏轼也说过，天真烂漫是吾师嘛。
1: 对。
0: 最后要求到的一个境界是天真烂漫的。
1: 所以这一点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极其宝贵的。越老童心越重，是吧？这个我觉得第一就是这个人会忘掉自己的年龄，是吧？第二，他会保持着一种对生活的强烈的兴趣、求知欲啊、好奇心啊，是吧？这都是文学和艺术创作的这种获得素材和感觉的这种源头。
0: 有人在说放宽心吃茶去，是不是莫言老师要做一个旁观者，逍遥自在了？或者说您是否有一种无力感了？
1: 也没有，我说这就是一种状态，就是我们有时候应该有一种雷厉风行金刚怒目，但是有时候也要菩萨低眉，就是当已经发生了的不可改变的很多事情出现的时候，或者已经出现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放宽心，是吧？然后去喝茶，然后获得新的智慧，开始新的征程，进行新的创造。

0: 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
1: 您看到了吗？您看，这是王震老师说，就一定要把这个搁在这儿，这多开心呢！
2: 哎呦，我天
1: 哪，撒花了这个。
2: 这是摄影角度的问题，我跳的离地也就是这么高，我估计也就是一虎口高。在波斯湾吧，或者是在印度洋，
1: 看着就玩得挺高兴的。
2: 对对，就是在云南了。
1: 云南
2: 茶树王，号称三千年的一棵老茶树。
1: 对，我看到您专门写这个。
2: 对对对对对。
1: 嘿，这眉毛都
2: 这个在这个东极广场，就是跟乌苏里江边上了。
1: 旅行是最让人开心的，我是特别喜欢旅行的。我去过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所以我在看您这本书里时候，看到马赛马拉呀，我也差不多都去过这些地方，所以特别有共鸣感。
2: 对，
1: 就好像的这个画面都能够出现在眼前了。
2: 国外去的不太多，国外去了非洲。然后去了巴尔干半岛的几个国家。今年我们刚刚从这个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回来。
3: 我的天哪，这是什么情况呀？
4: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5: 今天我们来读莫言，相信很多朋友对莫言非常了解，了解他的书，了解他的作品，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的性格，了解他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更多的人呢会去读他得奖的那部作品。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对于这部作品呢是极为熟悉的。我们今天来回顾一下这部作品，就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蛙》。那这部作品它到底好在哪儿？为什么能够获奖呢？我们来听一下。
6: 在讲这本书之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当个人的情感与时代的浪潮相遇，你会选择坚守内心的温度，还是被洪流推着向前？这个问题藏在每个人的生活褶皱里，我们都曾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徘徊，在责任与情感间挣扎，那种想抓住什么却又无力的怅然，那种站在人生路口的迷茫，或许你我都深有体会。今天我们要解读的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代表作《蛙》。这部作品用一个妇产科医生的一生，道尽了时代变迁中人性的复杂与生命的重量。那我们就从这里讲起。故事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这片充满烟火气与生命力的土地上，以我蝌蚪的视角，串联起姑姑万心跌宕起伏的一生。姑姑是当地十里八乡闻名的妇产科医生，新中国成立初期医疗条件艰苦，她背着一个印着红十字的旧药箱，踩着泥泞的田埂，走遍了高密东北乡的每个村落。无论是寒风呼啸的冬夜，还是烈日炎炎的夏日，只要有产妇临产的消息，她总能第一时间赶到。在土炕边，在油灯下，她凭借着精湛的医术和过人的胆识，迎接了一个又一个新生命的降临。那时候的他是乡亲们口中救苦救难的送子观音，经他手接生的孩子足足有7000-8000个，村里几乎一半的人都喊过他姑姑。他的手粗糙却温暖，能稳稳托住娇嫩的婴儿，能轻轻抚平产妇额角的汗珠。高密东北乡的田野里、胡同里，似乎都飘荡着他爽朗的笑声和新生儿清脆的啼哭，那是属于生命最初的喜悦。然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政策的调整让姑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她被任命为当地人口计划工作的负责人，曾经的送子观音一夜之间变成了需要控制生育的执行者。这个转变对姑姑来说，无异于一场灵魂深处的拉锯战。她从小听着乡亲们多子多福的念叨长大，深知传宗接代在乡亲们心中的分量，更理解女人们十月怀胎想要生下自己骨肉的那份渴望。但胸前的徽章和肩上的责任提醒着他必须严格执行政策。于是他收起了往日的温柔，换上了坚毅的神情，开始挨家挨户的走访。他带着政策文件，坐在乡亲们的炕头上，掰开揉碎了讲国家的难处、未来的规划、

可在那个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的年代，很多家庭为了能生个男孩延续香火，宁愿冒着风险东躲西藏，有的人家把孕妇藏在亲戚家的地窖里，有的则举家搬到外地的深山里，与工作组玩起了捉迷藏。姑姑的工作从此陷入了重重阻力，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她带领着工作组的同事，白天排查各村的育龄妇女，晚上还要去可疑的农户家蹲守。有一次，村里的王婶怀了第三胎，躲到了邻县的娘家。姑姑得知消息后，带着两个人连夜赶路，走了十几个小时的夜路，脚上磨起了水泡，也顾不上休息。好不容易找到王婶的娘家，却发现王婶又被转移到了山里的一个破庙里。姑姑没有放弃，顶着瓢泼大雨往山里走，山路湿滑难行，她不慎一脚踩空，掉进了村外的泥潭里。冰冷的泥浆瞬间没过了膝盖，刺骨的寒意顺着裤管往上钻，四周的青蛙被惊动，呱呱的叫声此起彼伏，仿佛在为这场僵持的局面伴奏。那一刻，姑姑看着茫茫的夜色和无边的泥潭，疲惫和迷茫涌上心头，她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做的这一切是否值得。但一想到政策的严肃性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她咬着牙，在同事的帮助下爬出泥潭，继续朝着破庙的方向前进。最终她找到了王婶，经过一番声泪俱下的劝说，王婶终于同意配合工作。在执行政策的十几年里，姑姑经历了太多这样的无奈与心酸。她见过因为不理解政策而对她破口大骂的乡亲，那些难听的话像针一样扎在她的心上。她也见过因为失去孩子而瘫坐在地上痛哭流涕的母亲，那撕心裂肺的哭声让她彻夜难眠。有一次，村里的李嫂为了生男孩，偷偷怀了第四胎，被发现时已经快足月了。姑姑带着李嫂去医院，一路上李嫂不停地哀求她，说自己只是想要个儿子养老送终。姑姑的心软了，但政策不容许她有丝毫的徇私。手术后，李嫂躺在床上一言不发，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姑姑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默默地流泪。这些经历让姑姑内心备受煎熬，但她始终没有动摇自己的决心。她常对身边的人感慨，自己的工作虽不被理解，却始终怀着对集体的责任，盼着以后大家的日子能过得更好。可命运却给姑姑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她自己因为年轻时过度劳累，加上一次意外事故，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每当看到别人家的孩子绕嬉嬉闹，喊着妈妈撒娇时，她眼中总会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然后默默地转过身，假装整理药箱来掩饰自己的情绪。退休后的姑姑卸下了肩上的重担，却始终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后来她嫁给了一位手艺精湛的民间泥人艺人郝大手，郝大手捏的泥人栩栩如生，无论是憨态可掬的娃娃，还是神情各异的老人，都像活过来一样。婚后的日子平静而安稳，姑姑常常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眯着眼睛回忆往事，那些经她手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的笑脸，那些因政策而未能出生的生命的幻影，在她的脑海里交替出现。于是他开始向郝大手描述那些未出世孩子的模样，有的应该有一双像黑葡萄一样的大眼睛，那是随了他父亲；有的应该有一对浅浅的酒窝，笑起来像他母亲一样甜美；还有的可能会像村口的老槐树一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郝大手就按照姑姑的描述，取来细腻的黄土，加水合成泥团，然后用灵巧的双手捏出一个个形态各异的泥娃娃。姑姑把这些泥娃娃小心翼翼地摆放在屋里的架子上，从门口一直摆到窗台，密密麻麻的，像一个小小的幼儿园。她每天都会用干净的布把泥娃娃擦拭一遍，然后点上一炷香，对着他们轻声祷告，仿佛在向这些未出世的生命忏悔，祈求他们的原谅。我作为姑姑最亲近的侄子，亲眼见证了她一生的起起落落，悲欢离合。我记得小时候，姑姑总是把我架在脖子上，带着我去田野里捉青蛙。我记得年轻时，姑姑因为执行政策被乡亲们误解，回家后一个人躲在屋里偷偷哭。我更记得晚年的姑姑抱着那些泥娃娃，眼神里充满了温柔与愧疚。姑姑常拉着我的手说，蝌蚪啊，你不知道，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天的礼物，都值得被好好对待。我这辈子接生了那么多孩子是积德，可以因为政策让很多孩子没能来到这个世界，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
那些泥娃娃成了他情感的寄托，是他对生命的敬畏，也是对过往的回望。每年夏天，高密东北乡的蛙鸣依旧响亮，只是在姑姑听来，那声音不再是简单的聒噪，而是充满了庄严与悲壮，仿佛是无数个生命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他常常坐在摆满泥娃娃的屋里，静静地听着蛙鸣，一看就是一下午。岁月不饶人，姑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走路需要拄着拐杖，但他每天还是会雷打不动地去看望那些泥娃娃，给他们擦拭灰尘，和他们说话。有一次他生病了，发着高烧，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嘴里还念叨着，娃娃们，对不起啊，姑姑来晚了。我和郝大手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劝他好好休息，可他却说，我不能歇，那些娃娃还等着我呢。在一个蛙鸣格外响亮的夜晚，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屋里的泥娃娃身上，姑姑坐在椅子上，怀里抱着一个最大的泥娃娃，缓缓闭上了眼睛。她的脸上没有痛苦，也没有遗憾，只有一种历经沧桑后的平静与安详。或许在那一刻，她终于和自己的过往和解了，那些被她牵挂了一辈子的生命，也终于在她的心中得到了安宁。郝大手说，那天晚上，院子里的蛙鸣比平时更响，更整齐，像是在为姑姑送行，也像是在欢迎那些泥娃娃们终于找到了归宿。这本书真正想写的，从来不是简单的时代事件罗列，而是在宏大时代背景下，生命个体与人性的复杂博弈与光辉闪现。姑姑万欣这个人物是整部作品的灵魂，她身上浓缩了太多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她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也不是一个冷酷的反派，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立体人物。作为政策的执行者，他有着钢铁般的意志，为了完成任务不惜得罪乡亲，甚至牺牲自己的情感。但作为一个女人，她又有着柔软的内心，会为失去孩子的母亲流泪，会为自己没有孩子而落寞。她的坚定与执着背后，是对国家和集体的责任感，她的无奈与愧疚之中，是对生命最本真的敬畏。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多面性，善良与坚韧，冷酷与温柔，坚守与妥协，这些看似矛盾的特质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鲜活而真实的人物形象。它像一面镜子，不仅映照出时代变迁中普通人的命运轨迹，更让我们看到了人性在极端情境下的复杂表现和闪光之处。莫言作为土生土长的山东高密人，将自己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和对土地的深刻理解，全部倾注在蛙的创作中。他的作品向来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那些关于高密东北乡的田野、河流、村庄、民俗的描写，细腻而生动，仿佛能让读者闻到泥土的芬芳，听到蛙鸣的清脆。蛙更是延续了他一贯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将现实与象征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蛙这一意象贯穿全书，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既是稻田里常见的生物，象征着生命的繁衍与旺盛，又与娃谐音，隐喻着那些渴望来到世界的孩子，以及姑姑内心深处对生命的牵挂。莫言用他那支充满想象力的笔，将高密东北乡的风土人情、人物命运与时代背景紧密交织，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让读者在感受文学魅力的同时，也深刻体会到时代的脉搏和人性的温度。他不回避人性的阴暗面，也不吝啬对人性光辉的赞美，这种真实而深刻的描写，让蛙成为了一部具有强烈现实意义和文学价值的作品。虽然我们生活在与姑姑截然不同的时代，不再面临她那样的工作困境和道德抉择，但蛙所探讨的主题依然与我们息息相关。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里，我们依然会面临个人情感与集体利益的冲突，依然会在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想之间徘徊，依然会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思考生命的意义。比如，当我们为了事业拼搏时，是否忽略了对家人的陪伴？当我们追求效率和利益时，是否忘记了对生命的尊重？当我们面对社会规则时，如何在坚守原则的同时保持人性的温度？这些问题，蛙都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技如何发展，对生命的敬畏，对人性的坚守，对情感的真实，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品质。我们不能因为走得太远，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也不能因为时代的变化，就丢掉了内心的柔软。

0: 每一只青蛙的叫声里都藏着一个生命的故事，这句话不仅是蛙的精髓，更是对生命最生动的诠释。高密东北乡的蛙鸣还在继续，就像人类对生命的思考永不停歇。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的参与者，也是生命的守护者。在岁月的长河中，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选择与考验，但只要我们心中始终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人性的善意，就能在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姑姑，
1: 我相信呢，很多朋友读过这部作品啊，也会被这部作品里边的情节所打动，也会被情节的跌宕起伏所折服。我也读过这部作品，读的时候呢，心中的这种感觉呢是时而压抑啊，时而会感觉有点不太舒服，然后呢又觉得作品里有很多东西呢会打动我们，会有人性的美等等等等。我相信每个人读莫言，或者说每个人读不同的书，都会有不同的想法。那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莫言的另外一部作品，很多朋友可能对这部作品不陌生啊。这部作品呢是莫言的《不被大风吹倒》，这本书很值得去读一下，因为有人说这本书是莫言给年轻人的一封信。这个信到底写的真诚不真诚呢？我们来感受一下。
2: 说这是莫言写给年轻人的一封答案之书。他写小时候和爷爷去割草，回来的路上突然刮起了黑色的大风，风大到能把人吹上天。我被风刮倒在地，双手死死地抓住了两丛根系很深的牛筋草，才没有被风刮走。我看到爷爷双手攥着车把，背脊绷得像一张弓，他的双腿在颤抖，小褂子被风撕破，只剩下两个袖子挂在肩上。爷爷与大风对抗着，车子未能前进，但也没有后退半步。大风过去了，爷爷还保持着这个姿势，仿佛一尊雕塑。我们就像钉在大坝上一样，没有前进，但是也没有倒退。我觉得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胜利了。莫言说，一个人可以被生活打败，但是不能被他打倒。全书就是这个故事的延展。这本书收录了莫言的40篇散文代表作，从家人与朋友、童年与成长、读书与写作多个角度，展现了莫言的人生态度和对人生艰难时刻的感悟。字里行间所蕴含的坚韧乐观会让你备受鼓舞。他写饥饿，写孤独，写至亲的离去，写写作的困顿，这些都是人生的大风天。我觉得我在20岁之前一直处于低谷期，那个时候感觉到有希望，但实现希望的路径很窄，希望很渺茫。但是希望从来没有破灭，那就是要千方百计地走出去，到外面去看看更加广大的世界，了解更多的信息。希望能够在广阔的世界里面学习知识，使自己具备一些新的才能，干出一些自己喜欢干的事情来。他写母亲，写失败，写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里，人们是如何靠着一点坏运气和馊主意硬生生地熬了过去。他说，人间的事儿，只要生机不灭，终有抬头的日子。他说，卷也好，糖也好，不被大风吹倒就好。
1: 说得特别好，卷也好，糖也好，不被大风吹倒就好。那么这部作品到底详细的解的是什么呢？我们来详细解读这部作品。刚才呢，我们只是一位推荐官啊做的本书推荐。那详细去了解这本书之后呢，才能知道莫言到底想要写什么，表达什么。
3: 来聊聊《不被大风吹倒》。莫言这老头2024年出了一本散文集，叫《不被大风吹倒》。这书怎么来的呢？2022年54青年节 ，B 站请莫言给年轻人录了个视频。视频里他讲了一个故事：小时候跟爷爷去荒草甸子割草，回家路上遇到了龙卷风。就这么一个事儿，播放量爆了，几百万年轻人转发，评论区有人写，不知不觉泪流满面。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流泪，或许这就是文字的力量吧。莫言一看，行，那就把这篇收了，再围绕这个主题编一本散文集吧。于是就有了这本书，40篇散文，从家人朋友到童年成长， 从读书写作到人生感悟。那这个不被大风吹倒的故事到底讲了啥？莫言小时候跟着爷爷去荒草甸子里割草，割完草装车往回走，突然天昏地暗，黑色的龙卷风裹着雷鸣就来了，草被风刮到天上去了，莫言被风刮倒在地，幸亏死死抓住了两根牛筋草才没被刮走。他扭头一看爷爷，爷爷双手攥着车把，脊背绷得像一张弓，双腿在颤抖，小褂子被风撕破，只剩下两个袖子挂在肩上，车子没前进但也没后退半步。大风过去了，爷爷还保持着那个姿势，仿佛一尊雕塑，过了好久才慢慢直起腰，手指蜷曲着都伸不开了。车上的草被刮得只剩下一颗，但车还在，人还在，没前进但也没倒退。莫言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胜利了。有人把这故事跟老人与海比，你可以把我的鱼吃得只剩骨头，但你没把我打倒，我觉得挺贴切。这书里还有一个人也特别重要，新华字典，莫言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一个小孩放牛放羊，孤独想跟牛说话，牛只顾吃草不理他，想跟白云说话，白云也不理他。但那时候他有一本书，新华字典。辍学那几年，他把一本新华字典翻来覆去的看，在放牛的间隙认字，揣摩在孤独的旷野里搭起了一座精神的堡垒。莫言说，那本字典让他认识了很多字，那些字后来变成了他笔下的红高粱、丰乳肥臀、生死疲劳。一本字典撑起了一个作家的全部。书里还写了好多老熟人的事儿，比如余华。莫言在书里吐槽，余华是个令人不愉快的家伙，有着诡异的灵魂。为啥呢？因为正常人一般在浴室里唱歌，余华呢在大庭广众面前狂叫。但就是这个令人不愉快的家伙又是个残酷的天才。还有史铁生，莫言第一次见史铁生的时候特别拘谨，因为史铁生糟糕的身体状况和他的睿智深刻让莫言又尊重又敬畏。但处久了，俩人有点心有灵犀的意思了。当年他们在文学院一起学习，一起坐夜班火车去沈阳，一起在宿舍下棋抽烟打扑克，还去学校的菜地里摘黄瓜。最逗的是他们一起踢足球，让史铁生做守门员。莫言在书里写了一句话特别戳人，他处在人生的最低处，但他的精神总能如雄鹰翱翔在云端之上。这不就是史铁生不被大风吹倒的人生吗？书里还有一个细节我特别喜欢，莫言在书里写，2012年他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被卷进了一场舆论风暴，什么声音都有，骂他的、捧他的、造谣的、曲解的，八级以上的大风。他怎么应对的八个字，心如巨石，八风不动。什么意思？心像一块大石头，不管从哪个方向来的风都吹不动你。莫言自己也说，人生过了大半辈子，创作将近40年，不可能没有矛盾的地方。那些被断章取义的话，被曲解的意思，如果挨个去解释去反驳，那你啥也别干了，天天吵架得了，不解释不争辩继续写。这本书好读在哪儿呢？第一，它短，40篇散文，每篇都不长，上厕所翻两篇，等地铁翻两篇，睡觉前翻两篇，几天就看完了。第二，它不装，莫言没摆诺贝尔奖得主的架子，他不跟你说大道理，他就跟你唠嗑，讲他小时候怎么放牛，讲他陪女儿高考有多紧张，讲他怎么被退稿，怎么熬过低谷期，就像一个老头坐你对面泡了壶茶，跟你有一单没一单的聊。第三，他有劲，这本书的核心就一句话，一个人可以被生活打败，但是不能被他打倒。卷不动了可以躺一会儿，但别一直躺着，风来了可以弯下腰，但别被吹倒。最后说两句，莫言今年71了，拿诺贝尔奖13年了，骂他的人没少过，他也没停过。这本书的封面上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适合送给所有人，卷也好躺也好，不被大风吹倒就好。这年头谁没被风吹过，工作的风、生活的风、人际的风、时代的风，风从四面八方来，你躲不掉。但你
1: 风从四面八方来，躲不掉，说得非常好。我相信呢，读完莫言的这本书你会有所感悟。当时啊，这本书啊，这个出来之后呢，我就去买了啊，因为之前呢都是读莫言。

0: 的小说，啊，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一看，哎呀，这是一本散文，读起来呢别有一番感觉。当然呢，像这样的作家能写小说，他一定能写散文，能写杂文，他一定能够把自己的很多内容表达出来。那这本书呢，更多的是一种启迪和共鸣，就像书中所写的，和爷爷去割草。我作为一个80后呢，对爷爷的印象呢，也有和爷爷去爬山、去劳动。那这些场景啊，其实被莫言生动地写出来了，那感觉非常好，也非常的奇妙。希望更多的人呢，能够去读懂莫言，去了解莫言。其实，莫言他写这本书的含义，他自己也曾经说过。我们去看看莫言写《不被大风吹倒》的原因啊，有这样的一个访谈，刚好呢是讲这本书的。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对这本书是有印象，也有期待的。如果你之前读莫言的小说，不妨来读读这本书。
1: 大家其实知道是来源于您在2022年的时候，您是发了一段视频在网上，
2: 主要是讲了一个故事嘛，就讲这个我童年时候跟着我爷爷去割草的一个故事。就是祖孙两个人，面对着一场突然而来的龙卷风，他们本来可以躲到一个低洼的地方，像鸵鸟一样躺起来，是吧？但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这种迎风而立，是吧？始终站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画面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记忆了。那么后来把它概括了一下，就不被大风吹倒，是吧？
1: 然后那个林老师之前还说了一句话，说特别好，他说就是您的作品里面表现出来那种中国人从地底下生长出来的那种韧性，确实大风吹不倒。
3: 因为莫言老师，我觉得他的每一部小说里面都有一个大风吹不倒的人，那种强韧很给人以力量感吧。
1: 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人生中好像快要被大风吹倒的时刻？如果有的话，后面又是怎么战胜这个大风的？
2: 这要回顾起来太多了哈。你像我现在这70岁了，是吧？70岁这个多么漫长的一段时光啊！但是想起来，在这个人生的各个阶段，都会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刻、沮丧的时刻，是吧？比如说我这个让我难以忘却的记忆的，就是小学没有毕业，就是辍学了，是吧？一个孩子嘛，沉重的体力劳动干不了，只能去放放羊啊，放放牛啊。实际上还是感受到一种内心深处的强烈的一种孤独感，是吧？而且你感觉到这个时光漫长的无法排解，跟牛也无法交流，跟羊也无法交流，跟大自然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交流的东西。但是后来也就是因为阅读给了我这个新的力量啊。当然那个时候书也比较少了。我对这个每个村子里谁家有一本书，有一本什么样的书，这样的信息掌握的还是非常多。所以当我在19岁读完了这个三国演义，是吧，我就感觉到，哦，我是读过三国的啊，我是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啊，我是读过红岩的，我是读过林海雪原的，读过青春之歌的啊。书中这些英雄好汉们也给我们一榜样，给我们一启发，是吧？所以我想还是靠阅读读过了这么一个一个的坎儿。后来像这个走上文学道路之后，那也经常是感觉到没有什么希望啊。你像我1978年在部队的时候开始拿起笔来学习写作，到处投稿啊，但是旅途不正啊，是吧，每次都被退回来，原样退回。当时最盼的就是这个摩托车响，因为我们当时在这个山东黄县的农村里边，每天都是有公社的一个邮递员骑着一个很小的摩托车来给我们送信送报，特别喜欢听到他的摩托声，因为有可能带来信件。同时又特别怕这个来这个摩托车，是吧？来了以后很可能带来的就是一个大包，就是我寄去的稿子退回来了，是吧？但是后来还是一直坚持，最终终于在这个1981年我在保定的时候，收到了一个来自编辑部寄来的一个薄薄的一个很小的信封，心砰砰乱跳啊，这会儿有戏了啊。撕开一看，果然是一张编辑部的便笺，上面写着啊，某某同志，你的什么小说读过了，基础很好，下星期来编辑部一探吧。那感觉到这个真是抬头看天，天突然变得格外的蓝，是吧？云也变得格外的白啊，周围这个荒山野岭也变得非常的美好啊。那么这样一种喜悦，主要还是来自坚持啊。 来自就是说感觉到绝望的时候，坚持下去，就来了，看到了希望。
1: 是的。李老师有没有人生中这种就是所谓被大风吹倒的快要吹倒的时刻？
3: 我觉得可能我30岁左右吧，我觉得中国古人说特别好，30而立嘛。但30你要而立的时候，其实风挺大的啊。那时候你要生孩子了，就孩子还不到1岁的时候，父亲的这个去世啊，然后我自己跟家人也分开啊，我当时就觉得哇天哪，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要经历一个是生离一个是死别嘛，对吧？当这两件事情同时到来的时候，那就是我要遇到的这个大风嘛。对，然后这个时候呢有2点，第一个就是一定是关注于小事情。就是莫言老师在书里写到的，他躺在地上看白云，然后他去观察这个羊怎么长大，就是当你眼睛只着眼于自己手头可做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心会特别的专注，就暂时会搁置一些很空洞的这个忧思，然后你的日子就能过下去嘛。另外一方面，你又想很大的事情，大到什么呢？把一个个体放到一个宇宙当中去想象，每个人只是宇宙中的一粒沙子，大风吹沙子，沙子在哪都能立足。所以一小一大，在这个两者的切换之间，你就觉得眼前这点事儿又算得了什么？这个难关可能就过去了。
4: Gabriel Garcia Marquez, who Moyen says he has been inspired by. Garcia Marquez.
1: 莫言老师，12年您拿了这个诺奖，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誉。但是我知道，就是随之而来，其实也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是不是也是大风的一种？
2: 哎呀，这个风还是挺大的一个风。虽然不是龙卷风，也是8级以上的大风的，是吧？我记得我获得诺奖之后，首先变成一个舆论的焦点。确实，说什么的都有。后来我就总结了8个字，就是心若巨石，八风不动，是吧？当然这个最早是来自佛经上的一句话，主要就是说我坚持我的原则，按照我心里面的善恶是非观念来决定我做的事情。因为我获奖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嘛，这个时候所有的价值观人生观都基本确定了，而且我想我对这个祖国，对土地，对故乡，对人民这种感情是自己是很清楚的啊，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误解、讽刺、挖苦，甚至是什么辱骂，是吧？我觉得都无所谓的。当然，我是个唯物主义者，但是我也借用一句话：我相信头上3尺是有神明的，是吧？这个神明就是人民之心，就是时间，就是历史啊。所以我当时写了这8个字：心若巨石，八风不动，就很好的表现了我的态度。和我的决心。
1: 我看网友跟您互动对您的一些评价，首先第一，他们都是您的互联网的孙子孙女，因为他们都喊您莫爷爷。
2: 我觉得年轻人是可以沟通的啊，年轻人实际上是非常可爱的，是吧？我也感觉到一个渐渐上了年纪的人啊，不能自己消沉，应该主动的拆掉自己心中的篱笆，跟年轻人在一块儿，是吧？首先忘掉自己的年龄了，你更要忘掉所谓的什么作家呀之类的这种身份，我就是一个比你们年龄大的这么一个小老头，是吧？你们玩那些现代的那些东西呢，我也试图了解，是吧？我也可以给你讲讲我们小的时候玩的一些东西，是吧？后来很多的留言，我每次看了以后就感觉到很高兴，心里面非常温暖。叫爷爷的人那么多。
1: 然后说到就是这本书里面我说的那个友谊的那个地方，还有一篇是写史铁生的嘛，您说就是虽然他在人生的低处，但是他的精神是像这个雄鹰一样翱翔在云端之上的。然后包括网上网友他们就在问嘛，说就是当年把史铁生老师扛上火车的人是不是也有您的份儿？
2: 有啊，我们的争先恐后啊。以抬史铁生为荣耀，对吧？就怕拉不到自己抬，是吧？
1: 我当时看到有一张你们的照片，就是前面坐着史铁生老师，他在这个轮椅上，然后扶着这个就是轮椅板的，就是您，在旁边就是余华老师，然后再往左边是刘震云老师。
2: 刘震云，刘震云那会儿瘦瘦的啊，史铁生那会儿也年轻啊。农村有句话叫做"当着婆子不要说矮话"，你要避嫌的是吧？因为往往有的身有残疾的人，他特别的敏感。铁生他确实没有这样，他是一个悟透了一切的人，是吧？所以当着他的面，有的时候各种话题都可以谈论，是百无禁忌的。
1: 对，
2: 而且他总是能够把你上升到哲理的高度，是吧？他经常不说话，然后最后冒出一句来，就让你考虑半天。
3: 嗯，
2: 这个人不可能一生下来就处在一种顺境里面，是吧？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逆境。
1: 嗯，
2: 那有的人一出生可能就被大风吹得要趴到地上了。
3: 嗯，
2: 那么在这样一种困境下，怎么样坚持下去？怎么样活下去？是不是？那就是要靠对未来的希望，靠不断的奋斗。通过自己的努力向梦想来靠近，是吧？
1: 嗯，
2: 啊，这也让我想起来有一年我去那个长白山，
3: 嗯，
2: 看到这个植物的这种群落啊，
3: 嗯，
2: 你像在500米以下的地方生长的都是阔叶林，
1: 嗯，
2: 500米到1000米之间呢生长的就是针叶和阔叶的混合林、混交林，是吧？
3: 嗯，
2: 到了1000米以上就是针叶林了，
1: 嗯。
2: 1500米以上就是几乎就是没有树木了，有一种叫什么岩松，
3: 嗯，
2: 就是贴地爬行生长的那种松树，是吧？
1: 嗯，
2: 跟我们这个文学创作一样，就是岩松为什么能够在那高海拔的地方能够生长？第一是要躲避严寒，第二要躲避来自北方的这种强劲的风，是吧？放低身价，贴地生长。
3: 嗯，
2: 史铁生的小说当时也让我有产生这种联想的。
1: 是的，
2: 嗯，
1: 其实现在有一波就是史铁生先生翻红的这个热潮，就是我看有一个热搜，甚至是全网嘴替史铁生。
2: 嗯，
1: 就为什么史铁生先生在这个时刻，好像他又重新被年轻人喜爱了呢？
2: 那起码是一个不被大风吹倒的一个鲜活的例子了，是吧？
1: 嗯，
2: 啊，他的那样一种身体状况。跟他的精神状态恰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的。
1: 嗯，
2: 当然我相信他刚开始也有苦闷、沮丧，甚至是绝望，是吧？这在他的《我与地坛》里面都有表现，都有描述。
1: 是，
2: 但是最后他战胜了自己，正确的认识了、估量了自己的处境，通过写作重新塑造了自己，是吧？
1: 嗯，
2: 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典型。所以这个《命若琴弦》这个小说，某种意义上也是他的心灵写照。
1: 是的，
2: 嗯，所以这样的人非常值得我们尊敬。
1: 对，然后请林老师过来，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想要聊不被大风吹倒的话题。林老师是被称作反内卷之神哈，
2: 啊，
1: 就您在说反内卷的时候，不是一个单纯要反内卷，而是说您其实是不希望一直固守同一个评价标准，对吧？
3: 嗯，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不要去参与全方位的竞争。就是因为竞争无处不在，我们今天到处都在比拼，除了要拼成绩，我们要拼体育，我们要拼那个艺术，甚至还要拼你跑过马拉松，我没跑过，你去过那么多个国家，我一个都没去过，都在竞争，然后你就无处遁逃啊，然后感觉到被所有的地方卷进去了。就是可能内卷这个词也有一种形象的东西在里边，那我如果只进去半个身子的话，另外一个身子是自由的，我觉得这个是给自己留个空间、留个气口的一种方式。
2: 嗯，
3: 对，
1: 对，
3: 嗯，
1: 就像孟岩老师说，卷也好，躺也好，不被大风吹倒就好。所谓的这个不被大风吹倒，您觉得到底是一种什么姿态？
2: 就是实事求是的姿态。
1: 实事。
0: 孟岩自己评价自己这本书啊，也评价了我们小时候就在读的史铁生，啊，和他的交情，其中的一些趣事等等等等。如果大家啊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去读读莫言，读读莫言的这些文字，我相信他会感染我们。咱们明天再见，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9: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并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段青葱岁月，想起那些用粉笔书写青春、用知识照亮我们前行道路的人，我们敬爱的老师。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在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们用一首首动人的旋律串联起记忆的碎片，为老师们送上一份声音的礼物，共同致敬我们人生中每一位点亮心灯的引路人。首先和大家分享来自田震的这一首《好大一棵树》。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多么贴切的比喻。老师们就像一棵棵大树，扎根在教育的土壤里，为我们遮风挡雨，洒下智慧的绿荫。他们的身影或许并不高大，但他们的胸怀却足以容纳我们所有的懵懂与好奇。从懵懂孩童到青涩少年，我们的成长轨迹里深深烙印着老师们的痕迹。是老师握着我们的小手写下第一个汉字，也是老师带着我们第一次走进科学的奇妙世界，也是老师在我们迷茫的青春期给予我们最温暖的理解和指引。

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也道出了教育精神的传承。小时候，我们仰望讲台上的您，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神圣的地方。您笔下的粉笔灰染白了您的黑发，却照亮了我们的前程。直到有一天，我们中有的人也站上了三尺讲台，才真正懂得那一份手抄的艰辛与写下真理的崇高。

0: 周杰伦的《蜗牛》这首歌或许呢不是直接写给老师的，但是它传递的是一步一步往上爬的坚持和鼓励，却像极了老师们时常在我们耳边的叮咛。他们相信每一只蜗牛都有自己的天空，他们的鼓励是我们负重前行时最温暖的力量。
1: 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在我们的学生时代，我们都会遇到迷茫和困境，而老师就像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我们找不到方向时给我们指引，给我们继续前行的勇气。感谢每一位在我们生命黑暗中闪耀过光芒的老师。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9: 越来越立体，
10: 越来越多元，
11: 越来越时尚，
0: 越来越震撼，
12: 越来越
10: 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13: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我们或许已经离开了校园，但师恩永难忘。这一份感恩不会随着时间而褪色，反而呢会愈发醇厚。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让我们用更深的敬意为老师们歌唱。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这或许呢是最直白却也最真挚的表达。感谢您传授我们知识，感谢您教会我们做人，也感谢您在我们的人生画卷上画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来自欧阳菲菲的这首《感恩的心》。

接下来这首歌，你鼓舞了我，让我能够超越群山。经典的旋律跨越了语言，这不仅是爱情的歌颂，更是对人生导师的一种崇高礼赞。老师给予我们的精神力量，也足以让我们拥有攀登人生高峰的勇气。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7: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6: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7: 是吧？
6: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8: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9: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7: 那可怎么办
9: 啊？大爷，你别急，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7: 哦，我看，神药
9: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7: 这么神啊！
9: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好，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哎呀，
7: 太好了，太好了！
8: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0: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8: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1: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5: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4: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5: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4: 还是现代的激情，
15: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6: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李健的歌总是充满着诗意和哲思，就像是一首温柔的散文诗，用它来比喻老师润物细无声的教诲是再合适不过的。他们的影响如微风拂过麦田，如流水浸润心田，无声却塑造了我们生命的形状。

一首首歌曲道不尽深深的师生情谊。在节目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想用一首非常经典，几乎成为了教师代名词的歌曲来收尾。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真挚，也唱出了所有人对于老师那一份最淳朴最深厚的爱，那就是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寂静的深夜群星闪烁，老师的窗前彻夜明亮，每当我们走过，总能看到您伏案工作的身影，这幅画面已经成为我们记忆中最美的剪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时的时光短暂，但是感恩的心意绵长。也许呢，您已经很久没有和自己的老师联系过了，那么就在今天，让我们拿起手机发一条短信，打一个电话，送上我们最真挚的问候吧。一句简单的老师祝您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就是给他们最好的礼物。

桃李芬芳，诗人四海，愿所有的美好与祝福乘着音乐的翅膀飞到每一位老师的身边。祝愿天下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桃李满天下。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万年极地清溪陵。
1: 清溪陵位于河北省易县，始建于1730年，共有14座陵墓，包括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道光的穆陵和光绪的崇陵，以及3座皇后陵、若干座公主、妃子的原寝。2000年11月，清溪陵与清东陵一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易县古称益州，西以太行山脉，东临冀中平原，因境内有易水而得名。在易水河畔的永宁山下，静静地矗立着一群古老的建筑——清溪陵。陵内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4位皇帝、9位皇后、56位妃嫔，以及王公、公主等80人。雍正的泰陵居于陵区的中心位置，是清溪陵中建筑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座，其余各陵分布在东西两侧。走进泰陵，一条宽10余米、长2500米的神道贯穿整个陵区。安设在神道两侧的5对石像生造型精美，分别雕凿着文臣、武将、马、大象、狮子等造型。石像周围依次建造了大红门、方城明楼和宝鼎等一系列古建筑。作为陵寝祭祀大殿的隆恩殿，是泰陵里规模最大的地面建筑。整座大殿伫立在巨大的汉白玉基座上，面阔5间，进深3间，建筑大部分都采用了榫卯结构。榫卯是中国古建筑中极为精巧的发明，这种构建连接方式使得隆恩殿的木结构殿宇不但具有很强的抗震性，而且造型多变，形象美观，集实用性和观赏性为一体。
0: 清溪陵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城西，因其在清东陵的西边，故而得名。这座陵园始建于雍正8年，主要是包含了4座皇帝陵寝，分别是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道光的穆陵和光绪的崇陵。除此之外，还有泰东陵、昌西陵、穆东陵3座后陵，以及后宫妃子和公主等的坟墓。清溪陵背靠永安山，毗邻易水河，群山环绕，古木参天，郁郁葱葱，富有浓郁的江南园林的特色。相比清东陵，清溪陵的规模并不是很大，或许因为这里埋葬的大多都是清朝走向衰落后的帝王。不过作为皇家陵寝，清溪陵布局依旧大气，各个建筑金碧辉煌。陵区内的宫殿建筑、古建筑与古雕刻技艺精湛，严格遵循清代皇帝陵寝制度，各具特色，展现出不同的景观风格。清泰陵是雍正皇帝及其皇后妃嫔的陵墓，作为西陵陵园的核心部分，它不但是整个陵园中最早修建的，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座。泰陵位于永宁山下，整体建筑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分包括门、方、碑、亭，后部分则为殿阁、地下宫殿。5孔石拱桥跨溪而过，仿佛5条游龙一般，桥身青白色， 上面雕饰令人眼花缭乱，不愧是泰陵最美的景观。桥下蜿蜒的九曲河缓缓流过，无论春夏秋冬，那涓涓碧水永不停息，为这优美迷人的风光增添许多的乐趣，仿佛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隆恩殿，重檐歇山式屋顶高耸，檐上黄色的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气势恢宏。殿内金碧辉煌，圆柱笔直挺拔，横梁上彩绘如满天星辰，方心江山统一和普照乾坤，光艳夺目，叹为观止。昌陵相距泰陵只有1000米远，两者之间由一条神道相连。这里埋葬着乾隆的

0: 帝。尽管他的举动对朝廷的腐败有所震慑，但是早已腐朽的清王朝还是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
1: 清西陵四座帝陵的建筑，无论在规模和形制上，都反映了清王朝由盛至衰的演变过程。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具有完整宏伟的陵寝规模，反映了清王朝鼎盛时期的辉煌。道光皇帝的穆陵，开始简化了清代帝陵原有的一些规制，裁掉了大牌楼、石像生、方城、明楼等大型建筑，是清代所有帝陵中规模最小的一座，真实地记录了清王朝从强盛走向衰亡的历史轨迹。而到了清朝末期，光绪皇帝登基之时，清朝正面临内忧外患，一直到光绪驾崩之后，他的安葬之地崇陵才开始建造，这也是我国最后一座帝王陵墓。

木陵和泰陵相比显得小了许多，但是整座陵园异常坚固，这是泰陵和昌陵都所无法企及的。木陵是道光皇帝的陵寝，相传道光对于这座陵寝颇为重视。和其他陵墓不同，木陵一改庄严气派的风格，而是利用简单节约的方法塑造出了一种清新淡雅的感觉。陵园四周草木青青，蓝天白云相衬，更显得超尘脱俗。然而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摇摇欲坠的清廷更加危机重重，道光更是背上了愧对祖宗、愧对天下百姓的骂名。历史的剧本总爱作弄人，不知道后来葬入墓陵的他是否对这样的命运耿耿于怀，但是这座陵园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一笔。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2021年7月20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武汉市优秀剧目展在湖北剧院上演。其中汉剧《黎明》记录了武汉解放前24小时里的危情时刻。故事讲述国民党撤离前欲炸毁码头江堤，中共地下党组织及时截获情报，命地下党员江立平同志借助临江楼老板这一身份来掩护自己，与敌人展开周旋。最后中共地下党小组力排万难，解除了炸药危机，成功保护了江堤安全，但江立平同志也因此壮烈牺牲。黎明是武汉汉剧院新时期以来首部原创的现代戏，用本土剧种来讲本土故事，展现了英雄城市、英雄人民。汉剧是发源自武汉，流传于长江南北的著名戏剧曲种，距今已有400年的历史，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近现代以来的发展中，汉剧也多次尝试新的创新融合。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到一对汉剧伉俪，程彩萍和陈寿新。1984年，一部全新创作的汉剧《弹吉他的姑娘》在中国戏曲界引起巨大轰动，它的主演者和主创者就是陈彩萍和陈寿新夫妇。他们大胆打破了传统汉剧的题材限制，用这种古老的贵族艺术形式全新演绎了当代普通人的生活，为传统汉剧带来了新的生命力。
2: 弹吉他的姑娘这部戏啊，讲述的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勇敢地与世俗偏见相抗争，走出自己的精彩人生路的故事。这个创作情况是这样的，在那个时候状况不太理想的是，观众已经对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和唱段都没有耐心，特别是年轻观众。武汉的观众曾经这样形容我们：看汉剧之前你做好思想准备，要有耐心听，实在不耐烦你就到对面去吃一碗热干面，回来的时候可能这句唱腔还没唱完呢，我们这个戏呀，它太慢了呀。所以说呢，汉剧就必须要创新。弹吉他姑娘这个戏呢，它从舞台呈现到夜

0: 设计，从情节到表现手法都借鉴了现代的元素。配乐它就用了现代的电声和西洋的管弦乐器，唱腔的旋律保留传统唱腔的基础上进行扩展。我们当时这样想吧，汉剧的味儿一定要揉进去，作为汉剧要有时代感。如果在那个年代我们还是这样唱戏，那人家肯定是不愿意看的。所以当时那个创作我们就说一定要用年轻人进剧场，算是对汉剧为当代的观众所喜爱做出一点点贡献吧。
1: 汉剧传统剧目大多是历史演绎故事和民间传说，比如斩离虎、哭祖庙、合银牌等，也有很多杂腔小调和丰富的曲牌，比如专唱曲牌的剧目大赐福、草场会、五才子等。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汉剧有着较为重大的意义，它为京剧的形成做出过特殊的贡献，对川剧、滇剧、桂剧、湘剧、粤剧、赣剧等地方戏曲剧种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是研究戏曲板腔体系、戏曲音乐结构演变的重要史料和进行艺术创新的资源。新中国成立后，汉剧曾一度蓬勃发展，全省相继成立了20多个汉剧团，但20世纪60年代后，各地汉剧团急剧减少，至今湖北省境内仅存2个专业汉剧院团，许多剧目和传统技艺正随着老艺人的谢世而失传，汉剧的整体状态与前景不容乐观，急需加以抢救和保护。面对新时代里的新的挑战，新一代汉剧人接过传承的接力棒，试图让这项古老的非遗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0: 我觉得呢，对汉剧的发展呢，不是简简单单的学一点传统的戏，然后老师教几个唱腔，我们马马虎虎的演呢，这就算完事了。我们就是要好好的来继承传统，义不容辞的有责任，是吧？你说国家级传承人，你不做这个事做什么事？其实在很多年以前呢，我就边演出啊边带学生，我当时的那个想法很简单，目的就是让汉剧代代也得传下去，另外就是未来还是要以继承为基础，传统戏它是我们的根，要以它为准则，再来搞创作，再来搞革新，就不会偏离那个轨道啊。那么在创新中就根据那个不同的剧情和人物创作出有时代感的能够让广大观众所喜爱的这个剧目来，然后在寓教于乐中能够让他们受到一点点启示。弹吉他姑娘这一点就做到了，在大学演出的时候嘛，那就是年轻观众最喜爱，他为什么能够让观众喜欢呢？就是他没有偏离他这个根呢、啊，把那个传统的东西用到了这个现代这个剧目当中去了。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发展是继承传统为根本，然后再发展，坚信将来的那个汉剧呢，它一定会有好的前程的。作为传承人嘛，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哦，把我的传承的工作做好，让我们汉剧能够开出更好的一片花朵。
1: 400年来，汉剧以它悠扬婉转的唱腔和荡气回肠的故事，在中华戏曲艺术园地里根深叶茂，每一个时代都有一批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为汉剧增添光彩，也是因为有他们，汉剧才得以传承创新，汉剧的唱腔才能永久地回荡在荆楚大地上。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慈孝天下无双里，唐月牌坊。唐月历史悠久，是豹氏聚居之地，自南宋始建以来已有800多年的历史。豹氏家族是一个以孝悌为核心，奉行封建礼教、儒家伦理的大家族，因此历朝历代家族中忠臣、孝子、节妇层出不穷，再加上崇文重教、重视伦理，家族经营有方，人才辈出，经济实力雄厚，为宣扬封建礼教、光耀门楣，营造了许多宗法纪念性建筑，唐月牌坊群就在其中。唐为唐梨树，月指树荫下，唐月即为唐荫之处。唐月因牌坊群聚而闻名，在村口屹立着以忠孝节义为顺序的7座牌坊，分别为报灿孝行坊、报文渊即无事节孝坊、乐善好施坊、慈孝礼坊、报文灵妻汪氏节孝坊、报逢昌孝子坊、报向贤尚书坊，是全国目前仅存的最大的牌坊群，因此唐月常被称作牌坊之乡。7座牌坊依次排列在唐月村头大道上，其中明代有3座，清代有4座。这些牌坊建筑可以说是明清时期牌坊建筑的代表之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7座牌坊虽然历经几百年的岁月，但是依旧风采奕奕。报文渊即无事节孝坊是唐月牌坊群中极为特殊的一座，在我国的牌坊中也很有地位。牌坊的设立打破了古代祭期不准立坊的常规。牌坊又称节进三东坊，建于乾隆32年，是鲍氏子孙为继母所建。当年的吴氏作为继妻进入鲍氏的家门，不久后丈夫鲍文渊病逝，刚过门不久的吴氏矢志守节，决定终身不改嫁。此后的时间里，尽心孝敬公婆，努力抚养年幼的孩子，成为吴氏的日常生活。更难能可贵的是，年逾60的吴氏将平时省吃俭用积攒的私房钱全部捐出，用于修缮鲍氏家族的祖坟。这样的举动令鲍氏全族大为感动，逐上报官府至朝廷，为其立牌坊，表其孝真。乐善好施坊是最后建造的牌坊，建于清嘉庆25年。当时鲍氏子孙鲍树芳官至两淮盐运使司，见家族已有忠孝节三字牌坊，却唯独缺少义字，便向皇帝请求恩准赐建义字坊，以光宗耀祖。建成后的牌坊气势轩昂，建造精细，额坊、拱板、月梁等部分都有精美的花纹雕刻，与其他6座牌坊相辅相成，极为壮观。除了牌坊，唐月还有一处国内罕见的女祠堂。清义堂是唐月独一无二的祠堂，俗称女祠，也打破了女人不进祠堂的旧例。这座祠堂是一座3进5开间的建筑，整个布局结构紧凑，风格端庄秀丽，尤其是砖雕石刻精彩纷呈，被誉为挥地词语的砖雕之最。
看着这一排雄伟的牌坊，古朴中蕴藏着严格的封建社会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也或许正是这种对伦理纲常的推崇，唐乐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保存下来，成为重要的历史古镇。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剪纸是中国广为流传的民间艺术形式，它的普及程度和乒乓球几乎不相上下。剪纸高手拿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就可以剪出大千世界。2009年，中国剪纸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那么，剪纸在中国的历史有多长？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说到剪纸，就必须先说说纸。纸的发明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的西汉时代，不过在纸发明之前，很早就有了剪纸艺术的雏形。当时人们运用薄片材料，通过镂空雕刻的技法制成工艺品，也就是用雕、镂、梯、刻、剪的技法在金箔、皮革、绢帛，甚至在树叶上剪刻纹样。史记的《进士家》中就记述了剪铜封地的故事，也就是西周初期周成王用乌桐叶剪成龟的形状赐给他的弟弟封姬于到唐为侯。上世纪50年代，在河南省辉县的战国遗址中发现了用银箔镂空刻花的弧形装饰物，这些用银箔镂空做成的装饰物在刻纸技术和艺术风格上正是剪纸艺术的前身。把纸剪成美丽的图案花纹，目前发现的实物是北朝时期的。南北朝时期木兰辞中就有对镜贴花黄的诗句，而中国最早剪纸作品是新疆吐鲁番火焰山附近出土的5张团花剪纸，也就是圆形图案的剪纸。古人习惯把很多装饰用的图案都做成圆形，叫团花，取美满团圆之意。这5张团花剪纸上生动剪出了马、猴、金银花、菊花等图案。

0: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叫《鱼童之歌》，是中国著名剪纸动画片《鱼童》的插曲。剪纸动画片也是中国独有，它的每一幅画面都是剪纸作品。中国剪纸是一种用剪刀或刻刀在纸上剪刻花纹，用于装点生活或配合其他民族活动的民间艺术，也包括这种民间艺术的作品。剪纸艺术自诞生以来，在中国历史上就没有中断过，它现身于各种民俗活动中，成为民间历史文化内涵最丰富的艺术形态之一。早在汉唐时代，它就随着造纸术经由丝绸之路的陆路传入欧洲，经水路传入日本及东亚，很早就担当起了往来礼物和文化使者的重要角色。唐代是中国剪纸艺术的大发展时期，当时剪纸作为装饰已经用于纺织品制作，人们用厚纸雕刻成镂空的花板，把染料透过花板的空档印到布匹上，从而形成美丽的图案。随着时代变迁，剪纸艺术的运用更加广泛，人们将剪纸作为装饰家居的饰物，美化居家环境，工厂将剪纸作为图案的花样，使器具更加精美，皮影戏用剪纸制作人物造型栩栩如生。新中国成立后，艺术家们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的新剪纸，开拓了剪纸创作的道路，也丰富了中国民间装饰美术的形式和内容。
1: 江南小曲有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歌曲《剪窗花》，它描写一位少女剪出各种图案的剪纸装饰她的窗户。中国剪纸艺术的特点首先在于它拥有特别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因为剪纸艺术源于民间生活，与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水平、历史社会文化等文化现象紧密关联。剪纸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生活中应用广泛，剪纸和节令风俗的关系最为密切，比如过春节时，很多地方的人们会在门上、窗户上、墙上、屋顶上、灯笼上贴上各种不同内容、不同式样的剪纸，把新年的气氛造得浓浓的。结婚、祝寿等很多场合都会用上剪纸，让喜庆的气氛锦上添花。除了装饰，剪纸还被用作刺绣的底样，好的剪纸底样可以传承很久，同样的图案世世代代被精心绣制在衣着之上。剪纸艺术的创造者和传承的主体可以说是中国亿万的劳动妇女群体，他们可以从十几岁一直剪到白发苍苍，在他们的剪刀下产生了一幅幅或质朴或精细但都充满情趣的剪纸作品。剪纸的内容很有讲究，大多是吉祥的图案，比如娃娃、葫芦、莲花等，象征多子多福。家畜、家禽、瓜果、鱼虫是农民熟悉的对象，也是他们表现的主要内容。陕西延川非遗剪纸传承人刘杰琼介绍说，
2: 在民间美术作品里面，动物这个都象征着美好的寓意、吉祥寓意。这件剪纸呢是山东的李孝白这个艺术家来解的，是牧童在斗牛。这里边的这个牡丹花呢，象征是我们的太阳花，这个月牙呢象征的是什么，也是太阳花，象征一个方向在运动，是吧，象征我们的生命在运动。再看这件作品是内

0: 门的刘静兰老师讲的，她的这个牛呢，就像她的性格一样，非常的细腻。再看这个，这件作品呢是延川的一个大艺术家叫白秀娥，她的剪纸呢粗犷、重厚，它里面呢叫母子牛母，你看它很合理的用这个牛和牡丹花结合。再看这件牛王呢是山东的这个于平和任平老师两个组合的，他用这个黑色来衬托，用这个绿色和红色，民间呢叫红色和绿色象征的是象征我们女人花和男人这个，而且黑色呢是象征的是我们中国的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最古老的这个本色文化，红色是从黑色慢慢的演变过来的。
1: 不管选用什么内容，都是在表达人们理想中的美好结果。人们通过剪纸来慰藉自己的心灵，也张扬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创造力。它蕴含着丰富的民俗和生活内容，也是对多种民间艺术表现形式的浓缩和夸张，保留了丰富的文化历史信息，表达了广大民众的社会认知、道德观念、实践经验、生活理想和审美情趣，具有认知、教化、表意、抒情、娱乐、交往等多重社会价值。由于剪纸具有很强的地域风格，这些各具特色的剪纸艺术现大多呢都被纳入了国家级非遗项目，得到很好的保护。有趣的是，当今的孩子们对剪纸非常感兴趣的越来越多，一张彩纸、一把剪刀就可以活灵活现地表现千变万化的形状，充分展示出孩子们对大千世界的丰富想象力。我们还注意到，有的剪纸非遗传承人的后代，除了自己继承技艺，还在发扬和推广剪纸艺术。所以民俗专家说，剪纸艺术从不缺乏传承人才，它必定一直是中国民间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葫芦弹畲族武术。邵武市桂林乡盖竹村葫芦弹是一个偏僻的畲族小村落，地处福建、江西两省交界处。为抵御匪寇，免受欺辱，村中男子从小便学习武术。葫芦弹畲族武术起源无考，但至迟于清代就已存在。其招式大多源于日常生活、生产，所用的武器不是刀枪剑戟，而是农家常用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2008年，葫芦弹畲族武术被列入第二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砍头白果台蔬果保鲜技艺。每年农历八月初五，在邵武市和平镇砍头村惠安祠内都会举行白果台祭祀活动，祭拜隋代温陵、泉州太守欧阳佑。白果台奇绝不在于蔬果之丰和品种之全，而在于一年内的鲜果保存至八月仍能色泽鲜艳，不腐烂，不变质。据调查，当地村民是采取以井水与窖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保鲜。在没有冷藏冷冻之类电器设备的古代，这种特殊的保鲜技术确实堪称一绝。2008年，砍头白果台蔬果保鲜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和平玉佛节传经。邵武和平镇在玉佛节农历四月初八这天，传承着一种祈求子孙满堂、人丁兴旺的独特习俗传经。和平玉佛节传经民俗起源无考，但最迟在清代就有。2008年，和平玉佛节传经被列入第二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天。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习近平强调，心真诚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集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最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正式发布了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了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此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紧紧围绕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要求，充分反映了新技术、新趋势、新需求的发展方向，呈现出以下3个鲜明特点。
0: 一是数字经济持续催生数字职业。据国家数据局2025年数据统计，全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为14.0891亿元，占 GDP 比重约为 10.5%。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为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以及呢数字要素驱动业等4个大类。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当中呢，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生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以及呢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 截至目前呢，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113个，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清晰勾勒出产业化、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方向。
1: 二是环保发展不断扩充绿色职业。15、17是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期，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攻坚期。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等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其中微电网管理员既是绿色职业，也是数字职业。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绿色职业的持续丰富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落地生根。
0: 三是社会需求激增催生现代服务类的职业。近年来呢，现代服务业相关职业呢层出不穷。此前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当中呢，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以及呢机场净空巡查员、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呢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制香香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以及呢智能加工装吊工，还有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等。新职业新工种的涌现呢，呼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脉，瞄准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新需求。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0: 这两天呢，山东济南的市民张女士换了辆新车，不仅呢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补贴，还享受到不久前呢刚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约1个百分点的利息。
1: 从今年8月1号开始，我国优先实施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
0: 今年呢，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呢，安排超120亿元的资金呢，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呢发放养老服务补贴费用，惠及呢近200万的老年群体。不仅如此呢，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呢，经官方评估之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

0: 是，一至七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了较好保障。其中呢，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大家好，我是辉静。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会见泰王国清迈府副府尹西瓦公布鹏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并出席青海省与清迈府建立友好省府意向书文本交换仪式。
1: 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代表团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泰友谊源远流长，世代友好，在习近平主席和泰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一家亲更加深入人心。近年来，青海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与泰国在盐湖化工、特色农产品等领域双边贸易快速增长，发展势头良好，两地民间往来日益密切，是中泰友好交往的生动实践。站在中泰关系新的金色50年的新起点，以此次友好省府意向书文本交换为新契机，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发展、人文交流互鉴等，持续拓展蓝莓合作成果，共同落实好两国高层战略共识，为建设中泰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0: 西瓦公布鹏表示，青海与清迈的友好往来不仅深化了中泰传统友谊，更在经贸互补、生态共治、人文互通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实质性成果。青海在生态保护、环境治理、产业发展、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积累了许多值得借鉴的

0: 经验。经脉愿同清方加强各方面多领域的合作交流，推动两地友好关系亲上加亲，为构建更为紧密的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提供地方支撑。
1: 会见后，杨志文、西瓦公布蓬代表双方交换中华人民共和国青海省与泰王国清迈府建立友好省府意向书。
0: 9月7号至9号，在闽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青海主宾省活动期间，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率青海省代表团赴厦门市、泉州市考察调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的先进理念与创新经验，立足十五五新起点，推动清闽交流迈上新台阶，共同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新贡献。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与罗东川一行座谈交流。
1: 座谈中，罗东川代表青海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吴晓军向福建长期以来给予青海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近年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机智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新福建宏伟蓝图和四个更大重要要求，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取得不断新成就。清闽两地跨越山海，情谊深厚，产业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迈入十五五，清闽两地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希望双方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协作，互学互鉴国家公园建设经验，共建高能级创新平台，推进盐湖资源高效开发利用，拓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条，打造轻电入闽、闽数轻算融合发展模式，做好生态文旅、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价值提升大文章，携手推动清闽交流合作向更宽领域、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推进。
0: 受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义委托，赵龙代表福建省委、省政府对罗多川及代表团一行来闽表示欢迎，感谢青海长期以来对福建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锚定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目标，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希望两地立足各自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在清洁能源、生态文明建设、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对口合作，推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谱写清闽高质量协同发展新篇章。
1: 在闽期间，代表团一行先后到厦门大学、云当湖、海思法务区、厦门国际控股集团、厦门翔安国际机场以及安踏集团、晋江经验馆、盼盼食品集团、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晋江阳光夜市实地学习考察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智能制造和品牌运营、航空枢纽和口岸建设、县域经济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培育等方面成功经验做法，积极对接洽谈务实合作事宜。青海省副省长王海红、福建省副省长林瑞良和武斌以及厦门市政协主席张国旺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0: 8月31号，记者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商务局了解到，8月29号，中研青海昆仑碱业有限公司纯碱产品出口哈萨克斯坦巴普洛达尔。这次海西州开行直达哈萨克斯坦巴普洛达尔的国际货运班列，标志着青海德令哈通往哈萨克斯坦的跨境铁路物流新通道正式贯通。
1: 本次班列由海西州商务局联合青藏铁路集团统筹组织，班列共编组45节篷车，总发运量约2700吨，依托青藏兰新铁路干线运输，经阿拉山口岸口进口岸出境，抵达哈萨克斯坦普巴洛达尔市，全程里程约4300公里，整体运行时效稳定在12天左右。
0: 今年，海西州聚焦畅通跨境物流通道，激活外贸出口新动能，精准落实各项攻坚举措。截至目前，海西州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60列，占全省开行总量的61.85%，开行规模稳居全省前列。此次首发班列，实现了海西面向中亚方向国际物流网络的全新突破，为泉州特色产品深耕中亚市场筑牢了物流支撑，拓宽了贸易渠道。
1: 9月9号，西宁海东都市圈协同创新主题活动暨企业数字化转型、业务出海与金融赋能专题交流活动在西宁市城西区举办。活动紧扣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建设部署，立足西宁建设更高能级、更具特色、更富活力的西北地区重要中心城市发展定位，依托科创及普惠金融服务平台，推动跨区域科创资源互联互通、产业协同发展。
0: 本次活动由城西区委组织部、城西区文体旅游科技局、城西区财政局 主办，多家科普及普惠金融服务平台承办，海东市相关部门及工业园区协办。活动呢，聚焦两地科创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发展现实需求，搭建及政策宣讲、专家问诊、金融对接、数字化赋能、跨区域资源互通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
1: 专题分享环节，行业专家围绕海外市场准入、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升级、智能算力应用等内容开展授课，借鉴先进发展经验，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加快转型升级提供实操考验。各科创及普惠金融服务平台介绍相关的职能与资源优势，金融机构推介面向科技企业的普惠金融产品。期间，专家与各平台代表还针对企业政策申报和融资支持、数字化转型、跨区域合作等问题答疑解惑。参会企业还前往青海昆仑科创中心、青海甘霖融创中心、青海昆仑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实地观摩，促进创新要素双向流动、产业资源共建共享。
0: 西宁市城西区将持续用好各类创新平台载体，建立常态化企业交流服务机制，搭建起政产学研经深度对接平台，及时收集企业诉求，跟进服务保障，挖掘合作线索，为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建设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9月9号晚，大型原创史诗话剧《雨花台》在青海大剧院震撼上演。演出旨在推动雨花英烈事迹和精神在中西部地区深入传播，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英烈精神中汲取信仰力量，坚定理想信念。这也是南京市话剧团时隔66年后重返艺术故乡，为西宁观众献上的一场高水准的红色文艺精品盛宴。
0: 这一次特殊的回家，1960年，南京市话剧团成立之初呢，大部分演职人员来自刚刚解散的青海省话剧团，他们从西宁远赴南京，成为南京市话剧团的奠基力量。66年后，南京话剧人呢携雨花台回到西宁，从青海话剧力量奔赴南京，到南京的话剧精品呢回到西宁，话剧艺术的星火呢在两地之间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传递。
1: 由南京市话剧团创排的雨花台，以韵带音等红雨花英烈真实事迹为创作蓝本，聚焦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党监狱中的共产党人，展现出他们面对威逼利诱与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慷慨赴死的信仰力量。该剧自2015年首演以来，已在全国60多座城市巡演近200场，荣获中宣部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本次演出也是该剧首次完整亮相青海舞台。
0: 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也是南京与西宁对口协作10周年。自2016年建立协作关系以来，两地累计呢实施协作项目100余个，持续深化产业和文化交流合作。此次雨花台赴青海演出是宁宁协作在文化领域的一次重要实践，既把南京优质的文化红色文化资源呢送到青海，也为南京文艺精品走出去拓宽了新路径。
1: 9月9号，记者从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了解到，中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普氏园羚人工救护繁育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人工救护繁育种群数量首次突破100只，实现种群规模、保育质量双提升，创下自人工迁地保护工作开展以来最佳成效。
0: 本次突破成功，构建起野外自然复壮加人工迁地保种协同发展新格局，为普氏园羚种质资源保护和自然种群恢复奠定了基础，有效破解了青藏高原极小物种保护的难题，填补了国内园羚属野生动物规模化救护体系的建设空白。
1: 近年来，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严格依据野生动物保护相关规范和标准，借鉴国内先进保育经验，依托专业平台，搭建起普氏园羚野外救护、迁地繁育和精细管护、疫病防控一体化的全链条保护体系。
0: 通过健全闭环野外管护机制，常态化开展种群的动态监测、栖息地巡查监管，精准救助伤病体弱野生个体，持续呢巩固普氏园羚野外种群存量，保障野生种群自然存续能力，构建标准化繁育保育体系，依托4600亩专业化繁育基地，科学划分景观，科学划分隔离观察、收容救护、繁育保育、幼龄护理四大功能分区，配齐全套救护诊疗设备物资，组建专职技术与兽医队伍，落实精细化饲喂以及呢繁育关键期的值守、幼龄专项抚育等管护措施，建立分区管控、分类施策、全程溯源的标准化管护体系。

0: 好的，继续再来关注。9月9号青海好物产销对接及金域文化产业推介交流活动在北京首钢园成功举办，京津两地160多名嘉宾出席活动。本次活动以元青促协作服贸建好物为主题，搭建京津两地经贸文化产业对接桥梁，深化对口元青协作，助力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推动高原特色资源走出高原，链接首都市场。
1: 活动现场，青海省商务厅发布百道青海家宴融合菜品，该系列菜品呢，以高原有机食材为根基，博采国内外多地的烹饪技艺，打造九大特色系列，以美食赋能文化传播，助力青海特色食材拓宽市场渠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总站与青海省商务厅联合发布纪录片《牧渔记青海篇》，用镜头记录青海农牧渔产业发展实践，展现高原物产背后的生态价值与富农故事。龙阳之鲜青海股份有限公司代表青海好物企业做现场推介，展示青海冷水鱼等优质农畜产品市场潜力。
0: 本次推介会还集中开展了多领域的战略合作签约，玉树州相关部门、行业协会与北京多家行业协会及企业代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合作范围涵盖文化、旅游、农牧、虫草等多个重点领域，为京渝两地多元产业协同发展积蓄力量。
1: 活动最后，三江缘起遇见北京京域文化交流周正式启动。本次活动呢，以服贸会国际化平台为纽带，推动青海好物、青海家宴走进北京市场，促进两地品牌互鉴、经贸往来和文化交融。双方将持续发挥北京科创、市场、人才优势和青海生态资源禀赋，围绕开放型经济、招商引资、跨境电商、文旅产业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更多高原优质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

0: 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0: 团结，
2: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接下来请收听《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第四集播出。
1: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2: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1: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2: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1: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3: 西宁市城西区文亭巷社区有15个民族，2.2万名群众在此共居，11年时光织就了各族群众手拉手心连心的温暖画卷。2021年6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留下殷殷嘱托，要把社区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阵地，发扬各族人民手拉手心连心的好传统，共同建设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和谐家园。5年多来，嘱托落地生根，团结之花遍开江源。欢迎收听收看本期《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系列融媒体访谈，我们一同走进文亭巷社区，聆听16子紧紧相拥的暖心故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文亭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公元做客直播间。李书记你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2021年，总书记亲临文亭巷社区考察的场景，至今呢仍然是社区居民最温暖的集体记忆了。我们也了解到呢，当时

0: 您虽然还没有到岗，但是呢，这份嘱托始终是社区工作的行动指南。今年呢，您更是有幸啊，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了总书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那接下来能不能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当时的心情，还有一些感受？
1: 可以。至今呢想起来也是十分的激动。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我们文廷巷社区，也是针对于我们社区建设提出了4方面的重要指示。我们这些年呢也是沿着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今年呢我本人也是非常有幸的呢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105周年的大会。现场呢也是聆听了总书记做的重要讲话，我也是深受鼓舞。对于我们社区基层干部来说呢，也是深感责任重大。我们社区呢，社区干部呢，就要像一团火一样去温暖各族群众的心，把辖区的各族群众团结的就像一家人一样，把我们的文廷家建设得更好。
0: 对，李书记说的多好啊！一句嘱托呢，跨越时光；一场聆听呢，是砥砺前行。在您履职的这一年多来，社区的民族团结工作呢，其实做的是有声有色的啊，还实现了不少的这个蝶变和升级。那接下来的时间，您给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具体的推进有哪些措施，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好的，主持人。近些年呢，我们班子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们呢也是探索了五维共融、全域互嵌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从5个维度。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5个层面呢，就是引导我们辖区的各族群众，就是互嵌式相融，让咱们辖区的各族群众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
0: 那这个五嵌具体是哪些？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五嵌呢，就是从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5个方面，我们引导我们辖区的各族群众呢，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他们能够就像一家人一样和和睦睦的，就是在我们这个文廷家里住得更加舒心。其中呢在空间的这一块上呢，就是我们对咱们辖区的一些凉亭、长廊，还有一些公共区域，我们进行了一些建设凉亭呀，进行了一个翻新，让我们的辖区各族群众呢有一个能够交流然后呢一起晒太阳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呢就是邻里之间呢就是都可以在一起聊天交流，然后呢顺便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政策的宣讲，让咱们的邻里之间呢就是进一步在潜移默化当中呢就是互相了解、互相认识。在这个文化方面呢，就是我们也是以文化聚人，以文化呢就是相融，我们也是就是我们推行了一个文廷文化流动大舞台。这个大舞台呢，它是通过就是我们辖区的各族群众，他有的好多居民退休以后，然后呢自发的到我们社区里来参加我们社区的就是活动，然后呢时间长了之后呢，好多居民他就有的是擅长唱歌，有的呢喜欢跳舞，
0: 各种文艺表演都可以啊。
1: 对，所以呢我们也是把我们这个社区的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呢，就是场地腾出来让给居民，让他们呢就是能在我们社区里头一起唱歌跳舞，慢慢的呢就是也是这个咱们的这个队伍呢就比较成熟了，
0: 慢慢就壮大了。
1: 对，也是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
0: 对，
1: 像这样的就是我们像夏天呢就是会组织我们的这些文艺团队的叔叔阿姨们到各个小区去轮换的去进行一个文艺演出，既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这个展示的一个平台，同时呢也是个吸引人气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文廷流动大舞台呢，就是主要是来宣传政策。但是呢如果是常规的去宣传政策的话，好多居民他呢就是对于我们这种比较生硬的政策呢就是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0: 对，
1: 所以呢我们通过我们这个文廷流动大舞台，让我们的这些叔叔阿姨把咱们的政策编成一些就是可以唱出来的就是歌，或者是咱们的这种快板啊什么的这种方式。另外呢就是还通过它来吸引我们的一些居民群众，因为我们现场呢是有义诊的还有一些家电维修呀磨剪刀呀然后呢理发啊什么这些的 就是便民的一些服务。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的流动文厅流动大舞台呢，它就起到了一个聚人气
0: 啊，
1: 就是凝聚人心的这样作用。我们顺带呢就把政策也就给居民宣传出去了。
0: 对，你看啊，感觉就是首先是要听得懂、接地气啊。你说太生硬了，可能我不愿意听，或者是呢我可能听不进去。但是呢，现在用这样的方式呢，大家不仅是更加融合了，而且呢还能听得懂，还能够听得进去。另外呢，像刚才说到的，比如说像磨剪刀啊等等等等，这其实看似是小事，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居民来讲，这其实就是大事儿。你看把这些东西都能融合到一起了，我觉得其实做得挺好的。
1: 对，
0: 那么我们就说呢，把民生的实事办实，才能够让群众呢真正的得到实惠，有奔头啊。其实呢，我们也能够了解到社区推行的这个党员入阁还有一网兜底的机制，是打通基层服务的关键一招。那接下来时间还是要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具体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文厅巷社区呢，辖区有582名这个在职党员，这些在职党员呢，日常他是在咱们的就是各个单位上工作，但是呢，他能就是最新的了解我们党的政策，而且呢，他们的这个职业呢，就是有一些就是贴合咱们居民群众的一些优势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些就是在职党员也整合了之后，根据他们的职业特性，还有咱们的自身具备的一些就是职业的特点，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就是整理，我们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资源清单。你像我们有的这个党员呢，他是医院的一些医生，那这样呢，就是我们会组织他定期给我们的居民群众普及一些就是比如说老年病呀，老年病的预防呀，还有一些健康的养生的知识。另外呢，就是我们还会组织一些就是爱心义诊，在平时呢，就是平时我们都要预约的这些专家呢，能够走进社区
0: 啊，这就方便多了啊。
1: 对，让
0: 以前可能我要排队，我要排号，
1: 对，
0: 现在呢，直接你预约好就到我们这个小区里来，
1: 对，
0: 这就给我们所有的小区的这些居民来讲，这贴实惠啊。
1: 是，另外呢，就是那还有一些呢，你就比如说我们辖区的这个在职党员有电力系统的
0: 啊，
1: 你像我们社区呢，就是辖区是一部分是老旧小区，一部分呢是高层的这个现代化小区，那像咱们这个居民用电呢，最近呢也是比较多，近几年，有一些就是安全隐患，咱们的居民的这个意识还有不高的地方，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会请咱们的这些在
0: 职电力的
1: 这个在职党员进社区，然后呢进小区，另外呢就是帮着我们的一些孤寡老人排查一下他的这个用电是否安全，然后呢给我们的居民也普及一下就是用电的一个知识。
0: 那我听懂了啊，在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个职业里面，有比如说医生，有电力的，还有哪些？
1: 还有呢，那比如说我们市监的一些同志，他呢就是一些特种设备的专家
0: 哦，电梯，
1: 对
0: 啊，
1: 近几年就是像我们海虹片区的这些电梯呢，它也是老化的比较严重，有一些可能是电梯的故障
0: 啊，
1: 就是会出现一些电梯
0: 有些小故障，还是
1: 对，还会就是频繁的出现一些电梯的小故障，那就是这样的，这些故障它频繁的出现了之后，我们的居民他内心里还是比较恐慌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发挥这个在职党员的这些特种设备专家的这些优势，我们会组织我们的这个就是特种设备的这些专家，还有我们的这个维保公司的一些人员就是联系我们的物业人员，到每个小区，对一些重点的一些问题电梯进行一些排查，给予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呢，就是我们好多电梯呢，也是经过我们的这些排查之后呢，就是小问题呢，都是陆续也是得到了一些解决
0: 哦。精准对接需求，用心用情服务呢，就是基层工作最动人的温度。其实说到特色服务啊，咱们社区的这个16字民族事务服务窗口可以说是远近闻名。当时呢，这个设立这个窗口的时候呢，初衷是什么？而且呢，它又有哪些服务上的特点和亮点？你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 我们设立这个民族事务服务窗口呢，初心就是让咱们的居民能够更加便利地享受咱们的这些政务服务。近些年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走访过程中呢，也是了解到，就是我们辖区呢是一个多民族聚居这样的一个社区，辖区内呢就是藏族群众比较居多，
0: 比较多
1: 啊，对。那就是在这个走访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呢，就是有一些咱们的这个玉树州下来的这些爷爷奶奶，他年龄比较大，在这个就是汉语的沟通上呢，他还是有一定的就是困难。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走访过程中呢，就是也是发现我们的这个卓玛永吉他们一家人呢，也是我们的居民，他还会懂双语就是藏语和汉语这两种语言。所以呢，我们就把他充分的吸纳进我们的这个干部队伍里面。我们就成立了这个民族事务服务窗口。所以在日常的这个走访过程中呢，就是卓玛永吉他现在也负责的是民政的工作。那像咱们党的这些好政策呢，就是都靠他去宣传。
0: 对。
1: 但是呢，他一个人的这个力量还是有限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也是把这个成立了个一家亲服务团。
0: 一家亲服务团。
1: 对。
0: 现在这一家亲服务团里面，我们现在成员有多少个？
1: 我们这个人数不是很多，有五名，
0: 但是都是会这种比如说汉语和藏语的双语的。
1: 是这些人员呢，他是我们社区的一些就是老党员热心居民。我们在这个走访过程中呢，他来协助我们的卓玛永吉。我们有一些就是知识，就是咱们的党的一些好政策呢，都靠他们去宣传。
0: 对，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政策，用看得见的服务暖民心，这样的服务呢才是最接地气、最具民心的。其实我们聊完了服务呢，我觉得接下来呢要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啊，要说一说治理，在基层这个矛盾的调节啊，包括咱们邻里的共治方面呢，咱们社区呢也有一些特色举措，对吧？
1: 对，
0: 来继续的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文廷巷社区呢，就是近些年在这个基层治理中，我们也是推行了一个五连三促的这样的一个治理工作法另外呢，就是我们还就是建立了这个就是社区党委、小区支部、物业公司加职能部门以及业委会的这样的一个五方联席会。因为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治理过程中呢，就是我们发现要就是把我们各类资源都要整合起来，因为辖区居民的诉求呢是方方面面的。
0: 对。
1: 所以呢，我们通过五联呢，这个五联它其实就是
0: 指的是哪五联？
1: 五联呢，就是我们现场就是联动收集咱们群众的诉求。另外呢，就是我们组织我们的这个通过五方会议，把我们收集到的一些群众的共性问题来现场共同联动着议事解决。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红色物业的这一块的一个联建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民族团结上的一个互欠共荣联动起来。最后呢，就是民生的这一块上就是互动联情让我们辖区的就是通过这个五联机制呢，进一步的促进我们的治理的提升，促进服务的优化促进民心的这个凝聚。
0: 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还是要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防线是怎么设置的，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这个防线呢，就是设置的是从小区，然后再到我们社区，然后是街道，我们这样三级的这样的一个报平安的平台。因为现在我们辖区呢是几乎是一个纯居民区。一些涉及到民生的一些隐患呢，都是我们政府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我们通过就是让咱们小区物业第一时间发现之后给我们社区报备。我们呢通过我们研判之后呢，也是赶紧及时的报给我们街道。那如果就是就像我们辖区内这个一些管网它老化的这些问题，它就会出现一些水管爆裂的这种情况，那就会影响到咱们居民的这个用水的这一块的一个影响到咱们居民用水的这个生活上的一个便利
0: 对。
1: 所以就是像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物业它都会第一时间给我们社区报备，我们呢及时也是通过街道呢，就是联动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第一时间呢，你像我们社区呢就会安排我们的一些党员现场就是去给大家做一些引导正面的引导然后呢就是让安抚咱们居民的一个情绪。
0: 对。
1: 然后呢，像区上的区级部门和街道呢，他都会派人员以及消防的一些供水车到现场 给居民就是缓解咱们用水难的这么个问题，
0: 对
1: 啊，我们的党员也会在现场进行一个秩序的维护，让大家呢能够就是不用担心，我们已经有人在处理。
0: 嗯，
1: 所以呢，像以前这种问题发生的时候呢，居民也比较就是心里比较急，
0: 比较着急
1: 啊，比较着急。
0: 嗯，
1: 然后我们现在呢，有了咱们就是各方部门的这个联动，
0: 嗯
1: 啊，以及呢就是咱们的一些报平安的这种系统之后呢，就是咱们及时都能联动起来，让咱们的居民的这些问题一一得到能够很好的解决。
0: 对
1: 啊，所以这个

0: 让咱们的领导也能及时了解到居民的一些问题啊，急难愁盼。然后呢，居民也是我们能及时的告知我们的这个问题解决的一个进度，所以呢，大家就是比较放心。
1: 来自各个民族、各个行业的志愿者，就是社区最温暖的力量，同心守护着文亭巷的烟火与安宁。如今的文亭巷社区，文亭家的特色品牌是越来越鲜亮，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十五个民族的群众共居一隅，共置家园，共享美好，处处都是团结之花，处处都是温暖之风。非常感谢李书记的精彩分享，也同样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本期的《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特别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文亭巷社区做客。
2: 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3: 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4: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6: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8: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马子红，来给我们分享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子红你好。
9: 啊，你好主持人。
8: 好，那么一开始呢，先来给我们分享到高速公路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吧。
9: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施工的路段。D6北京至西藏高速平行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平安方向西宁方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的期间，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应加口匝道绕行。京幺幺张掖至汶川高速雅通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龙武峡隧道下穿施工，龙武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干方向实时全封闭，铜仁方向三副双向混合通行。013西宁至丽江高速工业海南段阿拉山隧道入口处共和方向前封闭施工，玉树方向单副双向混合通行。再来看一下D015德令哈至马尔坎高速花旧路段雪山乡八公里处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超车道正常通行。以上是高速的施工路段，主持人。
8: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再来分享到国省道干线此刻的通行情况如何吧。
9: 国省干线的施工的路段，国道227张掖至孟连县同德县河北乡石家路段公路左侧下挡墙因河水持续冲刷导致挡墙垮塌，道路半不通行。213侧隔至漠河县麦秀大桥桥梁改造时半幅封闭，施工时间为2026年至2026年10月30日。D227张掖至孟连县孟原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白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 鄂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G310连阳光职工河线、民和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以上就是国道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8: 好的，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9: 天气情况，祁连、玉树社、匝都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市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目前通过视频的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就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8: 好的，非常感谢子红的播报，再会。
9: 再会。
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祁连、玉树、匝多、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果洛、黄南南部及大部和黄原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呢，玉树市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西宁、海南、海北、玉树、果洛大部及互助、化龙、尖扎、铜仁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小雨，5度到15度，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转小雨，6度到16度，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转小雨，6度到16度，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转小雨，5度到15度，东南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2: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1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5: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15: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1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请听广播连续剧《信念树》，出品人梁勇、龚荣生、丁小胜，总监制梁勇、张龙，总策划周俊杰，策划邱乐群，编剧看平，导演文竹。第三集。
4: 上来了，哎，倒水了是吧？哎，缸里还有呢。
5: 昨天雨水大，河里水清凉。哟，阿妈，您又把这床被子拿出来了。
4: 哎，今天日头好，我拿出来晒晒。
6: 阿妈，我来吧。这被子挺厚啊。这背面真好看呀。
4: 那可不是，阿娟呀，啊，这是我的陪嫁哦，结婚那年盖的被子，从你阿爸参加红军走了，我就收起来了，一直等着他回来再盖。
5: 哎，阿妈，你年年拿出来晒，可是从来都不盖，这都多少年了，这被子您再不盖那都得烂了。
6: 老公，你不知道，这被子呀，在樟木箱子里放着，不会生虫，烂不了的。
4: 哎，是儿媳妇明白。
7: 阿婆，阿爸，哎，阿妈，哎，我哥来信了。啊，
5: 红军来信了。
4: 哎，红霞，快给阿婆念。哎，
5: 对对对，
7: 好，念念。哎，
8: 信里夹着我哥的照片，快看，是在天安门照的。哎呦。
4: 这可不是年画上的天安门吗？刘阿婆，好好看看啊！
7: 我儿子穿上军装，可真精神呐！
5: 天安门，那这么说，红军去首都北京了啊？红霞，快给念念，快念念！
8: 好，阿婆、阿爸、阿妈，你们好。你们肯定想不到，新兵训练结束后，

0: 我分到了北京军区，保卫伟大首都北京。
1: 啊，哎呦，这太光荣了，太好了。
0: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我得到了阿公的消息。啊，
2: 是什么？崇山啊，这是有你阿爸的消息了。啊，
1: 我阿爸。哎，红霞，别愣着，快念信呐。红军在现场说什么了？
3: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我得到了阿公的消息。刚到首都的时候，部队组织我们新兵集体参观过军事博物馆，可是我没看够。今天是星期天，我和战友，也是江西老乡小井刚，一起请假进城，再次来到了军事博物馆。为了让阿婆也见识一下，我还把红梅草鞋也带在了身上。
4: 霍文俊，哎，我今天想好好看看淮海战役的那几件武器。
3: 可是小井刚，我想再去看看红军长征的那个路线图。以后如果可能的话，我要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
4: 啊？嗯，那可太难了吧？嗯，为什么呀？
3: 我就是想实地了解一下，阿公那一辈军人都经历了什么，都……哎呀，我现在也说不清。反正就是这个想法。
4: 想法？嗯，你真有这想法？
3: 怎么了？哎呀，小井刚，先去看长征路线图吧。你知道吗？长征啊，从咱们江西余都出发，离你我的老家都不远。哎，
4: 那行，那咱们先去看长征的那部分。
5: 哎，哎，同志，住手！不许碰那个文物。
3: 小井刚，咱们去看看怎么了。
1: 我想摸一摸。
5: 老大爷，这台发电机可是文物，是革命的宝贝，哪能随便让人摸呀？哦，哎，老人家，您哭什么呀？这是博物馆的规定，这里展览的都是文物，是国家的宝贝，谁都不能摸。
3: 来来来，您快起来。您怎么了啊，老伯伯？
1: 我啊，是我。
3: 什么？
1: 是我把我的宝贝从余都扛到了陕北。
3: 啊啊！您把这个宝贝从余都扛到了陕北？
5: 您是老红军？
4: 老伯伯，啊，听口音，你也是江西人吧？啊，
1: 是广西老兵。
3: 那您姓什么？
1: 我姓谢，余都人。啊，
5: 谢老伯，这个发电机真的是您扛到陕北的？
6: 长征开始的时候，我被分到了一个加抗连，我这个连呐，100多人呢。我们的任务是抬着一台发报机和配套的手摇发电机跟着队伍走啊。那个是中央军委唯一的发报机，要确保长征途中最高军事命令及时发到各个部队。我记得这台手摇发电机的重量是68公斤。嗯嗯，
5: 对，它就是68公斤。最后两台设备一个零件不少的到了陕北。
6: 到了陕北以后啊，我还参加了庆祝大会。
5: 对，那个庆祝大会上万人呢，伟大领袖毛主席还称赞你们
6: 是长征模范。
5: 对，长征模范。
3: 长征模范，哎呀，太了不起了。那谢伯伯，那其他人呢？
5: 其他的战士都牺牲在了长征途中啊。
6: 哎，有好几个都是一起从老家参军个战友啊。革命胜利以后呢，我申请回到了广西老家种地，我要替战友们照顾家乡个亲人。
5: 谢老伯，刚才对不起。嗯，我去给您倒杯水吧。
4: 谢老伯。

0: 哎，公崔，你叫他么子？
1: 叫他红军，他姓华
2: 啊，
1: 我外号叫小井冈，咱们都是江西老表。
0: 哦，恁叫
2: 啊？谢老伯，我大名叫华红军。
0: 你是奉军的好人？
2: 是啊，我阿公也是红军。
0: 哦，你是我占优的喜哉。
2: 是啊，老伯。
0: 哎呀，占优的哉呀、啊！快让我看一看
2: 啊！谢老伯，我想问问，您当年一起参加长征的战友中，有没有姓华的？
0: 姓华？
2: 啊，
0: 你阿公姓华？
2: 对呀、啊，
0: 他叫么子？
2: 我阿公叫华新才。我们老家是瑞金叶坪县华屋村的，村子很小，但是有17个青壮年都参加红军长征了。
0: 华新才？
2: 对。
0: 我们那个家常连呐、啊，倒是有个姓华的，
2: 真的。哎呀，太好了！那谢老伯，您记得他是什么名字吗？
0: 哎呦，我扫地的时候哎，
2: 啊，
0: 跟我一起抬这个发电机的就姓华
2: 啊，
0: 叫么子不记得了。
2: 啊，
0: 我记得他说为了给亲人留个念想，临行前呢，在老家的后山。种了松树。
2: 对呀，对着呢。谢老伯，我阿公他们走的时候啊，都种下了松树。那您不记得名字了，那您记得长什么样吗？
0: 个子不高
2: 啊，
0: 年龄不大
2: 啊，
0: 浓眉大眼。
2: 还有呢？
0: 哎呀，记不得
2: 啊。那谢老伯像我吗？
0: 这
2: 您看看，您仔细看。
0: 空不出来啊。
2: 那哦，对了，谢老伯，您看长征路上您见到过这样的草鞋吗？哦，这鞋底上还绣着梅花，您看。
0: 哦，那个时候啊，都捆着草鞋
2: 啊，啊
0: 还绣着个花的吗？没见过
2: 啊。
0: 哦，想起来了
2: 啊，谢老伯，
0: 姓华的小战士说过，他一起出来的八叔身上一直揣着一双绣了梅花的草鞋。
2: 那后来呢？那个姓华的战士呢？
0: 后来在战斗中啊，大家都冲散了，就没得消息了。
2: 啊，
0: 我带个加强连100多人呐、啊，最后走到延安的呀、啊，只有3个人喽。
2: 什么？只有3个人。
0: 哎，不过今天能遇到战友个后人呐、啊，我打心眼里高兴啊。好，你们都是好后生啊。
1: 先辈们用流血牺牲换来了我们的和平安宁。老伯，我们是新兵。红军
2: 啊，
1: 咱俩给老红军敬个礼吧。
2: 嗯，是。
0: 敬礼！哎呦，使不得哟！我现在就是个农民。
2: 哎呀，
1: 那老伯，您到北京是？
0: 哦，在北京的老首长啊，老战友啊，晓得我身体不好，非要接我到北京来看病。其实哎，不大紧个。
3: 谢老伯，来，您喝点水。阿婆，在首都北京的军事博物馆里有阿公长征中抬着的发电机，太了不起了！我这就去告诉学校的老师和同学。
4: 哎哎哎，红霞，你回来、啊，那信上也没说就肯定是你阿公啊。
3: 那我觉得就是阿公嘛。
5: 红霞，听你阿爸的。
4: 哎，这样，红霞，你去告诉乡亲们，都到祠堂里去，说北京有信了。
3: 知道了，我这就去。
4: 老婆，
3: 哎，
4: 给阿妈倒杯水吃。
3: 好。
4: 哎，阿妈，您怎么哭了？
6: 50年，终于有信了，阿妈高兴，高兴。

0: 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的？谁家
1: 说谢老伯也不知道，他和姓华的兄弟在一次敌人的围剿中冲散了。
2: 啊，
3: 虽然几十年过去了，
2: 也许
3: 乡亲们没有放弃任何一点希望，到处打听，还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总是石沉大海。
1: 桂花婶，
4: 哎，
1: 您今天洗这么多番薯？
4: 是，红霞，你来挑水呀？
1: 啊，
4: 哎，我问你，
1: 啊，
4: 你哥来信了吗？
1: 来了。
4: 他在部队干得好不好啊？
1: 我哥在部队干得好，提干了。
4: 哎呦，提干了！哎呀。红军真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哎，红霞，你看，解放军的车。哎呦，过来一个解放军！
1: 解放军同志。
5: 老乡，
1: 你有啥事？
5: 啊，是这样，你们村里早年有一批人参加了红军，是吧？
1: 是啊，
4: 是是是。
1: 怎么了？他们？
5: 我们是来送信的，能不能帮我找一下你们的村长？
1: 哦，
4: 送信的，
1: 好，我去叫人。
5: 哎，
4: 快去！哎，红霞，要不慢点跑？
1: 知道了，
4: 摔着。
1: 伯伯婶婶，快来看，解放军来了，红军先人们有消息了，解放军来了，大家伙到祠堂来看看呀。爸妈、阿婆，解放军送信来了，阿公有信了。阿爸，
6: 啊，
1: 快去呀，就在村口。
6: 解放军来了！
1: 啊，我去找村长。
6: 哎呀，太好了，这孩子！哎呀，你等等，一溜烟就跑了。
1: 解放军的车停在村口的祠堂前面了。
6: 哎，
4: 头神，
6: 哎，
4: 有你阿爸的消息了。
6: 是啊，是是。阿妈，您别急啊，我去村口祠堂看看。您别急，
4: 快去快去。哎，阿妈不急，快去。
7: 终于有信儿了，
6: 五十年了，
7: 不容易呀、啊！

0: 真是老了，不中用了。年年走，月月爬，今天这段坡就上得特别费劲呢。哎呦，落雨点了。
1: 那一天，年轻的舞裙将你在下。

0: 秦彩呀、你离开村子那天也下着雨，你答应了我一定要活着回来，我信你，等你，我等的呀腰也弯了，背也驼了，头发也白了，成了个干瘪的小老太婆了。你还记得当年的梅娘吗？啊，50年了，不管你在哪儿，在路上，在天上，还是在地下，你都在我心里活着。还有你呀，在我心里啊，一直就是年轻时候的样子，浓眉大眼，血气方刚，吹的笛子特别好听。松果，松果掉我身上了，我知道，冬花，你听见了？又掉一个，别急，我等你等了50年，还是你等我，等着我去见你的时候。你可不许认不出我来呀、可不许你认不出这个干瘪的小老太婆，就是你的梅娘啊。
1: 处找你呢，阿爸说你肯定是到后山来了。
2: 是啊，阿妈，这两位解放军同志给咱们送通知书来了。阿婆，您就是华钦才同志的妻子吧？这是他的烈士阵亡通知书。因为战争和年代的关系，烈士们的功勋到现在才被追认，请您谅解。
0: 我
2: 阿妈，
0: 这是后山啊，阿妈知道，阿妈知道。
3: 阿婆，对不起，我们来得太晚了，请您节哀。
0: 他一直活着呢，活着，在我心里活着。
4: 解放军同志，阿爸一直和我们在一起。这棵松树是当年我阿爸种下的，它就是阿爸的化身。这山上的松树都是我们的亲人。
3: 阿婆，我们这个连队就是华钦才同志当年所在连，我们都是您的亲人。
0: 亲人，
3: 阿妈，
5: 向红军烈士敬礼。 向长眠在山上的红军先烈敬礼。
2: 敬礼。
6: 那一天，年轻的红军将在下，
5: 山坡上的松树苗是出征的壮士们种下的，请乡亲们一定照看好，他们就是我们留下的根。松树坚韧不拔，万古长青，松树的节气就是我们化物人的骨气。我们去当红军，绝不做逃兵，更不当叛徒。我们坚信革命必胜。

0: 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 如今革命已然胜利，松树早已成林，村里人都过上了和平安宁的生活。
0: 远去的亲人呐，愿你们的魂魄认得回家的路。

0: 因为革命，画屋很红；因为战争，画屋也很穷。虽然解放了，画屋村还是长期处于深度贫困之中。2012年6月，画屋村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儿子华红军也从部队转业回到了家乡，被村里人选为了村支书。他这个村支书啊，有股子带兵打仗的劲头，把部队上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都用在带领乡亲们脱贫上了。
1: 屋里小雨的，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柱子，哎、柱子，
2: 哎，
1: 快把那个大桶挪过来，快点儿，
2: 好，
1: 快点儿，
2: 好。
1: 没完呢，
2: 阿妈，给。
1: 哎呦，咋回事？这大雨，哎呦，不会是鸡窝塌了吧？
2: 啊，我去看看阿妈。
1: 快去看看，快去看看。
2: 阿爸，你穿上雨衣呀、啊、你！
1: 哎呀，那鸡可是你爸的命根子，砸坏了可怎么办呢？
2: 哎呀，
1: 阿爸，
2: 阿爸，阿爸！
1: 哎呀，柱子，随他吧，他说不了话，心里急呀、啊。雨太大了，柱子，
2: 哎，
1: 柱子，
2: 哎，
1: 快把门关上！
2: 哎哎，这，
1: 哎呦。柱子，你小心着点儿。
2: 嗯，
1: 当心啊！
2: 哎哎哎，阿妈，你看这到处漏雨，接水的盆都没有了。哎，
1: 啊、
2: 阿妈，外面好像有人
1: 啊，
2: 好像在屋顶上
1: 啊。
3: 葵花绳，是这儿漏的最大吧、
1: 啊？哎呦，还真是屋顶上有人。
3: 哎，葵花绳，哎，你看着点啊，我现在啊。把雨衣堵在这儿，你看一看还漏吗？
1: 红军书记的声音，哎呦呦，是红军书记在上面。柱子，
2: 哎，
1: 哎呦呦，床上那块真不漏了。
2: 对对对，好了，不漏了。
1: 柱子，快快快快，拿上伞，我们出去看看。
2: 哎，
1: 快快快点。
2: 哎，啊，
1: 支书，支书。
2: 红军书记，梯子在这边。
1: 梯子，梯子，梯子。
2: 哎呀，等等啊，我把梯子挪过来。
1: 哎呀呀呀！哎呦，坏了坏了坏了！书记，哎呦，摔哪了？没事吧？
2: 没事吧？红军书记
1: 啊，
4: 没事。
1: 哦，那就好。
4: 哎呀，屁股疼。
1: 哎呦，哎呀，你看，
4: 桂花婶，
1: 哎，
4: 你家这房子漏雨漏得太厉害了。
1: 是啊。
4: 这样吧。今天呢，先凑合着啊，
1: 嗯，
4: 其余的地方等天好了我再过来补。
1: 哎，
4: 我怕在上面啊待的时间长了，我这个分量啊，把你们家房顶给压塌了。
1: 红军书记
4: 啊，
1: 没摔坏吧？
4: 哎呀，没事。
1: 哎呀哎呀哎呀，慢慢慢点，慢着点，
2: 慢点，红军书记。
4: 哎，桂花婶，
1: 哎，
4: 我看啊，
1: 嗯，
4: 这房子已经成危房了，
1: 嗯，
4: 这事儿我一定想办法彻底解决。
1: 好。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信念树》第三集，主编周俊杰，编辑邱乐群、尤青、胡健，监制徐莹华、蓝卫，作曲于祥国，作词感应，录音房大文，音响李征，制作王敏、秦子元。剧中人物华重山由杨默演播，梅娘由严萌萌演播，华红军由赵玲演播，华钦才由任杰演播，谢老伯由赵树人演播，红霞由李叶萌演播，华重仪由钟成演播，重仪爸由孟宇演播，华志斌由郝明亮演播，阿张妈由王丽华演播，李阿婆由戴佩文演播，阿娟由武凤春演播，华彩虹由淡如演播，小井刚由刘雨辰演播，童年华重山由王凯杰演播，张树头由孟子燕演播，阿慧由孟思佑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金迪、潘家轩、秦义全、张晨凯、薛凡、杨瑞欣、刘林慧、马雨欣、李天之等。播音刘静，由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录制。请听广播连续剧《信念树》，出品人梁勇、龚荣生、丁小胜，总监制梁勇、张龙，总策划周俊杰，策划邱乐群，编剧看平，导演文竹。第四集。
1: 近日，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在中国历史上
2: 真是七岁八岁讨人嫌，你们几个那边玩去。
3: 红霞，哎呦，洗这么一大盆番薯啊！
4: 桂花婶，你也来洗衣服啊。
3: 红霞，啊，你阿婆走了，你阿爸他还好吧？
4: 我阿婆一辈子念着阿公，我爸说只有在祖山上守着阿公，他老人家才能入土为安。
3: 是啊，守了一辈子。
4: 我阿爸硬朗着呢，去地里摘菜了。我哥说今天有客人来
3: 呀，咱们红军书记要请客，请谁呀？谁来呀？
4: 是来驻村扶贫的专家。我哥说这些专家来了好几天了，一来就扎到田间地头搞调研，可辛苦了。今天无论如何要请他们来家里吃个饭。
3: 难怪，早就听说帮扶的专家来了，一直没见着，那大家伙可都盼着呢。
4: 哟，来了，阿哥，哥！
5: 哎呀，红霞，你喊什么？
4: 扶贫专家来了！
5: 来了，来了！哎
4: 呀，一大早我就在村口等你们呢。
5: 哦，好，好。
4: 哎呀，还有位女专家呀！哥，
6: 你好。
4: 啊，支书，这位女专家就上我家歇脚吧。
5: 这是规划局的专家。孟老师啊，
4: 孟专家呀，把包给我背着。
7: 哎哎哎，
4: 走，到家里吃饭去啊。
7: 哎呦，好好好，谢谢了。
5: 哎呀，红霞，你别急啊，别急别急。
8: 谁呀？这是。
5: 哎，乡亲们，都过来一下，都过来一下啊。
8: 这是。
5: 乡亲们，我呢，来介绍一下啊。这几位啊，就是省里和市里来扶贫的驻村干部。
8: 哎呀，
5: 太好了，太好了。这位呢？是农技专家范老师，
9: 范老师，
5: 这是卫生局的杨老师，
9: 杨老师，
5: 还有上级来的驻村书记常林同志，他们啊，全都是来帮助咱们老区脱贫致富的。
10: 哎呀。你说我们这地方穷乡僻壤的，可不比他们城里啊，啥都有。
3: 哎，吃不好吧？住得惯吗？
10: 可以可以。
6: 哎呀，你们放下城里好日子来这穷山沟里帮我们，我们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1: 谢谢
12: ，谢谢大家了，
11: 谢谢。
13: 人家在城里还想着我们，得好好跟人家学，该出工出工，能出力出力呀。
10: 哎，说的是，
14: 是党中央念着老区，脱贫致富啊，得靠咱们大家一起出力，否则呢，也对不起山上那些为我们流血牺牲的红军先辈呀，是不是啊？
13: 你们也知道山上红军先人的事啊？
14: 当然知道，这不正要跟着你们画红军之书，上山祭拜先烈的吗？
5: 乡亲们，长林书记说的对，现在党的政策好，又有这么多专家来帮扶，我们呢，一定要痛下决心，苦干实干，彻底摆脱贫困。长林同志，
14: 哎，
5: 你们一进村就扎进贫困户家里走访调查，这些日子真是太辛苦了。
14: 哎呀，红军书记，你就别客气了，我们是帮扶干部，上级组织让我们来，就是要摸清村子贫困的原因，要想尽办法解决实际问题。我们调研后发现，在住房、用电、教育、卫生、安全饮用水等方面啊，存在不少问题。
5: 哎呀，是啊，是啊。
14: 但是看到问题的同时啊，我们也看到了咱们村子致富的希望。
5: 致富的希望？
14: 对。
5: 长林同志，希望在哪儿？哎，
14: 就在咱们村子和农户自身。经过对这一带水文、土壤、资源等方面的调研，我们找到两个突破口。大棚养殖和山林养殖。野山菌、生态鸡鸭、土蜂蜜村民们本来就有养这个的传统，自然生态好，没有污染。
5: 对对对对对，
14: 只要资金能有投入，我们农技专家给你指导。哎呀，我是有信心的。
5: 太好了，太好了，长林同志，我们村子发展起步啊，更得迎头赶上。
14: 是啊，
5: 哎呀，改路、改道、改水、改厕所等，啊，应该同步推进。种树、种果、种菜，得快速实施啊！哎呦，
14: 看把红军书记急的！哎呀，
5: 那新农村建设，我们已经落后太多了，这，哎呀，不能不急嘛！
14: 能理解，完全能理解。
13: 长林书记，哟，各位老师，你们能来帮忙，真是太好了。
5: 彩虹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3: 我听说你们要上山，就在这儿等着了。
5: 哎，我来介绍一下啊，长林同志，这是村委会的妇女委员华彩虹。哦。在广东打工闯荡好几年，小有成就啊。哦，
14: 是吗？
5: 是是，
13: 我是知道了中央给赣南苏区的好政策就回来了。
5: 对对对。
13: 哎，同志们，脱贫致富可不能把村里的妇女落下。哎呀，
5: 那彩虹，你说说村里妇女能干啥？
13: 哎，我跟你们说，妇女不仅是消除贫困的受益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妇女不脱贫，人类就不可能消除贫困。哎呦，
14: 你这个妇女委员说的有水平。
13: 这可不是我说的，是世界妇女大会说的。
5: 可是村里的女人啊，都是干农活的，能做啥呢？
13: 哎，村里的女人都会刺绣。嗯，我想把她们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缝纫社。一个呢，可以生产这儿的民间刺绣；再一个，可以给外面做加工啊。
5: 外面？
13: 对呀，就是外省还有外国。回头我跟广东的姐妹们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分给我们一些订单。
5: 太好了，哎呀，太好了。好，彩虹，我全力支持。嗯，我们呢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不仅要摘掉贫困这顶帽子，还要过上小康生活，这才对得起这片红军林啊。
13: 嗯，对，谁让我也是老红军的后人呢？我叔公可天天在这儿看着我呢。
14: 红军书记啊，就是这片松树林吗？
5: 是啊，长林同志，这些松树是我们的祖辈，当年他们参加红军干革命，现在化身为松树，守望着家乡。
14: 是啊，他们那辈人相信党，跟党走，不怕牺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和平富足的生活。 这是他们的信念。现在啊，这个接力棒传到了我们后人手中，干不好，对不住山上这片红军林呐。
5: 现在国家政策好，发展振兴赣南苏区的政策支持力度很大，就看我们大家的决心和干劲儿了。
14: 对，我们要传承这份信念，绝不辜负这份红色的嘱托。
11: 对对对，
13: 对，
14: 让我们向红军先烈们，向这片红军林鞠躬致敬。
6: 哎，这些都是才从园子里摘的火龙果。哎，你们尝尝，都尝尝。
12: 谢谢谢谢谢谢。哎，
6: 怎么样？哟，嗯，
12: 您给我们吃的这个是掉地上的果吗？
6: 哎，
12: 不过真的很甜。哎，
6: 不知道了吧？掉地上的最甜了。哎，这些摘下来的呀，马上就要运走了。
13: 叔啊，今天有大事要宣布。
3: 哎，红军书记啊，先喝一碗百香果蜂蜜水润润嗓子再说吧。
5: 好。来，
3: 哎，怎么样，
5: 真好喝啊。乡亲们，下面啊，我宣布化芜村火龙果百香果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哦，
13: 太好了。
5: 合作社设置理事长和理事。本社的重大事项和每年的业务发展计划必须交由社员大会讨论通过。乡亲们，乡亲们，还有几个消息啊。
3: 说说说，等会儿，等一等，红军书记啊，再喝喝我的蜂蜜水，
5: 怎么
3: 嘴里抹了蜜酱的呀，一定都是好消息。
5: 桂花婶儿，这不抹蜜讲的也都是好消息。乡亲们，在各方的支持下，村里的健康小屋已经落成了。县医院的医生轮流到咱们这里为村民看病体检。哎呀，
12: 哟，那我们农民看得起病吗？哎
13: 呀，有国家的新农合医保啊。
5: 对呀。哎，另外另外，哎，你们听，
15: 嘘嘘嘘，你们听，
5: 听见了没有？
13: 什么？
12: 什么东西轰隆隆的？
5: 什么响？化芜村的土坯房改造今天正式动工了。刚才你们听到的是挖掘机、推土机都已经开进来了，用不了多久，家家都能住上新房了。
13: 哎，大姐、婶子、阿婆，大家快进来呀！
16: 来了！
13: 扶贫女工车间。这是干啥子的呀？
16: 是
13: 啊。哎呦，我还得给孙子孙女做饭呢。
16: 我这一筐衣服还得去河边洗呢。
17: 哎呀，彩虹，你带我们到这车间为的啥子事哟？哎，
13: 就是，婶子、嫂子、姐妹们，你们平时都是村里针线活、刺绣活最好的，这个扶贫女工车间就是让你们发挥特长，挣钱养活自己的。你们先把手头的事情放下，我领你们看看这个车间呀。
16: 哎呦，好，
13: 走走走
16: 走走走。
18: 哎呦，哇，这么多缝纫机呀，啊，我的天哪。年轻时候啊，我可就一直盼着有这么台缝纫机哟。现在一下来了这么多台呀。
13: 那是啊，女的就不下地干农活了？
17: 是啊。哎呀，我们到这车间干活，那家里的事谁来管呀？
16: 不来不来不来。
13: 哎呀，反正是穷惯了，俺男人说日子咋过那就咋过呗。哎，那你甘心一辈子受穷戴着贫困户的帽子？
16: 当然不甘心。可是机器也不会使啊。
13: 就是
16: 啊。
13: 哎
16: 呀，
13: 不
16: 会
13: 呀。只要大家愿意啊，马上就可以报名。你看，这是我从广东请来的老师， 他来教大家该怎么使。
11: 就是，
15: 回家跟男人商量一下。
18: 哎，老师，我先报个名。哎，我就是年岁大了点，60多岁了，可我耳不聋眼不花呀，我就愿意多学点本事，多一点本事那多一条致富的路啊！啊，那机器给咱运来了，老师给咱请来了。这哪朝哪代有这么好的事儿啊！我报名了，我叫蔡大爽啊，给我写上啊！
13: 哎呀，太好了！蔡阿婆，您可是远近闻名的好女工，又是咱们红军的军属，果然是什么都能带头，大家鼓掌！
3: 哎，
13: 行，
3: 那我也报名，
19: 我也报名，
13: 大家报名，我也报名。
20: 怎么了？你可别小看这些矿泉水瓶和废旧电池。我告诉你啊，昨天我刚给我阿妈换了手帕和香皂，现在我要去换笔记本了。
21: 哈，这废品也能换东西啊？
20: 这你都不知道？前面的垃圾兑换银行刚开张，废品换用品。
21: 是吗？真的呀？那我得赶紧回家，不然我把阿妈乱丢。我得拿回来换铅笔和本子。
20: 你等会儿，还有好多项目呢。哎，我还得自己捡。
22: 乡亲们，乡亲们，哎，今天我们全村人来到祖山上，是为了什么？
23: 为了给17位先人报个好消息呗。
24: 为了红军烈士纪念亭的落成，
23: 为了给他先人们种下的松树挂上他们的名牌呀。
22: 对，是为了向先人们报告化屋的土坯房改造完成。在这后山上就能看到山下一幢一幢小楼，有2层的、3层的，里面有电灯电话，
24: 我家还买电视机了，
25: 我家还买了电冰箱呢，
26: 还有能冲水的厕所，还能上网。
24: 是啊，
27: 我家的房子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我和柱子爸都得了风湿病。
22: 都这样。
28: 我那个家呀，只有3间半土坯房啊。那外出的6个儿女啊，只能轮流着回家过年呢。现在呀，住上了这个新的楼房，还是3层的，做梦我都梦不到这么好啊！一家人呢，终于能过上大团圆年喽！
22: 是啊，对，总之啊，咱们住的跟城里人住的房子一样，
25: 比他们房子大。
24: 终于阿公，我40多岁了，一直像只流浪猫四处在外打工。这次我分到了一套装修好的60多平方米的房子，我也过上好日子了。祝你阿公，我给你磕头了。
28: 阿丽呀，起来啊，难得你还能想着你叔伯阿公。小时候听我妈说，华崇仪走的时候啊，还不到15岁呢，那军装穿在他身上是又大又肥的孩子。哎，不说了啊，咱都高兴啊。
22: 哎呀，
28: 好，高兴。
22: 对，是报告好事来的啊。
24: 是，
22: 先人们，我郑重报告，化屋新村诞生了。

0: 日破旧土坯房，如今新屋亮堂堂。
1: 明谢党的政策好，百姓心安喜洋洋。楚山伯，您说呢？
2: 讲得好，讲得好啊！
3: 是啊，讲得好。
0: 先人们，你们去长征时种下的松树，已经成为了你们的化身。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里，要给每一棵松树挂上你们的名牌。
1: 哎，支书，我觉得这些树是松树，也不是松树。哟，
0: 这是啥意思啊？
1: 这些松树站在这里，时时告诉我们，只要跟党走，革命定成功。
0: 这就是革命必胜的信念呐！
4: 是。
0: 先辈们种下的松树，应该叫信念树吧？
2: 好，就叫信念树。
0: 先辈们，黑五老兵华红军代表华屋村全体村民，给你们这些真正的老红军敬礼了。
5: 好，好，好，好，好，信念树，好，好，好，
6: 向老红军敬礼，
0: 赶紧把名牌、红绸、红纸都挂起来吧。
7: 好，来来来，拿过来，来来这边，这边也去那边来。
8: 新娘子可是从城里嫁来的大学生。
9: 啊，伯伯、婶子、叔叔、大爷们好！哎呀，
10: 恭喜啊！
11: 你也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啊？
8: 华兴啊，
11: 毕业回乡还引来了金凤凰。
8: 华兴啊，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怎么到山上来了？
9: 正是因为大喜的日子，所以啊，接了新娘子。就先带他来认一下先祖。
8: 哎呦，这新娘子可真好看，你们说是不是？
12: 婶子好。
0: 华兴啊，你是村里的第一个研究生，新媳妇也是大学生，你们啊可得给咱们村的发展出力呀。
9: 一定会的，红军书记您放心，我们回家乡创业就是要尽一切所能
13: 和乡亲们一起建设现代化新农村啊。
14: 对对对对，
15: 建设现代化新农村。
9: 啊，今天我华兴结婚，我和新娘把这头三杯喜酒先敬给先人们。
16: 好，
17: 好，好，好。
9: 阿公阿婆、叔叔婶婶们，走，都到我家喝喜酒去。

信念书，阿妈、阿爸，你们看见了，听见了吧？孩子们，后生们都懂事，他们没有忘了你们，没有辜负你们。 我们化乌人，代代都是好样的。今天呀，全村人都高兴，我这心里呀，也高兴着呢。我想给你们。 吹上一段，儿子老了，但是啊，牙没掉，底气还足。你们听听。

0: 山岚，你不懂，人就是树，树就是人。这棵树啊，就是你阿爸，他能听懂我说话，还能把信捎给远方的阿爸。
1: 阿妈，我懂了，人就是树，树就是人。

我哪怕他们那一辈老革命啊，真是活出了松柏的本性。我是老了，我每天呢，就是盼着听儿子在微信中讲他路上的见闻和长征故事。阿妈，一路上我发现，曾经的血雨腥风、穷乡僻壤，变成了如今的锦绣河山。热爱党，跟党走的信念不止种在了话务村，而是播撒在了长征路途的每一个角落。红军纪言，红军桥，信念碑。红色的种子，种在了百姓的心中。 共产党是为人民大江山，为人民谋幸福。愿今天和平幸福的好日子能告慰先烈，这盛世如您所愿。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信念树》第四集，主编周俊杰，编辑邱乐群、尤青、胡健，监制徐莹华、蓝卫，作曲于祥国，作词感应，录音房大文，音响李征，制作王敏、秦子元。剧中人物华重山由杨默演播，梅娘由严萌萌演播，华红军由赵玲演播，华钦才由任杰演播，谢老伯由赵树人演播，红霞由李叶萌演播，华重仪由钟诚演播，重仪爸由孟宇演播，华志斌由郝明亮演播，阿张妈由王丽华演播，李阿婆由戴佩文演播，阿娟由武凤春演播，华彩虹由淡如演播，小井刚由刘雨辰演播，童年华重山由王凯杰演播，张树头由孟子燕演播，阿慧由孟思佑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金迪、潘家轩、秦义全、张晨凯、薛凡、杨瑞欣、刘林慧、马雨欣、李天之等。播音刘静，由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2: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3: 标兵就位！
2: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4: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1: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2: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5: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6: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
2: 动，
1: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2: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1: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2: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1: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7: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点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989 带你漂移。
8: 我是邓布利扬，
9: 我是格兰城。
8: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9: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8: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9: 人为什么打呼噜？
8: 猫真的有9条命吗？
9: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8: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8: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9: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8: 长知识去生活，
9: 每天下午2点，
8: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线上的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哈。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那么本节目呢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啊，每周四的下午两点，我们养生加科普一起来开启健康之旅。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啊。在这里呢也是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为大家提供的奖品，养固健植雅牙膏，欢迎大家来答题赢取奖品。那么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我们刚刚流年如丝幸福安在说没有声音。啊，没有声音吗？大家现在能听到声音的话，我们来call个一好不好？那能听到邓不良说话的朋友，我们来call个一，谢谢。有听不到的吗？好，听不到的朋友，我们来call个二，好不好？都能听到哈，好，谢谢大家。好，感谢各位来到直播间啊，感谢我们木易豆包啊，天道酬勤，美美与共，还有我们半杯清茶，平凡生活，流年如丝，幸福安在，一品新年好牛奶为我们点赞，谢谢大家。好，欢迎各位的到来啊。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进入到答题互动当中。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们，为您送上的是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啊。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参与答题互动即可。好了，欢迎各位啊，我就不一一读了好吧。好，欢迎前英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要聊的一个话题呢是跟体质有关啊。我们经常说到，哎，这个人体质好，这个人体质不好，似乎是跟抵抗力有关系，是不是？那我们有一个养生的小知识叫做体质养生啊。体质养生呢是传统养生体系的一个核心理念，核心的逻辑呢是以人的先天禀赋和后天身体的状态为依据啊，来辨别不同的体质类型，然后呢再针对性的进行调整生活方式、饮食、运动等等，来实现阴阳平衡、脏腑调和，最终呢达到预防疾病、提升健康状态的目的。好了，我们有一位听友在线，我们接进来。您好，您好，
1: 哎，您好，
0: 哎，您好，女士，啊，今天呢，我们聊到的是跟体质有关的科普小知识。接下来，我们先来说一下体质的话题，然后我们来答题，好不好？
1: 嗯
0: 嗯，好的，女士贵姓啊？
1: 哦，我姓马。
0: 哦，姓马，哎呀，好温柔呀。马女士，那你对于体质这两个字，你有怎么样的理解呢？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体质的话，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的啊。就我自己来说的话，我自己好像是偏那种精力不太旺盛的那一个类型。
0: 精力不太旺盛，就是低精人群。
1: 哦，对，这个的话，对对对，低精力人群。
0: 嗯，然后平时就是会
1: 方面，对。然后还有就是体质的话，也怕冷的话，也算是体质的一种类型吧。
0: 哦，属于这种怕冷的体质，是不是？
1: 对对。
0: 嗯，那平时这个是会不会就是偶尔就是感冒啊生病比较多吗？会不会？
1: 哦，不会，因为我听说体质比较虚弱的人说是身体里面很多方面是比较虚的，所以他带动不起来那些病毒之类的，所以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大病。然后但是就是会比较虚弱一点，但是平时什么去医院啊感冒啊这种类型。

0: 来答题啊。好了，接下来我们第一道题，请听题。哎，请问有一个人呢，他一到冬天啊就手脚冰凉，晚上睡觉的话呢，这个脚半天是暖不热的，但是他平时呢只喝热饮啊，一吃点凉的就胃不舒服。那么请问以下哪种食材搭配最适合他的日常煲汤啊？以下哪种食材搭配最适合他日常的煲汤？ A 绿豆加冬瓜加排骨， B 生姜加羊肉加当归， C 莲子加百合加银耳， D 薏米加赤小豆加陈皮，请作答。
1: 应该是 B 吧。
0: 应该是 B， 生姜加羊肉加当归，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啊，你是怎么分析的呢？
1: 因为我平时也是这一类的嘛。对，所以我自己的话会喝的什么生姜呀、桂圆呐、红枣呀，这种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判断应该水的。
0: 哇呀。有点吵啊，今天这个题就太适合你了，是不是啊？连这个类型都一样。对，然后刚好亲身体验就比较有这个答题的方向了啊。好嘞，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都选了 B。那马女士，恭喜你这道题答对了，好吗？这个第一个奖品就是我们的植雅牙膏就送给您了，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好的，那稍后呢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听说青海的直播间，然后留言给邓不良，你就说我是第一个答题的听友，好吗？
1: 好的。
0: 好的，然后呢稍后请您来私信我们啊，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去私信，就是点击我们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进入之后呢再点击左上角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去以后私信，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私信的时候呢，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恭喜您，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1: 好，再见。
0: 再见。好嘞，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都选了 B 啊，尖妮儿啊，第一个选 B 的。好嘞，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点点关注，谢谢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了，点点赞了啊。我们上期呢是非常感谢大家点到20000赞了，今天我们看看能不能突破20000好不好。另外呢，我们在直播间答题的听友啊，我们手速要快一点，手速要快一点啊，我们记前五名的选手好不好，我们记前五名的选手啊。前五有点少了，是不是？前五有点少了，那我们就咱们大概十几位、20位，那我们就记前八吧，好不好？前八，我们记前八的听友啊，这样的话大家这个也能有点积极性啊，然后咱答题要快，好吗？朋友们，手脚冰凉洗热饮啊，然后呢吃凉不适的啊，这种就是怕冷体质，怕冷体质啊。刚刚马女士说的很好，她就是怕冷的啊。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多吃生姜啊、羊肉啊，可以温补阳气。好嘞，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好，想要拨打电话的啊，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都是可以的。悸动啊，第一个答题的朋友哦 ，hello， 看到了啊，悸动啊，那么稍后就私信我们就可以了，好吗，马女士？感谢英子为我们点赞啊 ，hello 何为贵啊，冰星星啊，还有老梁069啊，我们来点点关注好不好？点点关注，好，欢迎尖妮儿啊，也来给我们点点关注行吗？第二道题，请听题。请问啊，有的人呢是经常口干舌燥，手心脚心发热，下午呢这个两拳啊颧骨会发红，然后大便比较干，体型呢是属于比较偏瘦的。针对这种体质啊，以下哪种运动方式最合理？A 每天中午跑步1小时， B 选择游泳、瑜伽等温和运动，避免大量出汗。C 选择蒸桑拿，多出点汗排毒。D 力量训练，不做有氧运动啊！欢迎大家来作答。有的人呢是经常口干舌燥啊，手心脚心发热啊，然后一到下午呢就两拳发。

0: 红啊，就两个颧骨发红，大便比较干啊，体型呢是偏瘦的。针对这种体质啊，以下哪种运动最合理 ？A. 每天中午跑步一小时。B. 选择游泳、瑜伽等温和的运动，避免大量出汗。C. 选择蒸桑拿，多出点汗排毒。D. 力量训练，不做有氧运动。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你就想一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体质状况啊？你平时是怎么来做这个养生和锻炼的？好，今天我们尖妮儿特别快啊，也是第一个，选了 B。后面咱们朋友都跟上了啊，都是 B。再说一下选项啊 ，A 是。啊，就是这个人呢经常口干舌燥，手心脚心发热，一到下午的时候呢两颧啊就颧骨会发红，大便比较干燥，体型呢偏瘦。针对这种体质，以下哪种运动方式最合理？ A 是每天中午跑步一小时。 B 是选择游泳、瑜伽等温和的运动，避免大量出汗。 C 呢是选择蒸桑拿，多出点汗排毒。 D 呢是力量训练，不做有氧运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新老朋友，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信德音乐西梦啊，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吗？好嘞，这一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恭喜你们 B 是对的，恭喜大家都答对了。马维菊啊，谢谢给我们点赞。英子，谢谢给我们点赞。好，感谢天道酬勤，已经赞到1000次了。豆包也给我们赞到1000次了。哇，你们的手速啊，给你们的手速比个心，哈哈。好嘞，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B， 选择游泳、瑜伽等温和的运动。因为像这个口干啊、手足心啊比较热，大便干的是津液啊不足体质，就是比较阴虚，大量出汗呢会进一步伤害啊伤耗这个体内津液啊。游泳、瑜伽温和，而且呢环境温润的啊，这样的环境呢一定要就是避免高温啊剧烈的运动。好了，我们第三道题。有些人啊总觉得累，说话有气无力啊，做事呢提不起劲儿来，就经常感觉很累，容易担心多虑，然后一紧张就会拉肚子，请问这是什么体质啊？有人呢总觉得累，说话有气无力，做事呢提不起劲儿，容易担心多虑，一紧张就会拉肚子，请问这是什么体质？ A 呢是阴虚体质， B 呢是痰湿体质， C 呢是气虚体质， D 呢是血瘀体质。说到这儿呢，我刚才想起来我们马女士啊，她说她平时呢就是比较虚弱一点啊，但是我发现虚弱的朋友也挺好的，因为她会非常的温柔啊，说话也很小声很温柔，也挺好的啊。但是呢这种有气无力提不起劲儿就有点有点过了，是不是啊？而且容易担心多虑，一紧张就拉肚子，请问这是什么体质？ A 是阴虚体质， B 是痰湿体质， C 是气虚体质， D 呢是血瘀体质。啊，就这种朋友身边也很多啊，多思多虑这种。好嘞，大家都选了 C 啊，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很棒。容易疲劳、气短啊，然后呢多虑，这个就是气虚体质啊，气虚体质啊。这种朋友呢就是经常什么呢，过度操劳、过度操心啊，就是这个也操心那个也操心，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操心啊，想的比较多，然后独自承受很多的压力，所以这种朋友要多释放释放啊。好嘞，我们第四道题，请听题。请问以下哪组症状最符合痰湿体质的特征？大家都爱笑说瞎操心。哎，对，要是说能操心到点子上也行啊，瞎操心的话那真的是白忙活。第四个就是以下哪组症状最符合痰湿体质的特征？ A 手脚心热、口干、夜间出汗、大便干。 B 身体沉重、腹部肥满松软、面部油脂多。 C 面色晦暗、 容易淤青，唇色暗，皮肤干燥。 D 情绪低落，胸胁胀闷，常常叹气，睡眠差。哇，尖妮儿，你今天好厉害，每道题你都这么快。以下哪组啊，就是症状符合痰湿体质？痰湿体质 A 手脚心热，口干，夜间出汗，大便干。 B 身体沉重，腹部肥满松软，面部油脂多。 C 面色晦暗，容易淤青，唇色暗啊，就是嘴唇的颜色比较深，皮肤干燥。 D 情绪低落，胸胁胀闷，常常叹气，睡眠差。读到这些选项啊，我都特别容易对号入座。常常叹气，睡眠差，这个我有。大家是属于哪一种？好了，这道题有选 B 有选 C 的。痰湿体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湿气重啊，湿气重。好嘞，正确答案是，大家都爱笑，对的，我也对号入座了。这么看起来好像感觉自己啊到处都是毛病。啊，有位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您好。您
1: 好。
0: 哎，女士，不好意思久等了啊，您贵姓？
1: 我姓刘。
0: 哦，刘女士。好嘞，刘冬梅女士。那么我们刚刚这道题目您听清了吗？
1: 刚刚没听清。
0: 好的，我再读一下啊。请问以下哪组症状最符合痰湿体质的特征啊？痰湿体质 A 呢是手脚心热，然后口干，夜间呢容易出汗，大便也比较干燥。 B 呢是身体沉重，腹部肥满松软，面部油脂多。 C 呢是面色晦暗。
1: B
0: 啊 B 哦，一下子就选对了哈。 确定是 B 吗？
1: 是的，
0: 是的。那您啊，您对这个自身的体质有一定的了解吗？您大概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体质？
1: 痰湿体质。
0: 哇，您对号入座了是吗？自己是痰湿体质是吗？
1: 对。
0: 哎呀，好嘞，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啊，是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选 B 有选 C 的啊，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B 啊，就是我们刘女士答的 B 啊，哎，还是对自己比较了解的，然后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知识了啊。那因为痰湿体质呢，它的表现就是身体沉重，腹部啊松软，然后呢面部出油多，舌苔比较厚腻啊。那个 A 选项呢，手脚心热，口干是属于阴虚的表现，面色晦暗，容易淤青啊，这种是属于血瘀的表现。然后呢情绪低落，胸胁胀闷，这个是属于气郁的表现啊。好嘞，刘女士，那恭喜您答对了，我们今天的奖品就送给您了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啊，恭喜您，恭喜您，不客气。那稍后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给邓布里昂留个言好吗？就说我是刚才答题的听友 好吗？好的，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私信里面，给我们的视频号私信一下，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私信很简单啊，点击我们左上角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进入之后呢，再点击左上角有一行蓝色的小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之后私信我们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恭喜您，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1: 好，
0: 再见。哦，痰湿的体质要需要改善一下了啊，这个可以啊咨询医生啊，去这个做一下改善和调理。过河卒子，是的，是的，熟人是吗？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大家答 B 的都选对了啊，答 B 的都选对了，我们第五道题。哎，请问有人啊，就是脸上经常冒那个红肿的痘痘，然后呢口苦口臭，大便呢是黏腻不爽啊，请问以下哪种食物它最应该避免啊？以下哪种食物最应该避免？ A 呢是红茶， B 呢是绿豆， C 呢是姜蒜， D 呢是莲子，请作答。感谢何为贵啊，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 就是有些朋友啊，脸上经常冒这个红痘啊，红肿的痘痘，口苦口臭，大便黏腻不爽，哪种食物它最应该避免啊？它最应该避免 A 是红茶啊 ，B 呢是绿豆 ，C 呢是姜和蒜 ，D 呢是莲子。啊，大家答得很快啊 ，C 也是我们尖尖带头了啊，今天。感谢朋友们已经1.4万赞了，谢谢大家，非常感谢，给你们比个心，发射。中梅，我在西宁市，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位置哈，大家现在在我们青海的哪个位置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位置哈。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位置哈。好嘞，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恭喜恭喜，答对了。都在犀牛吗？像这个长痘啊、口苦啊、便黏啊，就是大便比较黏啊，这种呢是湿热的体质。像这个辛辣呀啊、温热的这种食物呢，会加重一个湿热啊，加重一个湿热。这个红茶，大家说红茶不是这个温热的吗？这个温热呢可以帮助啊，就是暖身啊，但是需要控制一个量，需要控制一个量，喝多了也不好。豆包，我在主播心里。谢谢。你们都在哪儿呢？好，我们有位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您好。
2: 我们有位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
0: 您好，请讲。哎，女士，贵姓？
2: 打进电话来。您好，请讲。
3: 免贵姓月。
0: 啊、哦，月女士，咱们把这个收音机啊，或者手机先关一下好吗？要不然有重音。
3: 好了，已经关了。
0: 哎，好嘞，谢谢。好，女士，那个我们刚才那道题您听清楚了吗？
3: 是，就是那个红茶、绿豆、姜、蒜和莲子那道题吗？
0: 啊，对，这道题。
3: 哦，对，那道题想选姜蒜。
0: 选姜蒜啊、但是这道题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公布答案了嘛，所以我们要新出一道题，好不好？
3: 好的，
0: 好的啊，来，请听题，请问，哎，就是有的人呢，脸上长那个黄褐斑啊，脸色呢是比较暗沉的，月经呢推迟，而且有大量的血块，经常头疼啊，舌头下面呢青筋比较明显，请问以下哪种茶饮最适合他啊 ？A. 玫瑰花加山楂加红糖 ，B. 金银花加菊花加绿茶 ，C. 人参加黄芪加红枣 ，D.枸杞加菊花加决明子。好，再听一下啊，就是有些女性脸上会长黄褐斑，脸色暗沉，月经呢经常推迟，有大量的血块，经常头痛啊，舌头下面青筋明显，哪种茶饮最适合她 ？A 呢是玫瑰花加山楂加红糖 ，B 呢是金银花加菊花加绿茶 ，C 呢是人参加黄芪加红枣 ，D 呢是枸杞加菊花加决明子。好，请作答。
3: 选 A
0: 啊？为什么呢？
3: 因为每一种那个玫瑰花、山茶和红糖，都是不一样的一个作用嘛。像红糖的话，像我们女性一般都知道，都是促进我们这个血液循环的。会比较好一点。
0: 哦。
3: 然后，因为它长黄褐斑呀，脸色暗沉呀，其实它还是有一点这种。淤的感觉
0: 哦，
3: 大量血块呀、啊，这种。
0: 对，哎呀，分析的好到位、因为刚才有血块就知道可以用点红糖，可能是血瘀，是不是？对，非常棒啊！恭喜您这道题答对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植雅牙膏就送给您了，好吗？
3: 好的，谢谢。
0: 好的，那请您稍后在我们的直播间给邓不良留个言啊，就说我是刚才答题的那位，好吗？
3: 好的，
0: 好的。那我们的私信方式您知道吗？
3: 就是上面听说青海点进去然后关注
0: 对点进去以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再点一下左上角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的一行小字，左上角的蓝色小字，再点进去再私信，好不好？
3: 哦
0: 啊，多操作一步啊，要不然就私信到我们公众号里面我就看不到了，好吗？
3: 好的，
0: 嗯，好嘞，好嘞，感谢您的参与，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3: 好，谢谢，
0: 嗯，拜拜。哎，很棒啊！来看一下这道题大家的选项啊，我们 A， 大部分朋友都选了 A 啊，很棒。郭小妞豆包选了 B 啊。正确答案是 A， 面色晦暗，黄褐斑，精血有块，舌下青筋，这个是血瘀的表现啊。玫瑰花、山楂、红糖可以帮助促进血液循环啊。感谢冰星星给我们点赞。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上半段的答题就先到这里了啊。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哈。我们有一位听友呢，现在连线在线，咱们稍事休息一下，稍等一会儿，好不好？好嘞，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啊，也可以点播起来，我们马上回来。

0: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您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两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各位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欢迎各位啊，今天呢我们现在为止已经两万赞了，感谢各位，你们的手疼不疼呀？我给你们揉一揉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啊，特别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下半段的答题互动当中。好，感谢大家为我们的点赞，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好，中梅关注我们，谢谢。健康养生顾问许俊赞了我们。哇，你今天来听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是来做指导吗？可以给我们多点指导是可以的。好嘞，那我们下面啊继续来答题了，我们的第七道题啊，刚好有位听友在线来接进来。您好。您好。
3: 你好老师。
1: 哎，您好，贵姓？
3: 姓王。
1: 嗯，王女士您好。哎，不好意思久等了哈，刚刚是这个听歌的时间段。好，咱们下面赶快来答题好不好？
3: 好嘞，好嘞，
1: 好嘞，好嘞，好嘞。好，请问啊，我们第七道题是啊，有些人呢是既容易怕冷又容易出汗，手脚冰凉啊，但是他一动就会出汗，精神不振啊，食欲比较差。那请问以下对他的判断比较准确的是什么呢 ？A 是单纯的阴虚 ，B 呢是气虚为主兼有阳虚 ，C 呢是单纯的湿热 ，D 呢是单纯的血瘀。嗯，请作答。
3: A
1: 单纯的阴虚，确定吗？
3: 对，对，确定，
1: 确定，单纯的阴虚。好，手脚冰凉，一动就出汗啊，精神不振，食欲差。好，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啊，我们女士选
3: 哦，应该答错了，答错了，应该是 B
1: 确定，为什么又改了呢？
3: 因为单纯的这个阴虚是不对的。
1: 那怎么判断他兼有阳虚呢？
3: 这是阳虚的症状，
1: 哦，这是阳虚的症状。那到底是阴虚还是阳虚呢？
3: 阳虚，阳虚 ，B。
1: 我们的 B 选项是气虚为主，兼有阳虚。
3: 对，是 B。
1: 反正就是 B 是吗？
3: 对。
1: 好嘞，好嘞，啊，
3: 那是选择有点着急了，
1: 哎，有点着急了，对，答得特别快啊，所以我刚是您确定吗？我就，好嘞，那恭喜您啊，正确答案是 B， 好吧？
3: 嗯，好好好，谢谢老师。
1: 好嘞，没关系，那我们这对植雅牙膏就送给您了啊。
3: 主播真好。
1: 不客气。
3: 美丽主播，我每个周四都在关注你。
1: 哇、哦，谢谢您，谢谢您，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啊。那也可以多多的来关注我们，然后也可以吸引更多的朋友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好不好？
3: 好嘞，好嘞，老师。
1: 好嘞，那这个牙膏送给您，然后稍后给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给我留个言，好不好？
3: 好嘞，好嘞，
1: 好
3: 嘞。
1: 我们的私信方式，
3: 谢谢美女主播
1: 啊，不客气。我们的这个私信方式您知道吗？
3: 知道
1: 啊，
3: 哎，应该不知道。我之前听你说，答题之前是
1: 已经说了，我大概能知道我因为住在城北离城北近的这个地方。哦，好嘞好嘞，可以。那我们的导播老师稍后把这个私信的方式给我们直播间里面发一下，您看一下好不好？好嘞好嘞，谢谢老师，谢谢主播。哎，非常感谢您长期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哈。那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3: 再会，马上进直播间。
1: 好嘞，再会。 哎呀，太干脆了，太干脆了哈！感谢我们的听友哈，感谢大家。好，我们导播老师稍后再把这个私信方式再发一遍哈，不知道他这会儿进来了没啊？没错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4: 啊，正确答案是B啊，就是怕冷、手脚凉，这个确实是阳虚的表现。但是呢，容易出汗、精神不振、食欲差啊，这个是气虚的表现。所以它是两者同时都有的，然后需要就是综合一下，兼顾的去调理啊，不能只补一方面。大家有这个情况的，对号入座一下，是不是对号入座一下？啊，就确实也要判断一下自己是什么问题，然后是吧，才能去找医生怎么样去啊去调整。 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您好，您好，您好，请讲。您好，挂断了啊。好，我们电话拨进来的这位听友啊，这个没听到您的声音哈，咱再打一遍好吗？稍后再打一遍啊。好，来，请问。 痰湿体质的人在运动的时候，以下哪种做法最正确啊？痰湿体质的人在运动的时候，以下哪种说法最正确？啊，我们刚刚答题的这位女士啊，来给我们直播间留言一下，就说我是刚才答题的，好不好？A 选项，高强度的运动，然后快速的出汗排出湿气。B 长期坚持循序渐进的有氧运动。C 不宜运动。D 运动后立刻补水。您好，你好，哎，女士，哎，您好，贵姓？贵姓？您好，女士，我姓徐。哦，徐女士，您好。哎呀，一听您就是属于气血比较足的啊。我们刚刚那位女士她说自己气虚啊，就是声音特别的弱。好嘞，徐女士啊，那我们这道题的题目听清楚了吗？
3: 嗯，听清楚了。好嘞，那我再说一下啊，就是痰湿体质的人运动的时候哪种做法最正确？A
4: 呢是高强度的运动，快速的出汗排出湿气。B 呢是长期啊坚持一个循序渐进的运动。C 呢是不宜运动。D 呢是运动以后立马补水。哦，嗯，我选择
3: B 吧。选择
4: B 吧，长期坚持循序渐进的有氧运动，确定吗？确定。确定，为什么呢？
3: 因为痰湿，它也不需要剧烈的运动，它有循序渐进的，慢慢的运动了。
4: 哦，这个您比较了解了。好嘞，好嘞，恭喜您答对啊，非常棒。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就送到您手中了，好吗？
3: 好。
4: 好嘞，稍后还是给我们的直播间留个言哈，我们导播老师会把私信的方式告诉您，好不好？按照那个私信的方式留言给我，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3: 好吧。
4: 好嘞，好嘞，恭喜您啊，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3: 啊，再会。
4: 嗯，再会。 哎啊，我们这位听友啊，肯定是一个哎相关的专家了哈，说得很正确啊，就是痰湿的体质呢，大多是体胖啊，然后呢心肺负担比较大，所以不能剧烈运动啊，应该是长期坚持循序渐进的啊有氧运动，逐步的去改善代谢啊。我们享受达人李吉喜说八段锦。 哦，今天我们直播间里面有很多养生和健身啊，健身的达人啊，给大家很多的建议，我觉得其实我也学到了哈，感谢你们啊。然后我们像痰湿体质的朋友可以多练八段锦啊。我们刚刚享受达人来给大家分享了，其实我就是享受啊，确实是享受，特别的享受。好嘞，我们下一道题。 有的人呢是经常啊干咳没有痰口干舌燥，皮肤呢干燥起皮，而且大便干结，眼睛干涩。请问以下哪种食疗方式最适合他啊？哪种食疗方式最适合他 ？A. 辣椒炒肉加白酒。B. 银耳百合莲子羹加梨汁。 C. 生姜红糖水加羊肉汤。D. 麻辣小龙虾加啤酒。
1: 徐女士啊，我看到了，徐女士我看到了。那咱们导播老师把私信的方式再给我们徐女士发一下好吗？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哈，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已经2.6万赞了，谢谢你们，给你们一个比个心吧，好吧。好，来看到我们的许星星啊，这个尖妮儿选了 B， 流年如丝幸福安在 B， 金生水清 B 啊，李吉喜 B， 豆包 B， 我心飞翔 B， 陈在芳 B， 何为贵 B， 郭小妞 B， 大家都爱笑 B， 天道酬勤 B， 半杯清茶 B 啊。成星星币，咱答题答快一点啊，因为我们要取的是前八名啊。然后马维局币啊，看到了看到了，您这个答一次就行了啊，咱不要刷屏好吧？谢谢大家啊，就配合一下，咱不要刷屏啊，因为我们导播老师您一刷屏的话，他就不知道寄到哪儿去了啊。好，感谢金友英关注我们，谢谢。好，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恭喜你们全部答对，太棒了啊！妥星星选了 B， 口干、干咳、皮肤干啊、便干、眼干，这个都是阴虚津液不足的表现。银耳、百合、莲子、梨啊，都有这个滋阴润燥的作用啊，所以千万不要吃这种辛辣的食物啊，这种会加重干燥。感谢妥星星关注我们哈。我们点赞到2.8万了，今天我们能不能破三万呢？我们能不能破三万呢？谢谢大家。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请听题。哎，那请问湿热体质的朋友们，运动的时候啊，以下哪种环境或者是做法是最适宜的？湿热体质啊，运动的时候呢，以下哪种环境或者做法是最适宜的 ？A 呢是健身房训练 ，B 呢是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凉爽的时候进行运动 ，C 呢是气温高的时候运动啊，排更多的汗 ，D 呢是运动以后立刻洗澡。湿热体质运动的时候，以下哪种环境或者是做法最为适宜啊 ？A 呢是健身房训练 ，B 呢是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凉爽的时候进行运动 ，C 呢是气温高的时候运动啊，排更多的汗 ，D 呢是运动以后立刻洗澡。好了，朋友们，这是我们最后一道题啊，就是拼手速了啊，答得慢的话，这个就不好了，是吧？感谢程星星、妥星星两位朋友啊，因为你们名字没有就是全部的显示，感谢两位的点赞，那可以帮我们点个关注吗？谢谢，左上角帮我们点点关注吧。2.9万了，谢谢大家，没什么好送的了，给你们比个心吧，好不好？也没什么特别的礼物。好，许真啊，我知道了啊，我们刚才打电话的朋友私信我就好了，私信我就好了。节目结束之后，我会把这个获奖的信息发送给你们啊，凭借私信里面的获奖信息去领取奖品就可以了啊。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恭喜大家全部答对。湿热体质本身怕热怕湿啊，就应该选择凉爽通风的环境和适度运动啊，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哇塞，李吉喜，你给我们定 KPI 了啊，争取破四万，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的手指还好吗？好了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答题就到这儿了啊，答题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边听歌边点赞，好不好？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啊，我可以给大家有一首点播歌曲的这个机会，好吗？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啊，马上休息，来公布我们直播间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里面获得我们养固健植雅牙膏的朋友有健妮儿、郭小妞、半杯清茶、英子、何为贵、流年如丝、幸福安在和承载方清以上几位听友。听到信息之后呢，我们先来截图啊，截个图，然后呢来私信我们，私信我们啊，私信的方式非常简单，左上角点击我们的头像啊。左上角点击我们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的界面啊，如果说已经点击进去是我们这个视频号的界面就可以啊，但是如果是现在是这样子，就是一个公众号的界面，然后再点一下啊，再点一下，点左上角的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去再私信啊，千万不要到我们的公众号去私信，好吧。好，来我们陈在方点播一首左手换着点赞，好，来一起来啊我以为你是点的歌了，左右手换着点赞。好，来我把半生说给秋天，一起来听。

好的，我们看到信息的朋友赶快来啊，给我们私信啊，我们现在大家都爱笑马雏菊、流年如丝、悸动啊都已经给我们留言了啊，还有其他的朋友还没有留言的赶快来私信留言哦。私信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和姓名啊，然后呢把截图截下来好不好，截图截下来啊。

啊，在头像的私信里发信息嘛，我再说一下啊，不是你现在是进咱们的直播间了吗？进到直播间之后，左上角啊，左上角点击我们的头像，点击我们的头像进去之后呢，你会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公众号啊，进入之后呢，左上角点视频号听说青海。左上角点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去之后呢有一个私信，好不好？点击私信啊，有些朋友如果是华为手机的话可能没有私信啊，有些朋友可能是华为手机看不到私信，这样的话跟我们的导播联系好吧。

我们导播老师把私信的方式再给大家发一下好吗？哦，怪不得看不到。那咱看不到的朋友给我们导播老师啊，这个留个联系方式啊，留个联系方式，把电话留下来。

咱们这看不到的还挺多的。嗯，刚才打了电话的朋友就不用再打了，我有你们的电话哈，那我就发短信给你们。然后刚才没有打电话的朋友来给我们的导播留个电话吧好吗？您看直播间能发电话吗？应该是发不了。如果是华为手机的话看不到私信啊，给我们导播老师留个电话啊，我们稍后这个短信您吧好吧。

啊，我们何为贵这位听友，何为贵这位听友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吗？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3293562啊。

私信不了的朋友，现在截图啊，截到这张有您的姓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这个方式，然后您把我们的这个地址截图下来啊，然后呢到这个相关的门店去领取就可以了。凭借截图啊，凭借我们现在的您的这个有姓名的和我们直播间的截图，然后呢去我们相关的门店去领取，好吧？3.8万了，谢谢大家。当花盆离开花朵，好的朋友们，没有办法私信的朋友啊，现在来截图好吗？凭借截图来去到相关的门店啊，把这个门店的地址也截图下来。陈在芳，我看到了，那你现在截图好吗？截到这张有您的微信号和我们直播间的画面，凭借截图啊，前往相关的门店去领取。我现在发送的门店地址大家能看到是吧？好嘞，朋友们，稍后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给我们的导播老师取得联系啊，拨打我们的电话就可以。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啊，已经快40000了，谢谢你们。那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体制的话题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深圳中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3: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三集广播剧《守岛人》第二集，守岛。

江苏省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王继才，与妻子以海岛为家，与孤独相伴，在没水没电、植物都难以存活的孤岛上，默默守岛卫国32年，把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祖国的海防事业。1987年，儿子王志国被王继才亲手接生出来，开山岛上热闹了起来。小时候，王继才总在岛上那一面画着毛主席和雷锋像的墙前，给儿子讲毛主席、讲雷锋的故事。这成为了王志国儿时最美好的回忆了。上山下山寻岛，王继才也带着儿子，给他练出了一副好身板。就连在后山的峭壁上，王志国也能上下如飞。但他永远也忘不了父亲有一次揍他。开山岛上的石材需要从燕尾港运过来，一旦赶上风大，船过不来，岛上的人就只能饿肚子。最长的一次，王继才一家人整整等了半个月。为了不饿肚子，他们冒着风浪去岸边捡了被海浪拍上来的牡蛎吃，最后连生火的煤炭都用完了，他们只能生吃。但5岁的王志国坚决不吃生的牡蛎，被王继才急得狠狠地打了一顿。因为在那样一种断粮断火的情况下，只有吃进去才能活下来。不仅要活下来，还要活得好。开山岛上怪石嶙峋，环境恶劣，王继才有个愿望，要把荒岛变成绿岛。利用出岛的机会，夫妻俩燕子衔泥般从岸上带回一袋袋泥土和肥料，在石头缝里种树种菜。第一年种下100多棵白杨，全死了。第二年种下50多棵槐树，无一存活。王继才说，他就是不信人能在岛上活下来，树怎么就活不下来。第三年，1斤多的苦楝树种子撒下去，夫妇俩从喝的水中挤出淡水，悉心浇灌，终于长出一棵小苗。就这样，种了死，死了种，大树旁边种小树，渐渐成了丛。原来种不活的松树、桃树、梨树、无花果、葡萄、蔬菜，慢慢的都种活了。王继才特别开心，他说，有树就会有生机，有生机就会有希望。岛上最多的树就是苦楝树，这名字听起来苦，岛上的生活也苦，可每到初夏，总能开出一簇簇粉紫色的花，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待到恋花落尽，就会结出一串串的恋果。岛上缺土，恋果落地后极少能发出芽来，可一旦成活，便要结结实实地活一回。苦楝树就像王继才，既然选择了这片土地，就要顽强地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疯狂宇宙时，将一切考验刻在年轮里；风和日丽时，沐浴阳光，积攒生长的力量，只为给荒岛带去一片绿荫。守岛32年，
双脚总在海水里泡。王继才和王世花都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和严重湿疹，腿上常常是新伤叠旧伤。医生看了说，要想彻底治好，就得离开开山岛。可夫妻俩谁也没想过走。王继才表示，守这个岛虽然苦一点、累一点、寂寞一点，但只要我身体好，我要守岛一辈子。家就是岛。话虽如此，王继才不是没有过动摇。

0: 咱哥俩呀，好些年没见了。我看看，嘿呦呵，这胡子怎么这么长嘞？
1: 哎呀，瞎倒急没顾上。王政委，您还好些了吧？
0: 癌症晚期，没多少日子了。
1: 这不会的，你好好吃药啊，能好起来的。
0: 行了，甭拿我当小孩哄了。这两天我还真在算日子。你上岛得8年了吧？
1: 哎，我今天呢是
0: 季才，听我说，我听人说了，你把岛守得很好，还在岛上种了树啊。
1: 哎，我和石华托人从岸上烧了土和种子，这几年有苦楝树、无花果树、葡萄树，哎，桃树今年还结果了呢，特别甜。
0: 真没想到啊，开山岛那么一个岩石山，竟然还能有绿荫，你真了不起啊。
1: 王政委，明年等这结了桃子了，我就给你送过来。
0: 怕是等不到明年了。季才啊，我这心里头啊还真放不下呀。
1: 你有啥放不下的呀？
0: 放不下开山岛啊。8年前那会儿我送你上岛的时候，你说过不守住它，国门就会洞开，而且开山岛离大陆近，不守好它呀，那偷渡、走私、黄赌毒什么的，还有不少犯罪分子也都盯着这块宝地呢。岛上还有那么多公事，那么多仪器需要人看护啊。哎，守了8年呢，也没人比你更清楚。
1: 哎，
0: 你这些年啊，你的付出辛苦我知道，可就是你守着岛我才放心。你得好好守啊，季才，你要是不干喽，可能就没人干了。
1: 王政委啊，我
0: 那么多人都走了，就你留下来了，你是祖国的优秀哨兵啊，
1: 国家总得有人守卫。
0: 哎，季才，我呀想把开山岛继续托付给你，这也算是我最后的心愿了。我相信你，相信你不会给咱老王家丢脸。
1: 王政委，您放心，我一定把开山岛守好，一直守到我守不动为止。
2: 面对王政委信任的眼神，王季才无法张开辞职的口。他回到开山岛，告诉妻子，我们答应了组织，就不能说话不算数。就这样，夫妻俩继续驻守了下去。对王继才夫妇来说，虽然岛上只2个人生活，但他们却用善良和淳朴温暖了这片海。
3: 转舵，左右800米有礁石，转舵。
4: 什么？
3: 船往这边来，跟着信号灯。
4: 糟糕，船撞上了！
3: 你的船起火了，
4: 是油箱漏了。火，火！
3: 跳船的，跳船，会爆炸的。
4: 不行啊，船没了，我全部家当都没了。救火，快救火！火更大了。
3: 别用海水扑油火，你先下船。志华，
5: 哎，
3: 被子抱来。

0: 鸡仔哥，我真的吓坏了，你救了我的命，你把我的船保住了，我敬你。哎呀，我已经给武装部打电话了，天亮就有船来接你回去。放心吧啊。
1: 你和嫂子拿被子盖在我发动机上灭火，现在被子都毁了，这么冷的天，你俩夜里咋办呢？
0: 没事。 洗洗还能用。
1: 你和嫂子的大恩大德，我黄小国永远记着。
0: 在这海上啊，大家都不容易。

0: 是自讨苦吃。
1: 别人有别人的活法，我们呢有我们自己的活法。
0: 哥，其实国家强大了，有钱了，也不一定非得你来守岛啊。你说10万块钱没人来，100万总有了吧，一年换一个都行啊，你也可以回去好好过日子呀。
1: 你说的不对啊，这开山岛就是不给钱也要守。你可以说我傻，但是不能用钱多钱少来衡量国防事业。
0: 不不不，我怎么会笑你傻？哥呀，其实我挺佩服你，这个时代就缺你这样的精神，我要向你学习。不止我佩服，我们渔民里也有很多人夸你。之前我们村老潘在收网时滑倒在甲板上，摔破了头，流了好多血。当时渔船急靠开山岛码头，你帮他敷上药，再包扎好，然后护送到医院的，简直是个赤脚医生啊。
1: 是有这事儿，我有个小木箱，常年装着30多种常用药、应急药，为自己也为别人。
0: 我们渔民在海上啥危险都能碰上，你在开山岛我们就心安了。
2: 在海上帮助渔民，王继才不遗余力。一年开春，一条渔船在开山岛附近被大风刮翻，4名渔民掉进大海。王继才不会游泳，就用绳子做成圈，使劲往海里扔，硬是将4个人全部拉上岸。在岛上，王继才夫妇还帮助他们疗伤，在自己物资紧缺的情况下照顾了好几天。渔民出海时最怕海上暗礁，开山岛的东边是雁台石，西边有大狮、小狮二礁和船山，他们上面的4盏灯王继才每天都要看，因为他们照着4面8方来岛的船。一天夜晚，渔民陈玉冰因事出海，海风呼啸，海浪翻滚，虽然经常在海上，可是一旦遇到雨雪天，陈玉冰还是很担心，他就像瞎子一样，凭感觉凭经验在航行。就在担惊受怕时，远处亮起了信号灯，尽管模糊，可是能隐隐约约看见，然后就听见咣咣咣越来越大的声音。陈玉冰说，那是王继才敲击面盆的声音，这是救命的声音。王继才常常连夜巡岛，有时怕远处的人看不清航标灯，就使劲地敲盆提示，为渔民的安全出行保驾护航。送药、送衣、送粮、送水、送菜，这些年开山岛像个海上雷锋站，在这片海域打鱼的人都得到过王继才夫妇的帮助。但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开山岛位置独特，又有很多地下工事，不少犯罪分子对此虎视眈眈。王继才和妻子一生最恨的就是这些人。
3: 小峰，难得上岛，我弄点菜，你们俩喝两杯。
4: 哎嗨，别忙了，嫂子。哎呀，开山岛这么个破地方，能有啥好吃的？你别忙了。
5: 哎，打破了，我看挺好。
4: 得了吧，你就是死心眼儿，你小学时候就那样。咱有些同学，人家啊，你看看，打工的、做生意的，哪个没发财？就你，守这破岛，一年工资多少钱？1年3000起，你赶不上我几顿饭钱。我说你混忒差了，你。
1: 哎，啊，话不能这么说啊，革命分工不同。
4: 哎，对对对，革命分工呢，这话就你信不？哎呀，看你把我嫂子委屈成啥样了，你瞧瞧。
3: 我说小峰啊，
4: 哎，
3: 我和继才在岛上苦是苦点，这心里踏实。你呀， 就别操心。
4: 行行行行行啊，嫂子发话了，革命战士了不起。
6: 那个，我这回来啊，我是想拜托你俩一个事儿。
5: 你说，
6: 我呢，这不是过段时间呢，我想带几个人呢、啊、到你们岛上住两天，你俩什么都不用管，就当没人上岛，夜里头啊，我就开船把他们接走，你们也甭吭声，不上报就行，怎么样？
3: 哎，我说这啥意思啊？来开山岛旅游？
1: 他是要利用开山岛组织偷渡，难怪发财了呀！啊，
6: 哎呀，我不亏待老同学，咱一块儿发呀！你瞧，这包里，哎，你见过这些吗？10万块钱都归你。哎，我可听说啊，你们家那个治国要上高中，5000块钱赞助费，都是你贷的款。你想想你啊，弄这么惨，你何苦啊你啊？
1: 你这10万块钱还是少啊！
6: 哟呵，就这还少呢？季才，你这胃口可别太大啊！
1: 哼，前阵子有个姓孙的跟我说，想在岛上搞旅游开发，其实就是色情赌博场所。他给我分股份，要跟我分成，我不答应，他还拿我儿子的安全来威胁。你看，他下的本儿是不是比你大呀？
3: 对了，还有个县领导不干好事儿，想把60辆走私小汽车停在岛上周转，也拿了一大笔钱，让我家老王啊别给部队报告。
6: 哎，你两口子啥意思啊？跟我是做英雄事迹报告呢？别说那个啊，嫌钱少我可以讲，行吗？
1: 这10万块钱啊，不少。哎，我一辈子可能都挣不了那么多钱
6: 吧。
1: 但别说是10万，就算是100万、1000万都不行。开山岛是国家的土地，不管加多少，都不行。
3: 没错，季才说的对，不干净的钱我们坚决不要。
6: 我说你们
1: 偷渡是违法的，我会给边防汇报。
6: 我说王季才，我看怎么意思啊？敬酒不吃，你非得吃罚酒啊！
1: 你们要么把我弄死，不弄死我，我还是要汇报。
2: 蛇头恼羞成怒，带人强行把王继才拖到码头，狠狠地打了一顿。发生在1996年的这件事，对王继才来说并不陌生，但他没有被威胁吓到。随即向县人武部和边防部门报告。时间久了，党人财路的夫妇俩就成了违法分子的眼中钉、肉中刺，险情时有发生，但夫妻俩从没有退缩过。他们先后向上级报告了9起涉嫌走私偷渡等违法案件，其中6次成功破获，为国家挽回了重大经济损失。对王继才来说，守岛就是守家。他说，就算是死，也要守卫国家这一方净土。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

三集广播剧《守岛人》第三集《永生》。北纬34度31分，东经119度52分，距离连云港、冠云县、燕尾港12海里，海面突兀地耸立着一座灰色小岛——开山岛。这个仅有0.013平方公里的孤岛，是黄海前哨，不能无人值守。1985年，部队撤编后，设立民兵哨所，但因条件艰苦，先后上岛的10多位民兵都不愿长期值守。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毅然接受了守岛任务。之后的32年，不论风雨雷电，王继才都和妻子王世花一起，护送国旗走过208级台阶，迎着东方的鱼肚白，挥舞手臂，徐徐升旗，立正肃穆，庄严尽礼。那轮朝阳早已习惯与小小孤岛上的这面旗帜牵手，渔民远行回家也习惯性地抬起头，看见岛上的国旗，就知道家已经不远了。渔民们说，心里有了依靠，踏实了。一座岛，两个人，三生不离。王继才夫妇默默坚守开山岛32年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感动了无数人。这座馒头大的岛，缺食少淡水，石多泥土少，飞鸟不做窝，台风时常扰。王继才夫妇何以能在这里深深扎下根呢？他们的回答是，守岛就是守家，国安才能家安。岛再小，也是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一部分。国旗插在这儿，这儿就是中国。人们说，王继才夫妇都是平凡的人，却做出了崇高的事业。平凡的人，平凡的事，给人最多感动。岛上有78间旧营房，在烈日、海风、海浪侵蚀中，墙壁和门窗经常损坏。这时，王继才夫妇就会寻

0: 料，一点一点地补，一点一点地修。王继才说，战士们随时都有可能回来，我随时准备着向他们移交一个漂亮完整的军营。2006年，开山岛旧码头的砖石出现大面积脱落，为了节省国家经费，王继才决定自己动手。两个人两年时间，每天十多个小时，他们下海淘沙，搬石头，和水泥，抹砂浆，很多地方修了被冲，冲了再修，码头被一点点重建起来。王继才没有丰功伟绩，但事业的崇高不仅仅在于本身是否宏大壮丽，更在于不懈的坚守、付出和可贵的赤子之心。2015年2月11日，在全国军民迎新春茶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了王继才。王继才深受鼓舞。这些年来，王继才夫妇光荣地入了党，获得了100多项荣誉。他们初心依旧，做了应该做的事，得到这么多荣誉，以后只能再踏踏实实多做点事情。
1: 少华，
2: 哎，
1: 我跟你说个新鲜事儿啊。
2: 嗯，
1: 我今天不是上岸办事儿了吗？
2: 啊，
1: 路过镇文化广场的时候，我听到他们在唱花船剧。
2: 我们连云港人就爱唱这，我也爱听。
1: 我也听了一耳朵，结果人家的唱词是
2: 啊，
1: 小船浪到河滩上，哎，大姐，你这船上装的这么些蔬菜水果，哪里去的呀？哦，是去慰问守岛英雄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俩的。
2: 咱俩也被编进去了。
1: 是啊，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结果村里大爷说，大家都念着我们呢，花船剧、大鼓、琴书。唱的都是我们。
2: 哎呦，那太难为情了，咱们也没做啥了不起的事儿。
1: 就是啊，哎，少华，
2: 嗯，
1: 今天独唱音乐会该开始了。
2: 哎呦，亏你说得出口，还独唱音乐会呢。说得我像歌唱家一样。
1: 嗯，你就是我的歌唱家。
2: 哦，
1: 你看，这么大的岛都是你的舞台，我苦练树、海鸥、星星、大海，那都是你的听众，哪个歌唱家有你这待遇？
2: 为了你啊，这些年我可没少学歌。来点歌吧，今天你想听哪首？
1: 就那首我最喜欢的。
2: 好。

0: 石花，就算到了80岁，我还把你当成我手心里的宝。
1: 哎呦，季才，你今天怎么了？突然说这话，石头开花了？哎呀，
0: 没有你，我守不了这么久。这些年我吃的苦你吃了，我没吃过的苦你也吃了。如果有下辈子，还娶你当老婆，好好补偿你。
1: 嗨，没啥苦，你在我心安，而且这些年日子好过多了。现在咱们开山岛被特批为全国最小的行政村，你是党支书了，我是村委会主任了，都当官了，还加工资了呢。
0: 咱俩呀、都是官儿，没有兵。
1: 是呢。
0: 哎呀，加的工资能给你每年添几件新衣服了。
1: 20多年前刚上岛的时候那更苦，没淡水没电，你看现在有太阳能和风力发电了，咱俩还能看电视了，这日子越过越舒心，你说党领导的多好啊。
0: 石花，你想不想下岛啊？
1: 下岛？
0: 县里和部队领导找我谈了，虽然岛上生活便利了不少，但气候还是恶劣，考虑到咱俩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了，提出来让我们下岛休息，你想不想回家？
1: 回家？季才，你在的地方就是家，你怎么想的？
0: 你还记得王政委吧？他临走的时候嘱咐我要守好岛，我当时答应他，我会守下去，一直守到守不动为止。答应了他，就得做到。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了每天升旗巡岛，我这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也就只会这一件事。
1: 季才，你做好了这件事，总书记都表扬你呢。
0: 所以啊，我们更应该守好开山岛。
1: 你守着岛，我守着你。

0: 在变化的世事与不变的孤寂中，支撑他走完这段旅程的是质朴的承诺和坚定的信念。因为这份大义，王继才舍弃一己之欲，他说自己欠全家人一个道歉。守岛期间，王继才的父母先后病重离世，他都没能守在身边。母亲生前常对他说，你为国家守岛做的是大事，你不在妈身边，妈不怨你。为了守岛，他没能给孩子们更多陪伴，生活清贫，他不得已让儿女历尽艰辛。大女儿王苏13岁那年辍学，扛起了岛下的家，像妈妈一样为弟弟妹妹们洗衣做饭，接送上学。为了给岛上的父母送米送菜送煤，小姑娘常常要赶在渔民出海前，半夜一个人把物品送到码头，再沿着漆黑的路战战兢兢走回家。王苏知道，在父母心里，岛也是家，那个家离不开他们，而父母则离不开他这个小后勤。时至今日，回忆起小时候的艰辛，子女们总是说，那些经历也是收获，以后遇到再难的事儿都不怕了。和父母在岛上吃的苦相比，这不算什么。可对子女的亏欠，是王继才心底最深的内疚。他答应女儿结婚时一定亲自送她，可临时却因为执行战备任务不能下岛。女儿化一次妆哭花了，再补妆又哭花了，就这样哭哭补补好几次。进礼堂时，姑娘一步三回头，她说，我走得慢点儿，或许她就能赶上了。可王继才终于还是错过了大女儿的婚礼。小儿子王志国出生在岛上，直到6岁被送下岛上学。上学后，由于长期生活在岛上，王志国的性格变得非常孤僻，起初对父亲又怨又恨，因为他如果肯下岛陪家人赚钱养家，一家老小怎么会这样呢？王志国甚至对父亲吼，我不是你儿子，你就一个儿子，就是开山岛。王继才也不解释，只说等你长大就理解了。直到这一年，王继才生了重病，医院下了几次病危通知，看着他苍老的样子，王志国心酸了，才不再恨父亲。他噙着泪对父亲说，你要放心不下你的岛，就赶紧好起来。最后王继才竟奇迹般地挺过来了，他是真的放不下开山岛啊。王志国研究生毕业后，当时想去一家待遇比较好的研究所，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
1: 哎呀，你在岛上出生那天啊，还像昨天一样，这一眨眼你都毕业了。儿子长大了，今天陪爸爸喝点酒啊。
2: 能被爸爸亲手接生的人这世上也没几个，爸，我敬你一杯。
1: 儿子啊，哎，毕业了想找什么工作啊？
2: 我想找个挣钱多点的工作。
1: 在刚刚迈进这社会第一步就一心想着挣钱啊，哎呀，这就是你心里的理想？
2: 那您说我该干点什么好？
1: 有的吃，有的穿，有的住就行了。我看你啊，现在有必要先去部队里锻炼两年，让自己踏实一些。
2: 爸，当初是您让我上学，说知识改变命运，结果您现在还让我走您的老路。
1: 怎么，这条路不好吗？我和你妈守岛守了20多年，每天夜里想到自己是为国家做贡献，我就睡得踏实。
2: 可是爸，时代已经不同了，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直接装两个摄像头，岛上的各个角落随时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比您自己寻岛还方便。要我说呀，守岛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1: 说什么呢？别人不理解我和你妈这么多年的辛苦，你是我儿子，你都不能理解，我得多伤心呐！
2: 我不是那个意思，爸，我是心疼您和妈。您看我妈那个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您说何必呢？
1: 哎呀，儿子，你看看这开山岛上的树，都是我和你妈一点一点种出来的。摄像头它能种吗？啊？就前阵子，台风把气象监测仪给打坏了，是我立刻修好的，摄像头能行吗？别人来偷东西干坏事，摄像头能制止吗？别以为我和你妈在岛上没事可干，我们每天维护国防工程，小破小补，将来就不会有严重的破损，需要启用的时候马上就能投入使用。我们每天升国旗宣示主权，雾天敲盆子给过往的船只报警，避免触礁，种树种菜，那忙得很呢。我是在为国家守岛，在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使命。
2: 你忙？别人给你什么了？
1: 不要管别人怎么对待你啊，你管不了别人，但要对自己做的事有个判断，是不是对国家社会有用？等到自己老了，值不值得回忆啊？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钱，但是希望能告诉你们一个生活的态度。
0: 父亲的这番话，王志国听进去了。他入伍成了武警某边检站的一名警官，王继才非常高兴。儿子守边防，自己守海防，都是在为国防做贡献。一年多后，王志国因为全年工作成绩突出，年终荣立了3等功。可是立功嘉奖通知书寄回来了，王继才却不在了。2011

1988年7月27日，是王继才登上开山岛之后的第32年零13天。那天，他准备了一面新国旗，准备在即将到来的81建军节，献给这座小岛，献给祖国。可是，一阵急剧的心痛突然袭来，他的生命永远停在了这一天，停在了那条走了无数遍的环岛台阶上。他兑现了自己守岛直到手不动为止的诺言，永远留在了开山岛。对王继才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王继才同志守岛卫国32年，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我们要大力倡导这种爱国奉献精神，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王世花手指前方说，我慢慢明白，守岛不仅守的是我们一个家，守的是身后千家万户。岸边灯火跳动，生活宁静安详。2018年8月10日，3名由共产党员、退伍军人组成的执勤班开始对开山岛常态化值守。班长汪海建介绍说，他和少元胡品刚、王旭兵都是在王继才事迹的感召下主动提出申请来守岛的。32年，开山岛首次迎来换岗民兵。当第一抹朝霞渐染东方海空，王世花带领开山岛民兵执勤班升旗点名，当点到王继才时，大家齐声喊道，所有在场的人泪流满面。抬头仰望，一抹鲜红点缀着无际的蓝天，蓝天之下，一群新的卫士在守望着这一座小岛，这一抹鲜红，而迎风招展的国旗也在守望着他们。祖国和人民将永远铭记这些忠于祖国、奉献祖国的人。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晓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天。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习近平强调，心真诚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最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正式发布了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了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此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紧紧围绕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要求，充分反映了新技术、新趋势、新需求的发展方向，呈现出以下3个鲜明特点。
0: 一是数字经济持续催生数字职业。据国家数据局2025年数据统计，全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为14.891万亿元，占 GDP 比重约为 10.5%。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为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以及呢数字要素驱动业等4个大类。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当中呢，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智生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以及呢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 截至目前呢，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113个。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清晰勾勒出产业化、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方向。
1: 二是环保发展不断扩充绿色职业。15、17是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期，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攻坚期。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等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27.3%。其中微电网管理员既是绿色职业也是数字职业。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绿色职业的持续丰富，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落地生根。
0: 三是社会需求激增催生现代服务类的职业。近年来呢，现代服务业相关职业呢层出不穷。此前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当中呢，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以及呢机场净空巡查员、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呢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以及呢智能加工装吊工，还有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等。新职业新工种的涌现呢，呼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脉，瞄准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新需求。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0: 这两天呢，山东济南的市民张女士换了辆新车，不仅呢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补贴，还享受到不久前呢刚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约1个百分点的利息。
1: 从今年8月1号开始，我国优先实施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
0: 今年呢，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呢，安排超120亿元的资金呢，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呢发放养老服务补贴费用，惠及呢近200万的老年群体。不仅如此呢，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呢，经官方评估之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呢，因为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的照护费用。
1: 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了较好保障。其中呢，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

0: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大家好，我是辉静。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会见泰王国清迈府傅福尹、西瓦公布鹏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并出席青海省与清迈府建立友好省府意向书文本交换仪式。
1: 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代表团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泰友谊源远流长，世代友好，在习近平主席和泰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一家亲更加深入人心。近年来，青海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与泰国在盐湖化工、特色农产品等领域双边贸易快速增长，发展势头良好，两地民间往来日益密切，是中泰友好交往的生动实践。站在中泰关系新的金色50年的新起点，以此次友好省府意向书文本交换为新契机，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发展、人文交流互鉴等，持续拓展蓝莓合作成果，共同落实好两国高层战略共识，为建设中泰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0: 西瓦公布鹏表示，青海与清迈的友好往来不仅深化了中泰传统友谊，更在经贸互补、生态共治、人文互通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实质性成果。青海在生态保护、环境治理、产业发展、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积累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清迈愿同青方加强各方面多领域的合作交流，推动两地友好关系亲上加亲，为构建更为紧密的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提供地方支撑。
1: 会见后，杨志文、西瓦公布鹏代表双方交换中华人民共和国青海省与泰王国清迈府建立友好省府意向书。
0: 9月7号至9号，在闽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青海主宾省活动期间，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率青海省代表团赴厦门市、泉州市考察调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的先进理念与创新经验，立足“十五五”新起点，推动清闽交流迈上新台阶，共同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新贡献。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与罗东川一行座谈交流。
1: 座谈中，罗东川代表青海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吴晓军向福建长期以来给予青海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近年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机智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新福建宏伟蓝图和四个更大重要要求，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取得不断新成就。清闽两地跨越山海，情谊深厚，产业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迈入十五五，清闽两地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希望双方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协作，互学互鉴国家公园建设经验，共建高能级创新平台，推进盐湖资源高效开发利用，拓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条，打造轻电入闽、闽数轻算融合发展模式，做好生态文旅、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价值提升大文章，携手推动清闽交流合作向更宽领域、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推进。
0: 受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义委托，赵龙代表福建省委、省政府对罗都川及代表团一行来闽表示欢迎，感谢青海长期以来对福建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

0: 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锚定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目标，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希望两地立足各自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在清洁能源、生态文明建设、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对口合作，推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谱写清敏高质量协同发展新篇章。
1: 在闽期间，代表团一行先后到厦门大学、云当湖、海思法务区、厦门国际控股集团、厦门翔安国际机场以及安踏集团、晋江经验馆、盼盼食品集团、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晋江阳光夜市实地学习考察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智能制造和品牌运营、航空枢纽和口岸建设、县域经济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培育等方面成功经验做法，积极对接洽谈务实合作事宜。青海省副省长王凯红、福建省副省长林瑞良和武斌以及厦门市政协主席张国旺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0: 8月31号，记者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商务局了解到，8月29号，中研青海昆仑检疫有限公司纯检产品出口哈萨克斯坦巴普洛达尔。这次海西州开行直达哈萨克斯坦巴普洛达尔的国际货运班列，标志着青海德令哈通往哈萨克斯坦的跨境铁路物流新通道正式贯通。
1: 本次班列由海西州商务局联合青藏铁路集团统筹组织，班列共编组45节篷车，总发运量约2700吨，依托青藏兰新铁路干线运输，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抵达哈萨克斯坦普巴洛达尔市，全程里程约4300公里，整体运行时效稳定在12天左右。
0: 今年，海西州聚焦畅通跨境物流通道，激活外贸出口新动能，精准落实各项攻坚举措。截至目前，海西州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60列，占全省开行总量的61.85%，开行规模稳居全省前列。此次首发班列，实现了海西面向中亚方向国际物流网络的全新突破，为泉州特色产品深耕中亚市场筑牢了物流支撑，拓宽了贸易渠道。
1: 9月9号，西宁海东都市圈协同创新主题活动暨企业数字化转型、业务出海与金融赋能专题交流活动在西宁市城西区举办。活动紧扣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建设部署，立足西宁建设更高能级、更具特色、更富活力的西北地区重要中心城市发展定位，依托科创及普惠金融服务平台，推动跨区域科创资源互联互通、产业协同发展。
0: 本次活动由城西区委组织部、城西区文体旅游科技局、城西区财政局主办，多家科普及普惠金融服务平台承办，海东市相关部门及工业园区协办。活动呢，聚焦两地科创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发展现实需求，搭建及政策宣讲、专家问诊、金融对接、数字化赋能、跨区域资源互通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
1: 专题分享环节，行业专家围绕海外市场准入、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升级、智能算力应用等内容开展授课，借鉴先进发展经验，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加快转型升级提供实操考验。各科创及普惠金融服务平台介绍相关的职能与资源优势，金融机构推介面向科技企业的普惠金融产品。期间，专家与各平台代表还针对企业政策申报和融资支持、数字化转型、跨区域合作等问题答疑解惑。参会企业还前往青海昆仑科创中心、青海甘霖融创中心、青海昆仑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实地观摩，促进创新要素双向流动、产业资源共建共享。
0: 西宁市城西区将持续用好各类创新平台载体，建立常态化企业交流服务机制，搭建起政产学研经深度对接平台，及时收集企业诉求，跟进服务保障，挖掘合作线索，为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建设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9月9号晚，大型原创史诗话剧《雨花台》在青海大剧院震撼上演。演出旨在推动雨花英烈事迹和精神在中西部地区深入传播，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英烈精神中汲取信仰力量，坚定理想信念。这也是南京市话剧团时隔66年后重返艺术故乡，为西宁观众献上的一场高水准的红色文艺精品盛宴。
0: 这一次特殊的回家，1960年南京市话剧团成立之初呢，大部分演职人员来自刚刚解散的青海省话剧团，他们从西宁远赴南京，成为南京市话剧团的奠基力量。66年后，南京话剧人呢携雨花台回到西宁，从青海话剧力量奔赴南京，到南京的话剧精品呢回到西宁，话剧艺术的星火呢在两地之间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传递。
1: 由南京市话剧团创排的雨花台以韵带音等雨花英烈真实事迹为创作蓝本，聚焦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党监狱中的共产党人，展现出他们面对威逼利用与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慷慨赴死的信仰力量。该剧自2015年首演以来，已在全国60多座城市巡演近200场，荣获中宣部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本次演出也是该剧首次完整亮相青海舞台。
0: 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也是南京与西宁对口协作10周年。自2016年建立协作关系以来，两地累计呢实施协作项目100余个，持续深化产业和文化交流合作。此次雨花台赴青海演出是民营协作在文化领域的一次重要实践，既把南京优质的红色文化资源呢送到青海，也为南京文艺精品走出去拓宽了新路径。
1: 9月9号，记者从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了解到，中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普氏园羚人工救护繁育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人工救护繁育种群数量首次突破100只，实现种群规模、保育质量双提升，创下自人工迁地保护工作开展以来最佳成效。
0: 本次突破成功，构建起野外自然复壮加人工迁地保种协同发展新格局，为普氏园羚种质资源保护和自然种群恢复奠定了基础，有效破解了青藏高原极小物种保护的难题，填补了国内园羚属野生动物规模化救护体系的建设空白。
1: 近年来，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严格依据野生动物保护相关规范和标准，借鉴国内先进保育经验，依托专业平台，搭建起普氏园羚野外救护、迁地繁育和精细管护、疫病防控一体化的全链条保护体系。
0: 通过健全闭环野外管护机制，常态化开展种群的动态监测、栖息地巡查监管，精准救助伤病体弱野生个体，持续呢巩固普氏园羚野外种群存量，保障野生种群自然存续能力，构建标准化繁育保育体系，依托4600亩专业化繁育基地，科学划分景观，科学划分隔离观察、收容救护、繁育保育、幼龄护理4大功能分区，配齐全套救护诊疗设备物资，组建专职技术与兽医队伍，落实精细化饲喂以及呢繁育关键期的值守、幼龄专项抚育等管护措施，建立分区管控、分类施策、全程溯源的标准化管护体系。

0: 好的，继续再来关注。9月9号，青海好物产销对接及金域文化产业推介交流活动在北京首钢园成功举办。京津两地160多名嘉宾出席活动。本次活动以元青促协作、福贸建好物为主题，搭建京津两地经贸文化产业对接桥梁，深化对口元青协作，助力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推动高原特色资源走出高原，链接首都市场。
1: 活动现场，青海省商务厅发布百道青海家宴融合菜品，该系列菜品呢以高原有机食材为根基，博采国内外多地的烹饪技艺，打造九大特色系列，以美食赋能文化传播，助力青海特色食材拓宽市场渠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总站与青海省商务厅联合发布纪录片《牧渔记青海篇》，用镜头记录青海农牧渔产业发展实践，展现高原物产背后的生态价值与赋能故事。龙阳之鲜青海股份有限公司代表青海好物企业做现场推介，展示青海冷水鱼等优质农畜产品市场潜力。
0: 本次推介会还集中开展了多领域的战略合作签约，玉树州相关部门、行业协会与北京多家行业协会及企业代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合作范围涵盖文化、旅游、农牧、虫草等多个重点领域，为京渝两地多元产业协同发展积蓄力量。
1: 活动最后，三江缘起遇见北京京域文化交流周正式启动。本次活动呢，以福贸会国际化平台为纽带，推动青海好物、青海家宴走进北京市场，促进两地品牌互鉴、经贸往来和文化交融。双方将持续发挥北京科创、市场、人才优势和青海生态资源禀赋，围绕开放型经济、招商引资、跨境电商、文旅产业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更多高原优质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接下来请收听《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第四集播出。
1: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2: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1: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2: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1: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3: 西宁市城西区文亭巷社区有15个民族，2.2万名群众在此共居，11年时光织就了各族群众手拉手心连心的温暖画卷。2021年6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留下殷殷嘱托，要把社区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阵地，发扬各族人民手拉手心连心的好传统，共同建设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和谐家园。5年多来，嘱托落地生根，团结之花遍开江源。欢迎收听收看本期《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系列融媒体访谈，我们一同走进文亭巷社区，聆听16子紧紧相拥的暖心故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文亭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公元做客直播间。李书记你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2021年总书记亲临文亭巷社区考察的场景，至今呢仍然是社区居民最温暖的集体记忆了。我们也了解到呢，当时您虽然还没有到岗，但是呢这份嘱托始终是社区工作的行动指南。今年呢您更是有幸啊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了总书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那接下来能不能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当时的心情还有一些感受？
4: 可以。至今呢想起来也是十分的激动。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我们文亭巷社区，也是针对于我们社区建设提出了4方面的重要指示。我们这些年呢也是沿着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今年呢我本人也是非常有幸的呢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105周年的大会。现场呢也是聆听了总书记做的重要讲话。我也是深受鼓舞，对于我们社区基层干部来说呢也是深感责任重大。我们社区呢社区干部呢就要像一团火一样去温暖各族群众的心，把辖区的各族群众团结的就像一家人一样，把我们的文亭家建设得更好。
3: 对，李书记说的多好啊。一句嘱托呢跨越时光，一场聆听呢是砥砺前行。在您履职的这1年多来，社区的民族团结工作呢其实做的是有声有色的啊，还实现了不少的这个蝶变和升级。那接下来的时间您给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具体的推进有哪些措施，跟我们来说一说。
4: 好的，主持人。近些年呢我们班子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们呢也是探索了五维共融、全域互嵌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从5个维度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5个层面呢就是引导我们辖区的各族群众就是互嵌式相融，让咱们辖区的各族群众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
3: 那这五嵌具体是哪些，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五嵌呢就是从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5个方面，我们引导我们辖区的各族群众呢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他们能够就像一家人一样和和睦睦的就是在我们这个文亭家里住得更加舒心。其中呢在空间的这一块上呢，就是我们对咱们辖区的一些凉亭、长廊还有一些公共区域我们进行了一些建设凉亭呀，进行了一个翻新，让我们的辖区各族群众呢有一个能够交流 啊，然后呢一起晒太阳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这样呢就是邻里之间呢就是都可以在一起啊聊天交流，然后呢顺便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政策的宣讲，让咱们的邻里之间呢就是进一步在潜移默化当中呢就是互相了解互相认识，在这个文化方面呢，就是我们也是以文化聚人，以文化呢就是相融。我们也是就是我们推行了一个文亭文化流动大舞台。这个大舞台呢，它是通过就是我们辖区的各族群众，他有的好多居民退休以后，然后呢自发的到我们社区里来参加我们社区的就是活动。然后呢时间长了之后呢，好多居民他就有的是擅长唱歌，有的呢喜欢跳舞，
3: 各种文艺表演都可以啊。
4: 对，所以呢我们也是把我们这个社区的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呢就是场地腾出来让给居民，让他们呢就是能在我们社区里头一起唱歌跳舞，慢慢的呢就是也是这个咱们的这个队伍呢就比较成熟了，
3: 慢慢就壮大了，也
4: 对，也是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
3: 对，
4: 像这样的就是我们像夏天呢就是会组织我们的这些文艺团队的叔叔阿姨们到各个小区去轮换的去进行一个文艺演出，既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这个展示的一个平台，同时呢也是个吸引人气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文亭流动大舞台呢就是主要是来宣传政策，但是呢如果是常规的去宣传政策的话，好多居民他呢就是对于我们这种比较生硬的政策呢就是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3: 对，
4: 所以呢我们通过我们这个文亭流动大舞台，让我们的这些叔叔阿姨把咱们的政策编成一些就是可以唱出来的就是歌，或者是咱们的这种快板啊什么的这种方式。另外呢就是还通过它来吸引我们的一些居民群众，因为我们现场呢是有义诊的啊，还有一些家电维修呀磨剪刀呀然后呢理发啊什么这些的就是便民的一些服务。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的流动文亭流动大舞台呢它就起到了一个聚人气就是凝聚人心的这样的作用。我们顺带呢就把政策也就给居民宣传出去了。
3: 对，你看啊，感觉就是首先是要听得懂接地气啊，你说太生硬了可能我不愿意听，或者是呢我可能听不进去，但是呢现在用这样的方式呢，大家不仅是更加融合了，而且呢还能听得懂，还能够听得进去。另外呢像刚才说到的，比如说像磨剪刀啊等等等等，这其实看似是小事，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居民来讲这其实就是大事儿。你看把这些东西都能融合到一起了，我觉得其实做得挺好的。
4: 对，
3: 那么我们就说呢把民生的实事办实，才能够让群众呢真正的得到实惠有奔头啊。其实呢我们也能够了解到社区推行的这个党员入阁还有一网兜底的机制，是打通基层服务的关键一招。那接下来时间还是要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具体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4: 好的，主持人。我们文亭巷社区呢辖区有582名这个在职党员。这些在职党员呢日常他是在咱们的就是各个单位上工作。但是呢他能就是最新的了解我们党的政策。而且呢他们的这个职业呢就是有一些就是贴合咱们居民群众的一些优势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些就是在职党员也整合了之后，根据他们的职业特性还有咱们的自身具备的一些就是职业的特点，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就是整理，我们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资源清单。你像我们有的这个党员呢他是医院的一些医生，那这样呢就是我们会组织他定期给我们的居民群众普及一些就是比如说老年病呀，老年病的预防呀还有一些健康的养生的知识。另外呢就是我们还会组织一些就是爱心义诊，在平时呢就是平时我们都要预约的这些专家呢能够走进社区
3: 这就方便多了啊。
4: 对，让
3: 以前可能我要排队我要排号，
4: 对，
3: 现在呢直接你预约好就到我们这个小区里来。
4: 对，
3: 这就给我们所有的小区的这些居民来讲这贴实惠啊。
4: 是，另外呢就是那还有一些呢，你就比如说我们辖区的这个在职党员有电力系统的你像我们社区呢就是辖区是一部分是老旧小区，一部分呢是高层的这个现代化小区。那像咱们这个居民用电呢最近呢也是比较多，近几年有一些就是安全隐患，咱们的居民的这个意识还有不高的地方。
3: 对，
4: 所以 呢，我们会请咱们的这些在
3: 电力的专家，
4: 电力的这个啊在职党员进社区，然后呢进小区，另外呢就是帮着我们的一些孤寡老人排查一下他的这个用电是否安全，然后呢给我们的居民也普及一下就是用电的一个知识。
3: 那我听懂了啊，在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个职业里面，有比如说医生，有电力的，还有哪些？
4: 还有呢，那比如说我们市监的一些同志，他呢就是一些特种设备的专家。
3: 哦，电梯。
4: 对，近几年就是像我们海虹片区的这些电梯呢，它也是老化的比较严重，有些可能是电梯的故障
3: 啊，
4: 就是会出现一些电梯
3: 有些小故障还是啊？
4: 对，还会就是频繁的出现一些电梯的小故障。那就是这样的这些故障，它频繁的出现了之后，我们的居民他内心里还是比较恐慌的。
3: 对，
4: 所以我们就是发挥这个在职党员的这些特种设备专家的这些优势，我们会组织我们的这个。就是特种设备的这些专家，还有我们的这个维保公司的一些人员啊，就是联系我们的物业人员，到每个小区，对一些重点的一些问题电梯进行一些排查，给予一些指导性的意见。所以呢，就是现在呢，就是我们好多电梯呢，也是经过我们的这些排查之后呢，就是小问题呢，都是陆续也是得到了一些解决。
3: 精准对接需求，用心用情服务呢，就是基层工作最动人的温度。其实说到特色服务啊，咱们社区的这个16字民族事务服务窗口可以说是远近闻名。当时呢，这个设立这个窗口的时候呢，初衷是什么？而且呢，它又有哪些服务上的特点和亮点？你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我们设立这个民族事务服务窗口呢，初心就是让咱们的居民能够更加便利地享受咱们的这些政务服务。近些年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走访过程中呢，也是了解到，就是我们辖区呢是一个多民族聚居这样的一个社区，辖区内呢就是藏族群众比较居多，
3: 比较多
4: 对，那就是在这个走访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呢，就是有一些咱们的这个玉树州下来的这些爷爷奶奶，他年龄比较大，在这个就是汉语的沟通上呢，他还是有一定的就是困难。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走访过程中呢，就是也是发现我们的这个卓玛永吉他们一家人呢，也是我们的居民，他还会懂双语就是藏语和汉语这两种语言。所以呢，我们就把他充分的吸纳进我们的这个干部队伍里面。我们就成立了这个民族事务服务窗口。所以在日常的这个走访过程中呢，就是卓玛永吉他现在也负责的是民政的工作。那像咱们党的这些好政策呢，就是都靠他去宣传。
3: 对。
4: 但是呢，他一个人的这个力量还是有限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也是把这个成立了个一家亲服务团。
3: 一家亲服务团。
4: 对。
3: 现在这一家亲服务团里面，我们现在成员有多少个？
4: 我们这个人数不是很多，有5名，
3: 但是都是会这种比如说汉语和藏语的双语的。
4: 是。这些人员呢，他是我们社区的一些就是老党员热心居民。我们在这个走访过程中呢，他来协助我们的卓玛永吉。我们有一些就是知识，就是咱们的党的一些好政策呢，都靠他们去宣传。
3: 对，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政策，用看得见的服务暖民心，这样的服务呢才是最接地气最具民心的。其实我们聊完了服务呢，我觉得接下来呢要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要说一说治理，在基层这个矛盾的调节啊，包括咱们邻里的共治方面呢，咱们社区呢也有一些特色举措，对吧？
4: 对，
3: 来继续的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我们文廷巷社区呢，就是近些年在这个基层治理中，我们也是推行了一个5连3促的这样的一个治理工作法另外呢，就是我们还就是建立了这个就是社区党委、小区支部、物业公司加职能部门以及业委会的这样的一个5方联席会。因为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治理过程中呢，就是我们发现要。就是把我们各类资源都要整合起来，因为辖区居民的诉求呢是方方面面的。
3: 对。
4: 所以呢，我们通过5连呢，这个5连它其实就是
3: 指的是哪5连？
4: 5连呢，就是我们现场就是联动收集咱们群众的诉求。另外呢，就是我们组织我们的这个通过5方会议，把我们收集到的一些群众的共性问题来现场共同联动着议事解决。另外呢，就是。 我们还有一个红色物业的这一块的一个联建啊，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民族团结上的一个互嵌共融啊，联动起来，最后。

0: 呢，就是民生的这一块上互就是互动联情，让我们辖区的就是通过这个五联机制呢，进一步的促进我们的治理的提升，促进服务的优化啊，促进民心的这个凝聚。
1: 嗯，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还是要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防线啊是怎么设置的，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这个防线呢，就是设置的是从小区，然后再到我们社区，然后是街道，我们这样三级的这样的一个报平安的平台。因为现在我们辖区呢是几乎是一个纯居民区，一些涉及到民生的一些隐患呢，都是我们政府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我们通过就是让咱们小区物业第一时间发现之后给我们社区报备。我们呢通过我们研判之后呢，也是赶紧及时的报给我们街道。那如果就是就像我们辖区内这个一些管网它老化的一些问题，它就会出现一些水管爆裂的这种情况，那就会影响到咱们居民的这个用水的这一块的一个影响到咱们居民用水的这个生活上的一个便利啊。
1: 对。
0: 所以就是像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物业它都会第一时间给我们社区报备，我们呢及时也是通过街道呢，就是联动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啊，第一时间呢，你像我们社区呢就会安排我们的一些党员现场啊，就是去给大家做一些引导啊，正面的引导，然后呢就是让安抚咱们居民的一个情绪。
1: 对。
0: 然后呢，像区上的区级部门和街道呢，他都会派人员以及消防的一些供水车到现场。给居民就是缓解咱们用水难的这么个问题，
1: 对
0: 啊，我们的党员也会在现场进行一个秩序的维护，让大家呢能够就是不用担心，我们已经有人在处理。
1: 嗯，
0: 所以呢，像以前这种问题发生的时候呢，居民也比较就是心里比较急，
1: 比较着急。
0: 嗯，然后我们现在呢有了咱们就是各方部门的这个联动，以及呢就是咱们的一些报平安的这种系统之后呢，就是咱们及时都能联动起来。让咱们的居民的这些问题一一得到能够很好的解决。
1: 对，
0: 所以这个让咱们的领导也能及时了解到居民的一些问题啊，急难愁盼。然后呢，居民也是我们能及时的告知我们的这个问题解决的一个进度。所以呢，大家就是比较放心。
1: 来自各个民族、各个行业的志愿者，就是社区最温暖的力量，同心守护着文亭巷的烟火与安宁。如今的文亭巷社区，文亭家的特色品牌是越来越鲜亮，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15个民族的群众共居一隅，共置家园，共享美好，处处都是团结之花，处处都是温暖之风。非常感谢李书记的精彩分享，也同样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本期的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特别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文亭巷社区做客。
2: 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4: 青海新闻综合。

0: 广播听路况，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马子红，来给我们分享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子红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1: 好，那么一开始呢，先来给我们分享到高速公路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施工的路段。第六北京至西藏高速平行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平安方向西宁方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的期间，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应加口匝道绕行。第111张掖至汶川高速雅通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龙峡隧道下穿施工，龙峡四号隧道通至雅士干方向实时全封闭，同方向三副双向混合通行。013西宁至丽江高速工业海南段阿拉山隧道入口处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玉树方向单副双向混合通行。再来看一下015德令哈至马尔坎高速花旧路段雪山乡八公里处花市下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超车道正常通行。以上是高速的施工路段，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再来分享到国省道干线此刻的通行情况如何吧。
2: 国省干线的施工的路段，国道227张掖至孟连线同德线河北乡石家路段公路左侧下挡墙因河水持续冲刷导致挡墙垮塌，道路不通行。113侧隔着漠河线麦秀大桥桥梁改造实施半幅封闭，施工时间为2026年至2026年10月30日。第227张掖至孟连线孟原线铁麦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大白山上下山路段祁连线阿保镇高速路口至景阳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第310连阳关至共和线民和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以上就是国道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2: 天气情况，祁连玉树社匝都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市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目前通过视频的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子红的播报，再会。
2: 再会。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祁连、玉树、匝多、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果洛、黄南南部及大部和黄原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呢，玉树市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西宁、海南、海北、玉树、果洛大部及互助化龙、尖扎、铜仁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小雨，5度到15度，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转小雨，6度到16度，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转小雨，6度到16度，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转小雨，5度到15度，东南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5: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6: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5: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4: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6: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喂，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1: 西宁市裸火，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向前跑，迎战冷夜和朝鲜。
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一手。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 九八点九，或者是中波调到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宁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来自李健为我们带来的《向往》。哎，那么《向往》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非常温润治愈的人文流行的一首曲目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舒缓悠远，歌词呢也是书写着对于自由生活和理想世界的憧憬啊。编曲非常的简约淡雅，李健的声音呢也是非常之清澈沉静啊，褪去了浮躁的喧嚣，用诗意的文字呢也是描绘了内心的一个向往，尽显独有的文艺气息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李健为我们带来的《向往》。

在城市的喧嚣当中啊，其实总要有一份心底的向往支撑着我们的前行。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温柔沉静啊，仿佛好像一股清泉抚慰着疲惫的心绪。静下心来聆听这首歌曲呢，跟着歌声一起奔赴精神的远方，寻得内心的安宁和松弛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曹慧娟为我们带来的《玻璃杯》。哎，《玻璃杯》这是一首非常清新质朴的校园流行作品啊，旋律也是非常之干净清澈啊，歌词呢借玻璃杯比喻易碎啊，这个纯粹易碎的青春的情怀。淡淡的吉他伴奏呢，也是烘托出人声，没有华丽的编曲啊，以简单的真挚打动着听众。这首歌曲也是当年校园传唱度非常之高的一首原创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曹慧娟为我们带来的《玻璃杯》。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曹慧娟为我们带来的《玻璃杯》，真的是非常干净通透的曲调啊，把校园时代的那份懵懂的心事也是娓娓的道来，简单的歌词呢也会勾勒出年少的纯粹和脆弱啊。回望旧时光，那些非常青涩的欢喜和惆怅呢，都会在旋律当中缓缓地浮现出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勾起了满满的青春回忆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郑源为我们带来的《一万个理由》。哇，《一万个理由》这首歌曲也是风靡一时的内地网络抒情金曲啊，非常忧伤婉转的旋律呢，搭配直白的伤感歌词，诉说着情感走到尽头之后的内心挣扎。郑源的嗓音呢，也是包含着故事感啊，情感的表达非常之浓烈。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传遍了大街小巷，非常受听众朋友们的喜欢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郑源带给我们的《一万个理由》。

又在感情到了无法挽留，而你又决意离开的时候，你要我找个理由让你回头，可最后还是让你走。

一万个理由歌声当中也是道出了爱而不得的万般的心绪啊，把失恋后的委屈和不舍呢都表达在了歌声当中，朴素直白的表达非常贴近普通人的情感经历啊。时隔多年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好像依旧能够共情歌声里的那种遗憾，回味属于那个时代的听觉记忆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蓉带给我们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这首歌曲呢，也是节奏非常明快的一首都市流行作品啊，融合了轻快说唱和歌唱的段落啊，也是讲述了家庭生活当中的点滴日常，曲风呢也是非常的鲜活灵动，歌词描写了普通家庭的一个温暖和小摩擦，视角非常之贴近我们的生活啊，旋律也是朗朗上口，拥有很高的传唱度哦。

好了，刚刚和朋友共同来分享的是王蓉带给我们的《爸爸妈妈》这首好听的歌曲。歌曲呢也是聚焦了平凡家庭的烟火的日常吧，把家人之间的相处的故事呢也是唱进了旋律当中，轻快的节奏之下藏着浓浓的亲情，让我们读懂了家人的牵挂。听歌之余呢，也真的是在提醒我们呀，要好好的要珍惜陪伴家人的珍贵时光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许巍带给我们的礼物。礼物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充满人文力量感的一首摇滚。

流行曲啊，旋律非常的辽阔深沉，歌词呢也是感悟生命当中的馈赠，看淡了得失和磨难。吉他的编曲非常之厚重扎实，演唱真诚坦荡，经历岁月的沉淀之后呢，把人生的感悟也是化作我们的歌声，打动无数追梦的听众。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许巍带给我们的礼物，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如果是通过电波呢，可以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如果您是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可以在上面搜索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杰为我们带来的《北斗星的爱》。《北斗星的爱》这是一首非常温柔深情的抒情代表作啊，旋律非常的浪漫悠扬，借着北斗星象征着不离不弃的守候。张杰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清亮真挚，把对挚爱坚定的眷恋呢演绎的非常之到位啊，这也是歌手早期标志性的作品，一经推出呢也是收获了众多听众的喜爱和支持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张杰为我们带来的《北斗星的爱》。

北斗星的爱，漫天的星辰之中啊，总有一束光芒是默默的守护。歌曲呢，将思念化比作是我们的星光啊，诉说着一份执着不变的牵挂。张杰非常温柔的歌声呢，也是满含着赤诚，让人好像体会到了感情当中的纯粹的坚守，心中生出了一份温暖的感动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由杨坤带给我们的《我比以前更寂寞》。我比以前更寂寞这首歌曲呢，也是极具都市氛围感的一首伤感的情歌。杨坤非常沙哑独特的嗓音呢，也是诠释着成年人独处的落寞，旋律非常的低沉舒缓，歌词呢也是写尽了繁华喧嚣过后内心无处安放的孤独。这首歌曲呢也是细腻地描绘出都市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情感，感染力十足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比以前更寂寞。

身处热闹的人群啊，内心却依旧会感到孤独，这是很多成年人的真实的心境。歌曲呢没有刻意的煽情，用朴质的歌声呢也是道出了心底的寂寞。静静的来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可能真的会让很多朋友产生一系列的共鸣吧。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带给我们的《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呢，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温暖松弛的民谣流行作品，旋律非常的轻快通透，传递着拥抱当下、热爱生活的人生态度。许巍的音色呢也是非常干净柔和啊，编曲简约清新，褪去了沉重的伤感，用歌声鼓励人们珍惜眼前，来迎接每一段崭新的时光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许巍带给我们的《每一刻都是崭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日子，真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积极的松弛的力量，告诉我们要放下过往的牵绊，好好的感受眼前的生活，在舒缓的旋律当中呢，拥抱崭新的每一刻哦。好的，接下来分享由黄征为我们带来的《地铁》。《地铁》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都市质感十足的流行摇滚曲目啊，以地铁的穿梭呢，隐喻城市里相逢的离别。旋律非常的舒畅，富有张力啊，歌词呢也是描绘大都市人普通情感的一种漂泊，唱出了奔波于都市之中的人们的爱恨。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黄征带给我们的《地铁》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地方老时间，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四集。
1: 怎么着，是生意不好闹的吧？
2: 哎，可不是吗，连春兄弟，你瞧瞧这会儿，大中午的正是饭点儿，哎，可就是没几个人上门啊。自打开张以来，除了周末能来几个人外，平日里都是这个样子。别说我这个小饭店嘞，就是咱整个村子也见不着几个人影啊。你说我这生意还咋做嘛？这样开下去我心里发慌。
1: 哦，是是是，嫂子，做生意没人登门，碰上谁都会心里发慌的。先别着急啊，别着急，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
3: 对对对，
2: 能有什么好办法吗？哎，对了，刚才铁柱说的那个传统特色倒是个好主意，
3: 是吧？
2: 啊，不行，就上我姥姥当年的拿手菜，老豆腐啊，嗯，还有那个什么豆角焖面。
3: 哎，对对对，
1: 哎，好主意啊，嫂子。哎，过两天，把德胜叔、黄大爷都请来，咱们合计合计，把那个八大碗也给他挖掘出来，
3: 蒸碗。
2: 哎，这个好。
1: 对了对了，
2: 哎，这个好。
1: 哎呀，现在村里啊，正处于一个大建设、大变革的阶段，贫困的帽子虽然摘了，但还要奔小康呢。就说咱们这个滹沱河边吧，啊，原先到处堆着又脏又臭的垃圾，那柱子哥带着工程队的小伙子们，连天加夜的，只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堆了多年的垃圾都给清走了。连八斤那个懒汉都干劲十足啊。
3: 对对对，他说呀要给大翠留个好印象。
2: 哎，
1: 现在咱们呀就是要憋着一口气儿，把这段最难走的路给走过去。哎
2: 哎，这村子是变干净了，可还是没人来呀。
1: 别急呀，嫂子，滹沱河河岸干净了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呢，咱们要让它绿起来、活起来、游起来，这样咱们刘家湾村才能真正的富起来呀。咱们村是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村落，到时候啊，我们把古酒坊、豆腐坊、老戏台、果园、花园都建起来，发展特色旅游，那不愁吸引不来游客。
3: 哎呀，
1: 到时候客人来的多了，还怕你接待不过来嘞。
2: 哎呀，连春兄弟，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敞亮多了。
1: 嫂子，确实这段时间呢店里客人少，村委会也看到了，经过村委会讨论决定，适当给你一些补贴，咱们一起把村里的第一户农家乐坚持下来。
2: 连春兄弟，我听你的，咱就上八大碗。
3: 金花嫂子，你这门还关不关呢？啊，
2: 不关了不关了。有村委会给我做后盾，我还关什么门呢？
3: 哎，对呀，
2: 大兄弟，我向你保证，再难我都不会关门的。
1: 嗯，
2: 哎，我这就把收好的桌椅板凳给摆回去，敞开店门做生意。
3: 哎，
1: 好好好。哎，来，柱子哥，
3: 哎，
1: 咱们一起把这个河畔野香的牌子给挂进来。
2: 好嘞。我去拿梯子，咱们呀
4: 挂牌子。
5: 快快快，
3: 收
5: 拾东西！
3: 这夏日的天气，真像小孩子的脸，你说变就变了，你
5: 说
3: 是
6: 不是吧？哎呀，刚才的大太阳嘞，这一下子这么大的雨就下下来了，这……
5: 叔叔叔叔叔，快别说了，快
6: 说了，咱在这马路边上，这连个挡雨的都没有，快找个地方躲躲雨吧。
3: 是，
5: 我说大翠儿啊，
7: 哎，快走吧，躲躲雨，快点。你们先过去吧，我呀找块塑料布把这东西给盖上啊。哎，柳边的物件它淋不得雨，你们先走吧。
6: 赶紧快点啊，
7: 快点
6: 啊，我们先过去了啊，
8: 我们先走了。
7: 行了行了，哎，别管了。
5: 哎呦，你说这老天爷，这咋处处给我做难嘞？哎呦，你这雨就不能等等下吗？我这刚把摊子支起来，你就开始哗啦啦的下 嘞！哎呦，这个，哎，没有，我的苏老母！
8: 你这人，你咋往自行车上撞了你啊？哎呦，大翠啊，怎么是你啊？
5: 哎呦，八金啊，你快去帮我把那块塑料布给追回来。
8: 你伤着没有？你伤哪儿了啊？
5: 我没事儿。你干啥直勾勾的看着我嘞？你快去追塑料布，快去！
8: 好，我追，我追，
5: 快点！
8: 追回来了，

0: 放哪儿？
1: 哎，你帮我个忙，去啊，找几块石头去。你快去呀！
0: 好好好好好。哎，大翠，石头来了。
1: 大金，哎，来，这几个角啊，都压上。
0: 好，
1: 你压结实了啊。
0: 哎呀，大翠儿
1: 啊，
0: 你在家安安稳稳，你吃救济金不好吗？你干啥出来受这个罪啊？
1: 哎，那个角给我压上。
0: 哎，
1: 你以为吃救济金光荣啊？
0: 哎。
1: 这柱子哥说了，柳鞭这玩意儿，这城里人可稀罕了。
0: 哎，我来。
1: 那边。
0: 好，
1: 我这就抽空啊，这鞭了些。哎，这绳子，你。
0: 哎，好。
1: 这寻思着挣了钱了，就把救济金给退了。这再也没想到，这第一次出摊就碰上了下大雨。
0: 哎，
1: 八戒。
0: 那个角
1: 帮我压一下。
0: 好，行了，大翠儿，你就甭管了，这雨太大，你都交给我，你躲雨。行了，都压好了，大翠儿。
1: 啊，
0: 哎呀，身上都淋透了，快找个地方避雨吧。
1: 啊，那边有个公交站，我去那儿躲躲。这今天谢谢你了，八戒，你快走吧。
0: 啊，哎呀，这么大的雨，我怎么能不管你就走呢？哎，来，你把我雨衣穿上，我用自行车驮你过去。
1: 啊，不用了，我不麻烦你了，我自己过去就行。
0: 嗨，一个村长大的，你客气啥？快上来。
1: 真不用。你快走吧，你走啊，
0: 刘大翠儿，你瞧不起人呢，你，
1: 八金，这怎么了？
0: 你从来就没瞧得起过我，打小就是，啊，你腿脚不好，我想帮你拿书包，你不用，割草时候我帮你背草筐，你也不用。你编的那些小猫小狗，这村里的孩子你都送过，就我没有。
1: 八戒，这
0: 前些年你嫁人走，我难过，你带着孩子又回来了，我真高兴啊。看你带娃儿过的苦，给你送肉包子送点心，你连门都不让我进，直接就把东西给扔出来。好，那些年我是混，你不这样瞧我，我认了，不怪你。那你好好看看，你看看现在的我呀。
1: 八金，村里人都说你变了，现在我真的没有瞧不起你。
0: 自打跟着铁柱哥进了村里的工程队，我烟戒了，酒也不喝了。铁柱哥每天早上拉我跑步锻炼身体，连春说让我学门手艺，就给我联系了市就业局职业技术培训中心学建筑水电。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要好好学，以后帮你盖好房子。大翠儿，你好好看看，现在站在你跟前的不是过去的刘八金，是一条堂堂正正的汉子。
1: 你不结巴了？
0: 我关键时候不结巴，打小就这样。说，雨衣你穿不穿？
1: 我穿还不行吗？哎呀，这雨太大了，你身上都湿透了，快，咱们找个地方躲雨去。
0: 我用自行车驮你过去。
1: 那好吧。
0: 哎，快上来。
2: 刘八金不由分说的把大翠抱上了自行车后座，在风雨中使劲的蹬着。雨还是那么大，风还是那么急，可二人的心里都是暖暖的嘞。

0: 子编的是真不赖，比上回我在车站看到的那个大婶儿编的那好多了。
1: 铁柱哥，这不还是你提醒我看这个的吗？你看我这个腿呀，下不了田，干不了重活，编这些多合适啊！咱湖头河岸边啊，有的是柳条子，也没啥成本，就挣个功夫钱。哎呦，可现在啊，就是挑出去卖有点麻烦。不过这点困难我能克服。
2: 大翠儿
1: 啊，
2: 给你说个好消息。
1: 啥好消息啊？
2: 那个，哎呀，柱子哥
0: 啊，
2: 我说话费劲，你说。
0: 好，大翠啊，
1: 哎，
0: 这事儿啊，还真是多亏了巴金呢，他天天惦记着给你的柳边框找销售渠道。最近他不是在培训中心学习吗？他一有空就拿着你编的小框小篓子到处转悠。还真让他给找着了。
1: 收柳条框的店？
0: 对呀，一家工艺品店，那卖的东西可高级了，有这个陶瓷的小茶壶，小猫小狗，还有玻璃做的花瓶。
2: 柱子哥，人家不叫玻璃，叫琉璃。
0: 啊，对，琉璃的那个小鸡啊、小鸭呀、啥的，结果人家呀就看上你的小筐小篓子了。
1: 哟，这人家咋会看上我编的这些土玩意儿嘞？
2: 人家说了，你编的那是艺术品，
0: 艺术品，对，
1: 真的。
2: 我拿小篓子从他门口过，当时我没打算进去哈，结果那老板追出来，直接问我这个小筐小篓哪儿来的。
0: 后来呢，巴金就把我叫过去了。
2: 对，
0: 人家这个店啊还真挺大，线上线下都在卖。很快一锤定音啊，要签合同，说想批量收购你的柳编制品。你看，对吧？合同我也给你拿来了，这得跟你好好商量商量啊。
1: 他们货要的多？
0: 挺多的，一个人即使有三头六臂也完不成啊。大翠儿，你挑头成立个柳编小组怎么样？
1: 哟，这可是好主意啊。
0: 是吧？
1: 这现在村子里啊，大娘婶子姑娘媳妇儿都闲得慌呢，正好一起干这个。
0: 那你可得好好培训一下他们啊，人家对质量的要求那是挺高的。
1: 这个呀你就放心吧，我会把好关的。
0: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啊，这合同我可就签了。
2: 哎呀，签！你看你那磨叽劲儿，大村说能签就能签吧。
0: 行，那我现在就回村委会盖合同章。八戒，走啊！
2: 柱子哥，你先走，我有话跟大村说。
0: 就知道你小子着急赶我走呢啊！行，不耽误你们，我走了啊。祝你们好事成双。
1: 慢走啊，柱子哥。八戒，你有啥事不能当着柱子哥的面说呀？
2: 我给大宝小宝买的溜溜球。
1: 这是做啥的吗？
2: 这溜溜球城里孩子可喜欢玩呢，大宝小宝一定也喜欢。
1: 那等晚上你过来
2: 啊，
1: 给他们还能教教他们怎么玩。
2: 那晚饭我也顺便在你家吃了。
1: 啰嗦什么呀，让你来你就来呗。
3: 又一个春天来了，刘家湾村迎来了春雨绵绵的好年景，他以崭新的容颜站立在呼托河畔，岸边柳树成行，3000亩由河滩地改建的温室生态大棚像等待检阅的军队，威武雄壮。当初连春

0: 带着村委会设计的发展蓝图，开始一一呈现在村民们的面前。为了让这盘大棋彻底盘活，刘连春又使出了关键的一招。这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刘家湾村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1: 看看现在，真是不错啊！
2: 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各位老总，大驾光临。我是这个村的第一书记，刘连春。
3: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4: 啊！哎，我说老同学，你这天天电话轰炸，让我赶紧来，必须来，还要带着做电商平台的朋友一块儿来。这回我可是把各位平台的老总都给你拉来了啊！
2: 太好了，太好了！我一大早啊就在这儿恭候各位了。来，走走走，先去我们的大棚看看。
1: 好，那我先去。
4: 来，
5: 参观一下。哎呀，
1: 这地方，好几年没来这边了，没想到变化这么大呀！
5: 还真是哈，你们看，真像个大公园。
1: 是啊。
5: 哎，看那边还有个码头呢。这下呀，我们可以到滹沱河划船了。
2: 各位，现在咱们在的位置啊，就是咱们刘家湾村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哦，
6: 那刘书记啊，建这么多成栋的科技示范园要花不少钱吧？这个资金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2: 主要呢是政府支持，村民集资，还有一些企业和机构提供帮助。来，我们进去边走边看哈。
1: 好，我们继续看呢。
7: 哎呦，
1: 而且还是立体种植啊。
2: 对，
1: 哎，这样扩充了种植面积，不错。
2: 是啊，
8: 不错。
2: 这是市农科院给我们提供的技术支持。哎，接下来呢，请我们村主任刘铁柱给大家说说情况。
9: 好的，
10: 欢迎
9: 刘主任。
10: 大家好，我呀，先请大伙儿尝尝我们的产品。哎，这些是刚刚采摘的西红柿、草莓，哎，那边还有生菜。哎呀，这都是有机的啊，
1: 这个
10: 没有任何农药、化肥的添加呀。
1: 好，尝一下，
11: 试一下。
1: 我尝这西红柿啊，
12: 这西红柿味真正啊。
5: 哎呦，这草莓可真甜，你们都尝尝，哎，纯纯的草莓香。
10: 大家还可以尝尝我们的生菜呀。是不是跟你们平时吃的不一样？
6: 我来试试。
4: 怎么样味道？
6: 这个很脆呀，而且还有淡淡的那种奶香味。
1: 真的？
10: 对了，这种生菜呀就叫奶油生菜。
6: 你们也尝尝，真的很好吃的。
1: 尝尝。
10: 来，大家伙儿跟着我来啊，到这边。请，这边请。
1: 好，往那边走。
10: 大家请看。
1: 哎呦，好漂亮的锦鲤啊！
5: 你们说啊，这些都是很名贵的锦鲤呢。
10: 是
1: 啊，最名贵的。
10: 在这里呢，我们设计了一个循环系统，叫鱼菜共生。哦，
6: 鱼菜共生，主任，这个巧妙啊！养鱼的水呢，还可以拿来养菜，你们是真正的绿色环保哦。
10: 哎，对，
1: 你们说啊。哎，这样好吃的生菜，要是包上肉，会不会更是人间美味啊？
2: 放心，
1: 想想都流口水，
2: 不会让大伙儿留下遗憾的。今天中午啊，我们就在刘家湾村最地道的农家乐河畔野香，请大家伙儿吃饭。
1: 好，
2: 到时候呢，肯定少不了你这道生菜包肉。还有我们著名的名菜八大碗。金花嫂子，客人们来了。哎呀，
13: 欢迎各位贵宾光临。来，里面请啊。里面请。
1: 河畔野香农家乐。
13: 对。

0: 太棒了！来来来
1: 来来来，大家坐啊！今天的这桌菜呀、啊，用的食材都是我们刘家湾村自己生产的哦，鸡鸭鱼肉都是我们养殖场出的，蔬菜呢，也是你们刚刚看到的大棚种植的有机蔬菜。
2: 我都等不及了，想吃了。
3: 大家别客气啊，哎，请品尝我们的特色菜。
2: 那就不客气了，
4: 客气。哎，我说连春啊，
5: 不去啊。
4: 这回我找来的这些做电商平台的朋友，有卖百货的，有做土特产的，生鲜果蔬的，还有做民宿旅游的，体量可都不小
1: 啊！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老同学最靠谱了。
4: 那，
0: 哎，这菜确实地道。
6: 是，
0: 我们几个刚才在路上就商量好了，刘家湾村的所有农副产品在我们几个平台上全面上架，而且开通绿色通道，我们提供最优惠的服务条款。哎
7: 呀，
8: 对
7: 了，
8: 对了，
9: 是那么想的。
7: 说实话，打动我们的不只是你们生产的这些东西，更是你们刘家湾村民的奋斗精神。
10: 是，
7: 你看，你们奇迹般的创建了这么美丽的乡村，要我说呀，真是太了不起了。
0: 那是太了不起了，
9: 太了不起啊！
1: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对我们的大力支持。那我就以茶代酒，代表我们刘家湾村的全体村民，表达对你们的深深谢意。
0: 哎，好，
4: 好，好，好，好，
1: 来，
4: 来，
1: 来，金花婶子，倒酒，倒酒啊！
3: 哎，好嘞，来，来，来，您吃好喝好，
4: 谢谢，
0: 谢谢。
4: 哎，我说连春啊，
1: 哎，
4: 刚才我们还看到你们正在建养老院。
1: 对呀，哦，硬件设施这块啊，我们要求就是便捷舒适，再加上我们村这独特的自然环境，到时候肯定会有吸引力的。
7: 刚才我们在村子里参观的时候啊，还真的有种车在林中走，人在花中游的意境。哎，到时候再来个人在岸边住，哎，你们说是不是就跟神仙住的地方没啥两样了？
0: 所以啊，我们就商量好了，一致同意，年老了就到这儿来抱团养老了。
1: 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啊！
3: 来来来，八大碗来了！各位老总，请品尝。
11: 刘家湾村的人们是幸运的，他们和当代中国农民一起迎来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见证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无数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无数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无数人的幸福因此而成就。刘家湾村的人们用勤劳的双手在滹沱河畔建起了幸福的家园，谱写了希望田野的动人乐章，描绘出乡村振兴的崭新画卷。
12: 快去背媳妇儿，我们给你奏乐。
4: 行嘞行嘞，别闹了，快放下放下，拜天地喽，一拜天地，
13: 崔婶子，人家拜堂成亲呢，你捣什么乱？
14: 哎呦，不是呢，我呀要在他们入洞房之前，让巴金呢回答一个问题，要是回答的不好啊，这洞房就不入了。哎呀哎呀
13: 哎呀，这崔婶啊，你啥问题啊？这时候了，你可别为难我呀。

0: 哎呦，八金，你今儿个得当着大伙的面说说，啊、到底呀喜欢我们大翠儿啥呀？啊，
1: 说说，
0: 快！
2: 大翠儿她、长得好看。哎呦，心灵手巧，最重要的一条，你有两个可爱的大儿子，
3: 大宝小宝，
0: 大宝啊，宝宝啊！哎，我说乡亲们呐，乡亲们，咱们让大翠儿也说两句。
4: 对，
5: 好，
6: 乡亲们，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不但住上了小楼房，还和八金成了家。现在啊，我就信一句话，只要国家好嘞，我们就好嘞。
0: 说得好，
7: 好，咱们继续啊，夫妻对半。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四集，主题歌作词陈曦，作曲马国华，演唱张泽君，录音合成赵涛、鞠芳群，音响效果白马，剧中人刘连春由凌云演播，刘屯由张瑶涵演播，德胜书由郭正健演播，刘铁柱由王旭峰演播，王会计由任杰演播，刘八金由赵毅演播，崔寡妇由马小季演播，刘金花由武凤春演播，大翠由杨颖演播，马宣伟由马国柱演播。出品单位：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石家庄广播电视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九月十号星期四，农历七月二十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

0: 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9: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0: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1: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10: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2: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3: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4: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3: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5: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6: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5: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7: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存在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1: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8: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9: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8: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0: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8: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21: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8: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2: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3: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24: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23: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25: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23: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8: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26: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8: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26: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 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

0: 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2: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丽良报道。
3: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4: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5: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7: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8: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7: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9: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2: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7: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10: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7: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2: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6: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6: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2: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 特朗普九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九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九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6: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九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2: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进一步上涨。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九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6: 据英国广播公司九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八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2: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屈田，
1: 我是雍培，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吴晓军会见泰王国清迈府代表团一行。青海省代表团在福建学习考察，赵龙与罗东川一行座谈交流。录音报道：感悟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我省各地举办多种活动庆祝教师节。第四届中国质量万里行，青海质量行暨2026年青海省质量月宣传活动启动。全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世界粮食计划署称，刚果金安博拉核心疫区50万人面临饥饿。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4: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9月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会见泰王国清迈府副府尹西瓦公布蓬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并出席青海省与清迈府建立友好省府意向书文本交换仪式。吴晓军说，近年来，青海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与泰国双边贸易快速增长，两地民间往来日益密切。以此次友好省府意向书文本交换为新契机，持续拓展蓝莓合作成果，共同落实好两国高层战略共识，为建设中泰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西瓦公布蓬表示，清迈愿同青海加强各方面多领域的合作交流，推动两地友好关系亲上加亲，为构建更为紧密的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提供地方支撑。会见后，杨志文、西瓦公布蓬代表双方交换中华人民共和国青海省与泰王国清迈府建立友好省府意向书。
4: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赵鑫报道，9月7号到9号在福建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青海主宾省活动期间，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率青海省代表团赴厦门市、泉州市考察调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的先进理念和创新经验，立足155新起点，推动青闽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共同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新贡献。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与罗东川一行座谈交流。座谈中，罗东川代表青海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吴晓军向福建长期以来给予青海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 他说，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近年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机智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新福建宏伟蓝图和四个更大重要要求，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不断取得新成就。清闽两地跨越山海，情谊深厚，产业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迈入十五五，清闽两地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希望双方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协作，互学互鉴国家公园建设经验，共建高能级创新平台，推进盐湖资源高效开发利用，拓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条，打造清电入闽、闽数清算融合发展模式，做好生态文旅、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价值提升大文章，携手推动清闽交流合作向更宽领域、更高水平、更深层次迈进。受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义委托，赵龙代表福建省委、省政府对罗东川及代表团一行来闽表示欢迎，感谢青海长期以来对福建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锚定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目标，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希望两地立足各自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在清洁能源、生态文明建设、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对接合作，推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谱写清闽高质量协同发展新篇章。在闽期间，代表团一行先后到厦门大学、云当湖海思法务区、厦门国贸控股集团、厦门翔安国际机场以及安踏集团晋江经验馆、盼盼食品集团晋江五店区传统街区、晋江阳光夜市，实地学习考察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智能制造和品牌运营、航空枢纽和口岸建设、县域经济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培育等方面成功经验做法，积极对接洽谈务实合作事宜。青海省副省长王海红、福建省副省长林瑞良、武斌、厦门市政协主席张国旺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九月九号，泰王国清迈府代表团抵达我省，开启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这是泰国地方政府代表团首次到访青海。访问首日，代表团先后前往青海省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青海理工学院等地开展实地考察，调研我省清洁能源产业布局、绿色算力发展模式及高等教育建设发展情况。此次访青是深化青海与泰国地方友好交往的重要契机。访问期间，代表团将通过座谈交流、实地参访、沉浸式体验等多种形式，系统了解我省在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清洁能源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领域经验做法，近距离感知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生动成果。依托本次友好访问，我省将全方位展示资源禀赋、产业优势与发展潜力，增进泰方对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的了解，畅通两地常态化沟通对接渠道，助力双方在人文、经贸、文旅等领域拓展务实合作。
4: 听众朋友，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90年岁月流转，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镌刻在雪域高原的宝贵精神财富。当年红军途经青海斑马，在高原大地播下革命火种，留下军民鱼水情深的红色印记。为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我台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挖掘高原大地上的红色故事，展现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激励各族群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今天播出第一篇，感悟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长征是镌刻在中国大地上的不朽史诗，也是扎根一代代青少年心底最鲜活的红色记忆。新学期开始，我省各学段学校深耕红色教育，以课本为载体，以课堂为阵地，以文化为浸润，让厚重的长征历史走出文字，走进课堂，引导广大青少年读懂长征史诗，传承红色基因，走好属于新时代的长征路。朗朗书声传心火，诗文在时一峥嵘。在西宁市城中区南大街小学的课堂上，一节七律长征诗词课让抽象的革命历史变得生动可感。老师通过文字解读、影像视听、史实讲解，带领学生穿越峥嵘岁月，重温25000里长征的波澜征程，在经典诗词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西宁市城中区南大街小学学生韩亚茹：
5: 我了解到了红军在25000里的长征中翻越五岭、乌蒙山，巧渡金沙江，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取得胜利。我还感受到这种中国工农红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在以后的日常，我要不怕困难，振作新时代好少年。

0: 仪式、实践活动等多种载体，持续浸润学生的心灵，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勤学向善、勇于担当的实际行动，培育有理想、有品格、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1: 从小学诗词悟思想到大学思政建初心，青海民族大学聚焦长征胜利90周年，开设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谱写青春奋斗华章专题思政课堂，将红色史实、精神内涵与青年使命深度结合，让长征精神成为滋养青年成长的精神养分。青海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
2: 霍永翠，学习长征精神不只是铭记回望历史，更是要汲取这份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它激励着我们把崇高的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当中，在生活中能够面对困难，迎难而上，脚踏实地，在勤学实干之中锤炼本领，勇担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使命。
3: 青海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王鹏飞，通过深挖红军长征史实，组织课堂交流研讨等形式开展教学，帮助学生学会依托红色资源开展思政育人实践，锤炼铸魂育人，讲好红色故事的专业本领，也引领青年学子回望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砥砺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意志品格。
1: 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脚踏实地地走好新时代青年的长征路。课堂之外，青海民族大学依托校园红色文化长廊，精心打造长征主题展览，20块图文展板系统梳理长征重大历史节点、经典英雄故事与伟大精神内涵。
4: 让师生在穿行驻足间回望历史，让红色教育实现实时可学、处处可学。青海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思想政治教育科干部刘慧丽：
5: 这条文化走廊兼顾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是学校立德树人的思想阵地、文化园地、精神高地。希望同学们在往来穿行中学习浸润，将长征精神转化为勤奋学习、勇于创新、担当责任的实际行动。
1: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杜瑶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青海教育战线引发热烈反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温暖的问候、深情的肯定，让坚守在高原教育一线的老师们倍感光荣、备受激励。 中共青海省委机关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马文香说：“继续潜心实践躬耕厚植，自觉地找准学前教育工作的育人定位和发力方向，用心用情办好老百姓满意的高品质学前教育，在高原大地上书写好立德树人的幼教答卷。”青海职业技术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辅导员李晓玲说：“作为身处高原执教一线的专职辅导员，他将把总书记嘱托落实到学生工作全过程，引导学生锤炼专业技能，厚植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扎根高原、服务地方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一句句真挚的心声汇聚成共同的信念。” 大家表示，将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躬耕教坛、潜心育人的强大动力，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在平凡岗位上用心用情做好教书育人工作，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引路人，为办好人民教育的满意的青海教育贡献智慧和力量。 西宁市虎台中学教师谢宇倩表示，要把每道题讲透，努力读懂每个孩子的眼神，把美好的品德悄悄种进孩子们的心里。今后更愿以教育加精神自照，守师德，钻教学，用日复一日的陪伴，把孩子们扶上成长成才之路，努力做家长信赖、学生喜欢的四有好老师。 青海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处长戴尚文表示，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将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培养培训全过程，深化教师队伍改革，落实

0: 持尊师惠师政策，提升教师职业吸引力，强化教师待遇保障，让教师在岗位上更有幸福感，事业上更有成就感，社会上更有荣誉感。
1: 青海台消息，今天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侯光良光荣入选。侯光良扎根一线教育30余载，深耕地理教育与科研，专注环境演变与人类活动研究，以坚守诠释教育初心，以奉献彰显担当。他潜心青海史前文化研究，常年带领团队深入高原腹地开展考察与科普，发现距今9200年的戴曲遗址、11200年的夏大武遗址船型细石核技术，刷新学界对青藏高原早期人类活动的认知。2020年，在黄河源头扎陵湖畔发现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噶日塘秦刻石，证实华夏文明融入青藏腹地，填补了青藏高原早期纳入国家版图的历史空白。侯光良以师者仁心关爱学生，以严谨求实精神治学育人，彰显了扎根高原、潜心问道、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在世界屋脊上书写着一名人民教师对教育事业的赤诚与热爱。
0: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今天我省各地围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致敬躬耕教坛的人民教师。西宁市黄原县海东市民和县组织开展教师节系列主题活动，走访慰问优秀校长、园长、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元青教师及退休教师、教育系统困难职工代表，集中表彰民生服务保障领域先进典型，树立标杆，弘扬正气，推动全县民生事业和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海西州都兰县召开庆祝教师节暨全县教育工作推进会，4名县教育系统先进典型以教育家精神在都兰讲述我的育人故事为主题，深情讲述扎根高原、立德树人的奋斗故事，以身边榜样弘扬师德风尚，凝聚育人初心。乌兰县举办教师节文艺专场演出，通过歌舞、马头琴演奏、情景表演等多种形式，深情讴歌人民教师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精神，充分展现新时代师生朝气蓬勃、团结向上的良好风貌。
1: 青海台记者段丽报道，今天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走进海南州新海县紫柯滩9年一贯制学校，开展奥运冠军进校园暨逐梦三金集中发放活动。现场奥运跳水冠军与全校师生面对面交流，以榜样力量浸润童心，激励学子，以精准教育帮扶助力乡村教育振兴。据了解，这次活动是中国大唐逐梦三金项目落地的第4个年头，截至目前累计发放助学金超300万元，汇集师生超2700人。
0: 青海台记者江平报道，今天第4届中国质量万里行青海质量行暨2026年青海省质量月现场宣传活动在西宁启动。活动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现场发布2025年青海省质量状况分析报告及多项质量提升典型成果，公布新能源质量强链建设、冬虫夏草鉴别技术攻关等务实成效。西宁市市场监管局还与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完成线上签约，搭建生物医药跨省质量协同治理机制。省内多家企事业单位现场作出质量诚信承诺，全省同步启动千企万店质量量诺云行动。活动旨在深入落实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扎实推进青海产业4地建设，持续夯实质量强省建设根基。据了解，今年我省质量月统筹实施76项系列活动，围绕质量提升、专项整治、消费维权、科普宣传4大维度发力，全方位提升产品、工程、服务和环境质量。
1: 青海台消息，9月9号，青海好物产销对接暨京豫文化产业推介交流活动在北京首钢园成功举行，京青两地160多名嘉宾出席活动。本次活动以元青促协作、福茂建好物为主题。活动现场，青海省商务厅发布100道青海家宴融合菜品。该系列菜品以高原有机食材为根基， 博采国内外多地烹饪技艺，打造九大特色系列，以美食赋能文化传播，助力青海特色食材拓宽市场渠道。龙阳之鲜青海股份有限公司代表青海好物企业做现场推介，展示青海冷水鱼等优质农畜产品市场潜力。本次推介会还集中开展了多领域战略合作签约，玉树州相关部门、行业协会与北京多家行业协会及企业代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合作范围涵盖文化、旅游、农牧、虫草等多个重点领域。活动最后，三江缘起遇见北京京域文化交流周正式启动。活动以福茂会国际化平台为纽带，推动青海好物、青海家宴走进北京市场，促进两地品牌互鉴、经贸往来与文化交融。
0: 青海台消息，9月9号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举办之际，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与青海省商务厅联合设置的大型纪录片《牧渔记青海篇》在北京首钢园发布。《牧渔记青海篇》全景式记录青海冷水鱼产业发展、高原特色农牧业外向拓展的鲜活图景，生动诠释青海守护与馈赠的时代内涵。该片是青海省商务厅推动清货出清、清品出海的重要实践成果。全片分为上下两集，以青海三文鱼为主线，围绕生态守护、科技赋能、品牌塑造、市场开拓等多重维度，全景式记录青海冷水鱼产业从生态保护、科学养殖到品质管控、国际营销的全链条发展历程。《牧渔记青海篇》上下集节目将于9月21号、22号20:30黄金档在 CCTV17农业农村频道与全国观众见面，并同步全网宣推，制作英语、俄语、西班牙语版本，开展国际传播。
1: 青海台记者段丽报道，今天以“时空助力转型，数字引领升级”为主题的青海省航空航天时空大数据行业应用发布会在西宁举行。活动汇聚行业部门、科研院所、行业专家、头部企业代表，集中展示天空地一体化大数据应用方案、空域安全风险监测体系、遥感 AI 融合治理等最新技术成果。通过搭建政企院协同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对接的高端交流平台，为全省空天信息产业发展和数字经济升级注入新动能。
0: 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报道。在海西州格尔木市乌土美人乡的沙漠腹地，藏着一处小众美景——幻彩山。这里独特的地质地貌宛若大地打翻的调色盘，吸引着越来越多游客与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在幻彩山脚下，壮阔的沙漠地貌映入眼帘，整座山体以白色为底，抬眼望去，浅灰、淡粉、浅黄、金棕等色带层层叠叠，如五彩瀑布从山顶倾泻而下，在阳光照射下色彩变幻，蔚为壮观。四川游客邓群
2: 到了之后感觉沙漠很震撼，颜色很斑斓，很好看，值得一来。
0: 随着知名度提升，如何在热度与保护之间找到平衡，成为当地面临的重要课题。目前乌土美人乡已开启幻彩山保护性开发探索工作，通过规范游览秩序、倡导文明旅游等方式，引导游客敬畏自然、尊重民俗、文明打卡，让沙漠深处的幻彩之美被更多人看见。海西州格尔木市乌土美人乡柴开村党支部书记庆格：
3: 幻彩山在网络上的宣传力度越来越大，来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我们会在保护当地民俗文化、地质地貌的前提下，合理规划给游客一个更好的体验。
4: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5: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6: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个品种，覆盖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相关耗材，采购周期约为3年。
1: 9月9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其中，新职业包括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

0: 术人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两成。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9月9号，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应对不仅需要医疗救治，也必须将粮食援助纳入防控措施，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偏远地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民众的支持力度。
1: 美国财政部9号发布的国债回购操作计划显示，财政部定于10号回购最多60亿美元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这是财政部此前回购规模上限的3倍。不过，市场仍对这一回购规模感到失望。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高。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他说，欧洲应该认识到有必要去寻找更便宜的能源来源，而俄罗斯的天然气，包括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都是最便宜的。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雍培、屈田，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不复杂家庭出来的孩子心态温润如玉，谁能不喜欢和这种人相处呢？当朋友当伴侣，当然选择关雎尔这种人，就连喜欢搞恶作剧的曲小潇都爱关雎尔。果然，中午安迪去见曲小潇，问他要从香港带什么的时候，曲小潇提到关雎尔可能也要带东西，而未提到22楼其他那两个。此时此刻，曲小潇正吃着大楼里的盒饭，盒饭不怎么样，他挑挑拣拣吃了几口就扔了。
1: 对了，安迪，我出差出的皮肤老了10岁，等晚上下班我去找你，咱们去上次去过的那家美容店做护理吧，就在你们附近，你走过去就行。等完了呢，我们一起吃个饭，我把张医生也叫来，你们认识认识。然后呢，我就扔下你啦，我向来是重色轻友的。
2: 你能正常下班吗？我约了魏兄，要不然我们四个人一起吃饭。
1: 好呀，我下午去我爸那儿谴责他对我公司财务的粗暴干涉，完了之后我就没事了，等你一起下班呀。
2: 你爸敢干涉你？
1: 就是，所以才要必须谴责，不许他再犯。哎，安迪，你要记住哦，不许对我家赵医生放电。
0: 曲小潇早上给赵医生发短信约晚上一起吃饭，获得赵医生慢慢腾腾的肯定回复，他很开心。他一向喜欢公开他的开心，与朋友分享他的开心。可是在曲小潇眼里，赵启平医生太帅了，如果是拉到自己的老友圈里，估计很快就被那些女人横刀夺爱。这思来想去，还是安迪比较保险。但是曲小潇兴师问罪之旅很不成功，刚一到那儿就被他爸拖进会议室，整整开了一下午的会啊。很神奇，两个月前他还听不懂的会，甚至过去断断续续也曾被他爸妈拖来旁听，可也总是听不懂。

0: 会，这次他竟然听出点名堂来了。是因为他亲身运作他那小麻雀公司有了点底子吗？破天荒的，他很给老爸面子，全程没有打呵欠。他坐在不起眼的角落，以旁观者的心态，不带成见地分析每一个人的意见。甚至他还偷偷分析那些发言人他们发言时候的眼神儿，他发现这事还挺有趣的，比分析樊胜美有趣多了，因为这些人更复杂。但是下班时间一到，曲小潇不管会议还在继续，拔腿就溜。他看到爸爸不满的眼光，不管了，他心里充满的都是赵医生的帅脸。
1: 安迪却看着活蹦乱跳冲进美容院的曲小潇，心里想，他中午跟起点说推后晚饭时间，起点很赞同他和曲小潇一起玩，说是支持他感染曲小潇无拘无束的游戏态度。安迪自然要问个为什么，他有点羡慕曲小潇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优越家庭条件下培养出来的率性性格，但是并不欣赏。他喜欢认真负责的人生态度，比如关雎尔。但起点说那是他前年债务压身差点跳楼之后得出的人生感悟，回头再跟安迪详谈，总之听他的准没错。安迪跟着曲小潇在美容院里削龟曹髓，却怎么也舒服自在不起来。他凡事需要想通为什么，曲小潇却只要喜欢就一声 OK。他后来眼睛一闭，做不到，让他放弃思考比让他跳艳舞都难。于是他又大睡，好在这一次曲小潇也一样在大睡。赵医生是走进酒店门口时看到曲小潇车子驶入的，他见到曲小潇和安迪一起下车，不禁抱臂站住，满脸欣赏地看着两人走来。正好这时起点也驱车赶到，见此不禁一笑。曲小潇自然是扑进赵医生的怀抱，旁若无人的先来了一个湿吻。安迪亲吻起点，你要我跟小曲学的就是这个？
0: 他强大的内心，这个很难学。我们去香港路上，我慢慢跟你分析我前年的心路历程，我们有的是时间。
1: 曲小潇吻完了就问，
2: 哎，你们俩不许议论我们啊，来吻一个给姐妹瞧瞧。
1: 我只在美国校园见过。
0: 美国又不仅仅是校园里这样，你保守派。
1: 赵医生一脸自来熟的插话，他的声音确实很好听，不紧不慢，磁性温和，但说出来的话连起点都睁大了眼睛。
0: 其实国内的校园也很开放啊，我最怀念大学到博士期间王小波式的生活，有趣的性爱，有趣的社交。
1: 但赵医生随即看着略微吃惊的安迪说，
0: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猥琐男发表闷骚想法的欲望，完全同意。
1: 四个人走进饭店，赵医生在后面和曲小潇轻声说，
0: 哎，你前面这两个朋友跟你好像不太一样啊。
2: 你放心，他们两个很能求同存异，都是见多识广的人，而且跟你一样聪明哦。
0: 那是不是可以凑一桌斗地主啊？嗯，哎，我好久没玩了，总是凑不足一桌聪明人。40分也行，80分也行，只要聪明人凑一桌打牌。
2: 好啊。
1: 起点在前面听见，连忙回应说，
0: 桥牌梭哈也行。
1: 安迪说，除了桥牌都不会。
0: 很容易的，一教就会。小曲你会什么？最终裁定权交给你，我们就玩你最擅长的。
2: 为什么问我不问安迪呀？我除了桥牌都会，40分吧。
0: 好，40分。会打桥牌的都会算牌，40分一学就会。这儿就你一个看上去不会算牌，那当然我得锄强扶弱，匡扶正义一下嘛，对不对？
1: 起点在赵医生问曲小潇最擅长什么的时候就笑了，安迪听到这一句也开始笑，唯有曲小潇本来还挺开心的，以为赵医生对他偏心，但听到最后一转念就发觉不对，这是变相在说他笨呢。

0: 扑上去，全身挂在赵医生身上，让赵医生扛着走，以示惩罚。两人嘻嘻哈哈，东倒西歪地入座。起点看了安迪一眼，安迪心领神会，这就是曲小潇的强大内心。若换做22楼其他人，包括安迪，都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赵医生。尤其是樊胜美，估计强大杀伤力的反唇相讥早就出炉了。一坐下，曲小潇就说：“
1: 哎，你问过我谁去香港，可以帮你代书。
2: 嗯，
1: 喏，这两位周末就去闲逛，没事干，打算一天吃5顿杀时间。你把任务可以布置给他们。”
2: 赵医生当即摸出起点刚交给他的名片。哦，那我把书名发你手机上，谢谢，太好了。你们两位肯定也常逛书店。赵医生一边说一边偏着头，灵活地在手机上打字。曲小潇得意洋洋地看着。
1: 怎么样，外科医生的手指跟钢琴家的差不多吧？哎，你会绣花吗？
2: 我弹不好钢琴，只会听。说话不耽误赵医生打字。起点接到短信，打开来看，一看就会心一笑。他让安迪一起看。赵医生以后有空可以去我家书房玩玩，如果看原文书不累，可以去安迪家玩。你这兴趣可是真艰深，有3本书我也得下单买来。既然大家同好，那我就再猥琐一下，推荐最新香港旅游项目3D 肉蒲团，不可错过。起点和曲小潇一起笑道，唯独安迪第二次听到这个名词，很后悔上回曲小潇说起的时候没去研究。他此刻不知道大家在笑什么。赵医生以为他脸皮薄，只得说：“嗨，我都胡说的，医生什么没见过，只是开玩笑，别当真。”起点赶紧帮安迪解释一下，安迪这也才弄明白到底他们在笑什么，心说赵医生在医院里看似一团正气，闹了半天原来这么活泼。
0: 樊胜美在下班的时候才接到他妈妈打来的电话，他妈是哭着跟他说话的。
3: 喂，阿美啊，你下班没有了？不能跟你说话了吧？
0: 樊胜美工作的时候不便接电话，曾经跟家里有过通牒，不过他家只有他妈妈做得到，其余的人都当耳旁风。而今在拥挤的车厢里听他妈含泪一说，他当即想到他妈妈已经不知道哭了多久，可是为了不影响他，一直哭着等他下班才打这个电话。樊胜美心里一阵酸楚。
4: 妈，我下班了，你说吧，声音说重点，我在车上听不清。
3: 唉，你哥那事，对方人都在我们家里坐着呢。
4: 什么呀？怎么回事啊？不是都堵在我哥家里吗？
3: 哎呀，你嫂子不知道想了个什么办法逃走了，逃到娘家给我一个电话，让我去接雷雷放学，他就在娘家避几天，说他一个妇道人家不敢一个人待在家里，那些人找不到他，就摸到我们家里来了，要我先去交了3200块的医药费，不交的话他们的家人就会被医院赶出来了呀。你说你哥咋就这么没头脑的，打架能打得人家住院呢？
4: 什么住院？昨天不是说没住院吗？是不是讹我们呀？
3: 住院了，手续都有，左手骨头给打断了，我刚才把雷雷接回来，顺路把你刚汇给我们的钱，还有你爸这个月的退休金，还有平时存下来的，加起来一共有2000块钱，我都拿给他们，他们先拿去医院了，可是我再也拿不出钱了呀。他们说要搬东西换钱，我好说歹说让他们等一等。阿美啊，你说该怎么办呢？
2: 樊胜美心中暗叹，他妈让对方等等，问他怎么办，其实是要他说声他来给这个钱。
3: 妈，我就这点工资，可是昨天一发工资我就先给你们把钱汇了，再把后面三个月的房租交了，我现在手头哪还有钱呢，我吃饭都得省省了，每天两餐都得吃食堂，我本来还想报名学一门课程的，看起来也只能压后到下个月了。妈，我这回是真的没办法。哎呀，那这可怎么办呢，阿美呀，人家都等在家里呀，不给钱他们不走的呀。哎呀，我跟你爸想想办法，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你买的一台电视机，这台电视机还值点钱的呀。
2: 眼看妈妈哭哭啼啼的打算挂电话，樊胜美连忙说，
3: 哎，妈，你不是有哥哥家的钥匙吗，让他们去我哥家搬东西去，闯祸的是我哥又不是你，你这话说的呀，你前脚领人进门搬，后脚你哥就得离婚。阿美呀，你能不能跟房东先商量一下呀，让他把房租还给你，你先去公司宿舍住两个月呀，总得一家人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应付过去才行的呀。
2: 樊胜美郁闷的两眼发直，哥哥一家住着自家的房子呢，闯了祸却要他连租房都不得住，拿房租给哥哥来擦屁股。可电话那头是同样委屈，正被哥哥闯的祸逼得哭泣的妈妈，她撒气也没法往妈妈头上撒，只得咽下一口气说，
3: 房东拿走的钱我怎么可能再要得回来啊，这个没得商量，怎么办，要么你跟那些人商量一下，打张借条给他们。哎呀，我说了呀，他们不肯。好了，我先做饭去了啊，累累饿苦了，家里来的人也得招呼一下的呀。
2: 樊胜美直着眼睛看窗外光怪陆离的都市夜景，他脑袋一片空白，只要稍微一思考，他眼前就仿佛能够看到妈妈这会儿正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在厨房忙碌，一边还得给来人赔小心。来人的家属被哥哥打伤了住院，那岂是容易招呼的，而爸爸肯定坐在屋角低头抽闷烟，什么话都不会说。思绪太乱，一不小心樊胜美公交坐过了站，他不得不踩着高跟鞋急匆匆地往回走，走得气喘吁吁的时候，樊胜美终于忍不住一个电话打给他嫂子。
3: 喂嫂子，那些人转到我爸妈家里去了，我爸妈已经给了他们2000块钱，再也拿不出钱了，你们总有点积蓄的吧，先凑点钱过去把人打发走再说呀。
2: 可不等樊胜美说完，嫂子就哀哀哭泣地说，
3: 胜美啊，日子没有办法过了，等你哥出来又变成是我一个人做钟点工养家，我就是累死累活我一个人养得过来吗，这一家人又要喝西北风了，你问我有没有积蓄，我就是今晚出去做鸡也挣不来这么多钱呀、啊！我现在厚着脸皮住娘家白吃，我这心里只能指望你了，胜美呀、啊，这家人就你有出息，你就帮帮忙啊，连蕾蕾都说以后等姑姑找工作呢，你多担待啊，你多担待。
2: 樊胜美茫然地听着，她听不下去了，他把手机关掉，在地铁站里随波逐流，下班时忘了补妆的脸早已花容惨淡，可忍不住的樊胜美心里牵挂老家的父母，这会儿不知怎么样，对方的家人拿不到钱不知道有没有发作，可另一边他又想，这回真的不能给钱了，哥哥就是个无底洞，他被炸了一辈子了，必须有个结束，他必须硬下心肠，一定要

0: 点到这时候才问。
1: 这就是你上回说的那个医生？
0: 是啊，看不出两个人已经这么好了。小区真有本事，真的从完全不认识开始追的呢。当中还有一半时间他在出差。
1: 小区是真有眼光，我也挺喜欢这个赵医生的。这个人呢，想得很明白，大概是医生在医院里看多了生死，而且又那么聪明，看的书也多，还是博士学历。他跟小区一样都洒脱，可小区呢是属于无知者无畏，他相反。
0: 你有研究人，
1: 嗨，
0: 我在你面前是不是也是透明的？这真的很可怕。
1: 你怎么可能透明呢？你提升的太快，每次我以为我了解你的时候，你稍一提升，得，我眼前又是一团乱麻。你有没有感觉到小区他在赵医生面前有点装模作样？或者是我过去有错觉，小区果真脑袋里有点料。
0: 小区脑筋挺好，又见多识广，打个马虎眼还是行的。哎，你今天为什么这么八卦？
1: 嗨，这可不能怪我，要怪就怪赵医生，他风流倜傥，一点不避讳地欣赏你，我挺烦他的，最希望他跟小区的关系牢不可破才好。
0: 我还烦小区一口一个魏大哥呢，真的是好腻啊。但是你似乎好像很受用。
1: 礼貌而已，我还真想不出来，如果跟小区一起坐车两个小时，说些什么话才好。只好放音乐了。
0: 你指他和赵医生，他们现在需要说话吗？
1: 干柴烈火，顷刻烧尽，等到变灰的时候说什么呢？所以以后还是得想方设法拒绝跟赵医生吃饭打牌，今天就算了。
0: 安迪哭笑不得，可是看着起点嫉妒的样子又很好玩，很受用。到欢乐颂附近的时候，他看到了樊胜美。哎，樊小妹，你这么晚才回家？话音未落，车子早就掠过了樊胜美。起点没有搭腔，只是小心地避开小区进出的人流，寻找合适的停车位。安迪好整以暇地扭头看向樊胜美，见樊胜美蔫头耷脑地走路，心说宿醉够伤人。这个终点车位难找，起点是转了几个圈才找到一个狭窄的，小心地倒了进去。等两人出来，樊胜美早进去了。结果樊胜美撞见了挂在赵医生肩膀上的曲小潇。樊胜美神思恍惚，压根儿就没有看见曲小潇，还是曲小潇喊了两声他才听见。可他身心俱疲，懒得挤出笑容，尤其是懒得对曲小潇挤笑容，只是默然地点点头。曲小潇眼睛里都是跳跃的光，可他身边有高傲的赵医生，他又答应过安迪元旦之前不再找樊胜美麻烦，于是他便忍了。可是一想到樊胜美昨天晚上醉酒的样子，曲小潇就忍不住想笑。他醉酒可不会那么老实，他醉酒的时候什么都干得出来，唯独不会哭。
2: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0: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2: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岳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新闻六十分主要关注时政热点，何立峰会见加拿大加州贸易理事会名誉主席安德烈·德马雷。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好物产销对接暨京域文化产业推介交流活动。

0: 在北京举办。
1: 财经资讯，平陆运和通即在专属交规9月15号将会实行。
0: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从天上到地上，北斗高精度时空数据迈上新阶段。
1: 文旅在线，中外名作接续亮相中国美术馆。
0: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82名广东健儿出征第20届亚运会。
2: 时政热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九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加拿大加中贸易理事会名誉主席安德烈·德马雷。
1: 何立峰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卡尼总理，双方一致同意推动构建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向前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欢迎加拿大企业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机遇，希望加中贸易理事会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加经贸关系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0: 德马雷表示，加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加中贸易理事会会继续助力加中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
0: 会上，中国和越南、老挝、肯尼亚、柬埔寨、巴基斯坦、俄罗斯等联盟发起国、创始国代表分别致辞发言，国际刑警组织代表致贺词，各方高度赞誉中国发起成立国际打击电信诈骗联盟的责任担当，高度评价联盟成立对维护全球公共安全的重大意义，对联盟遏制电信网络诈骗全球蔓延充满信心和期待。
1: 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认识到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基于共同的愿景与共识，各方同意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
0: 据悉，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是为深入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国治理倡议，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建立一个国家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具有一定行动和协调能力、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广电总局、中国记协主办的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选拔赛、复赛和决赛9月上旬在北京举行。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全国性行业类媒体、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荐的230名优秀记者参加。
0: 据中国记协负责人介绍，活动中广大新闻工作者聚焦“15五”良好开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等中心工作，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重大主题宣传活动，生动讲述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真实故事。复赛阶段分为主题宣传、典型宣传、经济报道、舆论监督、热点引导、国际报道6个组别举行。进入决赛的45名演讲人，9月5号到8号参加讲好中国故事训练营，9月9号进行决赛，并选出10佳选手。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9月10号在连云港召开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移民管理合作分论坛”上了解到，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入境外国人当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814.8万架次，同比上升15%。其中，飞机66.5万架次，列车7.5万列次，船舶30.6万艘次，机动车2710.2万辆次，同比分别上升0.5%、5.6%、4.1%、15.6%。
0: 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围绕保障人员要高效跨境流动，更好的去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国家移民局呢持续推出了一系列服务保障中国公民入境和便利外籍来华的便利措施，中外旅客交通运输工具通关时间大幅缩短，口岸通关便利度持续提升。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4: 时讯青海，

0: 出高原，衔接首都市场。
1: 活动现场，青海省商务厅发布百道青海家宴融合菜品。该系列菜品以高原有机食材为根基，博采国内外多地烹饪技艺，打造九大特色系列，以美食赋能文化传播，助力青海特色食材拓宽市场渠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总站与青海省商务厅联合发布纪录片《沐雨季青海篇》，用镜头记录青海农牧业产业发展实践，展现高原物产背后的生态价值与富民故事。龙阳之鲜青海股份有限公司代表青海好物企业做现场推介，展示青海冷水鱼等优质农畜产品市场潜力。
0: 本次推介会还集中开展了多领域的战略合作签约，玉树州相关部门、行业协会与北京多家行业协会及企业代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合作范围覆盖文化、旅游、农牧、虫草等多重点领域，为京豫两地多元产业协同发展积蓄力量。
1: 活动最后，三江缘起遇见北京京豫文化交流周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福贸会国际化平台为纽带，推动青海好物、青海家宴走进北京市场，促进两地品牌互鉴、经贸往来与文化交融。双方将持续发挥北京科创、市场、人才优势和青海生态资源禀赋，围绕开放型经济、招商引资、跨境电商、文旅产业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更多高原优质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9月3号到6号，2026年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举行。青海省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组团参展，首次系统推出了夏季到青海看雪山旅游概念，并重点展示针对高原旅游痛点的全氧旅行创新服务体系，获得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1: 此次参展的核心亮点是构建覆盖行前、行中、行后全链条的高原出行保障体系。展区内呢，集中展示了车载制氧机、外骨骼机器人、便捷式充氧宝、高原功能性服装等智慧化配套产品。目前，青海正加快织密全域供氧保障网络，逐步推进交通枢纽、核心酒店及 A 级景区的供氧服务全覆盖，目的是从根本上消除游客对高原反应的担忧。青海立足高原资源禀赋，以全氧旅行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破解高海拔旅游发展瓶颈的创新实践，获得了多方肯定。
0: 在文化展示方面，青海展区呢，以电视剧《生命树》的文化 IP 为叙事主线，深挖昆仑文化根源，设置了《生命树》主题的邮局打卡点，并重点推介了港式卡雪峰、青青黄河旅游带、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黑独山等标志性的景观资源，生动展现了青海独特的自然与人文魅力。
1: 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9号西宁海东都市圈协同创新主题活动暨企业数字化转型、业务出海与金融赋能专题交流活动在西宁市城西区举办。活动紧扣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建设部署，立足西宁建设更高能级、更具特色、更富活力的西北地区重要中心城市发展定位，依托科创及普惠金融服务平台，推动跨区域科创资源互联互通、产业协同发展。
0: 本次活动由城西区委组织部、城西区文体旅游科技局、城西区财政局主办，多家科创及普惠金融服务平台承办，海东市相关部门及工业园区协办。活动聚焦两地科创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发展现实需求，搭建及政策宣讲、专家问诊、金融对接、数字化赋能、跨区域资源互通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
1: 在专题分享环节，行业专家围绕海外市场准入、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升级、智能算力应用等内容开展授课，借鉴先进发展经验，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加快转型升级提供实操参考。各个科创及普惠金融服务平台介绍了相关职能与资源。

0: 优势，金融机构推介面向科技企业的普惠金融产品。期间，专家与各平台代表还针对企业政策申报、融资支持、数字化转型、跨区域合作等问题答疑解惑。参会企业还前往青海昆仑科创中心、青海甘霖融创中心、青海昆仑人工智能算理中心实地观摩，促进创新要素双向流动、产业资源共建共享。
1: 西宁市城西区将持续用好各类创新平台载体，建立常态化的企业交流服务机制，搭建政产学研金深度对接平台，及时收集企业诉求，跟进服务保障，挖掘合作线索，为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建设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9号，记者从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了解到，中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普氏园羚人工救护繁育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人工救护繁育种群数量首次突破100只，实现种群规模、保育质量双提升，创下自人工迁替保护工作开展以来的最佳成效。
1: 本次突破成功构建起了野外自然复壮加人工迁地保种协同发展的新格局，为普氏园羚种质资源保护和自然种群恢复奠基了基础，有效破解了青藏高原极小群种物种的保护难题，填补了国内园羚属野生动物规模化救护体系建设空白。
0: 近年来呢，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严格依据野生动物保护相关规范和标准，借鉴国内先进保育经验，依托专业保护平台，搭建起普氏园羚野外救护、迁地繁育、精细管护、疫病防控一体化的全链条保护体系。
1: 通过健全闭环野外管护机制，常态化开展种群动态监测、栖息地的巡查管控，精准救助伤病、体弱野生个体，持续稳固普氏园羚野外种群存量，保证野生种群自然存续能力，构建标准化的繁育保育体系，依托4600亩专业化的繁育基地，科学划分隔离观察、收容救护、繁育保育、幼龄护理四大功能分区，配齐了全套救护诊疗设备物资，组建专职技术与兽医队伍，落实精细化的四位繁育关键期的值守、幼龄专项抚育等管护措施，建立分区管控、分类施策、全程溯源的标准化管护体系。
0: 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8号，由国家版权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主办的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国际研讨会在江西省抚州市举办。会上，国家版权局发布2026年度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地区名单，西宁市黄中区成功入选，是青海省唯一的入选地区。
1: 此次研讨会呢，汇聚了来自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中外嘉宾，是民间文艺版权保护领域的高层次国际对话交流平台。黄中区作为和黄文化的核心承载地，此次入选国家级试点，亮相国际交流舞台，既是对黄中区民间文艺版权保护工作的充分肯定，也为推动非遗传承与民间文艺版权保护深度融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带来全新机遇。
0: 参会期间，嘉崖藏毯、黄中堆绣、和黄刺绣、宗喀唐卡、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等一批和黄特色民间文艺精品与传统技艺悉数亮相，凭借鲜明的地域特色与精湛的传统工艺，赢得了海内外与会嘉宾的广泛关注。黄中区参会人员实地观摩了民间文艺版权保护工作的先进模式与实践成效，与其他试点地区代表深入交流互鉴，汲取民间文言理念与成熟做法，为统筹推进黄中区民间文艺版权保护工作拓宽工作视野，积累宝贵实践经验。
1: 黄中区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作为全省唯一的国家级试点，黄中区将充分转化运用本次研讨会的成果，立足和黄非遗资源。

0: 禀赋，推进试点建设，在守护民间文艺风貌与核心技法的基础上，打造兼具文化底蕴与市场价值的民间文艺精品，推动传统技艺从非遗资源向文创产品转化。同时呢，依托多层次的交流展示渠道，拓宽传播渠道与市场转化路径，持续扩大和黄特色民间文艺的品牌影响力，力争走出一条文脉传承、作品增值、品牌远播的发展路子，为全省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1: 节目的最后，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9号，州委书记张峰到海北州第一高级中学走访慰问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代表，向全州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以及离退休教职工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以尊师重教实际成效，汇聚立德树人强大合力。
0: 慰问中，张峰细致了解了学校的美育、思想课程、心理健康服务以及组团式的教育援青等工作推进情况，并与一线教师亲切交谈，听取意见建议，了解困难问题，对他们坚守讲台、潜心育人的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近年来全州教育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稳步提升，教学质量持续提高，广大教师扎根高原，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为全州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州委州政府将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着力建强教师队伍，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风尚，叮嘱他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提升专业素养，涵养大爱情怀，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1: 张峰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教师关心关爱工作，落实好各项保障政策，不断提升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全方位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环境，让全州广大教师安心从教、静心从教、舒心从教。要切实减轻教师格外负担，严控社会事务进校园，持续加强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整治，抓实校园安全、食品安全，依法维护教育教学秩序。要深化援青协作，学习借鉴援青教育先进理念管理模式，着力优化援青教师工作生活环境，全面提升办学治校能力和教育教学质量。要大力宣传优秀教师典型，弘扬高尚师德师风，提升教师职业认同感、幸福感、归属感。
0: 前期张峰赴门源县第三中学开展调研慰问，连日来州四大班子领导吩咐全州各学校开展教师节慰问活动，看望慰问一线教师。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2: 财经资讯，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经济方面的消息。记者十号呢，从广西壮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会获悉呢，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施行，为平陆运河通航建立专属的安全管理规则。
1: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作为一条通江达海的新水道，运河部分河段处于河海交界区，内河海上两套通航规则如何衔接，成为通航安全管理面临的新问题。
0: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介绍呢，针对这一特点，规定明确 G75 蓝海高速的大桥为海河分界线，划清了内河水域和海域的管理边界，同时呢，明确了内河船舶进入海域、海船进入运河的相关条件，并对分道通航、汇船及不同水流田及下的船舶避让做出了规定。
1: 规定还针对平陆运河湾

0: 道、桥梁、船闸等通航环境，将安全航速、安全距离、赋予水深、桥梁净空等要求进一步量化，把原本较为原则性的安全要求转为可以直接执行的标准。同时呢，针对风浪、流速、能见度等影响通行安全的因素，明确相关管控要求，并划出并列行驶、低坡停泊、弯曲航段、追越躺航等六类禁止行为。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央行等四部门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介绍，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九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
3: 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保持好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2: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开创金融监管工作的新局面，
4: 稳妥推进重点领域的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同时深入实施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2: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将围绕打造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这一目标，持续深化投融资综合改革，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
5: 大力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效，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兴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
2: 国家外汇局副局长李斌介绍，展望十五五，将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
6: 我们将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坚持服务思维、开放思维、安全思维，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1: 中国继续保持全球双向投资大国地位，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7: 今年的
8: 数据显示，双向投资
7: 今年的投洽会有来自全球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在这里汇聚，分别来自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本届参会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从消费龙头、制造业隐形冠军到跨境投资机构，他们奔赴中国不仅带来了资本和技术，还带着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和对新机遇的期待。
9: As you see,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I come to China is in order to bring into contact German, European companies and Chinese companies. It's not only one sector, but we should concentrate on more sectors. Of course, there are batteries, there are car manufacturing products, there are some other things as far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concerned.
7: 最新发布的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显示，2025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过7万家，同比增长19.1%，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占比达到32.3%，国家级经开区和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分别占全国24.5%和24.2%。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值超过1.8万亿美元，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9.2%。 2026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发达经济体增长 11%， 流向发展中经济体仅增长 2%。全球资本进一步向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半导体、关键矿产等战略性行业集中。
10: 是中国的在吸引外资方面呢，保持在全球第四位。吸引外资的结构呢有所改变，更多的是吸引在创新研发啊、关键产业链的布局方面。那么在对外投资方面呢，中国是保持了是第三位的排名，在也是继续保持双向投资的大国地位。
11: 科技动态，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科技动态。7569座站点覆盖全国，定位精度从米级提升至厘米级甚至毫米级。近日呢，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服务数据授权运营工作推进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披露啊，我国已经建成了420座国家站、3293座省级站和3856座协同站共同组成的卫星导航定位基站一张网，并正式启动了服务数据授权运营。
0: 这是我国国家级空间信息基础设施领域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首次实践，标志着北斗高精度时空数据从公共资源向可合规流通的数据资产完成转化，进入公益保障与市场化运营双轮驱动的新阶段。
1: 精度的大幅跃升是最直观的转变。公众熟悉的手机导航中的北斗卫星提供的定位精度约为5到10米，能够满足日常出行，却难以支撑自动驾驶、桥梁监测、精准农业等场景对位置精度的更高要求。
0: 那么自然资源部国土测绘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廖安平告诉记者，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通过计算，可以把十米左右的定位修正到厘米级，甚至达到毫米级的高精度。基于这一点来谈应用场景和肉眼可见的变化就不会那么陌生。
1: 这种高场景的精准定位呢，已经应用到了生活中。现在呢，车载的无人区没信号的低轨卫星定位已经规模化上车，已经实现了商用。
12: 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担心？车辆驶入沙漠戈壁，手机信号突然归零，偏偏这时候车辆还出现故障，那种绝望和无助感没有人愿意体会。如今这样的失联困境正在被打破。8月28日，吉利全新智能越野技术发布会上，吉利银河战舰700正式亮相。在这一车型上，时空道宇实现全球首次低轨卫星物联通信前装量产，标志着中国商业低轨卫星物联网星座技术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正式跨入规模化应用的新时代。那么这项技术强在哪？在城市道路上，地面通信网络已足够成熟，能满足日常出行的所有连接需求。但当车辆驶入沙漠、深山等地面网络覆盖不到的盲区时，通信变成了奢望。时空道宇从底层通信能力上构建了一条不同于主流高速卫星互联网的技术路径，不追求更快，而追求始终在线。这种定位恰恰与汽车的底层安全需求高度契合。依托自有的低轨卫星物联网星座，车辆在无地面网络区域仍能通过卫星建立通信连接，实现位置上报、事故和告警上报、危险预警等功能，为车主构筑起一道不依赖地面基站的生命线，让永不失联的出行体验成为现实。那么为什么是时空道宇？为什么这家公司可以率先把低轨卫星物联网真正装进量产车？答案藏在一条清晰的技术演进和商业转化路径里。早在2023年，时空道宇就基于高轨卫星率先在量产乘用车上实现车载卫星通信的前装量产，跑通了卫星通信技术在车载场景中的产品化与规模化应用路径。2025年，时空道宇依托自有低轨卫星物联网星座，与中国联通合作完成业内首个车联卫星低轨在轨技术验证，打通车载终端在轨卫星业务平台完整双向通信链路，验证了低轨方案的可行性及技术优势。与此同时，从卫星网络通信技术到终端产品和行业应用，时空道宇逐步打通了全链路自主研发能力。在智能网联领域，时空道宇自研车载卫星通信模组与卫星终端天线，通过与智能座舱深度融合，减少硬件堆叠，优化系统成本与空间布局，为大规模前装量产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及产品方案。从能做到好用，再到自主可控的规模化落地，时空道宇稳扎稳打，层层破局，探索出了一条将卫星物联通信带进汽车产业的规模化落地路径。 车载物联通信技术和服务量产上车，只是时空道与赋能智能网联的一个缩影。未来随着低轨卫星物联网进入更多汽车和行业场景，车辆驶出城市驶向荒野之后，连接都不会因此中断。这或许正是低轨卫星物联网进入汽车产业最直接也最有价值的意义。
1: 低轨卫星呢进入到汽车产业呢已经实现了商用啊，我相信呢速度会很快，很快呢大家呢就不再为导航没有信号发愁了。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的是2026年的光博会，我们去光博会探访一下。
13: 提到当下最火热的前沿科技，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飞速迭代的 AI 大模型，精准作业的机器人，还是全速进阶的智驾汽车，沉浸式的 AR VR 元宇宙体验呢？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智能科技飞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光电技术的融合创新。今天我们就走进第27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解锁 AI 光电融合的全新产业未来。AI 大模型的持续爆发离不开海量数据的急速传输与超低时延处理，而这一切的核心支撑正是光通信技术的迭代升级。
14: 本届光博会汇聚光通信头部企业，从规模化量产的800G 光模块，到迭代提速的 1.6T 高速光传输方案，再到以 CPO、NPO 为核心的共封装光学技术，每一次技术跃迁都在打破 AI 算力的带宽瓶颈与功耗壁垒，为人工智能的高速运转搭建起极速高效的光网络。
13: 不止于云端算力，光电创新早已渗透所有高端制造与智慧场景，成为机器人、智能汽车、高端制造的核心底气。
14: 在精密光学与智能传感展区， AI 加计算光学技术实现突破，暗光高清成像、多传感融合识别等技术全面升级，让工业机器视觉精准质检，车载视觉全天候感知，让智能设备真正看得清、判得准。激光及智能制造展区更是颠覆传统， AI 赋能精密激光加工、智能检测，让工业生产告别粗放模式，走向高精度、自动化、智能化的全新阶段。还有红外、紫外探测、新型显示、 AR VR 光电子创新技术，从自动驾驶的车载光通信系统，到沉浸式交互的光学显示方案，从工业智能制造到消费电子终端，光电技术正在为万千场景落地注入全新动能。
13: 一场光电盛宴，一次产业革新，所有看得见的智能科技飞跃，皆源于看不见的光电融合创新。立足 AI 光电融合创新风口，解锁光子科技创新未来，这就是属于中国光电产业的全新力量。
11: 文旅在线，
1: 日前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顺利收官，中国美术馆同步开启了致敬巨匠尼古拉精品会展以及开票工作，中国美术馆馆藏精品作品陈列

0: 艺术精品接续推出，再到馆藏经典作品走向长期陈列，中国美术馆正在形成国际经典专题展与馆藏经典常态化展示互补的展览格局。
1: 历时四个月的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累计参观人数突破30万人次，传播触达超过3亿人次，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成为今年极具影响力的文化艺术展览。
0: 展览汇集了来自于意大利的各大美术馆的重要收藏机构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精品，以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艺术家的经典作品为重点，通过原作展示呈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发展脉络和人文精神。展览期间呢，中国美术馆通过延时开放、公共教育、学术交流等多种形式，让更多的观众走进了世界艺术经典。
1: 从文艺复兴名家到尼古拉·费辛，中国美术馆致敬巨匠系列展览持续上新。据了解，致敬巨匠尼古拉·费辛绘画精品展将于9月29号起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汇集70多件精品，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多件重要馆藏原作将集中亮相，较为完整地呈现尼古拉·费辛的艺术面貌。
0: 刚才我们说的是国外的作品到中方、到东方来作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咱们东方叙事成为了出海的新名片，我们的中国游戏呢，也可以到国外圈粉。
2: 眼前看到的这个办公区里，游戏策划人员杨宗汉告诉记者，在一些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游戏后，在海外玩家中引发了超预期的兴趣，有人开始研究中国古诗词，有人主动查询活字印刷的历史，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玩家通过游戏感受到了东方文化的独特韵味，
3: 选择了一些比如说活字印刷术、机关术这种，就是很就是中能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技术或者说视觉元素出来。我发现可能国外的玩家会有一些他会突然对这个民谣产生了兴趣，反复的在听看他们的反应，然后会感觉就是心里面很满足。
4: And I've been fascinated by the storytelling that these Chinese narratives do. This game's interest, has increased my interest in China like tenfold. It's been insane. The many mountains that we see in game, these uniquely thin-shaped mountains that are all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anything I've seen in any of my travels. So knowing it's based off of a real location in China, it just made me go like, wait a minute, I need to go there.
5: As a content creator and a longtime gamer, I have covered and played many Chinese games. Even the Misty Mountains, the calligraphy and cloud patterns in her artwork reference traditional Chinese Chan Shui paintings. The game has been a great gateway for introducing me to China's vast and rich culture, and it has made meeager to learn even more.
2: 越来越多的海外玩家开始主动探索游戏背后的中国文化，相关的新兴职业也应运而生。段家路本职是一名翻译，而如今他成了为海外玩家科普中国文化的游戏内容博主。
6: 比如说有一个角色中文称号叫五心明镜，在我们中文语境里面，明镜他肯定不仅是一面镜子，是说这个人他心里面很正直，他也会觉得非常有趣。一篇帖子在海外有30万阅读量，有不少留言说，哎呀，看了你的视频，我都想学中文了，原来汉字这么有趣。
2: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游戏打动全球玩家的关键在于找到了共同的情感共鸣，而中国游戏工业化能力的快速进步正是这一切的底层支撑。
7: 技术的理解、技术的运用、技术的发展进步非常非常的快，用中国独特的文化来讲全球普世性的内容，比如说我们中日层层薪火相传这样子的一个母题，它底层其实很中国的，全世界的玩家他都能共情的，他都能共鸣的，他都能理解的。
8: 体育快报，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记者9号从广东省体育局获悉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呢，目前呢他们成立了大会，近日召开，广东入选了本届的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96名成员中呢，有运动员82名，教练还有科医等运动工作人员14名。
1: 据了解，广东参赛运动员约占代表队运动员总人数的10%，将参。

0: 将24个大项、31个分项、74个小项的角逐，包括到田径、游泳、跳水等。参赛运动员规模及项目数量均位居全国各省市前列。
1: 此次出征82名广东运动员，来自于省内的14个地市，其中呢，男运动员53名，女运动员29名。队伍的平均年龄24名，既有年仅14岁滑板小将林洪豪，也有已经征战过三届亚运会的36岁水球老将吴红辉。队伍青春底色浓厚，05后运动员共计17人，占广东入选运动员总数的 21%， 其中有3名10后的小队员作为新鲜血液登上了亚运会的舞台。
0: 据了解呢，参加本届亚运会的广东运动员当中，33人拥有亚运会参赛经历，占比40%，49人是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占比60%。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9月10号17点发布全省未来三天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玉树市囊谦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冈察、祁连、达日、杂多、称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大部、海南南部、海北、玉树大部、果洛大部及互助、天峻、德令哈、尖扎、铜仁、泽库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雨。明天白天呢，唐古拉山区及杂多、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大部、海南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西宁市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1到2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多云为主，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并且伴有东北风1到2级。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今天的节目就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0: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6: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7: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8: 平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9: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1: 我来读，你来听。
12: 你来读，我来听。
1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亲爱的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它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嘉欣，非常荣幸能与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与您相连。

0: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接下来的时间啊，和大家分享几本好书。在步履匆匆、时常内耗的生活当中呢，我们总在追逐永恒，畏惧落幕，焦虑失去，纠结遗憾。那么今天啊，就想和大家分享一本温柔又滚烫的书，赫尔曼·黑塞的《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这是一本写给成年人的生命独白，没有跌宕的剧情，却用诗意的文字教会我们如何热烈生活，坦然告别，读懂有限人生里的无限浪漫。这本书呢，创作于一战落幕的荒芜年代，彼时世界秩序崩塌，人心深陷迷茫与焦灼。黑塞将自己的困顿、赤诚与思考全部寄托在了主人公画家克林索尔身上。得知生命即将走向终点，克林索尔没有陷入绝望沉沦，而是放下所有执念，把人生最后的剩下活成了最盛大、最热烈的诗篇。那么书中啊，有一句温柔又通透的话治愈了无数人。他说，世界越来越美了，我独自一人却很自在，我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褪去世俗的功利、欲望与纷争，克林索尔走进山野湖畔，奔赴光影四季，以画笔为具，以自然为怀，捕捉世间每一寸细碎美好。当然，他还沉醉于落日余晖、林间清风、山河色彩，将对生命的热爱、对自我的和解尽数挥洒在画布之上。我想很多人读这本书啊，都会被克林索尔向死而生的人生态度打动。我们总以为生命的意义在于漫长存续，总把未来安稳当作人生目标，习惯性焦虑未知，纠结得失，敷衍当下。但是克林索尔用他的余生告诉我们，生命的价值从来不是长度，而是厚度。正因为花期短暂，盛夏才格外绚烂。正因为人生有终点，每一个当下的热爱与奔赴才变得格外珍贵。那么在最后的时光当中呢，克林索尔坦然接纳了生命的所有矛盾，接纳光明与黑暗，热烈与孤寂，圆满与遗憾。他不再强迫自己去迎合世俗，不再纠结未完成的遗憾。独处的时候沉淀自我，热爱的时候全力以赴，告别的时候从容坦荡。他化身洒脱的诗者，效仿李白的肆意坦荡，饮酒、作画、拥抱自然，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珍惜，让有限的生命尽情燃烧，全然绽放。那么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经典作品，这本书没有晦涩的说教，字字都是温柔的治愈。黑塞用诗意澄澈的文字剖开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我们终日奔波，内心荒芜，过度思虑，反复内耗，总在追逐遥不可及的未来，却忽略了手边的温柔，当下的美好。其实啊，人生呢，本就是一场单向的旅程，落幕从来不是遗憾，极致的活过便是最好的圆满。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是生命的尾声，却是灵魂的新生。它让我们明白，真正的自愈从来不是彻底的释怀，而是去接纳我们这个不完美的人生。那么真正的勇敢呢，也不是无惧离别，而是明明知道会落幕，依然选择热烈奔赴。希望大家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啊，都能够卸下内心的焦虑，不害怕时光流逝，不困在过往遗憾，

珍惜每一束阳光，每一个当下，以热烈之心生活，以坦然之态告别，在有限的岁月当中，活出属于自己的滚烫盛夏。

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第二本好书。人生路上，我们总在遇见与别离当中辗转，有的人匆匆擦肩，有的人短暂相伴，但所有缘分终究逃不过四个字儿：来来往往。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经典读物《来来往往》，就道尽了成年人的生活真相、情感常态，也写尽了都市人生的烟火与无奈、温柔与通透。这是一部贴近现实、直击人心的都市写实作品，没有轰轰烈烈的戏剧桥段，没有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却用最质朴的笔触描摹出了90年代都市

更迭、生活匆匆向前的岁月当中，主人公穿梭于家庭与事业、安稳与激动人间。人到中年啊，会褪去年少的热烈莽撞，来直面生活的琐碎重压、婚姻的平淡沉寂、人性的复杂多变。书中写婚姻，写陪伴，写遗憾，写取舍，我想这都精准戳中了成年人最真实的心境。人生从来没有完美的圆满，所有得到都伴随着取舍，所有相守都藏着平凡的磨合。当然，最动人的就是这本书最通透的人生内核了。他说，世间往事不过来来往往，人间众生都是行色匆匆。生活里的聚散离合、得失起落，从来都是人生的常态。曾经执着的爱恨、纠结的遗憾、放不下的执念，终会在岁月流转当中慢慢释怀。那些走进生命的人是缘分，那些悄然离开的人是成全。来来往往之间，藏着时光最温柔的答卷。相较于华丽的文学辞藻，这本书啊，它最珍贵之处就在于它极致的真实。它撕开了成年人生活的表象，告诉我们平淡才是生活的底色，取舍才是人生的必修课。婚姻不是永远的轰轰烈烈，更多的是柴米油盐的磨合与包容。人生呢，也不会一直很顺，更多的是起起落落的奔赴。我们在人海当中来来往往，一边失去，一边成长，一边告别，一边遇见。在节奏浮躁、人心匆忙的当下，我想读这本书《来来往往》是一次温柔的心灵沉淀了。它让我们明白，不必为错过耿耿于怀，不必为离别郁郁寡欢。生命本来就是一场不停奔赴的旅程，有人来温暖岁月，有人走交汇成长。所有的不期而遇都是恰逢其时，所有的渐行渐远都是命中注定。岁岁年年，人来人往，人生的美好从不是一成不变的圆满，而是历经聚散之后的坦然，看过浮沉之后的从容。在这里呢，也希望各位听众可以来读懂来来往往的深意，接纳生活的所有起落，珍惜当下的每一次相逢，释怀过往的每一次别离，在人来人往的人间守住本心，安稳度日。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诵读作品。夜色缓缓地漫过了城市的灯火，白日的喧嚣慢慢归于平静。那么在这样温柔静谧的夜晚呢，我们总愿意静下心来，回望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温暖与感动。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站在讲台之上，手持粉笔，心怀热忱，用言传身教点亮无数少年的前路。他们就是老师，当然今天也是教师节了。三尺讲台承载的是教书育人的责任，一方书桌盛放的是润物无声的深情。从懵懂孩童到风华少年，是老师陪着我们走过了一段段成长的旅程。他们或许会严厉叮嘱，会耐心开导，会在我们迷茫的时候指引方向，在我们失意的时候给予鼓励。他们把青春奉献给课堂，把期许寄托给老师，不求轰轰烈烈的回报，只盼着桃李向阳，学子成才。时光匆匆呢，我们慢慢长大了，奔赴了属于自己的山海。回望来时路，那些谆谆教导依旧留在了我们的心底。老师这份职业是平凡却又无比伟大的，它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坚守，一份守护。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诵读作品《教师节》，祝愿所有老师一生桃李芬芳，永远幸福安康。

清风送爽剂，金桂飘香时，一年一度的教师节也翩然而至。在这个专属于教师的节日里，向所有的老师们说声辛苦了，祝您节日快乐。尊师重教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每每提起老师，总是令人心生敬意。老师，多么亲切的一个名字，在我们不同的成长阶段，用爱与智慧将我们的心灵滋润与浇灌。老师，多么神圣的一个称呼，他们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梦想的引路人，更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白居易曾有诗云：绿野堂开战物华，路人只道令公家，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一支粉笔书写流转四季，三尺讲台培育万千桃李。老师们默默耕耘，始终坚守着最美的初心。老师们诲人不倦，奉献出自己火热的青春。老师们春风化雨，终会迎来花开满园芬。感恩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位老师，传授给我们知识，更引导我们勇敢向前奔。怎能忘记那些美好的时光，在憧憬时曾给予温暖的鼓励，在迷茫时曾给予智慧的指引，在困惑时曾给予无私的帮助。岁月不停，学无止境，何其有幸与师相逢。愿每个在校学子和已告别校园的人，都能不辜负恩师的殷切期望，努力演绎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德国哲学家雅斯比尔斯也曾说过，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是啊，教育的本质不仅仅是对知识的灌输，更是对人格的塑造和对生命潜能的唤醒。谆谆教导指引人生，点滴关怀铭记于心。感恩有您，慢慢引领我们走向真善美，更教会我们不负热爱与青春。当教师节来临，千万别忘记要向亲爱的老师表达崇高的敬意。一束芬芳的鲜花，一句简单的问候，一声真心的谢谢你，让他们能感受到我们的惦念与感恩。一个人若能在学生时代遇见一个好的老师，就是莫大的幸运。此生旅途漫长，绵绵师恩难忘。在这充满感恩的节日里，就让我们停下匆忙奔波的脚步，静静回望那些被知识照亮的时光，并用心感谢每一位师者的引航。祝愿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一生桃李芬芳，永远幸福安康。

聆听完这段深情的诵读，相信很多听众朋友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满满的感念。岁月会老去，可师恩永难忘。老师的教诲如同点点星光，照亮我们漫漫人生路。或许我们已经离开校园很久了，或许我们依旧还在求学的路上，但是那份来自师长的温暖永远值得铭记。千言万语汇成一句祝福，祝愿天下所有的老师身体健康，桃李满天下。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聆听诵读作品《老师您辛苦了》。我想在饱满深情的文字当中啊，向每一位辛勤耕耘的人民教师献上我们最诚挚的敬意。

体育老师临时有事，这节课我来上。这道题明显是个送分题，再耽误大家两分钟，看我干什么呀？看黑板。再没有人举手，我就点名了。

每当教师节来临时，这些口头禅总会在耳畔回响。人到中年的我们，这些经典的语句都成了温暖的回忆和深切的感激。悔恨当初没有好好学习，总是和老师唱反调。如今被社会这个大课堂打磨后，特别怀念那段无比珍贵的时光。真想重新走进教室，听您指点迷津，为我们画出完美的抛物线。在悠悠华夏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有着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有师长、夫子、山长、师父、西席、先生等尊称。三尺讲台一亩田，种桃种李种春风。在这一亩地里，您从不重功名利禄，从不重金银财宝，您却用真心动真情出真招，为我们谋划未来，亲手浇灌扶正幼苗。

一面黑板，两袖粉尘，三尺讲台，四季耕耘，着一身素装，捧一颗心来，不求任何回报，这就是您。让我们全体起立，虔诚地再喊一声，老师您好，辛苦了。曾几何时，我们与您斗智斗勇，耍小聪明，以为可以瞒天过海。步入社会后才发现，您一次次用看似苛刻的要求跟我们较真，其实这都是最直白的告白。您严厉的眼神后面有最温柔的期待，期待穷尽自己所学知识，换来我们的脚踏实地，用自己的或严肃或温暖，送我们一片蔚蓝。

的天空，给时代一个更好的未来和答卷。曾几何时，以为毕业后没有了您的管教，可以自由发挥。后来才发现，真正的自由其实就在学生时代。是您用知识丰盈了我们的内心，用言行教会了我们做人的道理，用宽容和鼓励伴我们走过迷茫与惆怅。您用一言一行乃至生命书写了师者的担当与责任。曾几何时，以为您很神秘，会解所有的题。长大后才知道，那个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与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在油灯下写教案、做课件、改作业、写评语到深夜。您一头黑发白了，挺直的腰板驼了。草木旺盛，是因为有了雨露的浇灌。我们的优秀，是因为有了您，老师。时光终将远去，师恩难忘。如果有一天再见到老师的时候，我们会对他说点什么？是谢谢您没有让我变成熊孩子，还是当年幸亏有了您，或是我一直在努力着，没让您失望？不管我们说什么，老师一定会满眼含笑。我们长大了，成人了，更好了，就是对老师最大的慰藉。如果有一天再见到老师的时候，我们会对他做点什么？是献上一束鲜花，还是一个热情的拥抱，或是深深鞠上一躬？不管我们做什么，老师一定会满眼含笑。我们的努力、奋斗、收获，就是对老师最大的回报。亲爱的老师，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想对您说，人生路上，感谢您的陪伴与指导。如果时光能加速前行，我期望随时随地，您手中的戒尺一直都在，能及时校正我的坐标和德行。同学们，让我们再次起立，一起大喊一声，老师好，您辛苦了。

这段诵读太真挚了。我想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啊，应该心中也涌起了浓浓的感念。施恩不求回报，却厚重绵长。老师的辛劳不只是讲台之上的传道授业，更是对学生成长的牵挂与守护。或许时光会改变容颜，可那份来自师长的教诲与温暖会伴随我们一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聆听一首歌曲。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我是主持人嘉欣。那么刚刚啊，我们聆听了几篇关于教师节的诵读作品，我想从这些诵读当中啊，我们也有很多的感悟。其实呢，从懵懂入学的那一刻起啊，就是老师在教会我们识字明理，教会我们辨别是非。失意的时候呢，也是他们耐心的开导，来抚平我们内心的彷徨。迷茫的时候，是他们悉心指引，为我们拨开眼前的迷雾。他们把大把的时光留给课堂，留给学生，却常常忽略了自己的疲惫与辛劳。我们见过他们伏案批改作业的深夜，听过他们苦口婆心的叮嘱，也感受过他们严厉背后的殷殷期盼。老师的付出呢，从来都不张扬，是藏在日复一日的琐碎当中，藏在点点滴滴的陪伴。很多时候，一句简单的“您辛苦了”，便是对这份付出最朴素、最真诚的告白。岁月流转，我们渐渐长大，奔赴各自的人生山海。可回望求学岁月，那些谆谆教导依旧萦绕耳畔，那些温暖瞬间始终珍藏在心底。施恩如海，润物无声，这份恩情值得我们永远铭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聆听诵读作品《献给教师节》，一日为师，一生感恩。

季走来，时光把九月送到我们的身边，也迎来了一个看似普通却很特别的节日——教师节。教师节是所有老师们的节日，也是学生们感念师恩的日子。在这个美好的节日里，祝福天下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每逢教师节，都会在脑海中浮现老师们的身影，回忆从前还在校园的时候，老师字正腔圆地为我们教课，老师深夜伏案批改作业，老师就是园丁，一年四季不断地辛勤耕耘，老师就是灯塔，坚定不移地照亮我们，老师就是太阳，温暖所有学生们的心。叫一声老师，永远都是老师。一根根的粉笔写出一行行的文字，染白老师的头发。黑板前，您抬起右手，写下对我们的教诲。教室里回荡您的声音，为我们讲解课题。如果说我们是花朵，那您就是园丁，悉心地照料我们。如果说我们是小树，您就是丰富的雨水，滋润我们的心田。您无私奉献着，尽心教育着，犹如燃烧的蜡烛，散发出温暖的光芒，为我们尽情地照亮。天下所有的老师都是一样的无私，他们用语言授课，用粉笔耕耘，用言语引导，用真心浇灌，对每一位学生都寄予希望，尽心教育。在求学的漫长道路上，是老师们的指点和帮助，是老师们的认可和鼓舞，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披荆斩棘，走上更宽广的道路。老师的恩情用千言万语难描述，对老师的恩情，今生今世还不清。敬爱的老师们，师恩如海，永放心上。是您们用文化填补了我的思想空白，是您们用知识消除了我的愚昧无知，是您们用智慧提升了我的格局见解，是您们用教诲端正了我的人格品行。老师，谢谢你们教会我做人的道理，传授我知识和学习，您们都是我的贵人，也是我这辈子最敬重的人。敬爱的老师，您们的学识让我们无比敬佩，您们的为人让我们心悦诚服，您们的教诲让我们铭记终身。吐丝的春蚕不足以形容您的贡献，燃烧的烛火不足以表现您们的无私，冬日的白雪不足以媲美您们的圣洁。您们这一生都在校园里度过，奉献给了教育事业。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的是书，育的是人。您就像学生们的父母亲，为学生们在知识的海洋中保驾护航，孜孜不倦地教导我们好好学习，一字一句地教育我们端正人品。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是否成才，不管我们多大年纪，是否优秀，我们都感恩您们的教育和指引，会永远以成为您们的学生而骄傲自豪。老师，感谢您伴随我们走过美好的青春，感谢您悉心的教育和引导。曾经年少怨恨您们的言，如今长大方懂师恩深。多想再听一次您讲课，
重温昔日的45分钟，看您写粉笔字，被您点名字，直到耳边响起熟悉的下课铃声。可惜再也回不去了，唯有铭记老师们的恩情，在每一年的教师节为您们送上最真挚的祝福。一日为师，一生感恩。人生路上所有的老师们都是我们一辈子最难忘的人，感恩他们曾经的尽心教诲，他们永远是学生们心中的大明星和大恩人。他们爱国、爱校、爱生、爱教育，勤业勤职、勤工勤奉献。祝福善良无私的恩师们，桃李满天下，身体长安康。祝愿天下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一辈子喜乐。

让我们感恩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位老师，感谢他们毫无保留的教诲，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会一直铭记他们的恩情。祝愿所有的老师们身体健健康康，一直平平安安，每天开开心心，永远快快乐乐。

好了，亲爱的各位听众，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就进入到尾声了。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愿我们的节目能够继续陪伴您，一起来分享好书，品味文学艺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
1: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0: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2: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0: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3: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1: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0: 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4: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5: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0: 奋斗，
1: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0: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1: 珍爱这山河无涯，守护这家国梦圆，抗战精神永存，
0: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1: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6: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989 带你漂移。
7: 我是邓布利扬，
8: 我是格兰城。
7: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8: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7: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8: 人为什么打呼噜？
7: 猫真的有9条命吗？
8: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7: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7: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8: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7: 长知识去生活，
8: 每天下午2点，
7: 万万没想到，
8: 和您不见不散。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线上的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哈。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那么本节目呢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啊，每周四的下午2点，我们养生加科普一起来开启健康之旅。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啊。在这里呢也是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为大家提供的奖品养固健植雅牙膏，欢迎大家来答题赢取奖品。那么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我们刚刚流年如丝幸福安在说没有声音。啊，没有声音吗？大家现在能听到声音的话，我们来call个一好不好？那能听到邓不良说话的朋友们来call个一，谢谢。有听不到的吗？好，听不到的朋友们来call个二好不好？都能听到哈，好，谢谢大家。好，感谢各位来到直播间啊，感谢我们木易豆包啊，天道酬勤，美美与共，还有我们半杯清茶，平凡生活，流年如丝，幸福安在，一品新年好牛奶为我们点赞，谢谢大家。好，欢迎各位的到来啊。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进入到答题互动当中。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为您送上的是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啊，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参与答题互动即可。好了，欢迎各位啊，我就不一一读了好吧。好，欢迎钱英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要聊的一个话题呢是跟体质有关啊。我们经常说到，哎，这个人体质好，这个人体质不好，似乎是跟抵抗力有关系，是不是？那我们有一个养生的小知识叫做体质养生啊。体质养生呢是传统养生体系的一个核心理念，核心的逻辑呢是以人的先天禀赋和后天身体的状态为依据啊，来辨别不同的体质类型，然后呢再针对性的进行调整生活方式、饮食、运动等等，来实现阴阳平衡、脏腑调和，最终呢达到预防疾病、提升健康状态的目的。好了，我们有一位听友在线，我们接进来。您好，您好，
1: 哎，您好，
0: 哎，您好，女士，啊，今天呢，我们聊到的是跟体质有关的科普小知识。接下来，我们先来说一下体质的话题，然后我们来答题，好不好？
1: 嗯
0: 嗯，好的，女士贵姓啊？
1: 哦，我姓马。
0: 哦，姓马，哎呀，好温柔呀。马女士，那你对于体质这两个字，你有怎么样的理解呢？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体质的话，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的啊。就我自己来说的话，我自己好像是偏那种精力不太旺盛的那一个类型。
0: 精力不太旺盛，就是低精人群。
1: 这个的话，对对对，低精力人群。
0: 嗯，然后平时就
1: 是
0: 会。
1: 一方面，对。然后还有就是体质的话，也怕冷的话，也算是体质的一种类型吧。
0: 哦，属于这种怕冷的体质，是不是？
1: 嗯，对对。
0: 嗯，那平时这个是会不会就是偶尔就是感冒啊生病比较多吗？会不会？
1: 哦，不会，因为我听说体质比较虚弱的人说是身体里面很多方面是比较虚的，所以他带动不起来那些病毒之类的，所以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大病，然后但是就是会比较虚弱一点。
0: 哦，
1: 平时什么去医院呀、感冒呀这种类型是很少有的，
0: 比较少，看起来很虚弱啊，但是身体是很好的，是这意思是吗？
1: 是的。
0: 哦，这个说法我倒是第一次听啊，那挺好的，挺好的。其实我也是属于体质比较虚弱的啊，但是我小时候可能去医院比较多。那其实呢，就属于那种气虚，是不是？就感觉好像
1: 对，
0: 气虚是不是有一点？
1: 是的， 是的，
0: 是的，是的。哎，好嘞。那其实我们国人呢，常见的体质，就您刚才说的，您身体比较寒嘛，啊，就是寒性体质啊，这个是对的。我们从中医的角度讲，是寒性体质和热性体质两大类。然后呢，更细致的划分呢，包含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痰湿、湿热、血瘀、气郁啊，八种常见的体质。那接下来我们就这个体质，我们一起来答题啊。好了，接下来我们第一道题，请听题。哎，请问有一个人呢，他一到冬天啊就手脚冰凉，晚上睡觉的话呢，这个脚半天是暖不热的，但是他平时呢只喝热饮啊，一吃点凉的就胃不舒服。那么请问以下哪种食材搭配最适合他的日常煲汤啊？以下哪种食材搭配最适合他日常的煲汤？ A 绿豆加冬瓜加排骨，B 生姜加羊肉加当归， C 莲子加百合加银耳， D 薏米加赤小豆加陈皮。请作答。
1: 应该是 B 吧。
0: 应该是 B， 生姜加羊肉加当归，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啊，你是怎么分析的呢？
1: 因为我平时也是这一类的嘛。对，所以我自己的话会喝的什么生姜呀、桂圆呐、红枣呀，这种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判断应该水的。
0: 哇呀，有点吵啊！今天这个题就太适合你了，是不是啊？连这个类型都一样。对，然后刚好亲身体验就比较有这个答题的方向了啊。好嘞，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都选了 B。那马女士，恭喜你这道题答对了，好吗？这个第一个奖品就是我们的植雅牙膏就送给您了，好吧？
1: 好的，
0: 那稍后呢，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听说青海的直播间，然后留言给邓布里昂，你就说我是第一个答题的听友，好吗？
1: 好的。
0: 好的，然后呢，稍后请您来私信我们啊，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去私信，就是点击我们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进入之后呢，再点击左上角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去以后私信，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私信的时候呢，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恭喜您，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1: 好，再见。
0: 再见。好嘞，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都选了 B 啊，尖妮儿啊，第一个选 B 的。好嘞，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点点关注，谢谢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了，点点赞了啊！我们上期呢是非常感谢大家点到20000赞了，今天我们看看能不能突破20000好不好？另外呢，我们在直播间答题的听友啊，我们手速要快一点，手速要快一点啊！我们记前五名的选手，好不好？我们记前五名的选手啊。前五有点少了，是不是？前五有点少了，那我们就咱们大概十几位、20位，那我们就记前八吧，好不好？前八。我们记前八的听友啊，这样的话大家这个也能有点积极性啊，然后咱答题要快好吗？朋友们，手脚冰凉喜热饮啊，然后呢吃凉不适的啊，这种就是怕冷体质啊。刚刚马女士说的很好，她就是怕冷的啊。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多吃生姜啊、羊肉啊，可以温补阳气。好嘞，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好，想要拨打电话的啊，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都是可以的。悸动啊，第一个答题的朋友哦 ，hello， 看到了啊，悸动啊，那么稍后就私信我们就可以了，好吗，马女士？感谢英子为我们点赞啊 ，hello 何为贵啊，冰星星啊，还有老梁宁69啊，我们来点点关注好不好？点点关注。好，欢迎尖妮儿啊，也来给我们点点关注，行吗？第二道题，请听题。请问啊，有的人呢是经常口干舌燥，手心脚心发热，

有的人呢是经常口干舌燥啊，手心脚心发热啊，然后一到下午呢就两颧发红啊，就两个颧骨发红，大便比较干啊，体型呢是偏瘦的。针对这种体质啊，以下哪种运动最合理？ A 每天中午跑步1小时，B 选择游泳、瑜伽等温和的运动，避免大量出汗。C 选择蒸桑拿，多出点汗排毒。D 力量训练，不做有氧运动。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你就想一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体质状况啊？你平时是怎么来做这个养生和锻炼的？好，今天我们尖妮儿特别快啊，也是第一个，选了 B。后面咱们朋友都跟上了啊，都是 B。 再说一下选项啊， A 是啊，就是这个人呢经常口干舌燥，手心脚心发热，一到下午的时候呢两颧啊就颧骨会发红，大便比较干燥，体型呢偏瘦。针对这种体质，以下哪种运动方式最合理？ A 是每天中午跑步1小时， B 是选择游泳、瑜伽等温和的运动，避免大量出汗。 C 呢是选择蒸桑拿，多出点汗排毒。 D 呢是力量训练，不做有氧运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新老朋友，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信德音乐西梦啊，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吗？好嘞，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恭喜你们， B 是对的，恭喜大家都答对了。马维菊啊，谢谢给我们点赞。英子，谢谢给我们点赞。好，感谢天道酬勤，已经赞到1000次了。豆包也给我们赞到1000次了。哇，你们的手速啊，给你们的手速比个心。好嘞，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B， 选择游泳、瑜伽等温和的运动。因为像这个口干啊、手足心啊比较热，大便干的是津液啊不足体质，就是比较阴虚，大量出汗呢会进一步伤害啊伤耗这个体内津液，游泳、瑜伽温和，而且呢环境温润的啊，这样的环境呢一定要就是避免高温啊剧烈的运动。好了，我们第三道题。有些人啊总觉得累，说话有气无力啊，做事呢提不起劲儿来，就经常感觉很累，容易担心多虑，然后一紧张就会拉肚子，请问这是什么体质啊？有人呢总觉得累，说话有气无力，做事呢提不起劲儿，容易担心多虑，一紧张就会拉肚子，请问这是什么体质？ A 呢是阴虚体质， B 呢是痰湿体质， C 呢是气虚体质，D 呢是血瘀体质。啊，说到这儿呢，我刚才想起来我们马女士啊，她说她平时呢就是比较虚弱一点啊，但是我发现虚弱的朋友也挺好的，因为她会非常的温柔啊，说话也很小声，很温柔，也挺好的。啊，但是呢这种有气无力提不起劲儿就有点有点过了，是不是啊？而且容易担心多虑，一紧张就拉肚子，请问这是什么体质？ A 是阴虚体质， B 是痰湿体质， C 是气虚体质， D 呢是血瘀体质。啊，就这种朋友身边也很多啊，多思多虑这种。好嘞，大家都选了 C 啊，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很棒。容易疲劳、气短啊，然后呢多虑，这个就是气虚体质啊，气虚体质啊，这种朋友呢就是经常什么呢，过度操劳、过度操心啊，就是这个也操心那个也操心，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操心啊，想的比较多，然后独自承受很多的压力，所以这种朋友要多释放释放啊。好嘞，我们第四道题，请听题。请问以下哪组症状最符合痰湿体质的特征？大家都爱笑说瞎操心。哎，对，要是说能操心到点子上也行啊，瞎操心的话那真的是白忙活。第四个就是以下哪组症状最符合痰湿体质的特征？ A 手脚心热、口干、夜间出汗、大便干。 B 身体沉重、腹部肥满松。

0: 软，面部油脂多。 C. 面色晦暗，容易淤青，唇色暗，皮肤干燥。 D. 情绪低落，胸胁胀闷，常常叹气，睡眠差。哇，坚妮儿，你今天好厉害，每道题你都这么快。以下哪组啊，就是症状符合痰湿体质，痰湿体质 A 手脚心热，口干，夜间出汗，大便干。 B 身体沉重，腹部肥满松软，面部油脂多。 C 面色晦暗，容易淤青，唇色暗啊，就是嘴唇的颜色比较深，皮肤干燥。 D 情绪低落，胸胁胀闷，常常叹气，睡眠差。读到这些选项啊，我都特别容易对号入座。常常叹气，睡眠差，这个我有。大家是属于哪一种？好了，这道题有选 B 有选 C 的。痰湿体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湿气重啊，湿气重。好，来，正确答案是，大家都爱笑，对的，我也对号入座了。这么看起来好像感觉自己啊到处都是毛病。啊，有位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您好。您好。
1: 您好。
0: 哎，女士，不好意思久等了啊，您贵姓？
1: 我姓刘。
0: 哦，刘女士。好嘞，刘冬梅女士。那么我们刚刚这道题目您听清了吗？
1: 刚刚没听清。
0: 好的，我再读一下啊。请问以下哪组症状最符合痰湿体质的特征啊？痰湿体质 ，A 呢是手脚心热，然后口干，夜间呢容易出汗，大便也比较干燥。B 呢是身体沉重，腹部肥满松软，面部油脂多。C 呢是面色晦暗。
1: B
0: 啊 B 哦，一下子就选对了哈。确定是 B 吗？
1: 是的，
0: 是的。那您啊，您对这个自身的体质有一定的了解吗？您大概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体质？
1: 痰湿体质。
0: 哇，您对号入座了是吗？自己是痰湿体质是吗？
1: 对。
0: 哎呀，好嘞，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啊，是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选 B 有选 C 的啊，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B 啊，就是我们刘女士答的 B 啊，哎，还是对自己比较了解的，然后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知识了啊。那因为痰湿体质呢，它的表现就是身体沉重，腹部啊松软，然后呢面部出油多，舌苔比较厚腻啊。那个 A 选项呢，手脚心热，口干是属于阴虚的表现，面色晦暗，容易淤青啊，这种是属于血瘀的表现。然后呢，情绪低落，胸胁胀闷，这个是属于气郁的表现啊。好了，刘女士，那恭喜您答对了，我们今天的奖品就送给您了，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啊，恭喜您，恭喜您，不客气。那稍后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给邓布里昂留个言好吗？就说我是刚才答题的听友， 好吗？好的，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私信里面，给我们的视频号私信一下，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私信很简单啊，点击我们左上角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进入之后呢，再点击左上角有一行蓝色的小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之后私信我们，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恭喜您，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1: 好，再见。
0: 再见。哦，痰湿的体质要需要改善一下了啊，这个可以啊咨询医生啊，去这个做一下改善和调理。过河卒子，是的，是的，熟人是吗？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大家答 B 的都选对了啊，答 B 的都选对了，我们第五道题。哎，请问有人啊，就是脸上经常冒那个红肿的痘痘，然后呢口苦口臭，大便呢是黏腻不爽啊，请问以下哪种食物它最应该避免啊？以下哪种食物最应该避免 ？A 呢是红茶 ，B 呢是绿豆 ，C 呢是姜蒜 ，D 呢是莲子，请作答。感谢何为贵啊，为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 就是有些朋友啊，脸上经常冒这个红痘啊，红肿的痘痘，口苦口臭，大便黏腻不爽，哪种食物它最应该避免啊？它最应该避免 A 是红茶啊 ，B 呢是绿豆 ，C 呢是姜和蒜 ，D 呢是莲子。啊，大家答得很快啊 ，C 也是我们尖尖带头了啊，今天。啊，感谢朋友们已经1.4万赞了，谢谢大家，非常感谢，给你们比个心，发射。中梅，我在西宁市。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位置哈，大家在现在在我们青海的哪个位置呢？也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位置哈。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位置哈。好嘞，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恭喜恭喜，答对了。都在犀牛吗？像这个长痘啊、口苦啊、便黏啊，就是大便比较黏啊，这种呢是湿热的体质。像这个辛辣呀啊、温热的这种食物呢，会加重一个湿热啊，加重一个湿热。这个红茶，大家说红茶不是这个温热的吗？这个温热呢可以帮助啊，就是暖身啊，但是需要控制一个量，需要控制一个量，喝多了也不好。豆包，我在主播心里。谢谢。你们都在哪儿呢？好，我们有位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您好，
2: 我们有
0: 位
2: 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
0: 您好，请讲。哎，女士，贵姓？
2: 您好，姓
1: 陈，
0: 演过姓岳。哦，岳女士，咱们把这个收音机啊，或者手机先关一下好吗？要不然有重音。
1: 好了，已经关了。
0: 哎，好嘞，谢谢谢谢。好，女士，那个我们刚才那道题您听清楚了吗？
1: 是，就是那个红茶、绿豆、姜、蒜和莲子那道题吗？
0: 啊，对对对，这道题。
1: 哦，对，那道题想选姜蒜。
0: 选姜蒜啊。但是这道题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公布答案了嘛，所以我们要新出一道题，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啊，来，请听题，请问，哎，就是有的人呢，脸上长那个黄褐斑啊，脸色呢是比较暗沉的，月经呢推迟，而且有大量的血块，经常头疼啊，舌头下面呢青筋比较明显，请问以下哪种茶饮最适合他啊 ？A. 玫瑰花加山楂加红糖 ，B. 金银花加菊花加绿茶。C 人参加黄芪加红枣 ，D 枸杞加菊花加决明子。好，再听一下啊，就是有些女性脸上会长黄褐斑，脸色暗沉，月经呢经常推迟，有大量的血块，经常头痛啊，舌头下面青筋明显，哪种茶饮最适合她 ？A 呢是玫瑰花加山楂加红糖 ，B 呢是金银花加菊花加绿茶 ，C 呢是人参加黄芪加红枣 ，D 呢是枸杞加菊花加决明子。好，请作答。
1: 选 A。
0: 选 A， 啊，为什么呢？
1: 嗯，因为每一种那个玫瑰花、山茶和红糖，
0: 嗯，
1: 都是不一样的一个作用嘛。
0: 嗯嗯，
1: 像红糖的话，像我们女性一般都知道，都是促进我们这个血液循环的。
0: 嗯嗯嗯，
1: 会比较好一点。
0: 哦。
1: 然后，因为它长黄褐斑呀，
0: 嗯，
1: 脸色暗沉呀，其实它还是有一点这种。瘀的感觉
0: 哦，
1: 大量血块呀、啊，这种。
0: 对对对，哎呀，分析的好到位、嗯，因为刚才有血块就知道可以用点红糖，可能是血瘀，是不是、啊？
1: 嗯，
0: 对对对，非常棒啊！恭喜您这道题答对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植雅牙膏就送给您了，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嗯。好的，那请您稍后在我们的直播间给邓不良留个言啊，就说我是刚才答题的那位，好吗？
1: 好的，
0: 好的。那我们的私信方式您知道吗？
1: 就是上面听说青海点进去然后关注
0: 对点进去以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再点一下左上角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的一行小字儿，左上角的蓝色小字儿，再点进去再私信好不好？
1: 哦
0: 啊，多操作一步啊，要不然就私信到我们公众号里面我就看不到了，好吗？
1: 好的，
0: 嗯，好嘞，好嘞，感谢您的参与，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1: 好，谢谢，
0: 嗯，拜拜。很棒啊，来看一下这道题大家的选项啊，我们 A 大部分朋友都选了 A 啊，很棒。郭小妞豆包选了 B 啊，正确答案是 A。面色晦暗，黄褐斑，精血有块，舌下青筋，这个是血瘀的表现啊。玫瑰花、山楂、红糖可以帮助促进血液循环啊。感谢冰星星给我们点赞。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上半段的答题就先到这里了啊。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哈。我们有一位听友呢，现在连线在线，咱们稍事休息一下，稍等一会儿，好不好？好嘞，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啊，也可以点播起来。我们马上回来。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0: FM 989，带你漂移。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您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Hello， 各位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欢迎各位啊，今天呢我们现在为止已经20000赞了，感谢各位，你们的手疼不疼呀？我给你们揉一揉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啊，特别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下半段的答题互动当中。好，感谢大家为我们的点赞，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好，中梅关注我们，谢谢。健康养生顾问许俊赞了我们。哇，你今天来听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是来做指导吗？可以给我们多点指导是可以的。好嘞，那我们下面啊继续来答题了，我们的第七道题啊，刚好有位听友在线来接进来，您好。您好。
3: 你好老师。
1: 哎，您好，贵姓？
3: 姓王。
1: 嗯，王女士您好。哎，不好意思久等了哈，刚刚是这个听歌的时间段。好，咱们下面赶快来答题好不好？
3: 好嘞好嘞。
1: 好嘞好嘞好嘞。好，请问啊，我们第七道题是啊，有些人呢是既容易怕冷又容易出汗，手脚冰凉啊，但是他一动就会出汗，精神不振啊，食欲比较差。那请问以下对他的判断比较准确的是什么呢？ A 是单纯的阴虚，B 呢是气虚为主兼有阳虚， C 呢是单纯的湿热， D 呢是单纯的血瘀。嗯，请作答。
3: A
1: 单纯的阴虚，确定吗？
3: 对对，确定
1: 确定，单纯的阴虚。好，手脚冰凉，一动就出汗啊，精神不振，食欲差。好，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啊，我们女士选
3: 哦，应该答错了，答错了，应该是 B
1: 确定，为什么又改了呢？
3: 因为单纯的这个阴虚是不对的。
1: 那怎么判断他兼有阳虚呢？
3: 这是阳虚的症状。
1: 哦，这是阳虚的症状，那到底是阴虚还是阳虚呢？
3: 阳虚，阳虚 B。
1: 我们的 B 选项是气虚为主兼有阳虚。
3: 对，是 B。
1: 反正就是 B 是吗？
3: 对。
1: 好嘞好嘞。啊，那是
3: 显得有点着急了。
1: 哎，有点着急了，对，答得特别快啊。所以我刚是您确定吗？我就。好嘞，那恭喜您啊，正确答案是 B， 好吧。
3: 好，谢谢老师。
1: 好嘞好嘞。啊，没关系，那我们这对植雅牙膏就送给您了啊。
3: 主播真好。
1: 不客气。
3: 美丽主播，我每个周四都在关注你。
1: 哇、哦、谢谢您，谢谢您，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啊，那也可以多多的来关注我们，然后也可以吸引更多的朋友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好不好？
3: 好嘞好嘞老师。
1: 好嘞，那这个牙膏送给您，然后稍后给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给我留个言好不好？
3: 好嘞好嘞
1: 好
3: 嘞。
1: 我们的私信方式。
3: 谢谢美女主播。
1: 啊，不客气，我们的这个私信方式您知道吗？
3: 知道。
1: 啊，
3: 哎，应该不知道。我之前听你说，答题之前是已经说了。
1: 啊，
3: 我大概能知道，我因为住在城北，离城北近的这个地方。
1: 哦，好嘞，好嘞，可以。那我们的导播老师稍后把这个私信的方式给我们直播间里面发一下，您看一下好不好？
3: 好嘞，好嘞，谢谢老师。
1: 哎，
3: 谢谢
1: 美女主播。哎，非常感谢您长期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哈。那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3: 再会，马上进直播间。
1: 好嘞，再会。哎呀，太干脆了，太干脆了哈！感谢我们的听友哈，感谢大家。好，我们导播老师稍后再把这个私信方式再发一遍哈，不知道他这会儿进来了没啊？没错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啊，正确答案是 B 啊，就是怕冷，

0: 手脚凉，这个确实是阳虚的表现，但是呢容易出汗，精神不振，食欲差啊，这个是气虚的表现，所以它是两者同时都有的，然后需要就是综合一下，兼顾的去调理啊，不能只补一方面。大家有这个情况的对号入座一下，是不是对号入座一下啊？就确实也要判断一下自己是什么问题，然后是吧，才能去找医生怎么样去啊去调整。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您好，您好，您好，请讲。您好，挂断了啊。好，我们电话拨进来的这位听友啊，这个没听到您的声音哈，咱再打一遍好吗？稍后再打一遍啊。好，来，请问痰湿体质的人在运动的时候，以下哪种做法最正确啊？痰湿体质的人在运动的时候，以下哪种说法最正确？啊，我们刚刚答题的这位女士啊，来给我们直播间留言一下，就说我是刚才答题的，好不好 ？A 选项。高强度的运动，然后快速的出汗排出湿气。 B 长期坚持循序渐进的有氧运动。 C 不宜运动。 D 运动后立刻补水。您好。
1: 你好。
0: 哎，女士。哎，您好。贵姓？贵姓？您好，女士。
1: 我姓徐。
0: 哦，徐女士您好。哎呀，一听您就属于气血比较足的啊。我们刚刚那位女士她说自己气虚啊，就是声音特别的弱。好嘞，徐女士啊，那我们这道题的题目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好嘞，那我再说一下啊，就是痰湿体质的人运动的时候哪种做法最正确。 A 呢是高强度的运动，快速的出汗排出湿气。 B 呢是长期啊坚持一个循序渐进的运动。 C 呢是不宜运动。 D 呢是运动以后立马补水。
1: 我选择 B 吧。
0: 选择 B 吧，长期坚持循序渐进的有氧运动，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为什么呢？
1: 因为痰湿它也不需要激烈的运动，它有循序渐进的慢慢的运动了。
0: 哦，这个您比较了解了。好嘞，好嘞，恭喜您答对啊，非常棒。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就送到您手中了，好吗？好嘞，稍后还是给我们的直播间留个言哈，我们导播老师会把私信的方式告诉您，好不好？按照那个私信的方式留言给我，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1: 好吧。
0: 好嘞，好嘞，恭喜您啊，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1: 再会。
0: 再会。哎啊，我们这位听友啊，肯定是一个哎相关的专家了哈，说的很正确啊，就是痰湿的体质呢，大多是体胖啊，然后呢心肺负担比较大，所以不能剧烈运动啊，应该是长期坚持循序渐进的啊有氧运动，逐步的去改善代谢啊。我们享受达人李吉喜说八段锦。好，今天我们直播间里面有很多养生和健身的达人啊，给大家很多的建议，我觉得其实我也学到了哈，感谢你们啊。然后我们像痰湿体质的朋友可以多练八段锦啊，我们刚刚享受达人来给大家分享了，其实我就是享受啊，确实是享受，特别的享受。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有的人呢是经常啊干咳没有痰，口干舌燥，皮肤呢干燥起皮，而且大便干结，眼睛干涩，请问以下哪种食疗方式最适合他啊？哪种食疗方式最适合他 ？A. 辣椒炒肉加白酒。B. 银耳百合莲子羹加梨汁。C. 生姜红糖水加羊肉汤。D. 麻辣小龙虾加啤酒。徐女士啊，我看到了，徐女士我看到了，那咱们导播老师把私信的方式再给我们徐女士发一下好吗？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哈，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已经2.6万赞了，谢谢你们，给你们一个比个心吧，好吧。好，来看到我们的许星星啊，这个尖妮儿选了 B， 流年如丝幸福安在 B， 金生水清 B 啊，李吉喜 B， 豆包 B， 我心飞翔 B， 陈在芳 B， 何为贵 B， 郭小妞 B， 大家都爱笑 B， 天道酬勤 B， 半杯清茶 B 啊，程星星 B， 咱答题答快一点啊，因为我们要取的是前八名。

啊，然后马为橘币啊。看到了看到了，您这个答一次就行了啊，咱不要刷屏好吧。谢谢大家啊，就配合一下，咱不要刷屏啊，因为我们导播老师您一刷屏的话他就不知道寄到哪儿去了啊。好，感谢金友英关注我们，谢谢。好，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恭喜你们全部答对，太棒了啊！妥星星选了 B， 口干、干咳、皮肤干啊、便干、眼干，这个都是阴虚津液不足的表现。银耳、百合、莲子、梨啊，都有这个滋阴润燥的作用啊，所以千万不要吃这种辛辣的食物啊，这种会加重干燥。感谢妥星星关注我们哈。我们点赞到2.8万了，今天我们能不能破三万呢？我们能不能破三万呢？谢谢大家。好，来我们下一道题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请听题。哎，那请问湿热体质的朋友们，运动的时候啊，以下哪种环境或者是做法是最适宜的？湿热体质啊，运动的时候呢，以下哪种环境或者做法是最适宜的 ？A 呢是健身房训练 ，B 呢是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凉爽的时候进行运动 ，C 呢是气温高的时候运动啊，排更多的汗 ，D 呢是运动以后立刻洗澡。湿热体质运动的时候，以下哪种环境或者是做法最为适宜啊 ？A 呢是健身房训练 ，B 呢是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凉爽的时候进行运动 ，C 呢是气温高的时候运动啊，排更多的汗 ，D 呢是运动以后立刻洗澡。好了，朋友们，这是我们最后一道题啊，就是拼手速了啊，答得慢的话，这个就不好了，是吧？啊，感谢程欣欣、妥欣欣两位朋友啊，因为你们名字没有就是全部的显示，感谢两位的点赞，那可以帮我们点个关注吗？谢谢，左上角帮我们点关注吧。2.9万了，谢谢大家，没什么好送的了，给你们比个心吧，好不好？也没什么特别的礼物。好，许真啊，我知道了啊，我们刚才打电话的朋友私信我就好了，私信我就好了。节目结束之后，我会把这个获奖的信息发送给你们啊，凭借私信里面的获奖信息去领取奖品就可以了啊。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恭喜大家全部答对。湿热体质本身怕热怕湿啊，就应该选择凉爽通风的环境和适度运动啊，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哇塞，李吉喜，你给我们定 KPI 了啊，争取破四万，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的手指还好吗？好了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答题就到这儿了啊，答题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边听歌边点赞好不好？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啊，我可以给大家有一首点播歌曲的这个机会好吗？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啊，马上休息来公布我们直播间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里面获得我们养固健植牙牙膏的朋友有健妮儿、郭小妞、半杯清茶、英子、何为贵、流年如丝、幸福安在和承载方清。以上几位听友听到信息之后呢，我们先来截图啊，截个图，然后呢来私信我们，私信我们啊，私信的方式非常简单，左上角点击我们的头像啊。左上角点击我们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的界面啊，如果说已经点击进去是我们这个视频号的界面就可以啊。但是如果是现在是这样子，就是一个公众号的界面，然后再点一下啊，再点一下，点左上角的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去再私信啊，千万不要到我们的公众号去私信，好吧？好嘞，我们陈在方点播一首《左手换着点赞》，好嘞，一起来。我以为你是点的歌来，左右手换着点赞。好嘞，我把半生说给秋天，一起来听。

好的，我们看到信息的朋友赶快来给我们私信啊，我们现在大家都爱笑马雏菊、流年如丝、悸动啊都已经给我们留言了啊，还有其他的朋友还没有留言的赶快来私信留言哦。私信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和姓名啊，然后呢把截图截下来好不好，截图截下来啊。

在头像的私信里发信息嘛，我再说一下啊，不是你现在是进咱们的直播间了吗？进到直播间之后，左上角啊，左上角点击我们的头像，点击我们的头像进去之后呢，你会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公众号啊，进入之后呢，左上角点视频号听说青海。左上角点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去之后呢有一个私信，好不好？点击私信啊，有些朋友如果是华为手机的话可能没有私信啊，有些朋友可能是华为手机看不到私信，这样的话跟我们的导播联系好吧。

我们导播老师把私信的方式再给大家发一下好吗？哦，怪不得看不到。那咱看不到的朋友给我们导播老师啊，这个留个联系方式啊，留个联系方式，把电话留下来。

后咱们这个看不到的还挺多的。刚才打了电话的朋友就不用再打了，我有你们的电话哈，那我就发短信给你们。然后刚才没有打电话的朋友来给我们的导播留个电话吧，好吗？您看直播间能发电话吗？应该是发不了。如果是华为手机的话看不到私信啊，给我们导播老师留个电话啊，我们稍后这个短信您吧，好吧。

啊，我们何为贵这位听友，何为贵这位听友，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吗？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329356啊。

咱们私信不了的朋友现在截图啊，截到这张有您的姓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这个方式，然后您把我们的这个地址截图下来啊，然后呢到这个相关的门店去领取就可以了。凭借截图啊，凭借我们现在的您的这个有姓名的和我们直播间的截图，然后呢去我们相关的门店去领取，好吧？3.8万了，谢谢大家。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现在文鸯年轻，所以在营寨之中左突右杀，异常勇猛。不过非常遗憾的是，他的父亲没有及时能够赶来，因此被邓艾及时赶到杀退了。如果文钦能及时的按约定赶来会合的话，也许此时的司马师已经身首异处了。不过命中不该绝，所以司马师幸存了下来。文钦因为在山中走错了路，所以失去了最好的战机。哎，也难为了自己的儿子，率领2000多兵马来回冲杀。文钦不战而退，魏兵趁势追杀。文钦率兵向寿春逃走，魏兵大胜。魏军殿中校尉尹大木是曹爽的心腹，因为曹爽被司马懿谋杀，所以跟随了司马师，常有杀司马师为曹爽报仇之心，又一直与文钦交情深厚。他见司马师眼珠掉出不能行动，就进帐对司马师说：
2: 文钦本来没有反心，今天是被吴秋俭逼迫，所以才这样。我去劝说他，让他来投降。
0: 去吧。司马师同意了。尹大木骑马追赶文钦，眼看就要追上了，高声大叫：
2: 文刺史看见尹大木了吗？
0: 文钦回头一看，尹大木拿下头盔放在马鞍桥前，用马鞭指着文钦说：
2: 文刺史为什么不再忍耐几天呢？
0: 尹大木知道司马师活不了几天了，所以来追文钦。文钦不知道他的用意，高声大骂要开弓放箭。尹大木大哭而回，文钦收集人马奔往寿春。这时寿春已经被诸葛诞率兵夺取了，要再回项城，胡遵、王姬、邓艾三路兵马都追到了。文钦见形势危急，就投奔了东吴孙俊。吴秋俭在项城听说寿春失守，文钦战败，城外魏军三路

0: 兵马追到，就率领城中兵马出城迎战，正与邓艾相遇。吴秋俭令葛雍上阵交锋，只一个回合就被邓艾一刀斩了。邓艾领兵冲杀过来，江淮兵马大乱，胡遵王基也从四面夹攻，吴秋俭抵挡不住，带着十多名骑兵夺路逃走，来到慎县城下。县令宋白开门迎进城中，设酒席招待。吴秋俭喝得大醉，被宋白派人杀了，把头割下来献给了卫兵，于是淮南平定。司马师卧病不起，叫诸葛诞进帐，赐给他印绶，命他为镇东大将军，统领扬州各路军马，自己班师回许昌。司马师眼痛不止，每天夜里都看见李丰、张基、夏侯玄站在病榻前。司马师心神恍惚，料定性命难保，令人去洛阳叫司马昭前来。司马昭一到，在病床前大哭。司马师说，我现在位高权重，虽然想卸掉肩上的重担，却无法卸下。你继承我的职位，大事千万不要托付别人，那样就会自取灭族之祸。说完，把印绶交给了司马昭，泪流满面，大叫一声，眼睛迸出而死。司马昭发丧，身奏魏主曹髦。曹髦得知消息后，派使者到许昌，命司马昭暂时留在许昌，防备东吴。司马昭心中犹豫不决。钟会说，大将军刚去世，人心不稳，将军要是留守在这里，万一朝廷发生变故，就后悔不及了。司马昭听了，立即起兵到洛水南面驻扎。曹髦听说后大惊，太尉王肃上奏说，司马昭既然继承兄长的职位，掌了大权，陛下应封爵安抚。曹髦于是命王肃持诏封司马昭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从此朝廷大小事情都归了司马昭。西蜀奸细把消息报告了姜维，姜维上奏后主说，司马氏刚死，司马昭初掌大权，一定不敢离开洛阳，臣请趁机伐魏，恢复中原。后主应允了，命姜维兴师伐魏。姜维来到汉中，整顿人马，征西大将军张毅说，蜀地贫瘠，钱粮不足，不应远征，据险固守才是保国之计呀。姜维说，不对，过去丞相未出茅庐，已定三分天下，却六出祁山，以图恢复中原，不幸半途而丧，功业未成。我既然接受丞相一命，就应当尽忠报国，继承丞相遗志，就是战死也没什么可悔恨的。现在既然有机会，不在这时伐魏，还等什么时候呢？夏侯霸说，将军说得对，可以派骑兵先出扶罕，如果夺得了桃溪南安，就能占领各郡。张毅说，过去不胜而返，都是因为军马行动太慢， 兵法说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今天要火速进兵，使魏军来不及提防，必然全胜。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姜维率兵五万向扶罕前进，兵马来到洮水，魏军守边军兵报告了雍州刺史王京、征西将军陈台。王京先率领七万兵马来迎战，姜维吩咐张翼、夏侯霸按计行事，自己率领大军背靠洮水列好阵势。王京率部将出阵问：魏与吴蜀三国已成鼎足之势，你为什么要多次领兵侵犯呢？姜维说：司马师无故废掉魏主，邻邦理应问罪，何况是仇敌之国呢？王京回头对张明、花勇、刘达、朱方四员大将说：蜀兵背水作战，一旦兵败就会葬身水底，姜维、骁勇，你们合力拼杀，如果蜀兵败退，就随后追击。四人分左右出阵来战姜维，姜维打了几个回合，拨马向阵中退走，王京率兵马一起追赶，姜维向洮水败退。快到河边时转身大叫：前面是绝路，众将为什么不努力杀敌？蜀兵奋力杀回，魏军大败，张翼、夏侯霸抄到魏兵背后，把魏兵困在中间。姜维奋勇扬威，杀进魏军之中，左冲右杀，魏军大乱，自相践踏，死伤大半，落入洮水的人无数，死尸遍地。王京带着败兵一百多人奋力杀出，逃往狄道城，进入城中闭门坚守。姜维大获全胜，犒劳军兵，准备率兵攻打狄道城。张翼劝阻说：将军功劳已成，威名大振，可以停止了，现在要是再率兵进攻，如果不胜，就是画蛇添足了。姜维说：不对，过去兵败时还想进攻，纵横中原，今天洮水一战魏兵大败，我料想狄道城唾手可得，你不要灭了自己的志气。张翼再三劝谏，姜维不听，率兵马来夺取狄道城。雍州征西将军陈泰正要来给王京报兵败之仇，忽然兖州刺史邓艾率兵赶到，陈泰迎接。邓艾说：我奉大将军之命，特来助将军破敌。陈泰问邓艾有什么破敌之计，邓艾说：蜀兵洮水取胜，如果再招来强兵相助，向东夺取关陇，才是我们的大患。现在蜀兵不想夺取关陇，却要去夺狄道城，狄道城城墙坚固，易守难攻，蜀军白费兵罢了。我现在领兵到象陵，然后进攻蜀军，蜀兵必败。陈泰一思虑，立马竖大拇指：真是好计策。于是先派20队军兵，每队50人，带着旌旗、鼓角、烽火，昼伏夜行，去狄道城

0: 报告说，有两路兵马到来，一路是征西将军陈泰，一路是兖州刺史邓艾。
1: 哎呀，
0: 姜维听了大惊，请来夏侯霸商议。夏侯霸说，我过去曾对将军说过，邓艾自幼深通兵法，通晓地理，今天领兵到来，实在是个劲敌呀。姜维说，他率军远道而来，我不等他站稳脚就要进攻。于是留张翼攻城，命夏侯霸领兵迎战陈泰，自己带兵来战邓艾。走了不到五里路，忽然听到东南方一声炮响，当，鼓声震地，火光冲天。姜维纵马观看，只见周围都是卫兵旗号。姜维大惊说，我中邓艾的计了，马上传令夏侯霸、张翼放弃敌道城退兵，蜀兵都退往汉中，姜维亲自断后，只听背后鼓声不断。等退到剑阁时，姜维才知道起火和击鼓的20多处地方都是虚设，只得收兵驻扎在中堤。姜维驻扎在中堤，卫兵驻扎在敌道城外，王经迎接陈泰、邓艾进城，拜谢解围之事，设宴招待，犒赏三军。陈泰把邓艾的战功深奏魏主曹髦，曹髦加封邓艾为安西将军，领护东羌校尉，和陈泰一起屯兵在雍州、西凉各地。陈泰设宴席为邓艾祝贺说，姜维连夜退兵，兵力已经衰竭，不敢再出战了。邓艾笑着说，我料定蜀兵必然会出战。陈泰问他为什么这样说，邓艾说，第一，蜀兵虽然退走了，终归是有得胜之势，我们终归是在桃溪兵败。第二，蜀兵都是孔明教演出来的精锐之兵，容易调遣，我军将领经常更换，军兵训练不够。第三，蜀兵多用船运兵，我军都在陆地，劳役情况不同。第四，敌道陇西、南安、岐山四处都是首战之地，蜀兵如果声东击西、指南攻北，我军必须分头把守，蜀兵合在一处来进攻，我却要分兵四处。第五，如果蜀兵从南安、陇西进攻，可以从羌人那里得到粮食，要是出岐山，又可以从当地获得麦子。陈泰听了叹服说，你这样料敌如神，蜀兵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二人从此结为忘年交。邓艾率领雍州、西凉各处兵马每天操练，各处关隘都立了营寨防备蜀兵。姜维因桃溪得胜有功，被加封为大将军。姜维受了诏封，上表谢恩，在中堤大摆宴席，与众将商议再次伐魏。令史樊建劝谏说，将军多次出兵伐魏都没有成功，今天取得桃溪大捷，魏人已经佩服将军的威名，为什么又要出兵呢？万一失利，前功尽弃呀。姜维看着樊建，你们只知道魏国地广人多，不好取胜，却不知道我们伐魏有5个原因可以取胜。众人问是什么原因，姜维说，

0: 第一，他们淘袭兵败，挫尽锐气，我军虽然退回，不曾有什么损失。第二，我军是用船载着行进，不会劳顿，卫兵都是从陆地来迎战。第三，我军久经训练，他们都是乌合之众，没有法度。第四，我军出祁山可以收割秋天的庄稼为粮食。第五，他们的兵马需要四处防守，兵力分散，我们则兵合一处。有这样五个有利的因素，不在这时乏味，还等什么时候呢？夏侯霸说，邓艾年纪虽小，却计谋深远，最近又封为安西将军，必然会在各处准备，不同以前了。姜维大声说，你怎么这样怕他？你们不要长他人锐气，灭自己威风。我主意已定，一定要先夺取陇西。于是众人不敢再劝。姜维亲自率领前部兵马，令众将随后前进，离开了中提，杀奔祁山。探马报告说，卫兵已经在祁山立下了九个营寨。姜维不信，率领几名骑兵登高观望，果然看见祁山下九座营寨势如长蛇，首尾相接。姜维回头对左右说，夏侯霸说得不错呀，这九座营寨形势绝妙，只有我们军师诸葛亮丞相能建造出来，邓艾不在军师之下。回到营寨，叫来众将说，魏军既然已有准备，必然会知道我军到来，我料定邓艾必然在这里，你们可以虚张我的旗号，占据这个山谷下寨，每天令100多名骑兵出去巡哨，每出去巡哨一回，就换一次衣甲旗号，按青黄红白黑五色旗帜更换。我率领大军偷偷出董亭，夺取南安。遂令鲍肃驻兵在祁山谷口，姜维统帅大军向南安进发。要知后事如何，究竟是邓艾强还是姜维更强，就只能等到下回再说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邓艾得知蜀兵出了岐山，与陈泰搭下营寨防备。见蜀兵连日不来挑战，却一天五次派兵出寨巡哨，走出10里或15里就回营。邓艾登高观望，看完后慌忙进帐对陈泰说：姜维不在这里，一定从董亭去夺取南安了。出寨巡哨的骑兵就只是这几个人，每次更换衣甲，战马都已经困乏了，主将必定是无能的人。陈将军领兵去进攻，一定能攻破他的营寨，破了营寨就领兵出击董亭，先断了姜维的后路。我率领军兵去救南安，直接夺取50城山。如果先占了这个山头，姜维必定要去夺取上邽。上邽有一个断谷，地窄山险，正好埋伏。等姜维来夺取50城山时，我先将军兵埋伏在断谷中，必然能打败姜维。陈泰说：我防守陇西20-30年了，也没有这样清楚地理情况，你真是神算呐。你快去，我去夺取这个营寨。邓艾率领大军星夜从小路前进，来到50城山，扎下营寨。蜀兵还没有赶到，邓艾立即令儿子邓忠与帐前校尉师纂各率领5000兵马先去断谷埋伏，吩咐他们按计行事。邓艾令军兵偃旗息鼓，等待蜀兵。姜维从董亭向南安赶来，来到50城山前，对夏侯霸说：靠近南安有一座50城山，如果先占了，有利于夺取南安，只恐怕邓艾先有提防了。正疑虑时，忽然山上刀楼一声炮响，喊声响起，鼓角齐鸣，旌旗遍野，都是卫兵。中间飘起一面黄旗，写着邓艾两个大字。蜀兵大惊，山上精兵冲杀下来，势不可当，蜀兵前军大败。姜维急忙率领中军人马去救援，卫兵已经退走了。姜维来到50城山下找邓艾挑战，山上的卫兵却不下来。姜维令军兵高声辱骂，一直骂到晚上，刚要退兵，山上又鼓角齐鸣，却不见卫兵下山。姜维要冲上山去，山上的炮石打下来，又无法冲上去。守到3更时，正准备退兵，山上鼓角又响起来。姜维把兵马转移到山下驻扎，军兵搬运木材石料，刚要立起营寨，山上又响起鼓角声，卫兵继续突然杀来。蜀兵大乱，自相践踏，退回旧寨。第二天，姜维令军兵运来粮草，要在50城山下立起营寨。夜里2更时，邓艾令500人各拿火把，分2路下山，放火烧了蜀兵的粮草车帐。两军混战了一夜，魏军营寨又没有立成。姜维率兵后退，与夏侯霸商议：南安夺不下来，不如先夺取上邽。上邽是南安屯粮的地方，如果夺得了上邽，南安自然就能得到了。姜维留夏侯霸驻扎在50城山，自己率领精兵猛将去夺上邽。走了一夜呀， 快天亮时，姜维看见山势狭窄，道路崎岖，就问向导官：“这里叫什么？”向导说：“叫断谷。”
1: 啊！
0: 姜维听完大惊说：“名字不吉利呀、啊！要是有人截断谷口，该怎么办呢？”正踌躇不决时，忽然前军来报告：“身后尘土飞扬，必定有伏兵。”姜维急忙下令退兵。这时，师纂、邓忠两队军马杀出，姜维边战边退。突然，前面喊声震天，邓艾领兵杀到，三路夹攻，蜀兵大败。幸好夏侯霸也领兵赶来，魏兵才退走，救了姜维。姜维要再去岐山，夏侯霸说：“
2: 岐山营寨已经被陈泰攻破，鲍肃阵亡，全寨人马都退回汉中去了。”
0: 姜维不敢走董亭，急忙从山中小路退兵，邓艾在后面紧追。姜维令军马在前，自己断后。忽然陈泰从山中杀出，把姜维困在中间。姜维是人马困乏，左冲右突也冲不出去。张仪听说姜维受困，率领几百名骑兵杀入重围，姜维趁机杀出，张仪却被魏兵乱箭射死。姜维逃出重围，回到汉中，因为感动张仪的忠勇，上表请求后主厚赠张仪的子孙。蜀军将士阵亡无数，多归罪于姜维。姜维召诸葛武侯皆停失败的旧例，上表自贬为后将军，行大将军事。邓艾见蜀兵退走，与陈泰设宴庆贺，犒赏三军。陈泰上表奏明邓艾的功劳，司马昭加封邓艾官爵，赐印绶，并封他的儿子邓忠为亭侯。司马昭自任天下兵马大都督，出入常有3000名铁甲兵前后簇拥，一切国家大事都不上奏朝廷，就在相府裁决。司马昭从此常怀篡逆之心。有一个叫贾充的心腹，是建威将军贾逵的儿子，当时任司马昭府的长史。贾充对司马昭说：“主公掌握大权，天下人心必然不安，应当暗中提防，然后再成就大事。”司马昭一点头：“
2: 我也正要如此，你替我到淮南，以慰劳出征将士为名，打探消息。”
3: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贾充来到淮南，见了镇东大将军诸葛诞。诸葛诞是诸葛武侯的族弟，因为诸葛武侯在蜀国做宰相，因此不得重用。后来武侯身亡，诸葛诞才得以担当重任，封为高平侯，总领两淮军马。贾充以劳军为名到淮南见诸葛诞，诸葛诞设宴招待他。酒席上，贾充又话试探他说：“ 近来洛阳的贤士都认为主上懦弱，不能做君主。司马大将军三辈辅国，功德弥天，可以善待魏主，不知你怎么认为呀？诸葛丹大怒说：你是贾豫州的儿子，世代是魏国俸禄，怎么敢说出这样的话？哎，我是把别人的话告诉了你，并不是我的心里话。诸葛诞神情缓和：朝廷有难，我们当以死相报。贾充不再说话，第二天告辞回去了，见了司马昭，报告了这件事。司马昭听了大怒说：鼠辈怎么敢如此大胆？贾充说：诸葛诞在淮南深得人心，以后必成大患，应当快点除掉他。司马昭暗中送密信给扬州刺史岳琛，同时派使者带诏书令诸葛诞为司空。诸葛诞得到了诏书，知道是贾充告密，就捉来使者拷问。使者说：这件事岳琛知道，司马将军已经派人到扬州给岳琛送去了密信。诸葛诞大怒，下令斩了来使，带领兵将1000多人杀奔扬州。来到南门，见城门已经关闭，吊桥拽起，在城下叫门，城上却没有一个人回答。岳琛匹夫怎么敢这样？令将士攻城，杀散了守城军兵，打开城门。诸葛诞领兵进城，趁风放火，杀到岳琛家。岳琛慌忙上楼躲避，诸葛诞提剑上楼，大叫：你父亲岳进过去受曹魏大恩，你不思报恩，反而要归顺司马昭吗？没等岳琛回话，一剑杀了岳琛。司马旦上表痛斥司马昭的大罪，派人送到洛阳，同时聚集起两淮屯田的10多万人，加上扬州新投降的军兵4万多人，积草屯粮，准备兴兵。又令长史吴刚送自己的儿子诸葛敬去东吴为人质，请求东吴合兵讨伐司马昭。这时呢，东吴丞相孙俊已经病死了，堂弟孙琛辅政。孙琛为人强暴，杀了大司马藤印、将军吕据、王敦等人，大权都落入他手中。吴主孙亮虽然聪明，也无可奈何。吴刚把诸葛敬带到石头城，拜见孙琛，说：诸葛诞是蜀汉诸葛武侯的族弟，一直在魏国为臣，如今见司马昭欺君罔上，废主弄权，要兴师讨伐，但力量不足，所以特来归降，怕口说无凭，专门送来亲生儿子诸葛敬为人质，请发兵相助。孙琛答应了他的请求，派大将权益、权端为主将，朱毅、唐咨为先锋，文钦为向导，起兵7万，分3路进兵。吴刚回寿春报告了诸葛诞，诸葛诞大喜。诸葛诞的表彰送到洛阳，司马昭见了大怒，要亲自去讨伐。贾充劝谏说：主公继承父兄的基业， 今天却要离开天子而去。如果朝廷发生变故，后悔就来不及了。不如奏请太后与天子一同出征，可以确保无忧啊。司马昭欣然同意，上奏太后说：
2: 诸葛诞谋反，臣与文武百官商议，请太后和天子御驾亲征，继承先帝的遗志。
0: 太后心中畏惧，只得答应。第二天，司马昭请魏主曹髦启程。曹髦说：
2: 大将军都督天下军马，任意调遣，何必要朕亲自出征呢？
0: 司马昭说：
2: 过去武皇帝纵横四海，文帝明帝也有囊括宇宙，并吞八荒的志向，遇到大敌必定要亲征，陛下为什么畏惧征战呢？
0: 曹髦害怕司马昭，只得听从。司马昭下诏，率领两都26万兵马，命镇南将军王基为正先锋，安东将军陈谦为副先锋，监军石苞为左军，兖州刺史周泰为右军，保护着车驾，浩浩荡荡杀奔淮南。两军相遇，魏军中王基出马，东吴先锋朱毅迎战，交战不到3个回合，朱毅败走。唐咨又出战，打了不到3个回合，也大败而逃。王基领兵追杀，吴兵大败，后退50里扎营。消息报到寿春城中，诸葛诞亲自率领几万兵马，会合文钦和他的两个儿子文鞅、文虎来迎战司马昭。司马昭与散骑长史裴秀、黄门侍郎钟会商议。钟会说：
2: 东吴之所以帮助诸葛诞，是为了利益，如果以利益引诱，必然能取胜。
0: 司马昭于是令石苞、周泰先领兵到石头城埋伏，王基、陈谦领精兵在后，又派偏将程粹领几万军兵去诱敌，陈俊准备车仗和牛马驴骡，装载着赏赐军兵的物品，聚集在阵中，如果敌人来进攻就丢弃了。诸葛诞令朱毅在左，文钦在右，见魏军人马不整，诸葛诞率兵马进攻，程粹退走，诸葛诞带兵追杀，看见满地都是牛马驴骡，军兵互相争夺，无心作战。忽然一声炮响，大魏军两路兵马杀来，左有石苞，右有周泰，诸葛诞大惊，急忙退兵。这时王基、陈谦率领精兵杀到，诸葛诞大败。司马昭又率兵前来接应，诸葛诞带领败军逃进寿春，闭门坚守。司马昭下令军兵四面合围，合力攻城，吴兵退驻在安丰，魏主车驾驻扎在项城。钟会说：
2: 诸葛诞虽然兵败，寿春城中粮草充足，加上有吴兵驻扎在安丰，成为犄角之势，我们四面围攻，他坚守不战，如果吴兵趁势加攻，我军就会失利，不如三面攻城，留下南门大路放敌人逃走，再趁机攻击，可以获胜。吴兵远道而来，粮草必定不足，我们派兵 抄到他的背后，可以不战而退无兵。司马昭抚摸着钟会的背说：你真是我的好谋士啊。传令王姬撤掉南门的兵马。孙琛叫来朱毅，斥责说：一个寿春城都救不了，怎么能吞并中原？如果再不能取胜，一定斩首。朱毅回到本寨，与部下商议。于权说：现在寿春南门没有被围住，我率领军兵从南门攻入，帮助诸葛诞守城。将军去向魏兵挑战，我从城中杀出，两路夹攻，可以打败魏兵。朱毅听信了他的话。权益、权端、文钦等人和于权领兵一万，从南门攻进城中。魏兵没有得到将令，不敢出战，任凭吴兵进城，才报告了司马昭。司马昭说：这是要与朱毅内外夹攻。招来王姬、陈谦，吩咐说：你们率领5000兵马从背后进攻他。朱毅领兵到来，忽然背后喊声震天，左有王姬，右有陈谦，两路军马杀来，吴兵大败。朱毅回去见了孙琛，孙琛大怒说：败军之将，要你有什么用？喝令武士推出去斩了，又斥责权端的儿子权辉说：要是退不了魏兵，你们父子不要来见我。孙琛领兵回建业去了。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万年极地清溪陵。
1: 清溪陵位于河北省易县，始建于1730年，共有14座陵墓，包括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道光的穆陵和光绪的崇陵，以及3座皇后陵、若干座公主妃子的原寝。2000年11月，清溪陵与清东陵一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易县古称益州，西以太行山脉，东临冀中平原，因境内有易水而得名。在易水河畔的永宁山下，静静地矗立着一群古老的建筑清溪陵，陵内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4位皇帝、9位皇后、56位妃嫔，以及王公、公主等80人。雍正的泰陵居于陵区的中心位置，是清溪陵中建筑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座，其余各陵分布在东西两侧。走进泰陵，一条宽10余米、长2500米的神道贯穿整个陵区。安设在神道两侧的5对石像牲造型精美，分别雕凿着文臣、武将、马、大象、狮子等造型。石像周围依次建造了大红门、方城明楼和宝鼎等一系列古建筑。作为陵寝祭祀大殿的隆恩殿，是泰陵里规模最大的地面建筑。整座大殿伫立在巨大的汉白玉基座上，面阔5间，进深3间，建筑大部分都采用了榫卯结构。榫卯是中国古建筑中极为精巧的发明，这种构建连接方式使得隆恩殿的木结构殿宇不但具有很强的抗震性，而且造型多变，形象美观，集实用性和观赏性为一体。
0: 清溪陵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城西，因其在清东陵的西边，故而得名。这座陵园始建于雍正8年，主要是包含了4座皇帝陵寝，分别是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道光的穆陵和光绪的崇陵。除此之外，还有泰东陵、昌西陵、穆东陵3座后陵，以及后宫妃子和公主等的坟墓。清溪陵背靠永安山，毗邻易水河，群山环绕，古木参天，郁郁葱葱，富有浓郁的江南园林的特色。相比清东陵，清溪陵的规模并不是很大，或许因为这里埋葬的大多都是清朝走向衰落后的帝王。不过作为皇家陵寝，清溪陵布局依旧大气，各个建筑金碧辉煌。陵区内的宫殿建筑、古建筑与古雕刻技艺精湛，严格遵循清代皇帝陵寝制度，各具特色，展现出不同的景观风格。清泰陵是雍正皇帝及其皇后妃嫔的陵墓，作为西陵陵园的核心部分，它不但是整个陵园中最早修建的，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座。泰陵位于永宁山下，整体建筑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分包括门、方、碑、亭，后部分则为殿阁、地下宫殿。5孔石拱桥跨溪而过，仿佛5条游龙一般，桥身青白色， 上面雕饰令人眼花缭乱，不愧是泰陵最美的景观。桥下蜿蜒的九曲河缓缓流过，无论春夏秋冬，那涓涓碧水永不停息，为这优美迷人的风光增添许多的乐趣，仿佛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隆恩殿，重檐歇山式屋顶高耸，檐上黄色的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气势恢宏。殿内金碧辉煌，圆柱笔直挺拔，横梁上彩绘如满天星辰，方心江山统一和普照乾坤，光艳夺目，叹为观止。昌陵相距泰陵只有1000米远，两者之间有一条神道相连。这里埋葬着乾隆的第15子，也就是嘉庆皇帝。关于他的传闻，最耳熟能详的就是铲除大贪官和珅。据说乾隆晚年时，和珅已经权倾朝野，而且他贪污的银两，家资更是富可敌国。然而封建王朝新诞生的储君绝不会让这样的隐患长期存在，因此一等到乾隆驾崩，嘉庆便立刻处决和珅，来巩固自己的地业。尽管他的举动对朝廷的腐败有所震慑，但是早已腐朽的清王朝还是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
1: 清西陵四座帝陵的建筑，无论在规模和形制上，都反映了清王朝由盛至衰的演变过程。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具有完整宏伟的陵寝规模，反映了清王朝鼎盛时期的辉煌。道光皇帝的穆陵，开始简化了清代帝陵原有的一些规制，采掉了大牌楼、石像生、方城、明楼等大型建筑，是清代所有帝陵中规模最小的一座，真实地记录了清王朝从强盛走向衰亡的历史轨迹。而到了清朝末期，光绪皇帝登基之时，清朝正面临内忧外患，一直到光绪驾崩之后，他的安葬之地崇陵才开始建造，这也是我国最后一座帝王陵墓。

木陵和泰陵相比显得小了许多，但是整座陵园异常坚固，这是泰陵和昌陵都所无法企及的。木陵是道光皇帝的陵寝，相传道光对于这座陵寝颇为重视。和其他陵墓不同，木陵一改庄严气派的风格，而是利用简单节约的方法塑造出了一种清新淡雅的感觉。陵园四周草木青青，蓝天白云相衬，更显得超尘脱俗。然而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摇摇欲坠的清廷更加危机重重，道光更是背上了愧对祖宗、愧对天下百姓的骂名。历史的剧本总爱作弄人，不知道后来葬入墓陵的他是否对这样的命运耿耿于怀，但是这座陵园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一笔。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2021年7月20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武汉市优秀剧目展在湖北剧院上演。其中汉剧《黎明》记录了武汉解放前24

0: 明是武汉汉剧院新时期以来首部原创的现代戏，用本土剧种来讲本土故事，展现了英雄城市、英雄人民。汉剧是发源自武汉，流传于长江南北的著名戏剧曲种，距今已有400年的历史，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近现代以来的发展中，汉剧也多次尝试新的创新融合。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到一对汉剧伉俪，陈彩萍和陈寿馨。1984年，一部全新创作的汉剧《弹吉他的姑娘》在中国戏曲界引起巨大轰动，它的主演者和主创者就是陈彩萍和陈寿馨夫妇，他们大胆打破了传统汉剧的题材限制，用这种古老的贵族艺术形式全新演绎了当代普通人的生活，为传统汉剧带来了新的生命力。
1: 《弹吉他的姑娘》这部戏啊，讲述的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勇敢地与世俗偏见相抗争，走出自己的精彩人生路的故事。这个创作情况是这样的，在那个时候状况不太理想的是，观众已经对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和唱段都没有耐心，特别是年轻观众。武汉的观众曾经这样形容我们：看汉剧之前你做好思想准备，要有耐心听，实在不耐烦你就到对面去吃一碗热干面，回来的时候可能这句唱腔还没唱完呢。我们这个戏呀，它太慢了呀，所以说呢，汉剧就必须要创新。弹吉他姑娘这个戏呢，它从舞台呈现到音乐设计，从情节到表现手法，都借鉴了现代的元素。配乐啊，它就用了现代的电声和西洋的管弦乐器，唱腔的旋律保留传统唱腔的基础上进行扩展。我们当时这样想吧，汉剧的味儿一定要揉进去，作为汉剧要有时代感。如果在那个年代我们还是这样唱戏，那人家肯定是不愿意看的。所以当时那个创作我们就说，一定要用年轻人进剧场，算是对汉剧为当代的观众所喜爱做出一点点贡献吧。
0: 汉剧传统剧目大多是历史演绎故事和民间传说，比如斩离虎、哭祖庙、合银牌等，也有很多杂腔小调和丰富的曲牌，比如专唱曲牌的剧目《大赐福》《草场会》《五才子》等。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汉剧有着较为重大的意义，它为京剧的形成做出过特殊的贡献，对川剧、滇剧、桂剧、湘剧、粤剧、赣剧等地方戏曲剧种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是研究戏曲板腔体系、戏曲音乐结构演变的重要史料和进行艺术创新的资源。新中国成立后，汉剧曾一度蓬勃发展，全省相继成立了20多个汉剧团，但20世纪60年代后，各地汉剧团急剧减少，至今湖北省境内仅存2个专业汉剧院团，许多剧目和传统技艺正随着老艺人的谢世而失传。汉剧的整体状态与前景不容乐观，急需加以抢救和保护。面对新时代里的新的挑战，新一代汉剧人接过传承的接力棒，试图让这项古老的非遗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1: 我觉得呢，对汉剧的发展呢，不是简简单单的学一点传统的戏，然后老师教几个唱腔，我们马马虎虎地演呢，这就算完事了。我们就是要好好的来继承传统，义不容辞的有责任，是吧？你说国家级传承人，你不做这个事做什么事？其实在很多年以前呢，我就边演出啊边带学生，我当时的那个想法很简单，目的就是让汉剧代代也得传下去，另外就是未来还是要以继承为基础，传统戏它是我们的根，要以它为准则，再来搞创作，再来搞革新，就不会偏离那个轨道啊。那么在创新中就根据那个不同的剧情和人物创作出有时代感的能够让广大观众所喜爱的这个剧目来，然后在寓教于乐中能够让他们受到一点点启示，弹吉他姑娘这一点就做到了。

0: 在大学演出的时候嘛，那就是年轻观众最喜爱。他为什么能够让观众喜欢呢？就是他没有偏离他这个根呢，把那个传统的东西用到了这个现代这个剧目当中去了。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发展是继承传统为根本，然后再发展。坚信将来的那个汉剧呢，它一定会有好的前程的。作为传承人嘛，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哦，把我的传承的工作做好，让我们汉剧能够开出更好的一片花朵。
1: 400年来，汉剧以它悠扬婉转的唱腔和荡气回肠的故事，在中华戏曲艺术园地里根深叶茂。每一个时代都有一批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为汉剧增添光彩，也是因为有他们，汉剧才得以传承创新，汉剧的唱腔才能永久地回荡在荆楚大地上。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慈孝天下无双里，唐月牌坊。唐月历史悠久，是豹氏聚居之地，自南宋始建以来已有800多年的历史。豹氏家族是一个以孝悌为核心，奉行封建礼教、儒家伦理的大家族，因此历朝历代家族中忠臣、孝子、节妇层出不穷，再加上崇文重教、重视伦理，家族经营有方，人才辈出，经济实力雄厚，为宣扬封建礼教、光耀门楣，营造了许多宗法纪念性建筑，唐月牌坊群就在其中。唐为唐梨树，月指树荫下，唐月即为唐荫之处，唐月因牌坊群聚而闻名，在村口屹立着以忠孝节义为顺序的7座牌坊，分别为报灿孝行坊、报文渊即无事节孝坊、乐善好施坊、慈孝礼坊、报文灵妻汪氏节孝坊、报逢昌孝子坊、报向贤尚书坊，是全国目前仅存的最大的牌坊群，因此唐月常被称作牌坊之乡。7座牌坊依次排列在唐月村头大道上，其中明代有3座，清代有4座。这些牌坊建筑可以说是明清时期牌坊建筑的代表之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7座牌坊虽然历经几百年的岁月，但是依旧风采奕奕。报文渊即无事节孝坊是唐月牌坊群中极为特殊的一座，在我国的牌坊中也很有地位。牌坊的设立打破了古代祭期不准立坊的常规。牌坊又称节进三东坊，建于乾隆32年，是鲍氏子孙为继母所建。当年的吴氏作为继妻进入鲍氏的家门，不久后丈夫鲍文渊病逝，刚过门不久的吴氏矢志守节，决定终身不改嫁。此后的时间里，尽心孝敬公婆，努力抚养年幼的孩子，成为吴氏的日常生活。更难能可贵的是，年逾60的吴氏将平时省吃俭用积攒的私房钱全部捐出，用于修缮鲍氏家族的祖坟。这样的举动令鲍氏全族大为感动，逐上报官府至朝廷，为其立牌坊，表其孝真。乐善好施坊是最后建造的牌坊，建于清嘉庆25年。当时鲍氏子孙鲍树芳官至两淮盐运使司，见家族已有忠孝节三字牌坊，却唯独缺少义字，便向皇帝请求恩准赐建义字坊，以光宗耀祖。建成后的牌坊气势轩昂，建造精细，额坊、拱板、月梁等部分都有精美的花纹雕刻，与其他6座牌坊相辅相成，极为壮观。除了牌坊，唐月还有一处国内罕见的女祠堂。清义堂是唐月独一无二的祠堂。

俗称女祠，也打破了女人不进祠堂的旧例。这座祠堂是一座三进五开间的建筑，整个布局结构紧凑，风格端庄秀丽，尤其是砖雕石刻精彩纷呈，被誉为徽地祠宇的砖雕之最。看着这一排雄伟的牌坊，古朴中蕴藏着严格的封建社会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也或许正是这种对伦理纲常的推崇，唐乐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保存下来，成为重要的历史古镇。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剪纸是中国广为流传的民间艺术形式，它的普及程度和乒乓球几乎不相上下。剪纸高手拿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就可以剪出大千世界。2009年，中国剪纸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那么，剪纸在中国的历史有多长？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说到剪纸，就必须先说说纸。纸的发明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的西汉时代，不过在纸发明之前，很早就有了剪纸艺术的雏形。当时人们运用薄片材料，通过镂空雕刻的技法制成工艺品，也就是用雕、镂、梯、刻、剪的技法在金箔、皮革、绢帛，甚至在树叶上剪刻纹样。史记的《进士家》中就记述了剪铜封地的故事，也就是西周初期周成王用乌桐叶剪成龟的形状，赐给他的弟弟封姬于到唐为侯。上世纪50年代，在河南省辉县的战国遗址中发现了用银箔镂空刻花的弧形装饰物，这些用银箔镂空做成的装饰物在刻纸技术和艺术风格上正是剪纸艺术的前身。把纸剪成美丽的图案花纹，目前发现的实物是北朝时期的。南北朝时期《木兰辞》中就有对镜贴花黄的诗句，而中国最早剪纸作品是新疆吐鲁番火焰山附近出土的5张团花剪纸，也就是圆形图案的剪纸。古人习惯把很多装饰用的图案都做成圆形，叫团花，取美满团圆之意。这5张团花剪纸上生动剪出了马、猴、金银花、菊花等图案。

0: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叫《鱼童之歌》，是中国著名剪纸动画片《鱼童》的插曲。剪纸动画片也是中国独有，它的每一幅画面都是剪纸作品。中国剪纸是一种用剪刀或刻刀在纸上剪刻花纹，用于装点生活或配合其他民族活动的民间艺术，也包括这种民间艺术的作品。剪纸艺术自诞生以来，在中国历史上就没有中断过，它现身于各种民俗活动中，成为民间历史文化内涵最丰富的艺术形态之一。早在汉唐时代，它就随着造纸术经由丝绸之路的陆路传入欧洲，经水路传入日本及东亚，很早就担当起了往来礼物和文化使者的重要角色。唐代是中国剪纸艺术的大发展时期，当时剪纸作为装饰已经用于纺织品制作，人们用厚纸雕刻成镂空的花板，把染料透过花板的空档印到布匹上，从而形成美丽的图案。随着时代变迁，剪纸艺术的运用更加广泛，人们将剪纸作为装饰家居的饰物，美化居家环境，工厂将剪纸作为图案的花样，使器具更加精美，皮影戏用剪纸制作人物造型栩栩如生。新中国成立后，艺术家们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的新剪纸，开拓了剪纸创作的道路，也丰富了中国民间装饰美术的形式和内容。
1: 江南小曲有儿呀，半路剪窗花。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歌曲《剪窗花》，他描写一位少女剪出各种图案的剪纸装饰她的窗户。中国剪纸艺术的特点首先在于它拥有特别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因为剪纸艺术源于民间生活，与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水平、历史社会文化等文化现象紧密关联。剪纸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生活中应用广泛，剪纸和节令风俗的关系最为密切。比如过春节时，很多地方的人们会在门上、窗户上、墙上、屋顶上、灯笼上贴上各种不同内容、不同式样的剪纸，把新年的气氛造得浓浓的。结婚、祝寿等很多场合都会用上剪纸，让喜庆的气氛锦上添花。除了装饰，剪纸还被用作刺绣的底样，好的剪纸底样可以传承很久，同样的图案世世代代被精心绣制在衣着之上。剪纸艺术的创造者和传承的主体可以说是中国亿万的劳动妇女群体，他们可以从十几岁一直剪到白发苍苍，在他们的剪刀下产生了一幅幅或质朴或精细但都充满情趣的剪纸作品。剪纸的内容很有讲究，大多是吉祥的图案，比如娃娃、葫芦、莲花等，象征多子多福。家畜、家禽、瓜果、鱼虫是农民熟悉的对象，也是他们表现的主要内容。陕西延川非遗剪纸传承人刘杰琼介绍说，
2: 在民间美术作品里面，动物这个都象征着美好的寓意、吉祥寓意。这件剪纸呢是山东的李孝白这个艺术家来解的，是牧童在斗牛。这里边的这个牡丹花呢，象征是我们的太阳花，这个月牙呢象征的是什么，也是太阳花，象征一个方向在运动，是吧，象征我们的生命在运动。再看这件作品是内蒙的刘景兰老师剪的，他的这个牛呢就像他的性格一样，非常的细腻。再看这件作品呢是延川的一个大艺术家叫白秀娥，他的剪纸呢粗犷醇厚，它里面呢叫母子牛，母你看它很合理的用这个牛和牡丹花结合。再看这件牛王呢是山东的这个于平和任平老师两个组合的，他用这个黑色来衬托，用这个绿色和红色，民间呢叫红色和绿色象征的是象征我们女人花和男人这个，而且黑色呢是象征的是我们中国的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最古老的这个本色文化，红色是从黑色慢慢的演变过来的。
0: 不管选用什么内容，都是在表达人们理想中的美好结果，人们通过剪纸来慰藉自己的心灵，也张扬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创造力。 它蕴含着丰富的民俗和生活内容，也是对多种民间艺术表现形式的浓缩和夸张，保留了丰富的文化历史信息，表达了广大民众的社会认知、道德观念、实践经验、生活理想和审美情趣，具有认知、教化、表意、抒情、娱乐、交往等多重社会价值。由于剪纸具有很强的地域风格，这些各具特色的剪纸艺术现大多呢都被纳入了国家级非遗项目，得到很好的保护。有趣的是，当今的孩子们对剪纸非常感兴趣的越来越多，一张彩纸、一把剪刀就可以活灵活现地表现千变万化的形状，充分展示出孩子们对大千世界的丰富想象力。我们还注意到，有的剪纸非遗传承人的后代除了自己继承技艺，还在发扬和推广剪纸艺术，所以民俗专家说，剪纸艺术从不缺乏传承人才，它必定一直是中国民间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葫芦弹畲族武术。邵武市桂林乡盖竹村葫芦弹是一个偏僻的畲族小村落，地处福建、江西两省交界处。为抵御匪寇，免受欺辱，村中男子

从小便学习武术。葫芦潭畲族武术起源无考，但至迟于清代就已存在，其招式大多源于日常生活生产，所用的武器不是刀枪剑戟，而是农家常用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2008年，葫芦潭畲族武术被列入第二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砍头白果台蔬果保鲜技艺。每年农历八月初五，在邵武市和平镇砍头村惠安祠内都会举行白果台祭祀活动，祭拜隋代温陵、泉州太守欧阳佑。白果台奇绝不在于蔬果之丰和品种之全，而在于一年内的鲜果保存至八月仍能色泽鲜艳，不腐烂，不变质。据调查，当地村民是采取以井水与窖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保鲜。在没有冷藏冷冻之类电器设备的古代，这种特殊的保鲜技术确实堪称一绝。2008年，砍头白果台蔬果保鲜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和平玉佛节传经。邵武和平镇在玉佛节农历四月初八这天传承着一种祈求子孙满堂、人丁兴旺的独特习俗传经。和平玉佛节传经民俗起源无考，但最迟在清代就有。2008年，和平玉佛节传经被列入第二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9: 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4: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7: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5: 推开世界的门，
1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7: 刮风这天，我试过
1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这一次让自己不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九月的风送来了秋日的凉爽，也送来了一份深沉的感念。当熟悉的铃声再次响起，我们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段青葱岁月，想起那些用粉笔书写青春，用知识照亮我们前行道路的人，我们敬爱的老师。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在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们用一首首动人的旋律串联起记忆的碎片，为老师们送上一份声音的礼物，共同致敬我们人生中每一位点亮心灯的引路人。首先和大家分享来自田震的这一首《好大一棵树》。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多么贴切的比喻。老师们就像一棵棵大树，扎根在教育的土壤里，为我们遮风挡雨，撒下智慧的绿荫。他们的身影或许并不高大，但他们的胸怀却足以容纳我们所有的懵懂与好奇。从懵懂孩童到青涩少年，我们的成长轨迹里深深烙印着老师们的痕迹。是老师握着我们的小手写下第一个汉字，也是老师带着我们第一次走进科学的奇妙世界，也是老师在我们迷茫的青春期给予我们最温暖的理解和指引。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来自宋祖英的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也道出了教育精神的传承。小时候我们仰望讲台上的您，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神圣的地方，您笔下的粉笔灰染白了您的黑发，却照亮了我们的前程。直到有一天，我们中有的人也站上了三尺讲台，才真正懂得那一份手朝的艰辛与写下真理的崇高。

0: 年轻时最温暖的力量。
1: 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在我们的学生时代，我们都会遇到迷茫和困境，而老师就像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我们找不到方向时给我们指引，给我们继续前行的勇气。感谢每一位在我们生命黑暗中闪耀过光芒的老师。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

0: 1000吨。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越来越立体，
5: 越来越多元，
6: 越来越时尚，
7: 越来越震撼，
8: 越来越
5: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9: 个音符都有声音。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我们或许已经离开了校园，但师恩永难忘，这一份感恩不会随着时间而褪色，反而呢会愈发醇厚。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让我们用更深的敬意为老师们歌唱。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这或许呢是最直白却也最真挚的表达。感谢您传授我们知识，感谢您教会我们做人，也感谢您在我们的人生画卷上画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来自欧阳菲菲的这首《感恩的心》。

接下来这首歌，你鼓舞了我，让我能够超越群山。经典的旋律跨越了语言，这不仅是爱情的歌颂，更是对人生导师的一种崇高礼赞。老师给予我们的精神力量，也足以让我们拥有攀登人生高峰的勇气。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7: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6: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7: 是吧？
6: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7: 谢谢。
6: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8: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7: 哎呀，那可怎么办？
8: 大爷，你别急。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7: 哦，我看神
8: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7: 这么神啊！
8: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7: 好，
8: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7: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6: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9: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8: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0: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5: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3: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4: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3: 还是现代的激情，
14: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5: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李健的歌总是充满着诗意和哲思，就像是一首温柔的散文诗，用它来比喻老师润物细无声的教诲是再合适不过的。他们的影响如微风拂过麦田，如流水浸润心田，无声却塑造了我们生命的形状。

一首首歌曲道不尽深深的师生情谊。在节目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想用一首非常经典，几乎成为了教师代名词的歌曲来收尾。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真挚，也唱出了所有人对于老师那一份最淳朴最深厚的爱，那就是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寂静的深夜群星闪烁，老师的窗前彻夜明亮，每当我们走过，总能看到您伏案工作的身影，这幅画面已经成为我们记忆中最美的剪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时的时光短暂，但是感恩的心意绵长。也许呢，您已经很久没有和自己的老师联系过了，那么就在今天，让我们拿起手机发一条短信，打一个电话，送上我们最真挚的问候吧。一句简单的老师祝您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就是给他们最好的礼物。

飞到每一位老师的身边，祝愿天下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桃李满天下。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天。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习近平强调，心真诚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集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最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正式发布了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了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此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紧紧围绕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要求，充分反映了新技术、新趋势、新需求的发展方向，呈现出以下三个鲜明特点。
0: 一是数字经济持续催生数字职业。据国家数据局2025年数据统计，全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为14.891万亿元，占 GDP 比重约为 10.5%。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为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以及呢数字要素驱动业等四个大类。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当中呢，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生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以及呢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五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 截至目前呢，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113个，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清晰勾勒出产业化、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方向。
1: 二是环保发展不断扩充绿色职业。15时期是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期，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攻坚期。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等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27.3%。其中微电网管理员既是绿色职业也是数字职业。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绿色职业的持续丰富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落地生根。
0: 三是社会需求激增催生现代服务类的职业。近年来呢，现代服务业相关职业呢层出不穷。此前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当中呢，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以及呢机场进空巡查员、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呢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制箱箱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以及呢智能加工装吊工，还有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等。新职业新工种的涌现呢，呼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脉，瞄准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新需求。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0: 这两天呢，山东济南的市民张女士换了辆新车，不仅呢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补贴，还享受到不久前呢刚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约1个百分点的利息。
1: 从今年8月1号开始，我国优先实施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
0: 今年呢，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呢，安排超120亿元的资金呢，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呢发放养老服务补贴费用，惠及呢近200万的老年群体。不仅如此呢，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呢，经官方评估之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呢，因为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的照护费用。
1: 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了较好保障。其中呢，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大家好，我是辉静。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会见泰王国清迈府傅福尹、西瓦公布鹏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并出席青海省与清迈府建立友好省府意向书文本交换仪式。
1: 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代表团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泰友谊源远流长，世代友好，在习近平主席和泰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一家亲更加深入人心。近年来，青海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与泰国在盐湖化工、特色农产品等领域双边贸易快速增长，发展势头良好。两地民间往来日益密切，是中泰友好交往的生动实践。站在中泰关系新的金色50年的新起点，以此次友好省府意向书文本交换为新契机，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发展、人文交流互鉴等，持续拓展蓝莓合作成果，共同落实好两国高层战略共识，为建设中泰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0: 西瓦公布鹏表示，青海与清迈的友好往来不仅深化了中泰传统友谊，更在经贸互补、生态共治、人文互通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实质性成果。青海在生态保护、环境治理、产业发展、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积累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清迈愿同青方加强各方面多领域的合作交流，推动两地友好关系亲上加亲，为构建更为紧密的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提供地方支撑。
1: 会见后，杨志文、西瓦公布鹏代表双方交换中华人民共和国青海省与泰王国清迈府建立友好省府意向书。
0: 9月7号至9号，在闽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青海主宾省活动期间，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率青海省代表团赴厦门市、泉州市考察调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的先进理念与创新经验，立足15五新起点，推动清闽交流迈上新台阶，共同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新贡献。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与罗东川一行座谈交流。
1: 座谈中，罗东川代表青海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吴晓军向福建长期以来给予青海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近年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机智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新福建宏伟蓝图和四个更大重要要求，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取得不断新成就。清闽两地跨越山海，情谊深厚，产业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迈入15五，清闽两地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希望双方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协作，互学互鉴国家公园建设经验，共建高能级创新平台，推进盐湖资源高效开发利用，拓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条，打造轻电入闽、闽数轻算融合发展模式，做好生态文旅、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价值提升大文章，携手推动清闽交流合作向更宽领域、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推进。
0: 受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义委托，赵龙代表福建省委、省政府对罗东川及代表团一行来闽表示欢迎，感谢青海长期以来对福建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锚定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目标，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希望两地立足各自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在清洁能源、生态文明建设、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对口合作，推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0: 农产品精深加工、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培育等方面成功经验做法，积极对接洽谈务实合作事宜。青海省副省长王海红、福建省副省长林瑞良和武斌以及厦门市政协主席张国旺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8月31号，记者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商务局了解到，8月29号，中研青海昆仑检疫有限公司纯检产品出口哈萨克斯坦巴普洛达尔。这次海西州开行直达哈萨克斯坦巴普洛达尔的国际货运班列，标志着青海德令哈通往哈萨克斯坦的跨境铁路物流新通道正式贯通。
0: 本次班列由海西州商务局联合青藏铁路集团统筹组织，班列共编组45节篷车，总发运量约2700吨，依托青藏兰新铁路干线运输，经阿拉山口岸口进口岸出境，抵达哈萨克斯坦普巴洛达尔市，全程里程约4300公里，整体运行时效稳定在12天左右。
1: 今年海西州聚焦畅通跨境物流通道，激活外贸出口新动能，精准落实各项攻坚举措。截至目前，海西州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60列，占全省开行总量的61.85%，开行规模稳居全省前列。此次首发班列实现了海西面向中亚方向国际物流网络的全新突破，为泉州特色产品深耕中亚市场筑牢了物流支撑，拓宽了贸易渠道。
0: 9月9号，西宁海东都市圈协同创新主题活动暨企业数字化转型业务出海与金融赋能专题交流活动在西宁市城西区举办。活动紧扣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建设部署，立足西宁建设更高能级、更具特色、更富活力的西北地区重要中心城市发展定位，依托科创及普惠金融服务平台，推动跨区域科创资源互联互通、产业协同发展。
1: 本次活动由城西区委组织部、城西区文体旅游科技局、城西区财政局 主办，多家科普及普惠金融服务平台承办，海东市相关部门及工业园区协办。活动呢，聚焦两地科创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发展现实需求，搭建及政策宣讲、专家问诊、金融对接、数字化赋能、跨区域资源互通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
0: 专题分享环节，行业专家围绕海外市场准入、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升级、智能算力应用等内容开展授课，借鉴先进发展经验，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加快转型升级提供实操考验。各科创及普惠金融服务平台介绍相关的职能与资源优势，金融机构推介面向科技企业的普惠金融产品。期间，专家与各平台代表还针对企业政策申报和融资支持、数字化转型、跨区域合作等问题答疑解惑。参会企业还前往青海昆仑科创中心、青海甘霖融创中心、青海昆仑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实地观摩，促进创新要素双向流动、产业资源共建共享。
1: 西宁市城西区将持续用好各类创新平台载体，建立常态化企业交流服务机制，搭建起政产学研经深度对接平台，及时收集企业诉求，跟进服务保障，挖掘合作线索，为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建设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9月9号晚，大型原创史诗话剧《雨花台》在青海大剧院震撼上演。演出旨在推动雨花英烈事迹和精神在中西部地区深入传播，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英烈精神中汲取信仰力量，坚定理想信念。这也是南京市话剧团时隔66年后重返艺术故乡，为西宁观众献上的一场高水准的红色文艺精品盛宴。
1: 这一次特殊的回家，1960年，南京市话剧团成立之初呢，大部分演职人员来自刚刚解散的青海省话剧团，他们从西宁远赴南京，成为南京市话剧团的奠基力量。66年后，南京话剧人呢，携与

0: 花台回到西宁，从青海话剧力量奔赴南京，到南京的话剧精品呢回到西宁，话剧艺术的星火呢在两地之间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传递。
1: 由南京市话剧团创排的雨花台，以韵带音等红雨花英烈真实事迹为创作蓝本，聚焦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党监狱中的共产党人，展现出他们面对威逼利用与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慷慨赴死的信仰力量。该剧自2015年首演以来，已在全国60多座城市巡演近200场，荣获中宣部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本次演出也是该剧首次完整亮相青海舞台。
0: 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也是南京与西宁对口协作10周年。自2016年建立协作关系以来，两地累计呢实施协作项目100余个，持续深化产业和文化交流合作。此次雨花台赴青海演出是宁宁协作在文化领域的一次重要实践，既把南京优质的文化红色文化资源呢送到青海，也为南京文艺精品走出去拓宽了新路径。
1: 9月9号，记者从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了解到，中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普氏园羚人工救护繁育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人工救护繁育种群数量首次突破100只，实现种群规模、保育质量双提升，创下自人工迁地保护工作开展以来最佳成效。
0: 本次突破成功，构建起野外自然复壮加人工迁地保种协同发展新格局，为普氏园羚种质资源保护和自然种群恢复奠定了基础，有效破解了青藏高原极小物种保护的难题，填补了国内园羚属野生动物规模化救护体系的建设空白。
1: 近年来，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严格依据野生动物保护相关规范和标准，借鉴国内先进保育经验，依托专业平台搭建起普氏园羚野外救护、迁地繁育和精细管护、疫病防控一体化的全链条保护体系。
0: 通过健全闭环野外管护机制，常态化开展种群的动态监测、栖息地巡查监管，精准救助伤病、体弱野生个体，持续呢巩固普氏园羚野外种群存量，保障野生种群自然存续能力，构建标准化繁育保育体系，依托4600亩专业化繁育基地，科学划分景观，科学划分隔离观察、收容救护、繁育保育、幼龄护理4大功能分区，配齐全套救护诊疗设备物资，组建专职技术与兽医队伍，落实精细化4位以及呢繁育关键期的值守、幼龄专项抚育等管护措施，建立分区管控、分类施策、全程溯源的标准化管护体系。

0: 好的，继续再来关注。9月9号，青海好物产销对接及金域文化产业推介交流活动在北京首钢园成功举办，京津两地160多名嘉宾出席活动。本次活动以元青促协作、福贸建好物为主题，搭建京津两地经贸文化产业对接桥梁，深化对口元青协作，助力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推动高原特色资源走出高原，链接首都市场。
1: 活动现场，青海省商务厅发布百道青海家宴融合菜品，该系列菜品呢，以高原有机食材为根基，博采国内外多地的烹饪技艺，打造九大特色系列，以美食赋能文化传播，助力青海特色食材拓宽市场渠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总站与青海省商务厅联合发布纪录片《牧渔记青海篇》，用镜头记录青海农牧渔产业发展实践，展现高原物产背后的生态价值与赋能故事。龙阳之鲜青海股份有限公司代表青海好物企业做现场推介，展示青海冷水鱼等优质农畜产品市场潜力。
0: 本次推介会还集中开展了多领域的战略合作签约，玉树州相关部门、行业协会与北京多家行业协会及企业代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合作范围涵盖文化、旅游、农牧、虫草等多个重点领域，为京渝两地多元产业协同发展积蓄力量。
1: 活动最后，三江缘起遇见北京京域文化交流周正式启动。本次活动呢，以福贸会国际化平台为纽带，推动青海好物、青海家宴走进北京市场，促进两地品牌互鉴、经贸往来和文化交融。双方将持续发挥北京科创、市场、人才优势和青海生态资源禀赋，围绕开放型经济、招商引资、跨境电商、文旅产业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更多高原优质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接下来请收听《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第四集播出。
1: 从寻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2: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1: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2: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1: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
3: 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4: 西宁市城西区文亭巷社区有15个民族，2.2万名群众在此共居，11年时光织就了各族群众手拉手心连心的温暖画卷。2021年6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留下殷殷嘱托，要把社区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阵地，发扬各族人民手拉手心连心的好传统，共同建设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和谐家园。5年多来，嘱托落地生根，团结之花遍开江源。欢迎收听收看本期《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系列融媒体访谈，我们一同走进文亭巷社区，聆听16子紧紧相拥的暖心故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文亭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公源做客直播间。李书记你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2021年总书记亲临文亭巷社区考察的场景，至今呢仍然是社区居民最温暖的集体记忆了。我们也了解到呢，当时您虽然还没有到岗，但是呢这份嘱托始终是社区工作的行动指南。今年呢您更是有幸啊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了总书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那接下来能不能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当时的心情还有一些感受？
5: 可以。至今呢想起来也是十分的激动。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我们文亭巷社区，也是针对于我们社区建设提出了4方面的重要指示。我们这些年呢也是沿着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今年呢我本人也是非常有幸的呢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105周年的大会。现场呢也是聆听了总书记做的重要讲话。我也是深受鼓舞，对于我们社区基层干部来说呢也是深感责任重大。我们社区呢社区干部呢就要像一团火一样去温暖各族群众的心，把辖区的各族群众团结的就像一家人一样，把我们的文亭家建设得更好。
4: 对，李书记说的多好啊。一句嘱托呢跨越时光，一场聆听呢是砥砺前行。在您履职的这1年多来，社区的民族团结工作呢其实做的是有声有色的啊，还实现了不少的这个蝶变和升级。那接下来的时间你给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具体的推进有哪些措施，跟我们来说一说。
5: 好的，主持人。近些年呢我们班子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们呢也是探索了五维共融全域互嵌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从5个维度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5个层面呢就是引导我们辖区的各族群众就是互嵌式相融，让咱们辖区的各族群众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这个五嵌具体是哪些，给我们介绍一下。
5: 五嵌呢就是从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5个方面，我们引导我们辖区的各族群众呢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他们能够就像一家人一样和和睦睦的就是在我们这个文亭家里住得更加舒心。其中呢在空间的这一块上呢，就是我们对咱们辖区的一些凉亭、长廊还有一些公共区域，我们进行了一些建设凉亭呀，进行了一个翻新，让我们的辖区各族群众呢有一个能够交流然后呢一起晒太阳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这样呢，就是邻里之间呢，就是都可以在一起聊天交流，然后呢，顺便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政策的宣讲，让咱们的邻里之间呢，就是进一步在潜移默化当中呢，就是互相了解、互相认识，在这个文化方面呢，就是我们也是以文化聚人，以文化呢就是相融，我们也是就是我们推行了一个文庭文化流动大舞台。这个大舞台呢，它是通过就是我们辖区的各族群众，他有的好多居民退休以后，然后呢自发的到我们社区里来参加我们社区的就是活动，然后呢时间长了之后呢，好多居民他就有的是擅长唱歌，有的呢喜欢跳舞，
4: 各种文艺表演都可以啊。
5: 对，所以呢我们也是把我们这个社区的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呢，就是场地腾出来让给居民，让他们呢就是能在我们社区里头一起唱歌跳舞。

0: 慢慢的呢，就是也是这个咱们的这个队伍呢就比较成熟了，
1: 慢慢就壮大了也。
0: 对，也是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
1: 对，
0: 像这样的就是我们像夏天呢，就是会组织我们的这些文艺团队的叔叔阿姨们，到各个小区去轮换的去进行一个文艺演出，既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这个展示的一个平台，同时呢也是个吸引人气的一个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文亭流动大舞台呢，就是主要是来宣传政策。但是呢，如果是常规的去宣传政策的话，好多居民啊，他呢就是对于我们这种比较生硬的政策呢，就是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通过我们这个文亭流动大舞台，让我们的这些叔叔阿姨把咱们的政策啊编成一些就是可以唱出来的就是歌，或者是咱们的这种快板呀什么的这种方式。另外呢，就是还通过它来吸引我们的一些居民群众，因为我们现场呢是有义诊的啊，还有一些家电维修呀，磨剪刀呀，然后呢理发啊什么这些的就是便民的一些服务。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的文亭流动大舞台呢，它就起到了一个聚人气
1: 啊，
0: 就是凝聚人心的这样作用。我们顺带呢就把政策也就给居民宣传出去了。
1: 对，你看啊，感觉就是首先是要听得懂，接地气啊。你说太生硬了，可能我不愿意听，或者是呢我可能听不进去。但是呢，现在用这样的方式呢，大家不仅是更加融合了，而且呢还能听得懂，还能够听得进去。另外呢，像刚才说到的，比如说像磨剪刀啊等等等等，这其实看似是小事，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居民来讲，这其实就是大事儿。你看把这些东西都能融合到一起了，我觉得其实做得挺好的。
0: 对。
1: 那么我们就说呢，把民生的实事办实，才能够让群众呢真正的得到实惠，有奔头啊。其实呢，我们也能够了解到社区推行的这个党员入阁还有一网兜底的机制，是打通基层服务的关键一招。那接下来时间还是要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具体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好的，主持人，我们文亭巷社区呢，辖区有582名这个在职党员，这些在职党员呢，日常他是在咱们的就是各个单位上工作，但是呢，他能就是最新的了解我们党的政策，而且呢，他们的这个职业呢，就是有一些就是贴合咱们居民群众的一些优势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些就是在职党员也整合了之后，根据他们的职业特性，还有咱们的自身具备的一些就是职业的特点，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就是整理，我们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资源清单。你像我们有的这个党员呢，他是医院的一些医生，那这样呢，就是我们会组织他定期给我们的居民群众普及一些就是比如说老年病呀，老年病的预防呀，还有一些健康的养生的知识。另外呢，就是我们还会组织一些就是爱心义诊，在平时呢，就是平时我们都要预约的这些专家呢，能够走进社区啊，
1: 这就方便多了啊。
0: 对，让
1: 以前可能我要排队，我要排号，
0: 对，
1: 现在呢，直接你预约也好，就到我们这个小区里来，
0: 对，
1: 这就给我们所有的小区的这些居民来讲，这贴实惠啊。
0: 是，另外呢，就是那还有一些呢，你就比如说我们辖区的这个在职党员有电力系统的，你像我们社区呢，就是辖区是一部分是老旧小区，一部分呢是高层的这个现代化小区，那像咱们这个居民用电呢，最近呢也是比较多，近几年，有一些就是安全隐患，咱们的居民的这个意识还有不高的地方，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会请咱们的这些在
1: 职
0: 电力的这个在职党员进社区。然后呢，进小区，另外呢，就是帮着我们的一些孤寡老人排查一下他的这个用电是否安全，然后呢，给我们的居民也普及一下就是用电的一个知识。
1: 那我听懂了啊，在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个职业里面，有比如说医生，有电力的，还有哪些？
0: 还有呢，那比如说我们市监的一些同志，他呢就是。是一些特种设备的专家
1: 哦，电梯
0: 对，近几年就是像我们海虹片区的这些电梯呢，它也是老化的比较严重，有一些可能是电梯的故障
1: 啊，
0: 就是会出现一些电梯
1: 有些小故障还是啊，
0: 对，还会就是频繁的出现一些电梯的小故障，那就是这样的这些故障它频繁的出现了之后，我们的居民他内心里还是比较恐慌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发挥这个在职党员的这些特种设备专家的这些优势，我们会组织我们的这个。 就是在就是特种设备的这些专家，还有我们的这个微爆公司的一些人员啊，就是联系我们的物业人员到每个小区，对一些重点的一些问题电梯进行一些排查，给予一些指导性的意见。所以呢，就是现在呢，就是我们好多电梯呢，也是经过我们的这些排查之后呢，就是小问题呢，都是陆续也是得到了一些解决。
1: 精准对接需求，用心用情服务呢，就是基层工作最动人的温度。其实说到特色服务啊，咱们社区的这个16字民族事务服务窗口可以说是远近闻名。当时呢，这个设立这个窗口的时候呢，初衷是什么？而且呢，它又有哪些服务上的特点和亮点？你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我们设立这个民族事务服务窗口呢，初心就是让咱们的居民能够更加便利地享受咱们的这些政务服务。近些年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走访过程中呢，也是了解到，就是我们辖区呢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啊这样的一个社区，辖区内呢就是藏族群众比较居多，
1: 比较多
0: 啊，对。那就是在这个走访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呢，就是有一些咱们的这个玉树州下来的这些爷爷奶奶，他年龄比较大，在这个就是汉语的沟通上呢，他还是有一定的就是困难。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走访过程中呢，就是也是发现我们的这个卓玛永吉他们一家人呢，也是我们的居民，他还会懂双语啊，就是藏语和汉语这两种语言。所以呢，我们就把他充分的吸纳进我们的这个干部队伍里面。我们就成立了这个民族事务服务窗口。所以在日常的这个走访过程中呢，就是卓玛永吉他现在也负责的是民政的工作。那像咱们党的这些好政策呢，就是都靠他去宣传。
1: 对。
0: 但是呢，他一个人的这个力量还是有限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也是把这个成立了个一家亲服务团。
1: 一家亲服务团。
0: 对。
1: 现在这一家亲服务团里面，我们现在成员有多少个？
0: 我们这个人数不是很多，有5名。
1: 但是都是会这种比如说汉语和藏语的双语的。
0: 是。这些人员呢，他是我们社区的一些就是老党员热心居民。我们在这个走访过程中呢，他来协助我们的卓玛永吉。我们有些就是知识，就是咱们的党的一些好政策呢，都靠他们去宣传。
1: 对。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政策。用看得见的服务暖民心，这样的服务呢才是最接地气、最具民心的。其实我们聊完了服务呢，我觉得接下来呢要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啊，要说一说治理，在基层这个矛盾的调节啊，包括咱们邻里的共治方面呢，咱们社区呢也有一些特色举措，对吧？
0: 对，
1: 来继续的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我们文厅巷社区呢，就是近些年在这个基层治理中，我们也是推行了一个5连3促的这样的一个治理工作法。另外呢，就是我们还就是建立了这个就是社区党委、小区支部、物业公司加职能部门以及业委会的这样的一个5方联席会。因为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治理过程中呢，就是我们发现要。就是把我们各类资源都要整合起来，因为辖区居民的诉求呢是方方面面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通过5连呢，这个5连它其实就是
1: 指的是哪5连？
0: 5连呢，就是我们现场就是联动收集咱们群众的诉求。另外呢，就是我们组织我们的这个通过5方会议，把我们收集到的一些群众的共性问题来现场共同联动着议事解决。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红色物业的这一块的一个联建啊，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民族团结上的一个互欠共荣啊联动起来，最后呢就是民生的这一块上就是互动联情啊，让我们辖区的就是通过这个5连机制呢，进一步的促进我们的治理的提升，促进服务的优化啊，促进民心的这个凝聚。
1: 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还是要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防线啊是怎么设置的，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这个防线呢，就是设置的是从小区，然后再到我们社区，然后是街道，我们这样3级的这样的一个报平安的平台。因为现在我们辖区呢是几乎是一个纯居民区。一些涉及到民生的一些隐患呢，都是我们政府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我们通过就是让咱们小区物业第一时间发现之后给我们社区报备。 啊，我们呢通过我们研判之后呢，也是赶紧及时的报给我们街道。那如果就是就像我们辖区内这个一些管网它老化的一些问题，

0: 它就会出现一些水管爆裂的这种情况，那就会影响到咱们居民的这个用水的这一块的一个影响到咱们居民用水的这个生活上的一个便利啊。
1: 对，
0: 所以就是像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物业它都会第一时间给我们社区报备，我们呢及时也是通过街道呢，就是联动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啊，第一时间呢，你像我们社区呢就会安排我们的一些党员现场啊，就是去给大家做一些引导啊，正面的引导，然后呢就是让安抚咱们居民的一个情绪。
1: 对，
0: 然后呢像区上的区级部门和街道呢，他都会派人员以及消防的一些供水车到现场，给居民就是缓解咱们用水难的这么个问题。
1: 对
0: 啊，我们的党员也会在现场进行一个秩序的维护啊，让大家呢能够就是不用担心，我们已经有人在处理。
1: 嗯，
0: 所以呢像以前这种问题发生的时候呢，居民也比较就是心里比较急，
1: 比较着急
0: 啊，比较着急。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呢有了咱们就是各方部门的这个联动啊，以及呢就是咱们的一些报平安的这种系统之后呢，就是咱们及时都能联动起来，让咱们的居民的这些问题一一得到能够很好的解决。
1: 对，
0: 所以这个让咱们的领导也能及时了解到居民的一些问题啊，急难愁盼。然后呢，居民也是我们能及时的告知我们的这个问题解决的一个进度，所以呢，大家就是比较放心。
1: 嗯嗯，来自各个民族、各个行业的志愿者，就是社区最温暖的力量。同心守护着文亭巷的烟火与安宁。如今的文亭巷社区，文亭家的特色品牌是越来越鲜亮，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15个民族的群众共居一隅，共置家园，共享美好，处处都是团结之花，处处都是温暖之风。非常感谢李书记的精彩分享，也同样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本期的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特别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文亭巷社区做客。
2: 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3: 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4: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6: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8: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马子红，来给我们分享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子红你好。
9: 啊，你好主持人。
8: 好，那么一开始呢，先来给我们分享到高速公路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吧。
9: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施工的路段。D6北京至西藏高速平行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平安方向西宁方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的期间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应加口匝道绕行。D11张掖至汶川高速亚通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龙武峡隧道下穿施工，龙武峡

0: 号隧道同至雅士杠方向实时全封闭，同时方向是单副双向混合通行。013悉尼至丽江高速工业海南段阿拉山隧道入口处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预示方向单副双向混合通行。再来看一下015德令哈至马尔坎高速花旧路段雪山乡八公里处花市下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超车道正常通行。以上是高速的施工路段，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再来分享到国省道干线此刻的通行情况如何吧。
0: 国省干线的施工的路段，国道227张掖至孟连县同德县河北乡石家路段公路左侧下挡墙因河水持续冲刷，导致挡墙垮塌，道路不通行。213侧隔至漠河县麦秀大桥桥梁改造实施半幅封闭，施工时间为2026年至2026年10月30日。027张掖至孟连县孟原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白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阿宝镇高速路口至景阳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310连阳光至共和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以上就是国道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0: 天气情况，祁连玉树社杂都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市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目前通过视频的监控显示，悉尼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就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子红的播报，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祁连、玉树、杂多、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果洛、黄南南部及大部和黄原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呢，玉树市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西宁、海南、海北、玉树、果洛大部及互助、化龙、尖扎、铜仁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小雨，5度到15度，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转小雨，6度到16度，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转小雨，6度到16度，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转小雨，5度到15度，东南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5: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6: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5: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4: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6: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4: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7: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8: 听党的声音，
9: 说百姓冷暖，
8: 关注时事新闻，
9: 网罗热点资讯。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如火，
2: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2: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来自李健为我们带来的《向往》。哎，那么《向往》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非常温润治愈的人文流行的一首曲目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舒缓悠远，歌词呢也是书写着对于自由生活和理想世界的憧憬啊。编曲非常的简约淡雅，李健的声音呢也是非常之清澈沉静啊，褪去了浮躁的喧嚣，用诗意的文字呢也是描绘了内心的一个向往，尽显独有的文艺气息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李健为我们带来的《向往》。

在城市的喧嚣当中啊，其实总要有一份心底的向往支撑着我们的前行。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温柔沉静啊，仿佛好像一股清泉抚慰着疲惫的心绪。静下心来聆听这首歌曲呢，跟着歌声一起奔赴精神的远方，寻得内心的安宁和松弛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曹慧娟为我们带来的《玻璃杯》。哎，《玻璃杯》这是一首非常清新质朴的校园流行作品啊，旋律也是非常之干净清澈啊。歌词呢，借玻璃杯比喻易碎啊，这个纯粹易碎的青春的情怀。淡淡的吉他伴奏呢，也是烘托出人声，没有华丽的编曲啊，以简单的真挚打动着听众。这首歌曲也是当年校园传唱度非常之高的一首原创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曹慧娟为我们带来的《玻璃杯》。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曹慧娟为我们带来的《玻璃杯》，真的是非常干净通透的曲调啊，把校园时代的那份懵懂的心事也是娓娓的道来，简单的歌词呢也会勾勒出年少的纯粹和脆弱啊。回望旧时光，那些非常青涩的欢喜和惆怅呢，都会在旋律当中缓缓地浮现出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勾起了满满的青春回忆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郑源为我们带来的《一万个理由》。哇，《一万个理由》这首歌曲也是风靡一时的内地网络抒情金曲啊，非常忧伤婉转的旋律呢，搭配直白的伤感歌词，诉说着情感走到尽头之后的内心挣扎。郑源的嗓音呢，也是包含着故事感啊，情感的表达非常之浓烈。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传遍了大街小巷，非常受听众朋友们的喜欢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郑源带给我们的《一万个理由》。

一万个理由歌声当中也是道出了爱而不得的万般的心绪啊，把失恋后的委屈和不舍呢都表达在了歌声当中，朴素直白的表达非常贴近普通人的情感经历啊。时隔多年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好像依旧能够共情歌声里的那种遗憾，回味属于那个时代的听觉记忆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蓉带给我们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这首歌曲呢也是节奏非常明快的一首都市流行作品啊，融合了轻快说唱和歌唱的段落啊，也是讲述了家庭生活当中的点滴日常，曲风呢也是非常的鲜活灵动，歌词描写了普通家庭的一个温暖和小摩擦，视角非常之贴近我们的生活啊，旋律也是朗朗上口，拥有很高的传唱度哦。

好了，刚刚和朋友共同来分享的是王蓉带给我们的《爸爸妈妈》这首好听的歌曲。歌曲呢，也是聚焦了平凡家庭的烟火的日常吧。把家人之间的相处的故事呢，也是唱进了旋律当中，轻快的节奏之下藏着浓浓的亲情，让我们读懂了家人的牵挂。听歌之余呢，也真的是在提醒我们呀，要好好的要珍惜陪伴家人的珍贵时光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许巍带给我们的礼物。礼物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充满人文力量感的一首摇滚流行曲啊。旋律非常的辽阔深沉，歌词呢也是感悟生命当中的馈赠，看淡了得失和磨难。吉他的编曲非常之厚重扎实，演唱真诚坦荡。经历岁月的沉淀之后呢，把人生的感悟也是化作我们的歌声，打动无数追梦的听众。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许巍带给我们的礼物，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如果是通过电波呢，

可以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如果您是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可以在上面搜索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杰为我们带来的《北斗星的爱》。《北斗星的爱》这是一首非常温柔深情的抒情代表作啊，旋律非常的浪漫悠扬，借着北斗星象征着不离不弃的守候，张杰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清亮真挚，把对挚爱坚定的眷恋呢演绎得非常之到位啊，这也是歌手早期标志性的作品，一经推出呢也是收获了众多听众的喜爱和支持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张杰为我们带来的《北斗星的爱》。

北斗星的爱，漫天的星辰之中啊，总有一束光芒是默默的守护。歌曲呢，将思念化比作是我们的星光啊，诉说着一份执着不变的牵挂。张杰非常温柔的歌声呢，也是满含着赤诚，让人好像体会到了感情当中的纯粹的坚守，心中生出了一份温暖的感动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由杨坤带给我们的《我比以前更寂寞》。我比以前更寂寞这首歌曲呢，也是极具都市氛围感的一首伤感的情歌。杨坤非常沙哑独特的嗓音呢，也是诠释着成年人独处的落寞，旋律非常的低沉舒缓，歌词呢也是写尽了繁华喧嚣过后内心无处安放的孤独。这首歌曲呢，也是细腻地描绘出都市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情感，感染力十足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比以前更寂寞》。

身处热闹的人群啊，内心却依旧会感到孤独，这是很多成年人的真实的心境。歌曲呢没有刻意的煽情，用朴质的歌声呢也是道出了心底的寂寞。静静的来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可能真的会让很多朋友产生一系列的共鸣吧。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带给我们的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呢，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温暖松弛的民谣流行作品，旋律非常的轻快通透，传递着拥抱当下热爱生活的人生态度。许巍的音色呢也是非常干净柔和啊，编曲简约清新，褪去了沉重的伤感，用歌声鼓励人们珍惜眼前，来迎接每一段崭新的时光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许巍带给我们的每一刻都是崭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日子，真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积极的、松弛的力量，告诉我们要放下过往的牵绊，好好的感受眼前的生活，在舒缓的旋律当中呢，拥抱崭新的每一刻哦。好的，接下来分享由黄征为我们带来的《地铁》。地铁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都市质感十足的流行摇滚曲目啊，以地铁的穿梭呢，隐喻城市里相逢的离别。旋律非常的舒畅，富有张力啊，歌词呢，也是描绘大都市人普通情感的一种漂泊，唱出了奔波于都市之中的人们的爱恨。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黄征带给我们的《地铁》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地方老时间，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00。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月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新闻60分主要关注时政热点，何立峰会见加拿大加州贸易理事会名誉主席安德烈·德马雷。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好物产销对接暨京域文化产业推介交流活动在北京举办。
0: 财经资讯，平陆运河通即在专属交规9月15号将会实行。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从天上到地上，北斗高精度时空数据迈上新阶段。
0: 文旅在线，中外名作接续亮相中国美术馆。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82名广东健儿出征第20届亚运会。
2: 时政热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九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加拿大加中贸易理事会名誉主席安德烈·德马雷。
1: 何立峰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卡尼总理，双方一致同意推动构建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向前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欢迎加拿大企业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机遇，希望加中贸易理事会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加经贸关系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0: 德马雷表示，加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加中贸易理事会会继续助力加中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
0: 会上，中国和越南、老挝、肯尼亚、柬埔寨、巴基斯坦、俄罗斯等联盟发起国、创始国代表分别致辞发言，国际刑警组织代表致贺词，各方高度赞誉中国发起成立国际打击电信诈骗联盟的责任担当，高度评价联盟成立对维护全球公共安全的重大意义，对联盟遏制电信网络诈骗全球蔓延充满信心和期待。
1: 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认识到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基于共同的愿景与共识，各方同意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
0: 据悉，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是为深入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国治理倡议，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建立一个国家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具有一定行动和协调能力、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广电总局、中国记协主办的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选拔赛复赛和决赛9月上旬在北京举行。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全国性行业类媒体、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荐的230名优秀记者参加。
0: 据中国记协负责人介绍，活动中广大新闻工作者聚焦“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等中心工作，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重大主题宣传活动，生动讲述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真实故事。复赛阶段分为主题宣传、典型宣传、经济报道、舆论监督、热点引导、国际报道六个组别举行。进入决赛的45名演讲人9月5号到8号参加讲好中国故事训练营，9月9号进行决赛，并选出10佳选手。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9月10号在连云港召开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移民管理合作分论坛上了解到，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其中内地居民 2.42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96 亿人次，外国人 6128.7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8.9%、19.5%。 入境外国人当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814.8万架次，同比上升15%。其中，飞机66.5万架次，列车7.5万列次，船舶30.6万艘次，机动车2710.2万辆次，同比分别上升0.5%、5.6%、4.1%、15.6%。
0: 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围绕保障人员要高效跨境流动，更好地去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国家移民局呢持续推出了一系列服务保障中国公民入境和便利外籍来华的便利措施，中外旅客交通运输工具通关时间大幅缩短，口岸通关便利度持续提升。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 98.9 AM 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4: 时讯青海。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青海方面的新闻。9月9号呢，青海好物产销对接暨京域文化产业推介交流活动在北京首钢园成功举行，京青两地16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本次活动呢，以元青促协作、服贸建好物为主题，搭建京青两地经贸文化产业对接桥梁，深化对口元青协作，助力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推动高原特色资源走出高原，衔接首都市场。
1: 活动现场，青海省商务厅发布百道青海家宴融合菜品。该系列菜品以高原有机食材为根基，博采国内外多地烹饪技艺，打造9大特色系列，以美食赋能文化传播，助力青海特色食材拓宽市场渠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总站与青海省商务厅联合发布纪录片《牧渔记青海篇》，用镜头记录青海农牧业产业发展实践，展现高原物产背后的生态价值与富民故事。龙阳之鲜青海股份有限公司代表青海好物企业做现场推介，展示青海冷水鱼等优质农畜产品市场潜力。
0: 本次推介会还集中开展了多领域的战略合作签约，玉树州相关部门、行业协会与北京多家行业协会及企业代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合作范围覆盖文化、旅游、农牧、虫草等多重点领域，为京域两地多元产业协同发展积蓄力量。
1: 活动最后，三江缘起遇见北京京域文化交流周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服贸会国际化平台为纽带，推动青海好物、青海家宴走进北京市场，促进两地品牌互鉴、经贸往来与文化交融。双方将持续发挥北京科创、市场、人才优势和青海生态资源禀赋，围绕开放型经济、招商引资、跨境电商、文旅产业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更多高原优质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9月3号到6号，2026年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举行。青海省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组团参展，首次系统推出了夏季到青海看雪山旅游概念，并重点展示针对高原旅游痛点的全氧旅行创新服务体系，获得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1: 此次参展的核心亮点是构建覆盖行前、行中、行后全链条的高原出行保障体系。展区内呢，集中展示了车载制氧机、外骨骼机器人、便捷式充氧宝、高原功能性服装等智慧化配套产品。目前，青海正加快织密全域供氧保障网络，逐步推进交通枢纽、核心酒店及 A 级景区的供氧服务全覆盖，目的是从根本上消除游客对高原反应的担忧。青海立足高原资源禀赋，以全氧旅行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破解高海拔旅游发展瓶颈的创新实践获得了多方肯定。
0: 在文化展示方面，青海展区呢，以电视剧《生命树》的文化 IP 为叙事主线，深挖昆仑文化根源，设置了《生命树》主题的邮局打卡点，并重点推介了港式卡雪峰、青青黄河旅游带、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黑独山等标志性的景观资源，生动展现了青海独特的自然与人文魅力。
1: 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9号，西宁海东都市圈协同创新主题活动暨企业数字化转型、业务出海与金融赋能专题交流活动在西宁市城西区举办。活动紧扣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建设部署，立足西宁建设更高能级、更具特色、更富活力的西北地区重要中心城市发展定位，依托科创及普惠金融服务平台，推动跨区域科创资源互联互通、产业协同发展。
0: 本次活动由城西区委组织部、城西区文体旅游科技局、城西区财政局主办，多家科创及普惠金融服务平台承办，海东市相关部门

0: 及普惠金融服务平台介绍了相关职能与资源优势，金融机构推介面向科技企业的普惠金融产品。期间，专家与各平台代表还针对企业政策申报、融资支持、数字化转型、跨区域合作等问题答疑解惑。参会企业还前往青海昆仑科创中心、青海甘霖融创中心、青海昆仑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实地观摩，促进创新要素双向流动、产业资源共建共享。
1: 西宁市城西区将持续用好各类创新平台载体，建立常态化的企业交流服务机制，搭建政产学研金深度对接平台，及时收集企业诉求，跟进服务保障，挖掘合作线索，为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建设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9号，记者从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了解到，中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普氏园羚人工救护繁育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人工救护繁育种群数量首次突破100只，实现种群规模、保育质量双提升，创下自人工迁替保护工作开展以来的最佳成效。
1: 本次突破成功构建起了野外自然复壮加人工迁地保种协同发展的新格局，为普氏园羚种质资源保护和自然种群恢复奠基了基础，有效破解了青藏高原极小群种物种的保护难题，填补了国内园羚属野生动物规模化救护体系建设空白。
0: 近年来呢，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严格依据野生动物保护相关规范和标准，借鉴国内先进保育经验，依托专业保护平台，搭建起普氏园羚野外救护、迁地繁育、精细管护、疫病防控一体化的全链条保护体系。
1: 通过健全闭环野外管护机制，常态化开展种群动态监测、栖息地的巡查管控，精准救助伤病、体弱野生个体，持续稳固普氏园羚野外种群存量，保证野生种群自然存续能力，构建标准化的繁育保育体系，依托4600亩专业化的繁育基地，科学划分隔离观察、收容救护、繁育保育、幼龄护理四大功能分区，配齐了全套救护诊疗设备物资，组建专职技术与兽医队伍，落实精细化的四位繁育关键期的值守、幼龄专项抚育等管护措施，建立分区管控、分类施策、全程溯源的标准化管护体系。
0: 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8号，由国家版权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主办的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国际研讨会在江西省抚州市举办。会上，国家版权局发布2026年度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地区名单，西宁市黄中区成功入选，是青海省唯一的入选地区。
1: 此次研讨会呢，汇聚了来自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中外嘉宾，是民间文艺版权保护领域的高层次国际对话交流平台。黄中区作为和黄文化的核心承载地，此次入选国家级试点，亮相国际交流舞台，既是对黄中区民间文艺版权保护工作的充分肯定，也为推动非遗传承与民间文艺版权保护深度融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带来全新机遇。
0: 参会期间，嘉崖藏毯、黄中堆绣、和黄刺绣、宗喀唐卡、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等一批和黄特色民间文艺精品与传统技艺悉数亮相，凭借鲜明的地域特色与精湛的传统工艺，赢得了海内外与会嘉宾的广泛关注。黄中区参会人员实地观摩了民间文艺版权保护工作的先进模式与实践成效，与其他试点地区代表深入交流互鉴，汲取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前沿理念与成熟做法，为统筹推进黄中区民间文艺版权保护工作、拓宽工作视野，积累宝贵实践经验。
1: 黄中区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作为 全省唯一的国家级试点，

0: 黄中区将充分转化运用本次研讨会的成果，立足河黄非遗资源禀赋，推进试点建设，在守护民间文艺风貌与核心技法的基础上，打造兼具文化底蕴与市场价值的民间文艺精品，推动传统技艺从非遗资源向文创产品转化。同时呢，依托多层次的交流展示渠道，拓宽传播渠道与市场转化路径，持续扩大河黄特色民间文艺的品牌影响力，力争走出一条文脉传承、作品增值、品牌远播的发展路子，为全省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1: 节目的最后，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9号，州委书记张峰到海北州第一高级中学走访慰问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代表，向全州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以及离退休教职工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以尊师重教实际成效，汇聚立德树人强大合力。
0: 慰问中，张峰细致了解了学校的美育、思想课程、心理健康服务以及组团式的教育援青等工作推进情况，并与一线教师亲切交谈，听取意见建议，了解困难问题，对他们坚守讲台、潜心育人的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近年来全州教育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稳步提升，教学质量持续提高，广大教师扎根高原，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为全州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州委州政府将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着力建强教师队伍，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风尚，叮嘱他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提升专业素养，涵养大爱情怀，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1: 张峰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教师关心关爱工作，落实好各项保障政策，不断提升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全方位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环境，让全州广大教师安心从教、静心从教、舒心从教。要切实减轻教师格外负担，严控社会事务进校园，持续加强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整治，抓实校园安全、食品安全，依法维护教育教学秩序。要深化援青协作，学习借鉴援青教育先进理念管理模式，着力优化援青教师工作生活环境，全面提升办学治校能力和教育教学质量。要大力宣传优秀教师典型，弘扬高尚师德师风，提升教师职业认同感、幸福感、归属感。
0: 前期张峰赴门源县第三中学开展调研慰问，连日来州四大班子领导吩咐全州各学校开展教师节慰问活动，看望慰问一线教师。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2: 财经资讯。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经济方面的消息。记者十号呢，从广西壮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会获悉呢，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施行，为平陆运河通航建立专属的安全管理规则。
1: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作为一条通江达海的新水道，运河部分河段处于河海交界区，内河、海上两套通航规则如何衔接，成为通航安全管理面临的新问题。
0: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介绍呢，针对这一特点，规定明确 G75 蓝海高速的大桥为海河分界线，划清了内河水域和海域的管理边界，同时呢，明确了内河船舶进入海域、海船进入运河的相关条件，并对分道通航、会船及不同水流田及下的船舶避让做出了规定。
1: 规定还针对平陆运河弯道、桥梁、船闸等通航环境，将安全航速、安全距离、覆雨水深、桥梁净空等要求进一步量化，把原本较为原则性的安全要求转为可以直接执行的标准。同时呢，针对风浪、流速、能见度等影响通行安全的因素，明确相关管控要求，并划出并列行驶、低坡停泊、弯曲航段、追越躺航等6类禁止行为。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央行等四部门介绍落实“十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介绍，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
3: 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保持好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2: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开创金融监管工作的新局面，
4: 稳妥推进重点领域的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同时深入实施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2: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将围绕打造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这一目标，持续深化投融资综合改革，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
5: 大力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效，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兴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
2: 国家外汇局副局长李斌介绍，展望十五五，将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
6: 我们将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坚持服务思维、开放思维、安全思维，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0: 中国继续保持全球双向投资大国地位，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7: 今年的
8: 数据显示，双向投资
7: 今年的投洽会有来自全球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在这里汇聚，分别来自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本届参会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 从消费龙头、制造业隐形冠军到跨境投资机构，他们奔赴中国不仅带来了资本和技术，还带着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和对新机遇的期待。
9: As you see,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I come to China is in order to bring into contact German, European companies and Chinese companies. It's not only one sector, but we should concentrate on more sectors. Of course, there are batteries, there are car manufacturing products, there are some other things as far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concerned.
7: 最新发布的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显示，2025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过7万家，同比增长 19.1%， 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占比达到 32.3%， 国家级经开区和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分别占全国 24.5% 和 24.2%，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值超过1.8万亿美元，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9.2%。

0: 2026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发达经济体增长 11%， 流向发展中经济体仅增长 2%。全球资本进一步向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半导体、关键矿产等战略性行业集中。
1: 是中国的在吸引外资方面呢，保持在全球第四位。吸引外资的结构呢有所改变，更多的是吸引在创新研发啊、关键产业链的布局方面。那么在对外投资方面呢，中国是保持了是第三位的排名，在也是继续保持双向投资的大国地位。
2: 科技动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科技动态。7569座站点覆盖全国，定位精度从米级提升至厘米级甚至毫米级。近日呢，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服务数据授权运营工作推进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披露啊，我国已经建成了420座国家站、3293座省级站和3856座协同站共同组成的卫星导航定位基站一张网，并正式启动了服务数据授权运营。
3: 这是我国国家级空间信息基础设施领域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首次实践，标志着北斗高精度时空数据从公共资源向可合规流通的数据资产完成转化，进入公益保障与市场化运营双轮驱动的新阶段。
2: 精度的大幅跃升是最直观的转变。公众熟悉的手机导航中的北斗卫星提供的定位精度约为5到10米，能够满足日常出行，却难以支撑自动驾驶、桥梁监测、精准农业等场景对位置精度的更高要求。
3: 那么自然资源部国土测绘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廖安平告诉记者，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通过计算，可以把10米左右的定位修正到厘米级，甚至达到毫米级的高精度。基于这一点来谈应用场景和肉眼可见的变化就不会那么陌生。
2: 这种高场景的精准定位呢，已经应用到了生活中。现在呢，车载的无人区没信号的低轨卫星定位已经规模化上车，已经实现了商用。
4: 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担心？车辆驶入沙漠戈壁，手机信号突然归零，偏偏这时候车辆还出现故障，那种绝望和无助感没有人愿意体会。如今这样的失联困境正在被打破。8月28日，吉利全新智能越野技术发布会上，吉利银河战舰700正式亮相。在这一车型上，时空道宇实现全球首次低轨卫星物联通信前装量产，标志着中国商业低轨卫星物联网星座技术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正式跨入规模化应用的新时代。那么这项技术强在哪儿？在城市道路上，地面通信网络已足够成熟，能满足日常出行的所有连接需求。但当车辆驶入沙漠、深山等地面网络覆盖不到的盲区时，通信变成了奢望。时空道宇从底层通信能力上构建了一条不同于主流高速卫星互联网的技术路径，不追求更快，而追求始终在线。这种定位恰恰与汽车的底层安全需求高度契合。依托自有的低轨卫星物联网星座，车辆在无地面网络区域仍能通过卫星建立通信连接，实现位置上报、事故和告警上报、危险预警等功能，为车主构筑起一道不依赖地面基站的生命线，让永不失联的出行体验成为现实。那么为什么是时空道宇？为什么这家公司可以率先把低轨卫星物联网真正装进量产车？答案藏在一条清晰的技术演进和商业转化路径里。早在2023年，时空道宇就基于高轨卫星率先在量产乘用车上实现车载卫星通信的前装量产，跑通了卫星通信技术在车载场景中的产品化与规模化应用路径。2025年，时空道宇依托自有低轨卫星物联网星座，与中国联通合作完成业内首个车联卫星低轨在轨技术验证，打通车载终端在轨卫星业务平台完整双向通信链路，验证了低轨方案的可行性及技术优势。与此同时，从卫星网络通信技术到终端产品和行业应用，时空道宇逐步打通了全链路自主研发能力。在智能网联领域，时空道宇自研车载卫星通信模组与卫星终端天线，通过与智能座舱深度融合，减少硬件堆叠，优化系统成本与空间布局，为大规模前装量产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及产品方案。从能做到好用，再到自主可控的规模化落地，时空道宇稳扎稳打，层层破局，探索出了一条将卫星物联通信带进汽车产业的规模化落地路径。 车载物联通信技术和服务量产上车，只是时空倒影，赋能智能网联的一个缩影。未来随着低轨卫星物联网进入更多汽车和行业场景，车辆驶出城市驶向荒野之后，连接都不会因此中断。这或许正是低轨卫星物联网进入汽车产业最直接也最有价值的意义。
2: 低轨卫星呢进入到汽车产业呢已经实现了商用啊，我相信呢速度会很快，很快呢大家呢就不再为导航没有信号发愁了。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的是2026年的光博会，我们去光博会探访一下。
5: 提到当下最火热的前沿科技，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飞速迭代的 AI 大模型，精准作业的机器人，还是全速进阶的智驾汽车，沉浸式的 AR VR 元宇宙体验呢？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智能科技飞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光电技术的融合创新。今天我们就走进第27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解锁 AI 光电融合的全新产业未来。AI 大模型的持续爆发离不开海量数据的急速传输与超低时间处理，而这一切的核心支撑正是光通信技术的迭代升级。
6: 本届光博会汇聚光通信头部企业，从规模化量产的800G 光模块，到迭代提速的 1.6T 高速光传输方案，再到以 CPO、NPO 为核心的共封装光学技术，每一次技术跃迁都在打破 AI 算力的带宽瓶颈与功耗壁垒，为人工智能的高速运转搭建起极速高效的光网络。
5: 不止于云端算力，光电创新早已渗透所有高端制造与智慧场景，成为机器人、智能汽车、高端制造的核心底气。
6: 在精密光学与智能传感展区， AI 加计算光学技术实现突破，暗光高清成像、多传感融合识别等技术全面升级，让工业机器视觉精准质检，车载视觉全天候感知，让智能设备真正看得清、判得准。激光及智能制造展区更是颠覆传统， AI 赋能精密激光加工、智能检测，让工业生产告别粗放模式，走向高精度、自动化、智能化的全新阶段。还有红外、紫外探测、新型显示、 AR VR 光电子创新技术，从自动驾驶的车载光通信系统，到沉浸式交互的光学显示方案，从工业智能制造到消费电子终端，光电技术正在为万千场景落地注入全新动能。
5: 一场光电盛宴，一次产业革新，所有看得见的智能科技飞跃，皆源于看不见的光电融合创新。立足 AI 光电融合创新风口，解锁光子科技创新未来，这就是属于中国光电产业的全新力量。
7: 文旅在线，
2: 日前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顺利收官，中国美术馆同步开启了致敬巨匠尼古拉精品会展以及开票工作，中国美术馆馆藏精品作品陈列也正式启幕。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经典集中呈现，到尼古拉费心艺术精品接续推出，再到馆藏经典作品走向长期陈列，中国美术馆正在形成国际经典专题展与馆藏经典常态化展示互补的展览格局。
3: 历时4个月的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累计参观人数突破30万人次，传播触达超过3亿人次，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成为今年极具影响力的文化艺术展览。
2: 展览汇集了来自于意大利的各大美术馆的重要收藏机构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精品，以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艺术家的经典作品为重点，通过原作展示呈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发展脉络和人文精神。展览期间呢，中国美术馆通过延时开放、公共教育、学术交流等多种形式，让更多的观众走进了世界艺术经典。
3: 从文艺复兴名家到尼古拉费心，中国美术馆致敬巨匠系列展览持续上新。 据了解，致敬巨匠尼古拉·费辛绘画精品展将于9月29号起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汇集70多件精品，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多件重要馆藏原作将集中亮相，较为完整地呈现尼古拉·费辛的艺术面貌。
2: 刚才我们说的是国外的作品到东方来作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咱们东方叙事成为了出海的新名片，我们的中国游戏呢也可以到国外圈粉。
0: 眼前看到的这个办公区里，游戏策划人员杨宗汉告诉记者，在一些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游戏后，在海外玩家中引发了超预期的兴趣，有人开始研究中国古诗词，有人主动查询活字印刷的历史，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玩家通过游戏感受到了东方文化的独特韵味，
8: 选择了一些比如说活字印刷术、机关术这种，就是很就是中能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技术或者说视觉元素出来。我发现可能国外的玩家会有一些他会突然对这个民谣产生了兴趣，反复的在听看他们的反应，然后会感觉就是心里面很满足。
9: And I've been fascinated by the storytelling that these Chinese narratives do. And this game's interest, has increased my interest in China like tenfold. It's been insane. The many mountains that we see in game, these uniquely thin-shaped mountains that are all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anything I've seen in any of my travels. So knowing it's based off of a real location in China, it just made me go like, wait a minute, I need to go there.
10: As a content creator and a longtime gamer, I have covered and played many Chinese games. Even the misty mountains, the calligraphy and cloud patterns in her artwork reference traditional Chinese Shanshui paintings. The game has been a great gateway for introducing me to China's vast and rich culture, and it has made me eager to learn even more.
0: 越来越多的海外玩家开始主动探索游戏背后的中国文化，相关的新兴职业也应运而生。段嘉璐本职是一名翻译，而如今他成了为海外玩家科普中国文化的游戏内容博主。
11: 比如说有一个角色中文称号叫五心明镜，在我们中文语境里面，明镜他肯定不仅是一面镜子，是说这个人他心里面很正直，他也会觉得非常有趣。一篇帖子在海外有30万阅读量，有不少留言说，哎呀，看了你的视频，我都想学中文了，原来汉字这么有趣。
0: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游戏打动全球玩家的关键在于找到了共同的情感共鸣，而中国游戏工业化能力的快速进步正是这一切的底层支撑。
12: 技术的理解、技术的运用、技术的发展进步非常非常的快，用中国独特的文化来讲全球普适性的内容，比如说我们中字层层薪火相传这样子的一个母题，它底层其实很中国的，全世界的玩家他都能共情的，他都能共鸣的，他都能理解的。
7: 体育快报，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记者9号从广东省体育局获悉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呢，目前呢，他们成立了大会，近日召开，广东入选了本届的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96名成员中呢，有运动员82名，教练还有科医等运动工作人员14名。
3: 据了解，广东参赛运动员约占代表队运动员总人数的10%，将参加24个大项、31个分项、74个小项的角逐，包括到田径、游泳、跳水等。参赛运动员规模及项目数量均位居全国各省市前列。
2: 此次出征82名广东运动员来自于省内的14个地市，其中呢，男运动员53名，女运动员29名。队伍的平均年龄24名，既有年仅14岁滑板小将林洪豪，也有已经征战过3届亚运会的36岁水球老将吴红辉。队伍青春底色浓厚，05后运动员共计17人，占广东入选运动员总数的21%，其中有3名10后的小队员作为新鲜血液登上了亚运会的舞台。
3: 据了解呢，参加本届亚运会的广东运动员当中，33人拥有亚运会参赛经历，占比40%，49人是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占比60%。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1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说气象。
3: 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9月10号17点发布全省未来三天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玉树市囊谦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冈察、祁连、达日、杂多、昌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大部、海南南部、海北、玉树大部、果洛大部及互助、天峻、德令哈、尖扎、铜仁、泽库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呢，唐古拉山区及杂多、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大部、海南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西宁市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1到2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多云为主，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并且伴有东北风1到2级。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今天的节目就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3: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2: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3: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4: 标兵卫队，
2: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生漫过青青校园，
5: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行驶。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1: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2: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6: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7: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2: 奋斗，
1: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2: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1: 珍爱这山河无涯，守护这家国梦圆，抗战精神永存，
2: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1: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0: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点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8: 我是邓布利扬，
9: 我是格兰城。
8: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9: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8: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9: 人为什么打呼噜？
8: 猫真的有9条命吗？
9: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8: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8: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9: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8: 长知识去生活。
9: 每天下午2点，
8: 万万没想到，
9: 和您不见不散。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线上的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哈。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那么本节目呢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啊，每周四的下午2点，我们养生加科普一起来开启健康之旅。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啊。在这里呢也是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为大家提供的奖品养固健植雅牙膏，欢迎大家来答题赢取奖品。那么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我们刚刚流年如丝幸福安在说没有声音。啊，没有声音吗？大家现在能听到声音的话，我们来call个一好不好？那能听到邓不良说话的朋友们来call个一，谢谢。有听不到的吗？好，听不到的朋友们来call个二好不好？都能听到哈，好，谢谢大家。好，感谢各位来到直播间啊，感谢我们木易豆包啊，天道酬勤，美美与共，还有我们半杯清茶，平凡生活，流年如丝，幸福安在，一品新年好牛奶为我们点赞，谢谢大家。好，欢迎各位的到来啊。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进入到答题互动当中。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为您送上的是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啊，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参与答题互动即可。好了，欢迎各位啊，我就不一一读了好吧。好，欢迎钱英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要聊的一个话题呢是跟体质有关啊。我们经常说到，哎，这个人体质好，这个人体质不好，似乎是跟抵抗力有关系，是不是？那我们有一个养生的小知识叫做体质养生啊。体质养生呢是传统养生体系的一个核心理念，核心的逻辑呢是以人的先天禀赋和后天身体的状态为依据啊，来辨别不同的体质类型，然后呢再针对性的进行调整生活方式、饮食、运动等等，来实现阴阳平衡、脏腑调和，最终呢达到预防疾病、提升健康状态的目的。好了，我们有一位听友在线，我们接进来。您好。您好。
1: 哎，您好。
0: 哎，您好，女士。啊，今天呢我们聊到的是跟体质有关的科普小知识，接下来我们先来说一下体质的话题，然后我们来答题好不好？
1: 嗯。
0: 嗯，好的，女士贵姓啊？
1: 哦，我姓马。
0: 哦，姓马。哎呀，好温柔呀。马女士，那你对于体质这两个字你有怎么样的理解呢？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体质的话，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的啊。就我自己来说的话，我自己好像是偏那种精力不太旺盛的那一个类型。
0: 精力不太旺盛就是低精人群。
1: 这个的话，对对对，低精力人群。
0: 嗯，然后平时就是会
1: 方面，对。然后还有就是体质的话，也怕冷的话，也算是体质的一种类型吧。
0: 哦，属于这种怕冷的体质是不是？
1: 啊，对对，
0: 嗯，那平时这个是会不会就是偶尔就是感冒啊生病比较多嘛？会不会？
1: 啊，不会，因为我听说体质比较虚弱的人，说是身体里面很多方面是比较虚的，所以它带动不起来那些病毒之类的，所以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大病。然后，但是就是会比较虚弱一点，
0: 哦、
1: 平时。啊，什么去医院呀、啊、感冒呀、啊、这种类型是很少有的，
0: 比较少，看起来很虚弱啊、哦、但是身体是很好的，是这意思是吗？
1: 是的。
0: 哦，这个说法我倒是第一次听啊，那挺好的、哦、挺好的。其实我也是属于体质比较虚弱的啊，但是我小时候可能去医院比较多、哦、那其实呢就属于那种气虚是不是，就感觉好像
1: 对
0: 气虚是不是有一点、哦、
1: 对 是的，
0: 是的，是的。哎，好嘞。那其实我们国人呢，常见的体质，就您刚才说的，您身体比较寒嘛，啊，就是寒性体质啊，这个是对的。我们从中医的角度讲，是寒性体质和热性体质两大类。然后呢，更细致的划分呢，包含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痰湿、湿热、血瘀、气郁啊，八种常见的体质。那接下来我们就这个体质，我们一起来答题啊。好了，接下来我们第一道题，请听题。哎，请问，有一个人呢，他一到冬天啊，就手脚冰凉，晚上睡觉的话呢，这个脚半天是暖不热的，但是他平时呢，只喝热饮啊，一吃点凉的就胃不舒服。那么请问，以下哪种食材搭配最适合他的日常煲汤啊？以下哪种食材搭配最适合他日常的煲汤 ？A. 绿豆加冬瓜加排骨。B. 生姜加羊肉加当归。C. 莲子加百合加银耳。D. 薏米加赤小豆加陈皮。请作答。
1: 啊，应该是 B 吧？
0: 应该是 B， 生姜加羊肉加当归，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啊？你是怎么分析的呢？
1: 因为我平时也是这一类的嘛。啊，对，所以我自己的话会喝的什么生姜呀、桂圆呐、红枣呀，这种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判断应该是的。
0: 哇呀！哦，有点吵啊，今天这个题就太适合你了，是不是啊？连这个类型都一样。对，然后刚好亲身体验就比较有这个答题的方向了啊。好嘞，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都选了 B。那马女士，恭喜你这道题答对了，好吗？这个第一个奖品就是我们的植雅牙膏就送给您了，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好的，那稍后呢，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听说青海的直播间，然后留言给邓不良，你就说我是第一个答题的听友，好吗？
1: 好的。
0: 好的。然后呢，稍后请您来私信我们啊，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去私信，就是点击我们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进入之后呢，再点击左上角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去以后私信，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私信的时候呢，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恭喜您，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1: 好，再见。
0: 再见。好嘞，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都选了 B 啊，尖妮儿啊，第一个选 B 的。好嘞，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点点关注，谢谢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了，点点赞了啊！我们上期呢是非常感谢大家点到20000赞了，今天我们看看能不能突破20000好不好？另外呢，我们在直播间答题的听友啊，我们手速要快一点，手速要快一点啊！我们记前五名的选手好不好？我们记前五名的选手啊。前五有点少了，是不是？前五有点少了，那我们就咱们大概20几位、20位，那我们就记前八吧，好不好？前八，我们记前八的听友啊，这样的话大家这个也能有点积极性啊，然后咱答题要快，好吗？朋友们，手脚冰凉喜热饮啊，然后呢吃凉不适的啊，这种就是怕冷体质，怕冷体质啊。刚刚马女士说的很好，她就是怕冷的啊。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多吃生姜啊、羊肉啊，可以温补阳气。好嘞，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好，想要拨打电话的啊，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都是可以的。悸动啊，第一个答题的朋友，Hello， 看到了啊，悸动啊，那么稍后就私信我们就可以了，好吗，马女士？感谢英子为我们点赞啊 ，Hello 何为贵啊，冰星星啊，还有老梁宁六九啊，我们来点点关注好不好？点点关注，好，欢迎尖妮儿啊，也来给我们点点关注行吗？第二道题，请听题。请问啊，有的人呢是经常口干舌燥，手心脚心发热，下午呢这个两颧啊颧骨会发红，然后大便比较干，体型呢是属于比较偏瘦的。针对这种体质啊，以下哪种运动方式最合理？以下哪种运动方式最合理 ？A. 每天中午跑步一小时。B 选择游泳、瑜伽等温和运动，避免大量出汗。C 选择蒸桑拿，多出点汗排毒。D 力量训练，不做有氧运动啊！欢迎大家来作答。有的人呢是经常口干舌燥啊，手心脚心发热啊，然后一到下午呢就两拳发红啊，就两个颧骨发红，大便比较干啊，体型呢是偏瘦的。针对这种体质啊，以下哪种运动最合理 ？A 每天中午跑步一小时。B 选择游泳、瑜伽等温和的运动，避免大量出汗。C 选择蒸桑拿，多出点汗排毒。D 力量训练，不做有氧运动。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你就想一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体质状况啊？你平时是怎么来做这个养生和锻炼的？好，今天我们尖妮儿特别快啊，也是第一个选了 B。后面咱们朋友都跟上了啊，都是 B。再说一下选项啊 ，A 是。啊，就是这个人呢经常口干舌燥，手心脚心发热，一到下午的时候呢两拳啊就颧骨会发红，大便比较干燥，体型呢偏瘦。针对这种体质，以下哪种运动方式最合理？ A 是每天中午跑步一小时。 B 是选择游泳、瑜伽等温和的运动，避免大量出汗。 C 呢是选择蒸桑拿，多出点汗排毒。 D 呢是力量训练，不做有氧运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新老朋友，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信德音乐西梦啊，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吗？好嘞，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恭喜你们 B 是对的，恭喜大家都答对了。马维菊啊，谢谢给我们点赞。英子，谢谢给我们点赞。好，感谢天道酬勤，已经赞到1000次了。豆包也给我们赞到1000次了，哇，你们的手速啊，给你们的手速比个心，好嘞，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B， 选择游泳、瑜伽等温和的运动，因为像这个口干啊、手足心啊比较热，大便干的是津液啊不足体质，就是比较阴虚，大量出汗呢会进一步伤害啊伤耗这个体内津液，啊。游泳、瑜伽温和，而且呢环境温润的啊，这样的环境呢一定要就是避免高温啊剧烈的运动。好了，我们第三道题。有些人啊总觉得累，说话有气无力啊，做事呢提不起劲儿来，就经常感觉很累，容易担心多虑，然后一紧张就会拉肚子，请问这是什么体质啊？有人呢总觉得累，说话有气无力，做事呢提不起劲儿，容易担心多虑，一紧张就会拉肚子，请问这是什么体质？ A 呢是阴虚体质， B 呢是痰湿体质， C 呢是气虚体质， D 呢是血瘀体质。啊，说到这儿呢，我刚才想起来我们马女士啊，她说她平时呢就是比较虚弱一点啊，但是我发现虚弱的朋友也挺好的，因为她会非常的温柔啊，说话也很小声很温柔，也挺好的啊。但是呢这种有气无力提不起劲儿就有点过了，是不是啊？而且容易担心多虑，一紧

0: 就是这个也操心，那个也操心，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操心啊，想的比较多，然后独自承受很多的压力，所以这种朋友要多释放释放啊。好，来我们第四道题，请听题。请问以下哪组症状最符合痰湿体质的特征？大家都爱笑说瞎操心。哎，对，要是说能操心到点子上也行啊，瞎操心的话那真的是白忙活。第四个，就是以下哪组症状最符合痰湿体质的特征？ A 手脚心热口干夜间出汗大便干， B 身体沉重腹部肥满松软面部油脂多， C 面色晦暗容易淤青唇色暗皮肤干燥， D 情绪低落胸胁胀闷常常叹气睡眠差。哇，尖妮儿，你今天好厉害，每道题你都这么快。以下哪组啊，就是症状符合痰湿体质，痰湿体质 A 手脚心热口干夜间出汗大便干， B 身体沉重腹部肥满松软面部油脂多， C 面色晦暗容易淤青唇色暗啊，就是嘴唇的颜色比较深皮肤干燥， D 情绪低落胸胁胀闷常常叹气睡眠差。读到这些选项啊，我都特别容易对号入座，常常叹气睡眠差，这个我有。大家是属于哪一种？好了，这道题有选 B 有选 C 的。痰湿体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湿气重啊，湿气重。好，来，正确答案是，大家都爱笑，对的，我也对号入座了。这么看起来好像感觉自己啊到处都是毛病啊。有位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您好。您好。
1: 您好。
0: 哎，女士，不好意思久等了啊，您贵姓？
1: 我姓刘。
0: 哦，刘女士。好嘞，刘冬梅女士，那么我们刚刚这道题目您听清了吗？
1: 刚刚没听清。
0: 好的，我再读一下啊。请问以下哪组症状最符合痰湿体质的特征啊？痰湿体质 A 呢是手脚心热然后口干夜间呢容易出汗大便也比较干燥， B 呢是身体沉重腹部肥满松软面部油脂多， C 呢是面色晦暗。
1: B
0: 啊 B 哦，一下子就选对了哈。 确定是 B 吗？
1: 是的，
0: 是的。那您啊，您对这个自身的体质有一定的了解吗？您大概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体质？
1: 痰湿体质。
0: 哇，您对号入座了是吗？自己是痰湿体质是吗？
1: 对。
0: 哎呀，好嘞，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啊，是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选 B 有选 C 的啊，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B 啊，就是我们刘女士答的 B 啊。哎，还是对自己比较了解的，然后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知识了啊。那因为痰湿体质呢，它的表现就是身体沉重腹部啊松软，然后呢面部出油多舌苔比较厚腻啊。那个 A 选项呢，手脚心热口干是属于阴虚的表现，面色晦暗容易淤青啊，这种是属于血瘀的表现，然后呢情绪低落胸胁胀闷，这个是属于气郁的表现啊。好了，刘女士，那恭喜您答对了，我们今天的奖品就送给您了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啊，恭喜您，恭喜您，不客气。那稍后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给邓布里昂留个言好吗？就说我是刚才答题的听友 好吗？好的，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私信里面，给我们的视频号私信一下，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私信很简单啊，点击我们左上角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进入之后呢，再点击左上角有一行蓝色的小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之后私信我们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恭喜您，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1: 好，再见。
0: 再见。哦，痰湿的体质要需要改善一下了啊，这个可以啊咨询医生啊，去这个做一下改善和调理。过河卒子，是的，是的。

0: 是的，熟人是吗？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大家答 B 的都选对了啊，答 B 的都选对了。我们第五道题，哎，请问有人啊，就是脸上经常冒那个红肿的痘痘，然后呢口苦口臭，大便呢是黏腻不爽啊，请问以下哪种食物它最应该避免啊？以下哪种食物最应该避免？A 呢是红茶， B 呢是绿豆， C 呢是姜蒜， D 呢是莲子，请作答。感谢何为贵啊，为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就是有些朋友啊，脸上经常冒这个红痘啊，红肿的痘痘，口苦口臭，大便黏腻不爽，哪种食物它最应该避免啊？它最应该避免 A 是红茶啊，B 呢是绿豆， C 呢是姜和蒜， D 呢是莲子。啊，大家答得很快啊， C 也是我们尖尖带头了啊，今天啊，感谢朋友们已经1.4万赞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非常感谢，给你们比个心，发射。中梅，我在西宁市。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位置哈，大家在现在在我们青海的哪个位置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位置哈。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位置哈。好嘞，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恭喜恭喜，答对了。都在西宁吗？像这个长痘啊，口苦啊，便黏啊，就是大便比较黏啊，这种呢是湿热的体质。像这个辛辣呀啊，温热的这种食物呢，会加重一个湿热啊，加重一个湿热。这个红茶，大家说红茶不是这个温热的吗？这个温热呢，可以帮助啊，就是暖身啊，但是需要控制一个量，需要控制一个量，喝多了也不好。豆包，我在主播心里。谢谢。你们都在哪儿呢？好，我们有位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您好。您好，请讲。哎，女士，贵姓？
1: 演贵姓岳。
0: 哦，岳女士，咱们把这个收音机啊或者手机先关一下好吗？要不然有重音。
1: 好了，已经关了。
0: 哎，好嘞，谢谢谢谢。好，女士，那个我们刚才那道题您听清楚了吗？
1: 是，就是那个红茶、绿豆、姜蒜和莲子那道题吗？
0: 啊，对对对，这道题。
1: 哦，对，那道题想选姜蒜。
0: 选姜蒜啊。但是这道题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公布答案了嘛，所以我们要新出一道题，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啊，来，请听题，请问，哎，就是有的人呢，脸上长那个黄褐斑啊，脸色呢是比较暗沉的，月经呢推迟，而且有大量的血块，经常头疼啊，舌头下面呢青筋比较明显，请问以下哪种茶饮最适合他啊 ？A. 玫瑰花加山楂加红糖 ，B. 金银花加菊花加绿茶。C 人参加黄芪加红枣 ，D 枸杞加菊花加决明子。好，再听一下啊，就是有些女性脸上会长黄褐斑，脸色暗沉，月经呢经常推迟，有大量的血块，经常头痛啊，舌头下面青筋明显，哪种茶饮最适合她 ？A 呢是玫瑰花加山楂加红糖 ，B 呢是金银花加菊花加绿茶 ，C 呢是人参加黄芪加红枣 ，D 呢是枸杞加菊花加决明子。好，请作答。
1: 选 A。
0: 选 A，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每一种那个玫瑰花、山茶和红糖，都是不一样的一个作用嘛，像红糖的话，像我们女性一般都知道，都是促进我们这个血液循环的，会比较好一点。
0: 哦，
1: 然后因为它长黄褐斑呀，脸色暗沉呀，其实它还是有一点这种 瘀的感觉
0: 哦，
1: 大量血块呀、啊、这种。
0: 对对对，哎呀，分析的好到位、因为刚才有血块就知道可以用点红糖，可能是血瘀，是不是啊？对对对，非常棒啊，恭喜您这道题答对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植雅牙膏就送给您了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好的，那请您稍后在我们的直播间给邓不良留个言啊，就说我是刚才答题的那位好吗？
1: 好的
0: 好的，那我们的私信方式您知道吗？
1: 就是上面听说青海点进去然后关注。
0: 对，点进去以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再点一下左上角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的一行小字儿，左上角的蓝色小字儿，再点进去，再私信，好不好？
1: 好、
0: 多操作一步啊，要不然就进私信到我们公众号里面，我就看不到了，好吗？
1: 哦，好的，
0: 嗯、好嘞，好嘞，感谢您的参与，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1: 好，谢谢，
0: 拜拜。很棒啊，来看一下这道题大家的选项啊，我们大部分朋友都选了 A 啊，很棒。郭小妞豆包选了 B 啊，正确答案是 A。面色晦暗，黄褐斑，精血有块，舌下青筋，这个是血瘀的表现啊。玫瑰花、山楂、红糖可以帮助促进血液循环啊。感谢冰星星给我们点赞。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上半段的答题就先到这里了啊。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哈。我们有一位听友呢，现在连线在线，咱们稍事休息一下，稍等一会儿，好不好？好嘞，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啊，也可以点播起来，我们马上回来。

0: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您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两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Hello， 各位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欢迎各位啊！今天呢，我们现在为止已经20000赞了，感谢各位！你们的手疼不疼呀？我给你们揉一揉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啊，特别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下半段的答题互动当中。好，感谢大家为我们的点赞，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好，中梅关注我们，谢谢。健康养生顾问许俊赞了我们。哇，你今天来听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是来做指导吗？可以给我们多点指导是可以的。好嘞，那我们下面啊继续来答题了，我们的第七道题啊，刚好有位听友在线来接进来，您好。您好。
3: 你好，老师。
1: 哎，您好，贵姓？
3: 姓王。
1: 嗯，王女士您好。哎，不好意思久等了哈，刚刚是这个听歌的时间段。好，咱们下面赶快来答题好不好？
3: 好嘞好嘞。
1: 好嘞好嘞好嘞。好，请问啊，我们第七道题是啊，有些人呢是既容易怕冷又容易出汗，手脚冰凉啊，但是他一动就会出汗，精神不振啊，食欲比较差。那请问以下对他的判断比较准确的是什么呢？ A 是单纯的阴虚，B 呢是气虚为主兼有阳虚， C 呢是单纯的湿热， D 呢是单纯的血瘀。嗯，请作答。
3: A
1: 单纯的阴虚，确定吗？
3: 对对，确定
1: 确定，单纯的阴虚。好，手脚冰凉，一动就出汗啊，精神不振，食欲差。好，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啊，我们女士选
3: 哦，应该答错了，答错了，应该是 B
1: 确定，为什么又改了呢？
3: 因为单纯的这个阴虚是不对的。
1: 那怎么判断他兼有阳虚呢？
3: 这是阳虚的症状。
1: 哦，这是阳虚的症状。那到底是阴虚还是阳虚呢？
3: 阳虚 B
1: 我们的 B 选项是气虚为主兼有阳虚。
3: 对，是 B。
1: 反正就是 B 是吗？
3: 对。
1: 好嘞好嘞，啊，那是
3: 显得有点着急了，
1: 哎，有点着急了，对，答得特别快啊，所以我刚是您确定吗？我就好嘞，那恭喜您啊，正确答案是 B， 好吧？
3: 好，谢谢老师
1: 啊，没关系，那我们这对植雅牙膏就送给您了啊。
3: 主播真好，
1: 不客气，
3: 美丽主播，我每个周四都在关注你。
1: 哇、哦，谢谢您，谢谢您，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啊！那也可以多多的来关注我们，然后也可以吸引更多的朋友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好不好？
3: 好嘞，好嘞，老师。
1: 好嘞，那这个牙膏送给您，然后稍后给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给我留个言，好不好？
3: 好嘞，好嘞，
1: 好
3: 嘞。
1: 我们的私信方式，
3: 谢谢美丽主播
1: 啊，不客气。我们的这个私信方式您知道吗？
3: 知道。
1: 啊，
3: 哎，应该不知道。我之前听你说，答题之前是 已经说了，
1: 啊，
3: 我大概能知道，我因为住在城北，离城北近的这个地方。
1: 哦，好嘞，好嘞，可以。那我们的导播老师稍后把这个私信的方式给我们直播间里面发一下，您看一下，好不好？
3: 好嘞，好嘞，谢谢老师，谢谢
1: 女士。哎，非常感谢您长期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哈。那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3: 再会，马上进直播间。
1: 好嘞，再会。哎呀，太干脆了，太干脆了哈！感谢我们的听友哈，感谢大家。好，我们导播老师稍后再把这个私信方式再发一遍哈，不知道他这会儿进来了没啊？没错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啊，正确答案是 B 啊，就是怕冷，手脚凉，这个确实是阳虚的表现，但是呢，容易出汗，精神不振，食欲差啊，这个是气虚的表现，所以它是两者同时都有的，然后需要就是综合一下，兼顾的去调理啊，不能只补一方面。大家有这个情况的对号入座一下，是不是对号入座一下啊？就确实也要判断一下自己是什么问题，然后是吧，才能去找医生怎么样去啊去调整。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您好，您好，您好，请讲。您好，挂断了啊。好，我们电话拨进来的这位听友啊，这个没听到您的声音哈，咱再打一遍好吗？稍后再打一遍啊。好，来，请问痰湿体质的人在运动的时候，以下哪种做法最正确啊？痰湿体质的人在运动的时候，以下哪种说法最正确？啊，我们刚刚答题的这位女士啊，来给我们直播间留言一下，就说我是刚才答题的，好不好 ？A 选项。高强度的运动，然后快速的出汗排出湿气。 B 长期坚持循序渐进的有氧运动。 C 不宜运动。 D 运动后立刻补水。您好。
4: 你好。
1: 哎，女士。哎，您好，贵姓？贵姓？您好，女士。
4: 我姓徐。
1: 哦，徐女士您好。哎呀，一听您就属于气血比较足的啊。我们刚刚那位女士她说自己气虚啊，就是声音特别的弱。好嘞，徐女士啊，那我们这道题的题目听清楚了吗？
4: 听清楚了。
1: 好嘞，那我再说一下啊，就是痰湿体质的人运动的时候哪种做法最正确 ？A 呢是高强度的运动，快速的出汗排出湿气。B 呢是长期啊坚持一个循序渐进的运动。C 呢是不宜运动。D 呢是运动以后立马补水。
4: 我选择 B 吧。
1: 选择 B 吧，长期坚持循序渐进的有氧运动，确定吗？
4: 确定。
1: 确定，为什么呢？
4: 因为痰湿它就不需要剧烈的运动，它有循序渐进的慢慢的运动了。
1: 哦，这个您比较了解了。好嘞，好嘞，恭喜您答对啊，非常棒。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就送到您手中了，好吗？
4: 好。
1: 好嘞，稍后还是给我们的直播间留个言哈，我们导播老师会把私信的方式告诉您，好不好？按照那个私信的方式留言给我，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4: 好吧。
1: 好嘞，好嘞，恭喜您啊，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4: 再会。
1: 再会。哎啊，我们这位听友啊，肯定是一个相关的专家了哈，说的很正确啊，就是痰湿的体质呢，大多是体胖啊，然后呢，心肺负担比较大，所以不能剧烈运动啊，应该是长期坚持循序渐进的啊有氧运动，逐步的去改善代谢啊。我们享受达人李吉喜说八段锦。今天我们直播间里面有很多养生和健身啊，健身的达人啊，给大家很多的建议。我觉得其实我也学到了哈，感谢你们啊。然后我们像痰湿体质的朋友可以多练八段锦啊。我们刚刚享受达人来给大家分享了。其实我就是享受啊，确实是享受，特别的享受。好嘞，我们下一道题。有的人呢是经常啊干咳没有痰，口干舌燥，皮肤呢干燥起皮，而且大便干结，眼睛干涩，请问一下哪种食疗方式最适合他啊？哪种食疗方式最适合他 ？A. 辣椒炒肉加白酒。B. 银耳百合莲子羹加梨汁。C. 生姜红糖水加羊肉汤。D. 麻辣小龙虾加啤酒。 徐女士啊，我看到了，徐女士我看到了。那咱们导播老师把私信的方式再给我们徐女士发一下好吗？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哈，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已经2.6万赞了，谢谢你们，给你们一个比个心吧，好吧。好，来看到我们的许星星啊，这个尖妮儿选了 B， 流年如丝幸福安在 B， 金生水清 B 啊，李吉喜 B， 豆包 B， 我心飞翔 B， 陈在芳 B， 何为贵 B， 郭小妞 B， 大家都爱笑 B， 天道酬勤 B， 半杯清茶 B 啊，程星星 B， 咱答题答快一点啊，因为我们要取的是前八名啊，然后马维局 B 啊。看到了看到了，您这个答一次就行了啊，咱不要刷屏好吧，谢谢大家啊，就配合一下，咱不要刷屏啊，因为我们导播老师您一刷屏的话他就不知道寄到哪儿去了啊。好，感谢金友英关注我们，谢谢。好，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恭喜你们全部答对，太棒了啊。妥星星选了 B， 口干干咳、皮肤干啊、便干、眼干，这个都是阴虚津液不足的表现。银耳、百合、莲子、梨啊，都有这个滋阴润燥的作用啊，所以千万不要吃这种辛辣的食物啊，这种会加重干燥。感谢驼星星关注我们哈。我们点赞到2.8万了，今天我们能不能破三万呢？我们能不能破三万呢？谢谢大家。好，来我们下一道题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请听题。哎，那请问湿热体质的朋友们，运动的时候啊，以下哪种环境或者是做法是最适宜的？湿热体质啊，运动的时候呢，以下哪种环境或者做法是最适宜的？ A 呢是健身房训练，B 呢是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凉爽的时候进行运动， C 呢是气温高的时候运动啊，排更多的汗， D 呢是运动以后立刻洗澡。湿热体质运动的时候，以下哪种环境或者是做法最为适宜啊？ A 呢是健身房训练， B 呢是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凉爽的时候进行运动， C 呢是气温高的时候运动啊，排更多的汗， D 呢是运动以后立刻洗澡。好了，朋友们，这是我们最后一道题啊，就是拼手速了啊，答得慢的话这个就不好了是吧。啊，感谢程欣欣、妥欣欣两位朋友啊，因为你们名字没有就是全部的显示，感谢两位的点赞，那可以帮我们点个关注吗？谢谢，左上角帮我们点点关注吧。2.9万了，谢谢大家。没什么好送的了，给你们比个心吧，好不好？也没什么特别的礼物。好，许真啊，我知道了啊，我们刚才打电话的朋友私信我就好了，私信我就好了。节目结束之后，我会把这个获奖的信息发送给你们啊，凭借私信里面的获奖信息去领取奖品就可以了啊。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恭喜大家全部答对。湿热体质本身怕热怕湿啊，就应该选择凉爽通风的环境和适度运动啊，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哇塞，李吉喜，你给我们定 KPI 了啊，争取破四万，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的手指还好吗？好了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答题就到这儿了啊，答题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边听歌边点赞好不好？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啊，我可以给大家有一首点播歌曲的这个机会好吗？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啊，马上休息来公布我们直播间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里面获得我们养固健植雅牙膏的朋友有健妮儿、郭小妞、半杯清茶、英子、何为贵、流年如丝、幸福安在和承载方清。以上几位听友听到信息之后呢，我们先来截图啊，截个图，然后呢来私信我们，私信我们啊，私信的方式非常简单，左上角点击我们的头像啊。左上角点击我们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的界面啊，如果说已经点击进去是我们这个视频号的界面就可以啊，但是如果是现在是这样子，就是一个公众号的界面，然后再点一下啊，再点一下，点左上角的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去再私信啊，千万不要到我们的公众号去私信，好吧。好，来，我们陈在芳点播一首左手换着点赞，好，来一起来啊我以为你是点的歌来，左右手换着点赞，好，来，我把半生说给秋天，一起来听。

好的，我们看到信息的朋友赶快来给我们私信啊，我们现在大家都爱笑马雏菊、流年如丝、悸动啊都已经给我们留言了啊，还有其他的朋友还没有留言的赶快来私信留言哦。私信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和姓名啊，然后呢把截图截下来好不好，截图截下来啊。

啊，在头像的私信里发信息嘛，我再说一下啊，不是你现在是进咱们的直播间了吗？进到直播间之后，左上角啊，左上角点击我们的头像，点击我们的头像进去之后呢，你会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公众号啊，进入之后呢，左上角点视频号听说青海。左上角点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去之后呢有一个私信，好不好？点击私信啊，有些朋友如果是华为手机的话可能没有私信啊，有些朋友可能是华为手机看不到私信，这样的话跟我们的导播联系好吧。

我们导播老师把私信的方式再给大家发一下好吗？哦，怪不得看不到。那咱看不到的朋友给我们导播老师啊，这个留个联系方式啊，留个联系方式，把电话留下来。

好，咱们这个看不到的还挺多的。嗯，刚才打了电话的朋友就不用再打了，我有你们的电话哈，那我就发短信给你们。然后刚才没有打电话的朋友来给我们的导播留个电话吧，好吗？您看直播间能发电话吗？应该是发不了。如果是华为手机的话看不到私信啊，给我们导播老师留个电话啊，我们稍后这个短信您吧，好吧。来

啊，我们何为贵这位听友，何为贵这位听友，啊，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好吗？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329356啊。

0: 咱们私信不了的朋友现在截图啊，截到这张有您的姓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这个方式，然后您把我们的这个地址截图下来啊，然后呢到这个相关的门店去领取就可以了。凭借截图啊，凭借我们现在的您的这个有姓名的和我们直播间的截图，然后呢去我们相关的门店去领取，好吧。3.8万了，谢谢大家。
1: 当花盆离开花，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晋阳之胜晋祠。晋祠风景秀美宜人，环境清幽雅致，那恢宏的建筑群，精湛的塑像艺术，更是令它显达于天下。这座集中国古代祭祀、建筑、园林、雕塑等艺术于一体的文物古迹，是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晋祠是为纪念周武王次子姬余于北魏年间修建的，后历经北齐、隋唐、宋元、明清千百年的历史，不断修缮和扩建，逐渐成为现在的庞大规模。古人云，三晋之盛以晋阳为最，而晋阳之盛全在晋祠。晋祠之美在山水，在松柏，在楼阁，在庭院，形如悬瓮倒挂的巍巍悬瓮山，就如一道天然的屏障，将这处锦绣古迹紧紧地拥入他的怀抱。四季变换，景色如画，春夏花草满山，静幽而香远，秋冬草木郁郁，白雪皑皑。在如此美景之下，无论何时拾级登山探访先人遗迹，都会情悦神爽。
1: 现在的晋祠占地10公顷，有祠堂、殿宇、寺庙、道观等各类古建筑近百座，宋元明清代代不绝，殿堂、亭台、楼阁、桥榭，样样俱全，堪称古建筑的博物馆。
0: 在晋祠中，最美的、最吸引人眼球的，还是带有浓厚古韵的建筑群。历经漫长的岁月，通过各个朝代的不断扩建与修建，成就了今日的规模与格局。晋祠的建筑可分为中、南、北三部分。中路是整个晋祠的主轴线，也是园内建筑的主体，其建筑布局严谨，结构分明，肃穆庄重。北部的建筑包括有文昌宫、东岳祠、关帝庙、三清祠、朝阳洞、读书台等。这里的建筑多依据地势进行排列，错综复杂，层次相叠。而南部则是晋祠内园林的集中地，白鹤亭、三圣祠、水母楼、南老泉亭等分布其间，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四周，溪水缠绕，花木繁盛，一派江南园林的风采，令人赏心悦目。鱼沼飞梁是一座建于宋代的精致古桥，属于晋祠的三绝之一。古人认为圆者为池，方者为沼，水中多鱼，故曰鱼沼。这座方形的荷花池上架有一个十字形的飞梁，下面由34根八角形的石柱支撑，东西桥面宽阔，南北犹如鸟之两翼，远远望去如同飞梁。桥边缀有勾栏，凭栏赏景，池中鱼跃清波，荷花娇艳，相映成趣，令人游而忘归。这种十字桥梁突破了传统的一字桥形，是我国古建筑中的创新之举。古桥旁的圣母殿 是晋祠最著名的建筑，其始建于宋代天圣年间，圣母据说为疏虞之母一江。圣母殿原名为女郎祠，是祠内的主体，规模最为宏大，是我国宋代建筑的代表作。内部有宋代精美彩塑侍女像43尊，居中而坐的一江，凤冠霞帔，雍容华贵，栩栩如生。
1: 远古时代，人们崇拜太阳。晋祠圣母殿正是顺着山水走向，背山面水，坐西朝东，面对日出的方向。这与近代建筑坐北朝南完全不同，一看就是远古时代遗留的建筑模式，一派大家气度。正中高台上的圣母端坐凤椅，宛若坐镇皇宫，临朝听政。她的服装色彩稳重和谐，整体形象雍容华贵，一看就是一位尊贵人物。圣母的两旁站立着42尊男女侍从，他们各有专职，身份、性格、形象都极其生动。这些侍从根据宋代宫廷中的六上制度依次排列，上官、上衣、上食、上浴、上席、上书，分别掌管梳妆、起居、饮食、洒扫、乐舞、印章、文墨方面的事物。这群塑像清晰地映现了北宋时代的宫廷生活，他们表情姿态所传达的丰富信息，简单的语言很难准确描绘。
0: 晋祠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古建筑四周古老苍劲的树木，这些森森古树历经风霜雨雪依然屹立不倒，那遒劲的树干，皲裂的树皮，疏密相间的枝桠，诉说着晋祠的传奇故事，见证着这里的风云变幻。有一眼卧于石阶旁宛若老者的古树，名曰周柏，据说它种植于西周，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伴随着晋祠走过历史的烟云，如今依旧生机勃勃。
1: 在圣母殿的北侧有一棵古老的柏树，树皮已经皴裂斑驳，一看就历经沧桑，而且大概由于年头太久的原因，树干都已经倾斜了，但却枝叶常青，静卧一旁如苍龙欲飞，它的名字叫龙柏。正殿与这棵倾斜的古柏相对称的南侧，也应该有一株同样的柏树，它的名字叫凤柏。但今天在正殿的南侧，凤柏已经不存在了，它生长的位置还留着，种了一棵很小的柏树作为替代。
0: 曾经在这里演绎过许多的故事，如今犹在耳边。例如当年李世民从这里起兵反隋，宋太宗赵光义在这里消灭北汉政权等，就像周柏堂槐宋献殿，金元明清体永变，市民立碑宋统一，光义于此灭北汉所写的一样，不禁使人感慨万千。玄瓮山高耸，山脚下泉水涌出，汇入晋水，时光荏苒，这些往事已经永远留在昨天。古老的晋祠映着绿水碧波，红墙黄瓦随树影闪烁，也渐渐与自然风景融为了一体。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雕版印刷技艺，印刷史上的活化石。提到中国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我们最先想到的是北宋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但你知道比活字印刷更早的印刷术是什么？它又是在何时诞生的呢？
1: 在扬州有一项技艺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它就是雕版印刷技艺。扬州是中国雕版印刷技艺的发源地，也是国内唯一保存全套古老雕版印刷技艺的城市。在雕版印刷出现之前，我国古代书籍的复印完全靠手抄，但是手抄费时费事，又容易抄错抄漏，非常不靠谱。直至隋唐，机智的古人从刻印章中得到启发，于是刻版出现，雕版印刷术自此发明。
0: 雕版印刷技艺古称版刻、子形、雕印等，是指将文字图像反向雕刻在木板上，然后在印板上刷墨铺纸石压，使印板上的图文转而印在纸张上的技艺。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实物是唐代的雕版印刷《金刚经》，目前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而活字印刷则是毕升在总结了历代雕版印刷的丰富实践经验之后发明出的印刷。

0: 后，每次无需太多雕刻任务，只需重新排版，但泥活字、木活字由于材质问题不易保存，字体也随当下流行风格重新雕刻制作。从实用性来说，二者各有千秋。传统雕版印刷流程极为复杂，大致可分为备料、雕版、刷印与套色装帧四个环节，每个环节又包含若干道工序，每道工序又因其印刷种类的要求不同而有所变化。雕版印刷技艺在书写和设计上有较高的美学要求，雕版的关键在于控制刀速和走刀的方向，特别讲究粘、边、折等操作技巧，整个流程散发着古朴典雅的文化气息。雕版印刷第四代传人陈美琪讲述了核心环节之一雕版的过程。上样，
1: 首先我们先上样，上样先选好板材，选适合大小的，上浆糊，然后把浆糊磨匀，把我们的需要上的样子反过来接到板子上去，用刷子刷实。现在呢，我们就要把样子上的纸移去掉，要露出下面的字的痕迹。
0: 引线
1: 去掉以后就可以引线了。引线的时候就是把每个这字的位置都固定好。
0: 上油，
1: 然后我们引好线之后，就要给它上油，这个油会顺着刚才引线的那个痕迹渗透进去。
0: 扯线，
1: 扯线是雕版中最费力气的一个地方，每根线都要重复扯好几遍，用一遍的力气扯不下去那么深。
0: 打痕，
1: 现在这个工序是打痕，是把所有字的痕都过一遍，它正好也是顺着木头的思路走的。
0: 伐刀，
1: 伐刀是雕版中的关键，它需要把每个字的每个笔画的左边和下边左上面的轮廓全部打出来。
0: 挑刀，
1: 现在这个是挑刀，挑刀就是把伐刀伐好的那个其余多余的部分全都刻掉，然后字的整个轮廓就出来了。右手刻的时候是很用力的，然后左手呢就控制住它的方向和能让它随时停下来。
0: 铲控，
1: 这个是铲控，就是把所有多余空白的地方都用凿子铲掉。铲控一般都要比那个字要稍微深一点，这样的话印刷的时候它才不容易落脏。我们板子刻好之后就要把这个周边外面的多余的木头全都锯掉，是整板就出现了。
0: 雕版印刷技艺是一种具有突出价值、民族特征鲜明、传统技艺高度集中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凝聚着中国造纸术、制墨术、雕刻术、磨拓术等几种优秀的传统工艺，最终形成了这种独特文化工艺。它为后来的活字印刷术开拓了技术上的先河，是世界现代印刷术最古老的技术源头，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它的实施给文化传播和文明交流提供了最便捷的条件。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有包括造纸术和印刷术在内的两项技艺和它直接相关，这在中国其他传统工艺中也是罕见的。作为一种民族遗产，雕版印刷技艺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

0: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在第四十二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9: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

0: 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15/55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15/5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4: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3: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15/55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5: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
3: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15/55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6: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3: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7: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8: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9: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0: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9: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

0: 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2: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3: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4: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5: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8: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7: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9: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7: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10: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12: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 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13: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2: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6: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6: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6: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0: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 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

0: 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1: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3: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我是雍培。
4: 我是黄尔藏，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吴晓军会见泰王国清迈府代表团一行，青海省代表团在福建学习考察，赵龙与罗东川一行座谈交流。录音报道，感悟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我省各地举办多种活动庆祝教师节。第四届中国质量万里行青海质量行暨2026年青海省质量月宣传活动启动。青海省航空航天时空大数据行业应用发布会举行。全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世界粮食计划署称，刚果金埃博拉核心疫区50万人面临饥饿。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9月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会见泰王国清迈府副府尹西瓦公布鹏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并出席青海省与清迈府建立友好省府意向书文本交换仪式。吴晓军说，近年来青海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与泰国双边贸易快速增长，两地民间往来日益密切。以此次友好省府意向书文本交换为新契机，持续拓展蓝莓合作成果，共同落实好两国高层战略共识，为建设中泰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西瓦公布鹏表示，清迈愿同青海加强各方面多领域的合作交流，推动两地友好关系亲上加亲，为构建更为紧密的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提供地方支撑。会见后，杨志文、西瓦公布鹏代表双方交换中华人民共和国青海省与泰王国清迈府建立友好省府意向书。
4: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赵鑫报道，9月7号到9号，在福建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青海主宾省活动期间，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率青海省代表团赴厦门市、泉州市考察调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式实践的先进理念和创新经验，立足155新起点，推动青闽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共同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新贡献。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与罗东川一行座谈交流。座谈中，罗东川代表青海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吴晓军向福建长期以来给予青海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近年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新福建宏伟蓝图和四个最大重要要求，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不断取得新成就。清闽两地跨越山海，情谊深厚，产业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迈入155，清闽两地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希望双方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协作，互学互鉴国家公园建设经验，共建高能级创新平台，推进盐湖资源高效开发利用，拓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条，打造轻电入闽、闽数轻算融合发展模式，做好生态文旅、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价值提升大文章，携手推动清闽交流合作向更宽领域、更高水平、更深层次迈进。受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义委托，赵龙代表福建省委省政府对罗东川及代表团一行来闽表示欢迎，感谢青海长期以来对福建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 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锚定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目标，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希望两地立足各自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在清洁能源、生态文明建设、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对接合作，推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谱写清闽高质量协同发展新篇章。在闽期间，代表团一行先后到厦门大学、云当湖、海思法务区、厦门国控控股集团、厦门翔安国际机场以及安踏集团、晋江经验馆、盼盼食品集团、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晋江阳光夜市，实地学习考察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智能制造和品牌运营、航空枢纽和口岸建设、县域经济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培育等方面成功经验做法，积极对接洽谈务实合作事宜。青海省副省长王海红、福建省副省长林瑞良、武斌、厦门市政协主席张国旺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3: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9月9号，泰王国清迈府代表团抵达我省，开启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这是泰国地方政府代表团首次到访青海。访问首日，代表团先后前往青海省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青海理工学院等地开展实地考察，调研我省清洁能源产业布局、绿色算力发展模式及高等教育建设发展情况。此次访青是深化青海与泰国地方友好交往的重要契机。访问期间，代表团将通过座谈交流、实地参访、沉浸式体验等多种形式，系统了解我省在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清洁能源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领域的经验做法，近距离感知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生动成果。依托本次友好访问，我省将全方位展示资源禀赋、产业优势与发展潜力，增进泰方对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的了解，畅通两地常态化沟通对接渠道，助力双方在人文、经贸、文旅等领域拓展务实合作。
4: 听众朋友，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90年岁月流转，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镌刻在雪域高原的宝贵精神财富。当年，红军途经青海斑马，在高原大

0: 大地播下革命火种，留下军民雨水情深的红色印记。为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我台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挖掘高原大地上的红色故事，展现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激励各族群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今天播出第一篇，感悟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长征是镌刻在中国大地上的不朽史诗，也是扎根一代代青少年心底最鲜活的红色记忆。新学期开始，我省各学段学校深耕红色教育，以课本为载体，以课堂为阵地，以文化为浸润，让厚重的长征历史走出文字，走进课堂，引导广大青少年读懂长征史诗，传承红色基因，走好属于新时代的长征路。朗朗书声传心火，诗文在时一峥嵘。在西宁市城中区南大街小学的课堂上，一节七律长征诗词课让抽象的革命历史变得生动可感。老师通过文字解读、影像视听、史实讲解，带领学生穿越峥嵘岁月，重温25000里长征的波澜征程，在经典诗词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西宁市城中区南大街小学学生韩亚茹：
2: 我了解到了红军在25000里的长征中，翻越五岭、乌蒙山，巧渡金沙江，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取得胜利。我还感受到这种中国工农红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在以后的日常，我要不怕困难，振作新时代好少年，长大报效我的祖国。
1: 为了让红色教育入脑入心，学校创新思政育人模式，依托红色诗词课堂，常态化开展红色故事宣讲、革命历史分享等主题活动，用沉浸式场景化的教育方式，让学生在学思悟中铭记历史，涵养初心。西宁市城中区南大街小学德育处主任易红晶：
3: 学校也将把长征精神常态化融入德育思政工作，打破单一课堂教育模式，依托主题班会、红色宣讲、升旗仪式、实践活动等多种载体，持续浸润学生的心灵，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勤学向善、勇于担当的实际行动，培育有理想、有品格、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1: 从小学诗词悟思想，到大学思政建初心，青海民族大学聚焦长征胜利90周年，开设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谱写青春奋斗华章专题思政课堂，将红色史实精神内涵与青年使命深度结合，让长征精神成为滋养青年成长的精神养分。青海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霍永翠：
4: 学习长征精神不只是铭记回望历史，更是要汲取这份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它激励着我们把崇高的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当中，在生活中能够面对困难迎难而上，脚踏实地，在勤学实干之中锤炼本领，勇担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使命。
1: 青海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王鹏飞：
5: 通过深挖红军长征史实，组织课堂交流研讨等形式开展教学，帮助学生学会依托红色资源开展思政育人实践，锤炼铸魂育人、讲好红色故事的专业本领，也引领青年学子回望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砥砺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意志品格，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脚踏实地地走好新时代青年的长征路。
1: 课堂之外，青海民族大学依托校园红色文化长廊，精心打造长征主题展览，20块图文展板系统梳理长征重大历史节点、经典英雄故事与伟大精神内涵，让师生在穿行驻足间回望历史，让红色教育实现时时可学、处处可学。青海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思想政治教育科干部 刘慧丽。
6: 这条文化走廊兼顾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是学校立德树人的思想阵地、文化园地、精神高地。希望同学们在往来穿行中学习浸润，将长征精神转化为勤奋学习、勇于创新、担当责任的实际行动。
0: 青海台记者韩孟娜、杜瑶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青海教育战线引发热烈反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温暖的问候，深情的肯定，让坚守在高原教育一线的老师们倍感光荣，备受激励。中共青海省委机关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马文香说，继续潜心实践，躬耕后职，自觉地找准学前教育工作的育人定位和发力方向，用心用情办好老百姓满意的高品质学前教育，在高原大地上书写好立德树人的幼教答卷。青海职业技术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辅导员李小玲说，作为身处高原职教一线的专职辅导员，他将把总书记嘱托落实到学生工作全过程，引导学生锤炼专业技能，厚植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扎根高原、服务地方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一句句真挚的心声汇聚成共同的理念，大家表示将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躬耕教坛、潜心育人的强大动力，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在平凡岗位上用心用情做好教书育人工作，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引路人，为办好人民满意的青海教育贡献智慧和力量。西宁市虎台中学教师谢雨倩表示，要把每道题讲透，努力读懂每个孩子的眼神，把美好的品德悄悄种进孩子们的心里，今后更愿以教育家精神自照，守师德，钻教学，用日复一日的陪伴把孩子们扶上成长成才之路，努力做家长信赖、学生喜欢的四有好老师。青海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处长戴尚文表示，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将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培养培训全过程，深化教师队伍改革，落实尊师惠师政策，提升教师职业吸引力，强化教师待遇保障，让教师在岗位上更有幸福感，事业上更有成就感，社会上更有荣誉感。
7: 青海台消息，9月10号，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侯光良光荣入选。侯光良扎根一线教育30余载，深耕地理教育与科研，专注环境演变与人类活动研究，以坚守诠释教育初心，以奉献展现担当。他潜心青海史前文化研究，常年带领团队深入高原腹地开展考察与科普，发现距今9200年的戴曲遗址、11200年的夏大武遗址船形细石核技术，刷新学界对青藏高原早期人类活动的认知。2020年，在黄河源头扎林湖畔发现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噶日塘秦刻石，实证华夏文明融入青藏腹地，填补了青藏高原早期纳入国家版图的历史空白。侯光良以师者仁心关爱学生，以严谨求实精神治学育人，彰显了扎根高原、潜心问道、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在世界屋脊上书写着一名人民教师对教育事业的赤诚与热爱。
0: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9月10号，我省各地围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致敬躬耕教坛的人民教师。西宁市黄原县、海东市明河县组织开展教师节系列主题活动，走访慰问优秀校园长、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元青教师及退休教师、教育系统困难职工代表，集中表彰民生服务保障领域先进典型，树立标杆，弘扬正气，推动全县民生事业和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海西州都兰县召开庆祝教师节暨全县教育工作推进会， 四名县教育系统先进典型，以教育家精神再度来。

0: 开展奥运冠军进校园暨逐梦三金集中发放活动。现场，奥运跳水冠军与全校师生面对面交流，以榜样力量浸润童心，激励学子，以精准教育帮扶助力乡村教育振兴。据了解，这次活动是中国大唐逐梦三金项目落地的第四个年头。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发放助学金超300万元，汇集师生超2700人。
1: 青海台记者江平报道。9月10号，第四届中国质量万里行青海质量行暨2026年青海省质量月现场宣传活动在西宁启动。活动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现场发布2025年青海省质量状况分析报告及多项质量提升典型成果，公布新能源质量强链建设、冬虫夏草鉴别技术攻关等务实成效。西宁市市场监管局还与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完成线上签约，搭建生物医药跨省质量协同治理机制。省内多家企事业单位现场作出质量诚信承诺，全省同步启动千企万店质量量诺云行动。活动旨在深入落实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扎实推进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持续夯实质量强省建设根基。据了解，今年我省质量月统筹实施76项系列活动，围绕质量提升、专项整治、消费维权、科普宣传四大维度发力，全方位提升产品、工程、服务和环境质量。
0: 青海台消息，9月9号，青海好物产销对接暨京域文化产业推介交流活动在北京首钢园成功举行，京青两地160多名嘉宾出席活动。本次活动以元青促协作、福茂建好物为主题。活动现场，青海省商务厅发布百道青海家宴融合菜品。该系列菜品以高原有机食材为根基，博采国内外多地烹饪技艺，打造9大特色系列，以美食赋能文化传播，助力青海特色食材拓宽市场渠道。龙阳之鲜青海股份有限公司代表青海好物企业做现场推介，展示青海冷水鱼等优质农畜产品市场潜力。本次推介会还集中开展了多领域战略合作签约，玉树州相关部门、行业协会与北京多家行业协会及企业代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合作范围涵盖文化、旅游、农牧、虫草等多个重点领域。活动最后，三江缘起遇见北京京域文化交流周正式启动。活动以福茂会国际化平台为纽带，推动青海好物、青海家宴走进北京市场，促进两地品牌互鉴、经贸往来与文化交融。
1: 青海台消息，9月9号，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举办之际，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与青海省商务厅联合摄制的大型纪录片《木鱼记青海篇》在北京首钢园发布。木鱼记青海篇全景式记录青海冷水鱼产业发展、高原特色农牧业外向拓展的鲜活图景，生动诠释青海守护与馈赠的时代内涵。该片是青海省商务厅推动青货出青、青品出海的重要实践成果，全片分为上下两集，以青海三文鱼为主线，围绕生态守护、科技赋能、品牌塑造、市场开拓等多重维度，全景式记录青海冷水鱼产业从生态保护、科学养殖到品质管控、国际营销的全链条发展历程。木鱼记青海篇上下集节目将于9月21号、22号20:30黄金档在 CCTV17农业农村频道与全国观众见面，并同步全网制推制作英语、俄语、西班牙语版本，开展国际传播。
0: 青海台记者段丽报道，9月10号，以时空助力转型、数字引领升级为主题的青海省航空航天时空大数据行业应用发布会在西宁举行。活动汇聚行业部门、科研院所、行业专家、头部企业代表，集中展示天空地一体化大数据应用方案、空域安全风险监测体系、遥感 AI 融合治理等最新技术成果。通过搭建政企院协同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对接的高端交流平台，为全省空天信息产业发展和数字经济升级注入新动能。
2: 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报道。在海西州格尔木市乌图美人乡的沙漠腹地，藏着一处小众美景——幻彩山。这里独特的地质地貌，宛若大地打翻的调色盘，吸引着越来越多游客与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 在幻彩山脚下壮阔的

0: 的沙漠地貌映入眼帘，整座山体以白色为底，抬眼望去，浅灰、淡粉、浅黄、金棕等色带层层叠叠，如五彩瀑布从山顶倾泻而下，在阳光照射下色彩变幻，蔚为壮观。四川游客邓群：
1: 到了之后感觉沙漠很震撼，颜色很斑斓，很好看，值得一来。
0: 随着知名度提升，如何在热度与保护之间找到平衡，成为当地面临的重要课题。目前乌图美人乡已开启幻彩山保护性开发探索工作，通过规范游览秩序、倡导文明旅游等方式，引导游客敬畏自然、尊重民俗、文明打卡，让沙漠深处的幻彩之美被更多人看见。海西州格尔木市乌图美人乡柴开村党支部书记庆格：
2: 幻彩山在网络上的宣传力度越来越大，来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我们会在保护当地民俗文化、地质地貌的前提下，合理规划给游客一个更好的体验。
3: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4: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5: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6: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第七届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9月10号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个品种，覆盖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相关耗材，采购周期约为3年。
7: 9月9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其中新职业包括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工业产业数字建模师等，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月10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5.3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增长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
3: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4: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5: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7: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9月9号，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应对不仅需要医疗救治，也必须将粮食援助纳入防控措施，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偏远地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民众的支持力度。
6: 美国财政部9号发布的国债回购操作计划显示，财政部定于10号回购最多60亿美元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这是财政部此前回购规模上限的3倍。不过，市场仍对这一回购规模感到失望，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高。
7: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他说，欧洲应该认识到有必要去寻找更便宜的能源来源，而俄罗斯的天然气，包括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都是最便宜的。
6: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雍培、华尔藏，录音制作姚正全。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人。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5: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6: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
5: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6: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5: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6: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播出从土特产到金名片，青海品牌强省建设观察。
5: 省内民生新闻，借助福茂会平台，我省全方位展示生态优势、产业优势。
6: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一株艾草新戈壁，央企担当润高原。
5: 国际方面，携手推进全球服务贸易，开创新合作。
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5: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唐古拉山区及杂多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大部、海南晴或多云，省内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阵雨。
6: 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多云转阴转晴，8到20度。
5: 乐都多云转晴，7到21度。
6: 德令哈晴转多云，6到19度。
5: 共和多云转晴，5到19度。
6: 海燕小雨，3到16度。
5: 玉树小雨，6到15度。
6: 马沁阴转小雨，4到16度。
5: 铜仁小雨，7到19度。
6: 格尔木晴，5到22度。
5: 大通小雨，5到20度。
6: 黄原小雨，6到19度。
5: 黄中多云转小雨，6到17度。
6: 平安多云，6到20度。
5: 互助多云转晴，6到19度。
6: 民和多云转晴，9到21度。
5: 化龙多云转小雨，4到16度。
6: 循化多云转小雨，9到21度。
5: 贵德多云，10到23度。
6: 尖扎多云转小雨，9到21度。
1: 早安，青海。
6: 早上好。
3: 早安，
1: 青海。早安。
4: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5: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0: 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9月9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宋瑞介绍，今年正在推进或列入工作计划的民生领域立法有制定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贯彻实施，接下来将重点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统筹立、改、废、释、转，更好发挥立法对改革发展的引领、推动、规范、保障作用。
1: 全国各级人大代表有270多万名，各地普遍设立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成为各级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宣传法治的重要平台。宋瑞说，目前新一轮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正在有序推进中，全国10亿多选民将通过直接选举的方式选举产生260多万县乡两级人大代表，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马立怀表示，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将以实地考察调研、走访座谈、提出意见建议、开展经营性监督等方式，聚焦黄河流域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等方面，深入对口省份、对口流域开展调研监督，以专项监督的实际成效助力“十五五”规划顺利实施，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优势。
1: 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实行，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十五五”规划、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十五五”实施方案印发，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民族工作站在了新的起点上。我国的少数民族人口约1.25亿，其中流动人口约3300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民委副主任杨进介绍，十五五期间，国家民委将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集中力量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实事，推动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
0: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营造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冯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震岳、彭彦峰、斯朗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
1: 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的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育铸魂育人，言传身教引导青年学生筑牢思想根基，有的瞄准科技前沿，紧扣国家战略需求，聚力攻关多项关键技术难题，有的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依托快乐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有的投身产教融合一线，立足产业发展实际，精心培育大国能工巧匠，有的精心呵护幼儿成长，用爱滋养孩童美好心灵，有的热爱特殊教育事业，用心托举，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 9月9号上午，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多人参加活动。启动仪式后，青年代表沿当年中央红军在遵义的活动路线开展徒步活动。接下来一周内，他们将途经娄山关、狗坝会议会址、青杠坡、四渡赤水渡口等革命遗址，并参访长征国家公园的重要点位，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沉浸式感悟长征历史。
1: 参与活动的青年代表涵盖大中学生、青年干部、青年职工、思政教师、高校辅导员、青年企业家、青年科技工作者、返乡青年、红色讲解员、青年志愿者、新就业群体等。大家纷纷表示，要继承革命先辈遗志，握紧历史的接力棒，在各自的岗位上奋发有为，服务人民，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月9号，由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讲解和示范科学实验，并进行天地对话，回答学生提问。在太空授课活动中，航天员们耐心细致地为学生讲解示范，内容丰富，妙趣横生，学生们看得津津有味。在提问环节，现场学生踊跃举手，天地连线互动氛围非常热烈。
1: 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高温干旱影响较去年明显减轻，预计九月中下旬，我国大部秋粮将进入成熟和集中收获阶段。农业气象专家提醒，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国家气象中心生态和农业气象室副主任李森介绍，九月以来，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晴朗天气，光照气温条件良好，土壤伤情适宜，气象条件利于玉米、一季稻、大豆等作物充分灌浆，作物长势良好。江南、华南地区近期天气转好，利于晚稻拔穗运穗。前期受台风影响的地区作物也迎来恢复生长、追肥打药的有利窗口。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最近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通知针对性加强了对中小企业账款支付的要求，在货款账期方面，鼓励汽车企业30天内完成对中小企业供应商货款支付，最长在60天内完成。在货款支付方面，鼓励对中小企业全部采用现金支付，合同中未明确支付方式的，要求使用现金支付，不得以商业汇票或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支付。在覆盖范围方面，鼓励大型汽车企业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将货物、工程、服务都纳入支持范围，从交付之日开始60天内以现金方式支付。
1: 9月8号，作为“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国际合作机制的重要举措，2026中国国际应急管理展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40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参展，同期将举办约20场装备供需对接、技术研讨交流、产品发布路演等活动。除国内专业的观众之外，相关驻华使领馆、国际组织和参加应急管理员外培训的40多国近300名代表参观展览。
0: 9月8号，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在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湾国际会议中心开幕。这届装备展为期5天，共邀请100多家公共安全和警用装备领域企业参展。 装备展秉持简约、专业、务实理念，设置装备技术展区、海外安保服务解决方案展区、装备出口综合服务展区及车辆展区等板块，集中展示我国现代化警用科技装备建设的丰硕成果，以及在公共安全装备出口领域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1: 为更好落实法治宣传教育法和95普法规划要求，加强各部门交流互鉴，司法部全国普法办日前发布第一批贯彻法治宣传教育法落实普法责任制典型案例。
0: 这次发布的案例中，最高人民法院打造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宣传活动品牌，全是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检察实务专家进校园活动，推动德法兼修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中央网信办举办全国网络普法行法治宣传系列活动，把网络法治宣传教育和管网治网实践深度融合。教育部连续十年举办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厚植青少年宪法信仰。中国法学会汇聚法治法学智库力量，组织百余名法学专家百场报告会法治宣讲活动，以深厚学理滋养全民法治素养。共青团中央协同多部门组织开展法治中国青年行大学生普法社会实践活动，不断夯实青年学生参与法治建设的使命担当。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实施将满三周年。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9号表示，经过三年努力，示范区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更加便利，闽台经济交流合作持续热络，福建全域融合发展保持良好势头，闽台人文社会交流不断深化。
0: 陈斌华介绍，三年来，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文件，福建先后发布了5批74项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组织实施206个闽台融合发展重点项目，总投资超1.3万亿元。今年1到8月，往来闽台游客208.74万人次，同比增长20.64%；从福建口岸入境台胞85.75万人次，同比增长20.94%；往来小三通两岸旅客158.36万人次，同比增长25.34%。
1: 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9号在浙江温州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以更大力度加强自主创新，企业效益稳步向好，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大会发布的2026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此次入围的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强度持续增长，研发投入总额达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其中有640家企业为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企业。此外，超90%入围企业与高校院所开展了合作，其中组建联合实验室的企业达348家，组建创新联合体的达313家。
0: 以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最近启动。从启动仪式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每千人口托位数4.73个。2025年末，全国托育服务县级覆盖率98.8%，托育从业人员143.1万人。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傅幼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发展普惠托育与托幼一体化服务，持续扩大优质供给，降低托育价格，提升服务质量，让群众托得上、托得起、托得好，切实解决家庭在育儿方面的急难愁盼，同时加强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力度，落实好水电气热价格、税费优惠等现有政策，鼓励妇幼保健机构等与托育机构建立固定联系，完善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让更多家庭放心托、安心托。
0: 第十三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选拔赛复赛和决赛九月上旬在北京举行，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全国性行业类媒体、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荐的230名优秀记者参加，广大新闻工作者聚焦“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等中心工作。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重大主题宣传活动，生动讲述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真实故事。复赛阶段分为主题宣传、典型宣传、经济报道、舆论监督、热点引导、国际报道6个组别举行。进入决赛的45名演讲人9月5号到8号参加讲好中国故事训练营，9月9号进行决赛，并选出10佳选手。
1: 9月8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举行。今年的投洽会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参会，见证投资中国热度不减。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当前外商投资中国已经不仅仅看劳动力、土地这些传统的要素成本，更关注高效的产业业态、优越的基础设施，特别是绿电、算力等新型生产要素供给，以及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和高素质的人才供给。
0: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是客流最高峰日，9月9号就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1: 从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深入36个大型专业市场暗访摸排，开展联合执法检查7696次，收集2.4万条违法线索，对制假售假行为实施靶向打击。行动期间，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元，21起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0: 近年来，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品市场持续升温，但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乱象也随之滋生。为了净化行业生态，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今年启动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以跨部门协同作战、全链条精准打击，推动整治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4: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3: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4: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1: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4: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5: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6: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5: 9月1号，海西州格尔木市起源昆仑山制药柴达木2026年柴达木枸杞产销对接会启幕。展台上一箱箱鲜果码放整齐，客商凑上去看色泽尝口感。旁边的直播间里，主播举着一把枸杞跟网友聊得火热。以前柴达木枸杞大多是晒成干果，销售时价格上不去，如今鲜果一公斤均价43元，比传统干果增值50%以上。一颗枸杞身价的变化背后，是我省这些年一直在做的一件事，那就是把土特产做成金名片。
6: 近年来，我省立足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4D战略目标，抢抓举省共建高原绿色生态高质量发展知识产权强省机遇，品牌强省建设提及不稳，一大批轻字号品牌闯市场闯名气，把生态禀赋物产资源民族文化转化为看得见的市场竞争力。截至今年6月，全省商标累计注册量达到9.36万件，其中4D建设相关商标5.57万件。上半年，全省农产品出口额近3亿元，销往47个国家和地区。
5: 品牌带来的变化最直观的是，东西卖得上价了。我省全国最大的